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任何人的群体中，一旦产生了矛盾纷争，要想达成合一都是很难的，因为人往往被动物性的生存本能和社会性的利益算计以及自我中心的骄傲所裹挟。在群体冲突中，习惯以自己的认知和所谓的道德标准去打压别人，最终导致内耗与撕裂。神知晓人性，整本圣经从不避讳揭露属神子民的人性丑恶，但他也操练并透过属他的人如何在真理上达成合一，为后世之人立下榜样。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可效法的模板。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在路斯德传道以及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样的故事。好，宙斯和希尔米他们是罗马世界中两个著名的神。那么根据传说呢，这些神曾经到访过路斯德，那么除了一对老夫妇之外，没有人去接待过他们。所以宙斯和希尔米呢，就杀了其余的人，就赏赐那对老夫妇。那么当路斯德的人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以为是那些神再度到访。因为有以前的传说，所以呢，他们便立刻拜保罗和巴拿巴，并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好，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向路斯德人来说明情况，并且提醒他们说，神一直都在提供证据显明神的恩典，例如天降甘霖、赐五谷丰收等等。当你对神有任何的疑惑时呢，只要你环顾四周，便会发现很多证据证明神他一直在我们的世界中来去做工。好，路斯德人呢真的是很善变的。前一分钟他们还以保罗和巴拿巴作为神，想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可是转眼之间却要用石头打死保罗。你看，这就是人的本性了。耶稣他明白群众的心是何等的善变。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2章24到2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看，当许多人赞同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很兴奋，但是不要因此就冲昏头脑，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决定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去活着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坚持传扬福音，他们觉得与顺服基督比较起来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根本算不得什么。他们在以哥念险些遭众人用石头打，安提阿和以哥念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追踪保罗一直到了路斯德，并用石头打保罗。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以为保罗死了，但是保罗他却重新站起来，走进城里边继续传扬福音。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献身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呢，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成为基督徒，我们便不再是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我们的主了。我们被召是要为基督来去受苦的。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他们曾经被威吓以及被袭击的那个城市，去探访那里的信徒了。保罗一行知道自己要遇到危险，然而他们深信自己有责任去劝勉这些初信徒。不管工作是怎么样的困难不容易，我们都必须去帮助和鼓励那些初信者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回到这些城市，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组织教会的领导层。他们不仅要帮助初信者兼顾门徒，而且呢，要让属灵的领袖起来帮助众信徒一块成长。顺服圣灵引导的领袖，不管是平信徒或者是牧者，都能够带领教会来增长。所以你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支持他们。如果神感动你，那么你要谦卑的来去承担教会的领导工作的。好，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布道旅程就这样以他们一行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来宣告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也跟着保罗一行人的节奏 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5章了。本章开篇就讲述了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一个会议，那么最优秀的人呢都聚集在这里边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割礼是否决定得救的先决条件呢？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5章，我们先看15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不只是该不该行割礼，该不该吃肉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一个人是否必须做这些事才能够得救呢？好，让我们往下看，深入的来去研读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的15章第2节经文记载，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好，请注意，路加医生他很委婉地说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么实际上当时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的众门徒大吵一顿，吵的是面红耳赤。我们要明白，这里所争论的是福音的问题。那么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对整件事情的一个解释了。好，新约圣经的福音呢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福音的事实，这是最基本且最必要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5节他就指出了福音的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和复活。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好，你看福音的事实和基督是有关系的。哥林多前书15章13-17节，保罗又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好，信徒呢要面对福音的事实，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边复活，那么福音也就不存在了。好，继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20节他又说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看，福音的事实就是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以及他的复活。好，那么第二就是对事实的解释。加拉太书所阐述的主题就是解释福音最基本的真理。耶路撒冷教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那么焦点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去展开的。因此福音的关键，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3:22他所说的，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事的。在加拉太书2:15-16，保罗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很重要。第一世纪的犹太主义呢，没有否认福音的事实，因为有太多的见证人了。有学者统计过，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曾经有超过500个人，他们就目睹过复活的基督。所以，如果你在法庭上找到500个见证人，那么你的案子呢，就稳赢不输了。使徒他们见证了基督的复活，他们就证实了福音的事实。犹太主义呢，对福音的事实，他们是并没有质疑的。那么争论的重点就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呢？基督所成就的能够救你吗？还是你要再完成一些仪式，或者是再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你必须要遵守律法的仪文规定才能够得救吗？那么，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我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块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的15章3到4节经文记载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向耶路撒冷教会来去报告安提阿教会的情况，他们就说，我们到处传福音啊，加拉太地区呢有很多人都信主了，他们不知道摩西律法是什么，他们信基督就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想要在福音上来去加一些东西。我亲爱的朋友，福音如果还要再加一些东西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福音了，而是宗教了。那么这样一来，所传的就不再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了。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凭信心来去得救，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句话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的。那么神对这个失丧的世界只会问，我所差派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我已经叫他复活了，那么你愿意接受并且相信这个事实吗？神他不会给我们上一些课程，说我要你做一个好人，我要你加入教会啊，我要你参加这个仪式或者是那个仪式，不会的。而只有无聊的宗教才会有这样的教导，因为这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神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已经复活了，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实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决定你永恒的生命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6节经文记载，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使徒和长老聚在一块儿争论这件事情，想做一个结论，大家争的是面红耳赤，气氛很沉重，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结论。那么西门彼得呢，他就第一个来去表达他的看法了。使徒行传的15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好，我不认为这是彼得第一次发言， 如果说他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啊都不表达意见，那么这不像他的个性。我认为他在这次发言之前已经讲了几个重点了，只是现在他要把这件事来做一个总结。彼得他没有提出新的看法，在哥尼流信主的时候彼得就已经说过了，当时彼得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震惊，神叫他到外邦人家里边去传没有律法的福音。那么哥尼流一家呢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是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他们吃猪肉，但是呢他们因信靠主耶稣就得救了。那么会议就听取了西门彼得的话，因为他是遵行律法的人，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食物，他也从来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严格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呢，彼得公开表达意见时众人会听从。彼得见证外邦人从他口中听到福音就信了，你说这些外邦人真的得救了吗？当然他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彼得现在很明白，得救不是看一个人吃不吃肉，有没有守安息日，或者是主日啊，或者是其他的节期。救恩呢，是靠着信心，借着恩典来得到的。好，《使徒行传》的15:8-9，经文记载，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好，彼得说了，难道神洁净人的心是因为遵守律法吗？不是的。是遵守某些仪式吗？是加入某一间教会吗？都不是的，乃是因为信徒的信心。彼得说，我进入哥尼流的家，我告诉他们福音的事实，他们相信就得救了，那么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是在耶路撒冷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好，这是得救的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着信心你才能够得救。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换取你的救恩，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了。神只要你接受那位为你而死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5:10记载，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好，西门彼得他就提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不管犹太人还是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遵守律法。我要一再重申，神绝对不是看那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而决定要不要救他，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人能否得救，那么是建立在唯一的基础上，就是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在基督降生之前，人们必须向神来去献祭，他们凭着信心来去献祭。亚伯知道小羊羔不能够除罪，但是凭着信心他把最好的祭物来去献给神了。在创世纪的3:15，神曾经说过女人的后裔要来打伤蛇的头，那么亚伯他就相信这个事，他信靠神，他就因信而得救。所以西门彼得就说了，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们根本是不能够遵守律法的。假装你很属灵啊，假装你能够遵守登山宝训，假装你遵守了神的律法，这是假冒为善之人的一些做派，假装是没有用的。神希望能够看着你的眼，然后问你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呢？你为什么不承认你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这个事实呢？你为什么不像一个罪人那样的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呢？只要你悔改，神他会接受你的。约翰福音的6:37经文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我认识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而得救的。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每一个信徒也是如此的。大蜀的扫罗是这样，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也是这样。所有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接受救恩的人都得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十一节就记载彼得继续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西门彼得说的太好了，犹太人得救的方式跟外邦人得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西门彼得这时仍然不吃猪肉，但是他明确表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不吃猪肉啊，我得救乃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那么信徒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好，使徒们说得非常精彩，我真希望当时能够坐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来去旁听。我特别想听到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说他们在加拉太的经历。好，那么接着站起来说话的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他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根据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节经文的记载，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当时已经为主殉道了。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就担任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备受尊重，担当此次会议的一个主席。那么会议最后呢，就采纳了雅各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记载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好，雅各他完全同意彼得他的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提到了神的计划，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拣选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在启示录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宝座前有各族各方各民以及各国的人，神的道要传到地极，虽然有反对的力量或者是有人背叛，但是神的道也会传到地极，因为神他呼召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热心传道，要让各地各方各个种族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以及认识圣经的原因之所在了。好，自己的名下，那么意思就是神创造万物救赎罪人，为要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当然神爱他的子民，所以就把独生子来献作挽回祭，那么由此就见证了神他的信实了。神他在创世之前就计划了救赎，通过旧约历史不断的来去向人去应许，神的圣洁和信实必定成就他的救赎计划。那么这就是信徒确信能够被救赎的一个理由。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让我们使用传媒来去传扬福音。那么神怎么样使用他的话语呢？神为他自己的名就呼召一些人，不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信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但是有些听福音的人，神呼召他们归于他自己的名下。神他眷顾外邦的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感谢神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来教导圣经的真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中国人喜欢跟福字有关的东西，也喜欢讲各种各样的福音，但基督福音的本质是关于生命的好消息。信耶稣得永生，人信而得救，而不是依靠遵守一堆的宗教规条得救。人只要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接受基督的救恩，就能够罪得赦免，获得与神同在的永生生命，免于死后受审判、下地狱、遭受永死的刑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去哈兰要经过荒野，雅各随身只带了一根杖，以防野兽和强盗的袭击。到了晚上，他将石块当作枕头，身上裹着厚厚的羊毛衣睡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从地下通到天上去的梯子，发光的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然后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有一天他将平安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雅各醒来，他喃喃自语地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二天清早，雅各将宝贵的橄榄油浇在他躺过的石块上，作为给上帝的礼物。他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又给我吃的用的，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敬拜你。他许完愿后就上路了。神与雅各同在，把他平安地带到舅舅拉班的家里。在路上，雅各遇见一个容貌秀美的牧羊女，她叫拉杰。有人告诉雅各说，那是拉班的女儿。此时拉杰正带着她的羊群，准备去给羊喝水。雅各看了，立刻就跑过去帮助她。他挪去挡住井口的石头，打水给羊喝。当那牧羊女拉杰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也笑着和她亲吻。我是你的表哥啊，雅各说道。此时拉杰跑回家告诉父亲，他就把雅各迎进家中。雅各与他家中的其他人见面了，也包括拉杰的姐姐莉亚。他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辛勤的工作，帮助舅舅牧放羊群。舅舅说，你虽是我的外甥，也不该让你白白给我做工，我应该给你什么报酬呢？雅各说，我愿意为你工作七年，只要你允许我娶拉杰为妻。拉班答应了，雅各就住下来，为拉班辛勤工作了七年。他深爱拉杰，看这七年就好像几天一样。

今天的佳佳姐姐说故事就先说到这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悄悄话时间，准备来听一个小故事咯。

神奇的白日梦。淑芬是一个很爱幻想的孩子，放学后她喜欢坐在家门口候车亭的椅子上，东幻想一点，西幻想一点，有时想着想着还会睡着呢。今天淑芬又按照往常坐在候车亭的椅子上做白日梦了。她看着路旁的榕树说，哦，如果我是一棵榕树，那该有多好啊。淑芬望着高高的榕树看了好久，幻想自己是一棵榕树。此时淑珍为着自己拥有一身翠绿亮眼的绿色叶子感到骄傲，她兴奋地甩甩绿色的头发，呵呵大笑地说，哈哈，我是一棵榕树，拥有美丽绿色叶子的树。可是过了一阵子，

淑芬却说，我已经看烦了绿色的树叶，真希望我拥有金树叶，能够闪闪动人。我要那种明亮的金色树叶，必定能够让我成为街头上最亮眼的一棵树。顿时间，榕树果然摇身一变成为一棵金树，一身金色的树叶引来了路人的注意，他们纷纷赞叹地说，哇，这真是一棵美丽的树啊。这时有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他看见了金树叶就大叫说，发财啦，就立刻爬上树开始摘金树叶。过不久，树就变成光秃秃的，淑芬气得恼怒不已。此时淑芬又说，虽然金树叶美丽又显眼，但很容易被人摘走。哼，那个人真是可恶。这样好了，我希望有的叶子是别人取不走的，就变成玻璃树叶吧。于是光秃秃的金树摇身一变成为一棵玻璃树。

玻璃的树叶在夕阳的余晖中不停地闪耀着。突然间刮起一阵风，玻璃树叶互相撞击，此时的玻璃树叶全都变成碎片了。金色树叶和玻璃树叶虽然都漂亮，但是却不耐用。换来换去，还是原本绿色的树叶好。我希望变回原来绿色的树叶，玻璃树变回原来翠绿的榕树。淑芬欣赏自己一身的绿，突然间又刮起一阵风，随之而来的卷起一阵风沙，榕树的叶子互相撞击，绿色的树叶却依然好好的长在榕树身上。淑芬微笑着说，如果我身上的树叶还是金树叶或是玻璃树叶，被刚才的风一吹，树叶不是脏掉了就是全碎了。还是绿树叶最适合我。此时淑芬不再想换树叶，因为她自己喜欢自己一头绿色的头发。淑芬甩甩绿头发，呵呵大笑地说，哇，我是一棵榕树，绿色叶子才是最适合我的。过了不久，淑芬在梦境当中变回原来的自己。她坐在候车亭的椅子上，回想着刚才的白日梦。她告诉自己，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知道每个人最适合的角色是什么。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有时也会像故事中的淑芬一样，常常处在幻想中呢？每个人的特色与恩赐都有上帝特别的旨意。所谓的恩赐，是小朋友你愿意奉献出来，让主来使用你，这就是恩赐。像是你很喜欢主动关心别人，而且做起来很愉快，或者是你在音乐上有天分，像是唱歌、弹钢琴或是其他乐器，而且你也愿意在教会中以音乐来服侍主。只要任何事情是你甘心乐意愿意在主里献上的，这些都是恩赐。所以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太一样，为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互相接纳，共同服侍主。像佳佳姐姐在教会最常做的服侍是弹钢琴、吹长笛、唱歌、关怀组员和参加各项的祷告大会。在佳佳姐姐参与这些服侍前，我也曾经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做得好。但当佳佳姐姐愿意为着主耶稣学习以谦卑的态度去做的时候，上帝他也加给我心里未曾想到的祝福和能力。因此呢，现在当佳佳姐姐在做这些事情时，我的心里是愉快的，也是感恩的。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在天父爸爸的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用常抱怨自己所没有的，而是要仔细想想看自己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被上帝使用来服侍主，也能够祝福别人的地方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且遵行他旨意的小孩。那么佳佳姐姐就请小朋友和我一块来祷告咯。佳佳姐姐一句，小朋友你一句，让我们一起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学习所行所为都应寻求你的旨意。我愿意成为一位遵行你旨意的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与此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九到二十节。这篇信息有五个重点：第一，约翰在被放逐时看见这异象；第二，约翰 被放逐时在圣灵里领受这异象；第三，约翰记录这异象并传达给七个教会；第四，这异象是有光荣耀的复活的人子；第五，约翰看见这异象，即使扑倒在地，直到主摸他。当你想到当年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日子，是否曾经纳闷，究竟他的长相如何呢？ 他有什么特征呢？我想，这要看你怎样诠释雅各。很多人都认为雅各所描绘的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形象。在雅各5章10到15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预先把主耶稣的形象描述了出来。经文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这恰恰合乎他是犹太人的说法。 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主耶稣长得一头黑黝黝的头发、眉毛和胡子。当然，我们不能够肯定是否如此，可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是达芬奇画的那一幅奇怪的女性画像是不正确的。主耶稣并不是棕红色的头发、蓝眼睛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主耶稣是一个渊有厚密且乌黑头发的犹太人。可是，达芬奇那幅耶稣像跟我们现在要看的一点也不像。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充满荣耀的形象。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的，并不是那个卑微的加利利人，而是充满荣耀复活了的耶稣基督。 是目光如炬的全能上帝。在启示录第一章里的耶稣是那位我们最终都要到他跟前来的审判主。在启示录许多其他的记载里，他都以上帝羔羊的身份出现。可是，在第一章这里，他并不是上帝的羔羊，他乃是被形容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现在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看到那耶稣的形象，是约翰在拔摩岛被囚禁之时看到的。好的，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时看见这一项。当你再看一遍那段经文，就发现原来圣经里有许多书卷都是在作者被囚禁或受逼迫时写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摩西在旷野写了摩西五经，大卫有很多诗篇都是在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以赛亚生于乱世，到最后殉道了。以西结在流亡的时候写书，耶利米一生经历试炼和逼害，彼得两封书信都是在殉道之前完成的。 当保罗在安提阿的时候，他曾经尝试教导安提阿的基督徒预备这样的生活模式。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对他们说：“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自己就体现了这种说法，他的生活正正经历了他所预言的艰难，他经历了许多苦难，而且真正为自己的信仰牺牲。可见苦难是上帝子民的共同命运，就算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也不能幸免。他因为积极为耶稣做见证而被当时的罗马皇帝屠密上流放到一个荒岛上。约翰在这个荒岛上与他所爱的人以及所有他认识的信徒隔绝，在这个暗淡无光的环境中，他得到关于未来的大量启示，这是新约任何一位作者从未得到过的。他与世隔绝，但就在如此的境况中，他与上帝接通了。在被放逐的时候，上帝给了他极荣耀的启示。现在我们来研读这个启示。经文说，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这个荒芜而且满布岩石的岛屿，长十里，宽六里，坐落在爱琴海，以弗所东面十里。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在当时被流放的人散落在这片海域里，峭壁间染满了受害者的血。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怎样被流放在这岛上，他为什么被罚。我们在第一章九节看到他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经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按字面来看，经文说的是为了，约翰是为了上帝的道要给耶稣做见证而被流放到拔摩岛。他被放逐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主的见证。威廉拉姆奇爵士写了一本关于启示录的书，描述放逐的情景。他说，放逐差不多等于被宣判死刑，囚犯在流放之前被一轮鞭打，扣上挣不脱的脚镣，衣衫稀薄，得挨饿，睡在黑暗牢房的地板上，在狱卒的鞭打下干苦活。约翰在拔摩岛上并非享受着旅行之乐趣，那是他忍受试炼和逼迫的时期。约翰被放逐是因为他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信徒的主教和领袖，他住在以弗所，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得力的传道者，并且是主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者。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只是攻击约翰就能够大大削弱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为了要打击教会，他们逮捕约翰，把他放逐到拔摩岛，这样皇帝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醒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当我看到约翰在写第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所愿的称号，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常常称呼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请你把这一点记下来。正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他没有幸免与困难。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被困在拔摩岛这么多年。沃尔特·斯科特曾写过，苦难是通往天国的指定途径，只有透过基督里的耐心才可以忍受试炼和痛苦，从来没有人可以幸免。所以这部书是约翰在拔摩岛做囚犯的时候写的。下一节告诉我们，当时他在拔摩岛上，他是在主日被圣灵感动而看到这个异象的。来到第二个重点，约翰被放逐时在圣灵里领受这异象。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关被圣灵感动的事，可是你从来不能够肯定他们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你应该知道约翰的意思，因为这一句在这一卷书里面出现了好几次。第四章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十七章第三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21章第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我被圣灵感动，这一句话是正确的说法。他没有说我充满了圣灵，他只说我被圣灵感动。约翰在肉体上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已经暂时被挪开，现在他进入了圣灵的领域。在圣灵的领域里，他往两个方向走动，他往上和往前走。他先往上到天堂去，看见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不过他在时间方面向前走，他看到了一些将来他死了以后才发生的事。我可能会因为这一句话跟那些资深的神学家发生热烈的讨论，因为第一章是非常具争议性的。经文里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主日，现在我们的意思是星期天，那就是主日。有人就认为经文告诉我们，约翰是在星期天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写了这一本启示录。对于这个猜测，我只有一个问题，其实有2到3个。如果你想，你可以选择刚才那个说法。那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像他一个可怜的人，怎么可以在一个星期天就把整卷启示录完成呢？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当星期天他被圣灵感动，如果这时是真正的意思，我是不会相信的。第二，在新约除了一次，再没说过主日就是星期天。唯一一次提到主日是星期天的那一次，除此以外，当门徒说星期天，他们会说七日的第一日。例如在马太福音28章第1节、路加福音24章第1节、约翰福音20章第1节19节、使徒行传20章7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6章2节。除了把主日当作星期天以外，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主的日子。换句话说，约翰是说，我被圣灵感动，我是被圣灵带到在主再来的日子。这样说是最有意思的，因为这一卷书全都是关于主的日子。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希伯来人不能像希腊人那样说主的日子，希伯来人没有这一种说法，所以他们要用比较长的方法来说。希腊语里有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可以用主日来代表主的日子。我个人认为约翰想说的是，我就好像充满了圣灵，我被圣灵感动，被带到天上去，从那里我看到整个宇宙，我又被带到将来的时空里，在那里我看见一切有关主再来那天的事情。所以这本书要透露，就是约翰被圣灵充满，被带到将来主的日子时看到的事情。第三，我们知道这个意象不单是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的，同时他是在主的日子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看到的。好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约翰记录这意象并传达给七个教会。注意第11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还有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那七家的亚细亚的教会。然后就把那七个教会都列出来。主告诉约翰，就是他要在圣灵当中看见这个意象，并且要把这个意象记录下来。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有12次被吩咐要把事情记下来，每一次他得到一个意象，主都会吩咐他记得要记下来，他被嘱咐要把这意象记下来。当约翰转过身来，他看见了在他面前有七个金灯台，他们被视为代表那七个教会。当然，那是一幅很光的画面，灯台代表光，点亮灯台就是为了要有光。白昼我们不需要亮光，耶稣说趁着白日 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现在耶稣基督已经被世界排斥，黑暗继续笼罩世界，直到他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重见光明。但是在黑夜中，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他高举灯台以照亮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灯台一共有七个，它们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七个灯台代表全体教会，代表我们所有人。约翰看见异象，耶稣吩咐他记下来。一开始，他在异象里看到在黑暗里有七盏灯台，代表基督的光照在黑暗的世界里。这七盏灯台就是耶稣基督的众教会。第四个重点，这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一章十三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约翰在异象里看见这七个教会围成一个圈，在他们中间，约翰看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在他的教会当中。请留意，就是约翰在这异象里看到的是荣耀的复活的人子。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他描述他看到的基督，他逐节逐字的非常仔细的形容在七个灯台中的那一位，就是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那一位。在我们把那些形容词逐一看一看之前，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原来以前也曾经有人看过荣耀的主。如果你读遍圣经，就会知道摩西见过他以后，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脸就发光了。约伯见到他就厌恶自己，在灰尘中忏悔。以赛亚看见他，然后再看看自己，就喊叫说，我是不洁的。扫罗见到他就跪下来，称他为他的救主。现在约翰看见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约翰所看见的景象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而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被吩咐要把一切都记下来。约翰，我让你看到并且记下来，因为在你以后的人想知道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圣经说，约翰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这个词，我们常常在圣经里看到，尤其是以西结书，而在但以理书至少有一次，一共有七处，这个词是用来代表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人子。这个词是用来表示他道成肉身，它说明了耶稣基督是上帝，却又同时是人，行走在地上。约翰看见的就是那独一荣耀的人子。今天我要你留意两件有关人子在七个教会中间的事情。首先，我要你注意他的位置。在异象里，基督是在教会中间。这里说耶稣基督就在那七个金灯台中间。请留意第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间。这是一幅多么精彩的画面啊！我们所有人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而基督就在中间，代表教会的七个灯台围成一个圈，人子就站在中间。这个画面正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最理想的关系的表现。他希望在我们中间，他渴望在你和我教会中间占据中心的位置。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希望成为教会和我们的中心，我们在启示录看见的画面，也就是他想我们牢牢记住的画面。看着这段经文，我不禁问我自己，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的教会中间呢？他是不是所有信徒单单仰望的那一位呢？他的光有没有透过信徒在教会里互相关照呢？ 约翰描绘了基督在他教会的中心，然后他开始详细描述这意象的第二部分。不单关于是基督在他教会里的位置，其实是关于这意象里基督的形象。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假如我能够把这里所描述的耶稣画出来，这一定是一幅非常棒的图画。可是我怀疑耶稣的形象是否真的可以画出来。我甚至怀疑耶稣的形象是从来不打算让人画出来的。虽然为了让我们明白，这里我们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形象，就算如此，这也不过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我们无法按图索骥，找出任何我们认识的人来跟他相比。好的，就让我们看看约翰的描述吧。第一，他的衣着，在一章十三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里提到他衣服有两部分，首先长衣代表了他的伟大。十三节说道，我看见他穿着长衣垂到地上，那衣服缠及他的脚。对于这个说法，以赛亚书有一段解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曾经看见过主，就好像这里形容的一样，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是这样说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衫垂下，遮满圣殿。哇，我真的不能想象，我有见过一些很长的裙子，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在教会里举行婚礼，她穿着很长的裙子，可是我没法想象裙子如此长，以致遮满圣殿。那就是约翰看见的画面，我们的主穿着专利的长衣，那是约翰首先注意到的东西。然后人子的胸间有束着带子，按照经文，这带子是金色的，这预示基督的公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五节说，公义必担他的胸带，信实必担他胁下的带子。在新约里有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把自己束住，他拿一条毛巾，用仆人的毛巾束腰，洗门徒的脚。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四和五节的记载。你要知道，在现在这个画面里，你不会看到类似的东西。他不再是仆人，他是君王。现在他穿着长而庄严的衣服，还有金带子束在胸间，这代表他的公义。然后圣经继续描绘他的头和头发，一章十四节说到他的头和头发，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读到这里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可以预先知道我会有些东西跟上帝很像，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我周围看，发现有不少年长的弟兄姐妹都有那个特征，就是白发。你知道吗？假如有人想知道你是否像上帝，你可以向他展示证据，对吗？对了，那节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说明了他的永恒性，或者是他持久的本质。他头上的雪白的头发，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而是代表完全圣洁，这代表了最高审判者的智慧。你有没有看过那些旧电视剧节目里的英国法庭？法官都戴上白色的假发，他们看起来不是很有趣吗？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已经成了法官的象征，代表了公义与公正。这样的描述好像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三节说的，尤其是九节说到，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现在你想象到这画面吗？约翰看到耶稣站在他的教会中间，他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色带子，他的头发全白如雪。好了，关于基督与他的教会这篇讲章暂时谈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约翰对耶稣的描述，希望你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上的节目是由转列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肖静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刘牧师和师母他们有一个超乎于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他们的赤诚和愿意分享自己过往的这种破碎。因为真儿分享了，就是我们在那一个 conference 那个大会之上，我们的牧师和他们的老大，也就是 Daniel 牧师，他们二位现在都是牧师，他们的老大刚刚在他们的棍棒下成长起来的老大。现在也是来服侍主，但是他们二位呢，做了那个见证。待会儿我也会请师母和牧师再来分享，就是在你们人生最最大的一个低谷，是不是就是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全然的无有和破碎，然后让你们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去呼求他的恩典，在棍棒底下，因为孩子不会一直小嘛，他们会成长的。到一定的地步，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们的那一个最最大的低谷？然后师母，我先来听听师母，看到这样的棍棒教育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心疼孩子吗？还是说，因为你一直站在牧师的旁边去支持他？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刘牧师讲，Daniel 其实是个蛮乖的孩子，但是因为我们生了第二个，生了第三个以后呢，心里感觉他就是比较大小孩，然后也比较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观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那他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孩子，他很喜欢想东西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他讲话呢，他听到了以后呢，他不去做，他会自己在那边想他的东西，然后等我们发觉他没有做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 lying，或者也不能说 lying，他可能自己就幻想他已经做。他有的时候就会说：“我有做啊，you know。”然后我们就说：“你明明没有做，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那时候完全不懂他的个性是怎么样。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打他，you know，觉得他骗撒谎。我们觉得说，小孩子不管怎么样，最不好的就是撒谎。那时候也不太懂他们为什么会撒谎，等到后来我们才比较了解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他原来他是害怕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幻想。我记得有一次他那个玩具丢在那边，我就跟他说：“你把这三个玩具收起来，放在你房间。”就等了他半个钟头啊，一个钟头还在那边，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放？”然后我就跑去他房间看，他就光个屁股啊，换衣服还是什么，换了一半人呢。那时候还蛮小的，就是说4、5岁这样子。换了衣服以后就躺在那边就在看天花板，我就很生气，就问他说：“你怎么搞？你不是跟你说要把玩具摆好吗？”他就说：“我摆好了。”他正好他就在想的时候，他就说他摆好了。然后我就指给他看，他明明没有摆好，就是因为那样子常常有一些误会。但是我现在回想，就是说，他这小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喜欢想东西，他可以花时间在想，他都已经忘掉他自己在干什么。那等到后来我们比较了解他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蛮小的。我们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生的时候，他大概7岁半、8岁的样子，其实还蛮小。但是对父母来说，7岁已经很大了。那时候因为有两个小的，就觉得他很大了，应该什么都懂了，为什么还是个样子？一直等到我后来学了成长学以后，才发觉原来7岁的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
0: 17岁都是小孩子呀！哎呀，
2: 尤其7岁之前呢，他们的小孩子还是不很 logical 的，很
0: 是。
2: intuitive 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很不了解的。我到学了幼儿教育，我才比较了解。那我就觉得儿子好可怜呢，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他。现在回想他，他其实是个蛮乖的孩子，就是说好好的，不要这样对他，他就不会到 teenager 是那么反叛。然后后来他到 teenager 蛮反叛的，
0: 是，
2: 然后再加上 teenager 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比较 怎么讲，其实有点像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上课的时候糊里糊涂的，也没听到老师讲话，然后回家功课没做，第二天是要考试我都不知道那种人，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儿子 Daniel 其实也是那种人，所以他功课呢一直都是不太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觉得他要上大学了功课这么差，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低潮，而且又有两个小的在那边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很注意这个大孩子。
0: 嗯，哇，其实在我们的长子神赐给我们的时候，往往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他们是小白鼠，我们也是小白鼠，只是操练我们的上帝比我们更有恩慈，所以呢他允许我们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刚刚师母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起其实很多我们也同样会做错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刚刚师母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老大在我们眼里看他们永远是最大的，他们不应该再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等于一直催着他们在成长。七岁真的是从现今我的这个角度，我看七岁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甚至刚刚师母说，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他们往往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并不是想要撒谎，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感觉像 daydreaming 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分辨自己哪些事情是他们想象出来，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从大人的角度呢，我们觉得他们是品格的问题，所以就用了一个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方法去教导他们。到了青春期，刘牧师您能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儿子的冲突是不是白热化了，就是加剧了，因为他渐渐的从一个孩子变成少年，变成一个 young man 年轻的男子的时候，他的力量比你更大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管教他，管不住他了？
1: 对，我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期我管不住他了，那我也开始觉悟到我原来那个方法有点问题，我也开始感受到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觉醒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啊，其实我并不是想逼他逼到哪一个地步，我的底线呢只不过是想教养他，那后来发觉诶，这个好像不太通了，他的越来变本加厉，越来越糟糕的样子，那么我就想到哦，问题在我的那个教养的方法上，于是我就开始放下我的方法，也觉得他引导了用这个方法也真的是不管用了，所以呢就是开始用一个比较柔和的一种方法，也比较接纳那种方法来对他，所以尤其是在我们上次那个聚会分享的那个事件之后，我就更加彻底的就是觉得啊，我这个方法完全破产了。
0: 能不能够跟听众，因为我知道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您父子两个在做的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让人心碎的一个见证，但是你们的见证却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您能把这个具体的故事分享一下吗？
1: 我也不太记得那个细节啊，但是呢就是他好像是在一直在他自己房间里面玩那个电脑这件事情，知道我很生气，那很生气呢就是于是呢就叫他停止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他就不肯，于是呢他还要我离开他的房间等等，于是我们呢起了争执，然后他开始而且就是 become physical， 他还
0: 升级了就开始推攘啊，就开始肢体的冲突，
1: 我们还动手打起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完全觉得自己的遭遇是破产的。
0: 哇，
1: 当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呢我就开始反省，然后呢就我心里面somehow那个 moment 我觉得是圣灵的责备，那么就开始很忏悔，如果是按照平常的话我会很生气，更加会 escalate 啊这样子的一个争执，但是没有，那我反而是很惭愧，然后后来我就向他道歉这个事情。
0: 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您当时 其实动手起来已经打不过他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把您给打伤了。那把您给打伤的时候，我觉得最深的感动就是您其实不是被他打倒在地，而是真实的承认自己破产了，就是自己的子女教育破产了，然后反过来你却向他道歉，就是在你受伤的过程当中你向他道歉。那我记得当时您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在担心自己的什么面子或者什么，而是你唯一的这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整个这个教育的过程不会成为孩子生命的一个拦阻，所以你跟他道歉。那师母呢？师母您在旁边真的有没有心碎啊？这个过程
2: 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天那个情形了，但是呢我就蛮 shock 的，但是呢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刘牧师眼睛是已经肿起来有血了，而且他那天好像还要去个教会 interview 的样子。
0: 哇，
2: 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担心说人家看到他那个眼睛怎么办。
0: 哦天哪，
2: 对。后来他也去了，他说人家也没问他什么，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在场，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不是很记得那个情形，但是我记得我就说哇糟糕了，人家看到你这 black eye 怎么办。
0: 是其实现今讲起来好像轻松，好像还可以笑得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所经历的这个恐怕是一个父母亲的噩梦，就是孩子不但那种没有感恩于父母亲的这种管教，反而成长的这个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以同样的暴力来回馈父母的时候，这真的是我觉得被打倒在地的就是我们的整个parenting 的亲职教养的一个框架全部坍塌了。但我觉得最伟大的是你们二位的回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谦卑到这种地步，被孩子打倒在地受伤的时候你反而积极的去寻求和解宽恕他并且重建他。因为我记得 Daniel 牧师在台上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一个被他打伤的父亲啊，按理来说他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他应该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对不对？因为从旧约的律法他反过来伤害父母亲的话，但是一个父亲却以这样的爱柔和去回应他的时候给他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那我想知道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去以这么柔和谦卑的方法去挽回自己跟儿子的关系。
1: 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些内心的想法，我没有发怒，我就是很担心我儿子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因此变成一个很暴力的人，如果是的话很可能我也难辞其咎啊，
0: 难辞其咎。
1: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个，那么我就是也很可能我也意识到这些我对他的教育的那个方法知道他有这种激烈的行为，所以我的心完全只是在他身上。这个我相信那个时候圣灵给我的那种想法，按照平常的话我大概我不会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是圣灵对我的提醒，我就完全就是想到他的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暴力的人，所以我就是我赶快要纠正这件事情，我就是想到。
0: 当时他几岁了？
1: 当时十八十九岁吧，
0: 十八十九岁刚刚成年，然后需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我在这里也鼓励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然后你教育彻底破产的话，我觉得今天刘牧师和师母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个赤裸敞开的生命却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要回转到

0: 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湘静副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再次欢迎你的到来。我看过一部纪录片，一位叫陈嘉印的教授和他的学生谈哲学。估计我说出陈嘉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很熟悉，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家等一系列的头衔。看着他和他的学生热烈地讨论哲学问题，慢慢又归于无解的安静，我这个哲学的门外汉着实有点着急，心想，如果站在信仰的角度，不就可以解答千年以来人们困惑又困惑的问题吗？然而不知为何，他们总是绕过信仰这个角度，或者刻意的绕过，专从人能理解的角度，要给出人给不出的答案，不禁一声长叹。哲学这个词的意思是爱智慧，但是人类堕落以来，从来只有对智慧的寻求，而从不曾拥有智慧。寻见，一起来欣赏。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说，我唯一所知就是我一无所知。这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无奈写照，人类只能形式化地追求真理，毫无进展。苏格拉底代表了某种谦卑，可是依然逃离不了罗马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良知的审判。人类在堕落中注定的形而上的无能，就是不明白真理是什么，常常让追求真理的人甘于道德的瘫痪，甚至勇于践行不道德不公义的生活。圣经说希腊人是求智慧，在这种越来越扭曲的人性发展里，希腊人发展出过于玄虚的思辨理性，还一直自诩为比实践智慧更高的智慧。多少哲学系的学生极大地陷入这种希腊式智慧的扭曲中，以至于在尽情放纵私欲之余，还清高自傲，轻看人类事物。这大大增添了人们后来知识结构和成长上的片面。于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难以去深入理解和拥抱希伯来所说的智慧，因为被圣经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有智慧的人，竟然以一个决疑断案的人间事物来做例证，怎能满足许多人曾经在希腊智慧模式中的形而上的冲动呢？按照哲学这个词的原意来说，所罗门该最有智慧，那他不就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吗？我先献曲，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今天和你聊聊哲学。亲爱的朋友，你看，上帝所造的人性中，他更看重的是意志和人际的正义，远甚于理性的思辨。所以所罗门在大卫之约的延续中，他的智慧就是上帝赐给他的秉公行义。换句话说，希伯来的智慧主要就是实践和关系的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罗门才是真正的哲学王，在他身上体现了智慧和正义的一体。不但如此，所罗门简直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所追求的典范和榜样。他的智慧多彩，令人赞赏。除了司法、政治、经济、外交等等的治理智慧之外，他在文学，比如他是一个诗人，以及科学，比如他是一个博物学家，这些方面。另外，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诚然，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但是才艺博学需要敬畏作为引导和目的。敬虔的反面会让一切普遍的美善和才华终究沦为服侍魔鬼和其他偶像的出色工具。圣经里第一块法板所体现的敬虔，如果留下了破口，第二块法板所体现的正义也就渐渐地流于形式。敬畏的心，一起来欣赏。

关于破口，意味深长的是，圣经一开始对破口的提示明显早于对所罗门所求得智慧。圣经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个破口终于在以后的历史中大大的裂开了。可见所罗门在外在的人间事物上彰显出公义的智慧，但是在对上帝的专一敬虔上早已经打开破口。历史上普遍的知识和才艺之所以称作普遍，是因为它既赐给不敬虔的人，也赐给敬虔的人。直到出埃及后，上帝赐给比撒列等人智慧和才艺建造神的会幕，神对文化与才艺有那次明显的更新和挽救。会幕之后，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上帝启示和应许同在的又一次重大的推进。但是敬虔的根基被侵蚀之后，即便以色列的智慧繁荣，各国朝贡的黄金时代在示巴女王的访问中达到了顶峰，也只是令人叹息的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这位王的不敬虔走向了分裂和最终的被掳。既正义又博学多才的所罗门王也成了圣经里既智慧又满是罪恶的奇怪典型。展开清晨的翅膀，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深，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与你有乐，朋友，你看，人间的罪恶不断的轮换交替，直到另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人物出现时，人才知道这个奇怪的典型其实是一个充满欠缺和罪污的人。真正的智慧就在于神差遣了那位真正的所罗门，真正智慧的道成肉身。他用朴素的修辞讲论天国的奥秘，最终要用公义的智慧审断万国万民。马太福音那里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亲爱的朋友，如果不是主的宝血和顺服亲自偿还成就了人类内在深深亏欠的敬虔和公义，世人所夸耀的各种才艺和知识怎能压住本性中的罪恶和丑陋呢？愿你我常警醒，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和才干都来自于他。人需要在主宝血的不断洁净中恢复人服侍的本来功用。陈嘉映和他的学生们关于智慧的讨论还在延续，只是真正的智慧临到众人会在何时呢？是你，耶稣，一起来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在这儿给您打招呼，平安喜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入七看但以理书，目标呢是帮你抓住，也帮我们抓住了这个书卷的大图画。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还有主要内容，看主要的疑难，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看它与自己的关系啊。
2: 哇，讲得很好，请问您是谁啊？
0: 我是苏小燕的。
3: 还有呢？
2: 我是乐意。那我强调一点，我们这七看但以理书目的不是替你解释但以理书每一节的经文，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对但以理书的宏观大图画哈。因为每一节解释的我们已经在真道分解呢之前有老师讲过了，你可以去下载慢慢的来收听。这一次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对但以理书的宏观大图画。那我想用三条问题来重温上一集的内容。第一道问题，请听众朋友心里也在想着能不能回答，但以理书的内容发生在什么年代，神的百姓当时处在什么处境呢？
3: 被掳时期，从公元前605年呢，但以理被掳的巴比伦，到古列第三年呢，大概是公元前536年呢，前后我们说将接近70年了。
2: 对，
3: 那个时候国土失了，圣殿毁了，王朝断了，神的百姓还得服侍逼迫他们的帝国，
2: 所以当时处境不是很好，还需要神来安慰。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上一集请大家记住的主旨句是哪一句？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
0: 好，
4: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那么学者一般用哪两个角度来分析但以理书的结构呢？
0: 一个按文体分，1到6章是宫廷叙事，7到12章是天启异象，接缝呢在6到7章之间，那么另一个是按照语言来分的，1章1节到2章4节上是希伯来文，2章4节下到第7章的末呢是亚兰文，8到12章又转回希伯来文的，接缝呢有两处，记得吗？一个在2章4节，好，第二个在7到8章的之间，第7章是关键的篇章了。按照文体属归入7到12章，按照语言呢，2到7章他们是自成一个段落的，而且这个段落有前后呼应的结构，第7章它会把上下两半扣合在一起，正好显出整卷书结构紧密，成为一个整体的。
2: 那上一集呢，我们一看还看时代背景，也看了二看是结构和内容，但是看结构和内容，上一集只是看了结构的部分，本集和下一集呢，就是看结构内容当中的内容哈。目标很简单啊，不是要你明白所有的事，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只是要求你所有疑难暂时搁下，不要老是想着70个7是什么，我们先不要注意树枝，先看树林哈。看疑难我们就会处理主要的疑难哈。我们在这两集只是一个目标，就是要尽量记住每章的内容。对，为什么要记内容？因为这是打地基，你掌握了时代背景，掌握了结构的铺排，然后对内容基本有了解了，才可以进一步明白经文更深层的含义，处理里面的疑难，明白全卷的神学和信息，最后就把但以理书应用到今天的生活。如果连基本内容都一无所知啊，我们怎么去进行以下的步骤呢？我们就想帮你记住前面6章的内容，就用6个字：范、象、
4: 卢、数、字、诗。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6: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5: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6: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5: 一起追求
4: 敬虔事主，
5: 敬后主再来。
3: 好，我们先来领受第一个字，就是饭，就是吃饭的饭。第一章，为什么用饭呢？第一章说但以理不吃完膳啊，那个膳就是饭了嘛。圣经记载呢，第一章约雅敬王在位第三年，大概公元前605年，尼布亚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请留意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那么关键的表达是
2: 主
3: 将什么交付他手，那么指出是巴比伦得胜的背后是主的工作，
2: 因为是主将那些交给他，
3: 主将这些器皿交付他手嘛。那么王，这个王就吩咐太监长从以色列宗室和贵胄中挑选相貌俊美通达学问的年轻人，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就是巴比伦的文字语言。四个少年人出场了，就有丹以里、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尼亚。我们说了他们被改名为
4: 波提沙沙、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
3: 改名字哦，
2: 就是改身份，
3: 改身份。上回我们已经说过。
2: 王
3: 又派定王膳王酒。第八节是第一章全章最转弯的地方，哪里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为什么吃王的饭就是玷污自己呢？经文没有解释。那么学者有几种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食物呢按摩西律法是不洁净的。另外一个说法呢是王膳是先献过偶像。那么一说重点不在食物，而是在吃王的饭，就等于完全依附王，被王同化。不管你怎么解释呢，都是有一些问题的。但以理怎么样坚持不吃王膳呢？他没有硬碰我，只是提出给他们十天试验期，单吃蔬菜喝白水。结果十天以后呢，圣经说他们的面貌比吃王膳的人呢更加俊美肥胖。那然后呢，第十七节就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这四个少年人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那当王拷问的时候呢，哇，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

0: 还要先把他做的梦说出来，
1: 真是离谱啊，
0: 真是离谱的要求。那些加勒底人说，除了神明没有人能把这事指明，他们本来是想推辞的，却无意中说出了本章的钥匙，真的没有人能够，唯有神能啊。结果王就大怒了，下令杀掉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也在这份的名单上面的。但以理求王宽限他回去跟朋友一同祷告，神就在夜间的异象当中把这个奥秘显明给他。他马上呢就称颂神，二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后来见王的时候，他先把功劳推开，指出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记载在二章二十八节。但以理的解释，梦是这样的，有个巨大的象，它的头是金睛，胸膛还有膀臂呢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腿是铁造的，脚是半铁半泥，然后呢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象的脚上，整个象呢就粉碎了，像糠秕被风吹散。那块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怎么解梦呢？这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在他以后呢必另兴一国，不给予他的。第三国是铜的，必会掌管天下。第四国健壮如铁，能够打碎列国。到了脚了，铁跟泥混在一起，那国会分开，半强半弱。这尊像呢从头到脚都是人手所造的，砸碎他的那块石头却是非人手凿出来的。最后二章四十四节怎么说呢？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四个国到底是哪四个国呢？真的有不同的解读的，看疑难的时候咱们再谈呢。今天只要记住这幅图画，
1: 想象一下，
0: 想象一下，人手造的大象被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碎，石头成大山充满天下，人间的国度终必灭亡，神的国永不败坏。于是王就向但以理俯伏下拜了，承认但以理的神才是万神之神呢。后来又升但以理去管理巴比伦全省，立他为总理啊。第二章谈的是什么呢？
1: 象。第一章谈的是饭，第二章谈的是象。乐意就来介绍第三章，第三个字就是炉，火炉的炉哈，代表火窑哈，讲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经历火炉或者火窑的试验哈。那尼布甲尼撒呢，他就造了一个金像哈，这个像是高60肘。宽6肘的，立在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哇，就召来全国的官员行一个开光之礼呀、很隆重啊。第三章你注意一下，他重复列出官衔的名单呢、那些官的那个职衔呢、衔头，还有乐器的名单。就重复提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为什么要这些重复呢？有学者就认为是一个讲故事的手法，可能作者想让你听见就或者看见就记得帝国的排场有多大，也体会到那三个名字哈，那三个朋友是有多坚强多坚持哈。当时王的命令是这样的，乐器一响，众人都要俯伏敬拜，不拜那个像的就要扔在烈火的窑中，就是扔在火炉当中了哈。哇，有加勒底人呢就去告发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他们不拜金像。王其实爱惜他们的，给了他们第二次的机会，而且还挑战他们，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我很骄傲。他们的回答是全章的高峰，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最重要后面四个字，
2: 急祸不然。
1: 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急祸不然啊哈，显明他们的忠心，不以神救不救他们为一个条件哈。哇，如果你是王会怎么样？
0: 气死我了、
1: 对，吩咐把窑哇烧热七倍、抬他们进去，还肯定烧死他们。结果是抬他们的人呢都被火烧死了，他们是掉在火中。哇，但是王一看，哇，吓坏了。王怎么说？我见有四个人

0: 那并没有捆绑啊，在火中
1: 游
0: 行也没有受伤。哇，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很多人就讨论第四个是谁呢？28节，王自己说了，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那所以呢，王这样解释哈，释经学者就觉得可能是天使，也有人认为这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但是都是没有答案的啊，只是一种推断。结局呢，当然是火没有烧伤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颜色，火燎的气味都没有。那个王呢，就称颂至高的神，又升了这三个人的职位啊。所以第三章我们用哪个字来记住呢？鲁哈、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反思，就是我们对神有没有急或不然的信心呢？
2: 我不争嘛。就算是失败，就算是吃亏，我也甘心乐意。
1: 急或不然的信心，你有这个信心的根基呢，你就放手交托给神，让他替你伸冤，让他替你主持公道。
0: 乐意患癌症的时候，心里也会真的在想，急或不然，神没有医治我的病，还是视他为主的。

0: 我们来到第四个字了，
1: 树，
0: 树木的树，
1: 树木的树。
0: 你一不将你杀，王呢应就骄傲，就像大树被砍。
1: 嗯，
0: 诗章很特别，大部分内容是谈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的
1: 诏书，
0: 是用第一人称向天下万民说话。
1: 嗯，
0: 但是在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三十三节这个部分呢，就用第三人称来写的啊，要有这个分别。
1: 嗯，
0: 尼布加尼撒呢，就讲到自己做了一个大梦，一棵大树极高，叶子华美，果子甚多，走兽呢就卧在荫下，飞鸟树在枝上。
1: 还好啊，
0: 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喊着说要砍倒这个树啊，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只留树墩，用铁圈铜圈来箍住。
1: 嗯，
0: 那么说到这里呢，花头妇人以树转到人了。
1: 嗯，
0: 目的是使他的人心变成兽心。哇，很恐怖。
1: 嗯，
0: 跟野兽同住，经过七、哎、为什么呢？那么第十七节就说得很清楚，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理为他解梦，就告诉王，那棵树呢就是王自己。
1: 哇，很可怕。
0: 他将被赶出离开世人，跟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啊。
1: 哇，
0: 留下树墩，就是说让王知道是谁掌权后呢，还可以再得回他的国。
1: 嗯，
0: 然后呢，但以理还加上一句劝告，劝告王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1: 嗯，
0: 话说可以享平安，可以延长一点。
1: 嗯，
0: 但王有没有改变呢？
1: 没有。
0: 结果呢，十二个月后呢，王在王宫游行，说的是这样的：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1: 非常骄傲。
0: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声音从天降下，宣告各位要离开他，他要被赶出去。真的经历像野兽一般的生活。
1: 对呀、
0: 到日子满足，他举目望天，聪明就复归，他就要称颂至高者，说哎呀，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传到万代，然后他复位，权柄加增。王也从这次经历呢领悟到，那行动骄傲的神能降为卑，他懂得谦卑了。
1: 嗯，
0: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在这个篇章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话，第四章呢说了多少遍了？
1: 三遍
0: 了。圣者说，但以理说，还有天上的声音又说，就是在四章十七节、二十五节跟三十二节，这个就是本章的核心信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棵树呢很重要，请尝试把树被砍下的画面你要记在心里。
1: 嗯，
0: 就可以帮助你跟我呢记住本章的内容。
1: 嗯，好，我们记住了，有饭像炉树。好，来到第五个字了，是字，写字的字。
2: 嗯，
1: 第五章时间一跳，跳到巴比伦的最后一夜了，最后一天晚上了。
2: 嗯，
1: 伯沙撒为一千大臣设了大筵席，酒到兴头，他就吩咐人把从耶路撒冷神殿掠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瞧瞧看。
2: 嗯，
1: 王跟众人就用这些器皿饮酒。
2: 哇
1: 哇，真的离谱，一面喝一面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圣殿的器皿他拿来喝酒还有敬拜偶像，是公开的羞辱以色列的神。
2: 嗯，
1: 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
2: 哇，
1: 在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
2: 哎呀，
1: 王非常惊慌害怕，哲士呢却不能够解读，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这时候的太后，原文写的应该是王后，一般推断呢是太后。
2: 嗯，
1: 想起但以理，于是呢王召他来，很可能他早就已经远离权力核心的，连王都想不起他。
2: 嗯，
1: 但以理先推掉赏赐，然后说了最重的话。
2: 嗯，
1: 说尼布甲尼撒的事你都知道吗？你心人不自卑，反倒向天上的主自高，居然用神殿的器皿来喝酒，又赞美偶像，指责伯沙撒并不尊敬那手中有你气息
2: 管理
1: 你
2: 一切行动的神。
1: 然后呢，但以理去解读 墙上的字，写的是什么字呢？四个字。
0: 嗯，
1: 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
2: 嗯
0: 嗯，
1: 这几个字是巴比伦人算钱的单位来的。
2: 嗯，
1: 好比你在墙上写着一两一钱，
2: 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1: 为什么要写这些呢？但这几个钱名呢，其实每一个呢有它的动词词根的。
2: 嗯，
1: 但以理就从这里解开了。
2: 嗯，
1: 迷尼就是数啊，动词来的。
2: 嗯，
1: 意思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了。
2: 嗯，
1: 提克勒就是秤，意思是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亏欠。
2: 嗯，
1: 乌法尔辛就是分，
2: 分
1: 意思是你的国必分裂。
2: 嗯，
1: 归于马代人还有波斯人。
0: 嗯，
1: 数算秤量分开，
2: 嗯，
1: 原来就在那天晚上，神在称的不是金银，
2: 是
1: 一个王啊，
2: 他不及格，
1: 就是他了。但以理虽然已经推辞，王还是立他为国中的第三。当夜呢，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取了他的国。
0: 嗯，
1: 我们得注意的是，四章五章要一起来读啊，记得，
2: 啊，
1: 两个王，一个骄傲的王受管教，他就降卑，
2: 尼布甲
0: 尼
2: 撒
0: 王，
1: 蒙保全呢。那么另外一个呢，骄傲的王
2: 伯沙撒，
1: 明明是有潜力可见，却硬着心，最后被废掉。第五章，请你用字这个字来记忆内容啊。
0: 嗯，
2: 好，我们记住这五个字哈，有范、象、
0: 卢、
2: 树、
1: 字。
2: 牧师果然记性好，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及你啊。好了，第六个字就是第六章，是狮，
1: 狮，
2: 狮子的狮。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但是神保守他平安哈。政权换了，但以理还在朝廷。第六章讲的已经是波斯年代的事情哈，当时他还是位居要职啊，是三个总长当中的其中一个，因为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当时的波斯王呢，还想立他治理通国，就是整个国家。那但以理呢，尽忠职守，同僚要害他，因为妒忌他嘛哈，找不到把柄。后来终于想到一条毒计，他们就欺哄王啊，哎，就劝王你要立一道禁令。什么禁令啊？30天之内，谁向王以外的神或者人祈求，就扔在狮子坑吧。那按马代波斯的律例呢，命令一经签署不得更改，王就签了。那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被确立，他怎么做？他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像素常一样。但以理朝耶路撒冷祷告，很可能因为秘掳的犹太人呢是习惯这样的，面向圣殿方向祷告，表达对神应许和圣城的期盼，期盼有一天回去重建圣殿。这个习惯的根据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祷告有关的哈。当时所罗门就祷告说，百姓若被掳到远方，只要向这殿祷告，神必垂听。请你注意列王记上第八章，也请注意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是这样祷告，他不是因为哎呀我要抗议这个禁令，我特意高调现在才这样祷告，他是照他一向的样子过下去，好像没有这个禁令一样。事情就被告发了，因为那些仇敌就是找他的把柄嘛，王就很愁烦，一心想救但以理，可是群臣就提醒他哈，王命不能更改的。于是但以理呢就被扔下坑。那时呢，那个王就是大利乌王哈，他就亲口说，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那一夜，这个大利乌王，这个王不吃不睡，天一亮他就急忙跑去看但以理啊哈，坑里传上来一句，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第23节说，但以理被拉上来，哇，身上毫无伤损啊，没有事情啊， 因为他信靠他的神。之后大力乌就下诏通告全国了，但以理所信奉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了，活字你要注意，他的国永不败坏。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第三章和第六章，可以看成一对哈，一个火窑，一个狮子坑，一次是三个年轻人，这一回是那个但以理已经是老人家了。同样是王权逼人妥协，同样是神施行拯救，神能封住狮子的口。这一章的关键词就是狮子的狮。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我们简单说说，是你守住的素常一样的不会改变的呢？向神守住的呢？
0: 我是一个不迟到的人，一迟到就很紧张，一定找到的，这个是我的素常。
3: 我的
2: 惭愧惭愧，
3: 我的素常是神永远都是我倾心吐意呼求哀求的对象，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也好，突如其来的困难也都好，
2: 我守住是耶稣永远是我的主。
4: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图画呢？
5: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4: 什么七看？
5: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4: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5: 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4: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七看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5: 永远掌权的主。
2: 本集我们用六个字帮助你记忆一到六章的内容，都是各自有一个画面的，你可以尝试用六幅的图画哈，在脑海想象来记住内容。当然现在最后就是重温内容。第一章
6: 饭，
2: 但以理不吃王膳。第二章
6: 象，
2: 尼布甲尼撒梦见大象。第三章是炉，三个朋友经历火炉的考验、第四章是树，尼布甲尼撒因为骄傲哈，就像大树，树木的树被砍掉。第五章呢，
6: 字
2: 墙上有字，宣告巴比伦的结局。第六章是狮，狮子的狮，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却平安，所以六个字是饭、象、炉、树、字、
6: 狮。
2: 总的主旨我们也来背一背，但以理书的主旨什么呢？
6: 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3: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
6: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要一起学习的英文圣经是《箴言》第十章二十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义人的舌乃似高营，恶人的心所值无几。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义人和恶人。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还有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0: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1: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0: Have you ever regretted saying something?
1: 你曾经很后悔自己说了一些话吗？
0: Why should we watch our tongues?
1: 我们为什么要小心我们的口舌呢？
0: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in the Bible.
1: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经文是在圣经箴言十章二十节。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一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1: 我们现在来仔细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
0: The tongue. Tongue. T-O-N-G-U-E. Tongue. The tongue of.
1: 一开始说这个舌头 tongue 就是舌头 T-O-N-G-U-E. Tongue. 然后英文圣经说 the tongue of.就是说是谁的舌头呢
0: The righteous is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1: Righteous 就是公义的叫做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前面加一个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所以这边整个英文说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就是指义人的舌头义人的舌
0: Choice silver Choice C-H-O-I-C-E Choice Silver S-I-L-V-E-R Silver
1: 义人的舌头乃似高银就是很像高贵的银子、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义人的舌头 是什么呢 Choice silver 高贵的精选的银子 Choice C-H-O-I-C-E Choice 就是高贵的精选的 Silver 银子 S-I-L-V-E-R Choice silver 高贵的银子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义人的舌头就像高贵的银子一样。
0: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1: 接着说 but, 但是呢 the heart. Heart 就是心。谁的心呢恶人的心。The heart of the wicked.The wicked 就是恶人。
0: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1: Wicked 就是邪恶的 W-I-C-K-E-D, wicked. 前面加一个 the, 变成、泛称是恶人叫做 the wicked.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就是恶人的心是怎么样呢
0: is of littl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1: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就是没有什么价值 is of little value,、is of little value,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Little 就是很少的没什么的、value 就是价值 V-A-L-U-E, value 就是价值。Little value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中文圣经把它写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1: 现在我们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一人的舌乃似高银，二人的心所值无几。

0: Now let's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分享的时间咯。
0: My tongue often hurts people around me, and I regret what I say.
1: 我的舌头常常会伤害我周围的人，我也是很后悔自己说过的话。
0: I feel frustrated.
1: 我觉得很挫折。
0: What can I do?
1: 我该怎么办呢？
0: If you often feel that your words hurt people around you,
1: 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所说的话会伤害你周围的人，
0: First of all, it is good that you are at least aware of your surroundings and people's feelings.
1: 首先，其实这是好的，因为你有意识到你自己的环境周围是怎么样的情况，而且你也意识到别人的感受。
0: When you are talking,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our words have power and we need to use them carefully.
1: 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我们的话是有力量的，我们也应该要非常小心地使用我们的语言。
0: Positive words can lift others up and negative words can bring them down.
1: 积极的话语可以使人得着鼓励。负面的话语会使人感到挫折。
0: Another tip is to take your time when talking.
1: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呢，当你在说话的时候，慢慢的说。
0: Stop before you speak and think about what you are about to say.
1: 在你说话之前先停一下，来思考一下你想要说什么。
0: And do not rush to express all your thoughts.
1: 不要太快表达你的思想。
0: If you stop and think,
1: 如果你停一下并且思考,
0: your words will typically be wiser.
1: 你所说的话语一般来说会比较有智慧一点。
0: Now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好,我们现在再来听一次今天的经文。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一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As a reminder, we have teaching materials on our website for you to download. Please check it out.
1: 温馨的提醒你，我们有这个讲义教材可以让你可以下载，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来下载。
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us.
1: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尽量写信给我们。
0: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1: 我们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希望很快可以跟你空中再会。
2: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在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正义的义，在圣经中的义人，或者称为称义的人，都是指那些被上帝宣告为正直，透过信靠耶稣基督而获得的恩典与地位，而不是单纯依靠自己行为完美的人。就如同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他是因为相信上帝而被上帝称为义的人。还有造方舟的挪亚，圣经上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受过大苦难的约伯，他在上帝眼中是完全正直的人，以及在新约时代童女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圣经上称他是正直的人，他们就是被上帝看为义并且蒙上帝赐福的义人。而圣经中的恶人，广泛的来说就是指心中没有上帝，不敬畏上帝，行为邪恶， 违背上帝旨意的人，这其中也包括虚有其表挂名的基督徒。而这等人，他们会心存诡诈，口说谎，行强暴，不怜悯人。恶人最终将会在审判中被上帝惩罚，所以圣经教导基督徒要远离恶人的路。圣经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正可以呼应我们今天所学习箴言十章二十节的经文，唯有义人说的话才有价值，而恶人的思虑和计谋不止没有价值，上帝也会使他所说的都败坏。好朋友，希望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到英文，也认识真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心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心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9章。因为49章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多多要分两次节目的时间和你一起读这一章的经节，而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1节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士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归于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逃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卧，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因他一切的灾祸迟效。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

0: 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的第一节到1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这是第49章的第一个段落。耶利米书49章是先知耶利米记载关于耶和华神论到列国审判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读的1到19节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两个邻邦国家，也就是亚门和以东所发出的预言。之前我们从第46章开始，就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他审判与拯救的信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对以色列施以压迫、嘲笑和攻击，所以耶和华神要对他们施行公义的审判。从对埃及、腓力士、摩押到今天所说的亚门，是神对列邦的第四个预言。这一章的背景大约是耶利米先知发表于西元前六世纪，当时正值新巴比伦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并且由尼布贾尼撒王率军西征，横扫近东的动荡时期。在这一章的1到16节是耶和华神对亚门人的审判预言。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从他的小女儿所生的便雅米之后裔，与以色列也算是有血缘关系的远亲。从西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毁灭并且被掳之后，亚门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趁火打劫，强占了原本属于马拿西和加德支派的基列地，甚至将当地的犹太人赶走。而马勒堪是亚门人所拜的神明，当亚门人强占以色列的土地之后，等同于是在耶和华神的产业上宣告他们的神明的胜利，这在信仰上是对耶和华神极大的亵渎。所以针对亚门的审判，耶和华神谴责他们的贪婪以及虚假的倚靠。第一节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这是耶和华神质问亚门为什么强占以色列的产业。在历史上，当巴比伦军队入侵并摧毁亚门的首都拉巴，是神审判使亚门所依赖的产业还有财宝以及他们的神明马勒堪都一起被掳。第六节说，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而这也是耶和华神在他严厉的审判之中依然为亚门保留了历史的余地，也展现了耶和华神对列国的怜悯。

接着是耶和华神对以东的审判预言。以东是在约旦河东边，它与亚门、摩押、以东是由北到南的。以东与以色列人也是有亲密的关系，甚至被视为是兄弟，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是以扫的双胞胎弟弟雅各的后裔。照理说，以东应该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是他们却仇视以色列，这当然有他的历史背景。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身为兄弟之邦，不但没有援助犹大，反而袖手旁观，还对以色列所遭到的苦难幸灾乐祸。所以第七节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经文中说到的提曼是以东的重要城市，以东人是以智慧人闻名的。在约伯记中的约伯有三个朋友当中，其中以利法他就是以东人。然而智慧往往使人骄傲，以致使他们不敬畏神。弟兄姐妹，请记得，世俗的智慧不能与神的智慧相比，真正的智慧应该是敬畏神，而且是正确的认识神。以东人非常自负于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手腕，但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传达了神对以东的审判预言。16节，耶和华神说，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提曼是否再无智慧呢？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以东那引以为傲的谋略和外交手腕就会彻底的瘫痪，即使智者也都将束手无策。还有以东倚仗他险要的地形，自认为是安全的，但是神却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的确，当巴比伦侵略攻击的时候，真像是盗贼洗劫摘葡萄的吃尽一样，让以东彻底的荒凉，甚至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无人居住。第十九节说到，他们的仇敌也就是巴比伦，就如同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中上来的猛狮攻击他们，这是神所差遣的审判工具，所以没有人能够抵挡或是与之对抗。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9章的1到1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耶利米书第49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继续在下一次节目当中一起读圣经，一起认识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青橄榄的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通过电台的节目啊，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信息，让我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我从小就接触信仰，初中的时候呢受洗得了重生，我真的很感谢神对我从小到大的带领，让我在学业生活上啊一直都很顺利。我虽然时常软弱，但神却一直没有丢弃我。但是这几天啊，我就因为就业的问题，我就产生了很深很深的绝望感。我是一名师范类的在读研究生，现在呢读研三了，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最近这半年啊，我很努力的复习，也知道神会带领我，但是最近参加了几次教师招聘，让我非常受挫，要么笔试直接不通过，要么面试被刷掉。我认为神保守我顺利的去参加考试就一定有他的旨意，但是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之后，我就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看着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找到工作，我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老师的催促、家长的期望也让我压力倍增，我渐渐就失去了动力，我也感觉好像眼前现在一片黑。我反思自己的时候，意识到我对神只有知识上的了解，缺乏真正的信心。我知道神已经为我铺好了道路，我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着，神不会丢弃我。但是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常常一个人偷偷哭泣，感觉看不到神为我预备的一切。正儿老师、木星老师，请问我该怎么调节我自己呢？神给我预备的出路到底在哪儿？我该怎样才能够做得合神心意？后续在考教师编制的时候，或者我的人生道路，我到底该怎样去真正的蒙神悦纳呢？期待你们的解答。
2: 我想你的这个困难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事业工作的的确确会带给我们价值和意义感，所以当失业或者是前途迷茫的时候，人当然会陷入到那种深深的无力和绝望感当中，因为你甚至觉得，哇，我很没用，我很失败，我的人生到这一步我都不知道怎么为我自己负责。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位亲爱的青橄榄姐妹，你的情绪、情感和经历的这些痛苦神都知道。我们也相信说，如果我们处在你的境况当中，也是需要有很大很大的信心去面对、去成长的。不是说一个人因为他特别的有信心，所以他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就不会有情绪，不，就像正儿跟木星，我们每一天面对我们自己日常当中的一些压力、责任、挑战，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儿女还是做同工甚至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深深的无力感，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焦虑，有些时候同样也会有失望、会有挫败的这些情绪。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和你一样，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1: 高高低低，
2: 我们是一群正在学习信靠和顺服的人。所以你会哭泣啊，你感觉不到神呢、啊、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光景。正儿最近的这一周，因为身体的软弱，所以我每一天都需要出去走路，走路的过程就成为我迫切跟神呼求祷告的这个过程。因为有太多太多需要祷告的事情，除了我自己的、儿女的、弟兄姐妹的、事工的，还有宇宙当中的破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痛苦。正儿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落泪，经历那种无力感、无助感，那种不得不紧紧抓住神的，好像水要把我淹没、漫过我身的那种无力的感受。同样，你是需要去最后决定，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痛苦和患难当中相信圣经的启示和历史证实的神的信实呢？周一的时候分享的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神为他的百姓开路，站在百姓和仇敌中间，这个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要不要去相信历史上的这位神现今仍然活着呢？那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责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痛苦当中仍然需要做出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当你感觉不到神， 看不到他，心里面难过、孤独和焦虑的时候，你要不要相信以色列的神也是你的神呢？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面对追兵，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也是你亲橄榄的神，你要相信吗？那这一刻，真儿跟木星都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都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个很廉价的答案。哎呀，信靠顺服，没事的。不，要你自己决定没事才是没事的。因为这一位在圣经当中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活在木星的生命里，活在真儿的生命里，深深的相信，也活在你亲橄榄的生命里面。但是你要不要在你看不到出路、找不到工作、看不见前途的时候，你做出以色列民曾经做过的那个决定，就是我相信神行在我的前面，断在我的后面。他已经在我前面的每一步，我没有踏出去的那个地步，他站在那里等着我，我要不要相信他呢？另外一个，真儿要鼓励我们青橄榄可爱的小姐妹，你的工作和你的价值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你找不到工作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是没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完全不被社会接纳的人，并不表示说你在神面前没有地位和身份。所以你需要拥抱你自己更大的身份，就是你作为上帝的儿女，哪怕你在这个地上你的工作不尽人意，不是一个在人面前是风生水起的让人觉得特别羡慕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你养生的能力，提供你养生的财力，那么它就是一份值得你为之骄傲的工作。很多时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我们以为哦，只有这个样子才是好的，只有这个样子才是成功的。不，你要重新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你自己的价值，你就不会这么的挫败，你就不会这么的痛苦绝望。为什么要绝望呢？难道你今天找不到一份符合你的学历的工作你就是失败吗？不啊，我曾经鼓励过我的儿女，如果你今天大学毕业了，你暂时找不到工作，你去找一个餐馆的工作，妈妈为你骄傲啊。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找到符合搭配你的这个工作你才能够把头抬起来的人。不，这是社会所带给你的错误的价值观。你只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你能够养活你自己，你就是值得骄傲的。而这个过渡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神在调节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你的很多的骄傲。当你明白了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再以工作虚荣你自己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是说这个工作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小姐妹，从各个角度鼓励你重新去调整你自己目前的状态，重新去认识你在神面前的位置，重新去面对神所带给你的人生的使命，我相信你就不会这么的灰暗了。
1: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神和我们相信神以及我们倚靠神，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也是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彰显。没有人说啊，知道神就自动归为相信神和信靠神，也没有人说啊，我相信主基督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自动的去倚靠神。没有，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深根在神的福音，也就是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去长进和更新的一个部分。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们去做这个更新的部分，只有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愿意长进以至于长进哈，就像我们愿意信以至于信。那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木星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顺服。我们常常觉得说哦，神给我一个好的结局我就顺服了，但往往有的时候神给的不是我们想要结局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顺服了。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呢，因为身份的问题请求我们代祷哈，她就希望我们祷告说神能够把这个身份给她，她可以继续的留在美国来服侍。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一件事情，只有留在这里是服侍吗？ 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我们一直在求神说，主啊，你给他这个身份，主啊，你开道路，让他留下来。可是如果神的心意是让他就是回去，回到我们所爱的那片土地去宣教呢，去扶持更多的教会呢，使用他去帮助更多的人呢，我们今天所求的难道不是一种顽梗悖逆吗？我们完全是逆着神的心意在求，那神没有去成就这个祷告是理所当然的呀。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 No， 我不能够再为这个姐妹求身份，我应该求的是神啊，你赐她一颗顺服的心。无论你把她留在美国服侍，还是你把她带回中国服侍，这都是你为她所开的路。只有当她顺服了，她才能够在无论是留下还是回去的这个行程一路上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是顺服？不是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可以顺服，而是在任何处境，任何一个神要让你去完成的事情上面都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真的好难啊，我也常常把这个姐妹的处境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遇到同样的困难，可是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就是很难做到的时候，那怎么办？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
2: 是，
1: 所以我现在每天祷告的时候都说，主啊，如果你要让我回去，求你早早的预备我的心，而不是突然一下子告诉我说回去，而是你在现在你就让我看到异象，现在你就预备我有一颗顺服的心。
2: 是，我觉得特别的宝贵。刚刚木星妹分享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倘若是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今天却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所以主耶稣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他没有让我们去为明天去忧虑。其实一个人的绝望不在乎说你不知道未来三个月会发生什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就走不下去了，我们今天就已经觉得很难走了。所以呢，我们的今天却又是神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今天非常的鼓励我们的这一位小姐妹和所有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正在为自己的明天和未来和你自己的道路去忧虑的人，你今天就需要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思考，去预备你的履历呀？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呀？装备自己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吃饭运动，让自己可控的这个人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啊？你有没有在自己还可以去爱人爱神的过程当中去拾起今天的任务，今天的使命呢？而不是坐在一个躺平的光景当中，为着三个月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天天躺平。今天的事情还没有做好，今天该读的书没有读，今天该考的试没有考，今天该预备的面试没有去预备，而为这三个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痛苦和焦虑。我认为这个就是没有对自己的今天负责。所以鼓励每一个人，今天你该做的事情做了，三个月后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明天在神的手中，那我相信我们就懂得明白，原来上帝给我们的轭不是那么难负的。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1: 金橄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是怜悯的，是恩慈的，那我们就要相信他不误时也不误事。同样在这个相信当中，让我们顺服他的任何旨意。当我们立志这样去相信并且去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必定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5篇，然后我们继续会来讲小翠、小玉还有小妮的故事。透过这三个小小的器皿，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做出任何背叛您的选择。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背逆你，透过信靠和顺服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每一天都做贵重的器皿，选择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当时撒该心里面就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看到了神的眼中那种怜悯、赦免、接纳、爱护，还有一种喜悦。怎么可能呢？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喜欢过我啊！所有的人都嘲笑我、矮小、欺负我，以至于我长大了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就加倍的欺负压榨他们。因为只有财富权势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小时候连朋友都出卖我、合伙讥诮我，我就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可是我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把我的头抬起来过，因为根本没有人喜欢我，连我自己都深深地厌恶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您的眼神中却有对我的喜爱呢？难道您不知道我是这城市当中出了名的恶霸吗？没有人向您汇报吗？小翠心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和想法，因为他过去对小玉和小妮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皿也是如此不堪。但奇妙的是，在夫子的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接纳和爱，这让他们同时间生发了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极深的羞耻，有极大的喜乐，也有极重的敬畏。这本来无法共存的情绪却完美地交着在一起，让撒该和小翠都顿时有了饱满的勇气和力量。人群随着撒该和夫子的脚步慢慢走到了家，这时的小妮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小翠回家呢。 想知道究竟，没想到呼啦啦的来了这么多的人，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家门，只能在门外和窗外观望。撒该这时搬了把椅子站上去要说话，忽然发现还是不够高，于是他就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看他唐突的举动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大家又开始哄堂大笑。这时撒该望向夫子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出人预料的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11: 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10: 大家哗然，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啊。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怎么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经历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撒该他成长的痛苦和背叛？是否被你的同学和朋友甚至家人邻居欺辱凌霸过呢？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些悲哀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也可以选择宽恕、原谅、重新出发，以恩典和良善来面对这个世界。撒该和小翠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他们不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刻薄霸凌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自己受到的扭曲和伤害造成的。但今天的诗篇中，大卫却提到另外一种处理背叛与伤害的方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需要很小心在世界上面对黑暗和罪恶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变本加厉的以恶报恶，我们也可以选择呼求神，让他来扭转一切，首先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灵魂更加强盛，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举止转化为高尚贵重圣洁慈爱的生命的流露。靠我们自己是绝没有可能的，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靠着圣灵重生的生命，才能够使发生在撒该和小翠身上的事不断重演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爱，我今天可以选择做贵重的器皿，以您喜悦的人生态度来完成您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帮助我不要在黑暗和罪恶当中迷失，而是更加迫切地将您的爱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5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被好朋友背叛或出卖的经历呢？第二，即便最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可以依靠，你如何能够信靠这个事实呢？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和确据，即便在这个地上所有爱我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堕落，活在黑暗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念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虽然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我们如果在属灵的表现上面也是以这种 performance driven 的来要求我们儿女的话呢，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牧者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真儿跟子琳我们都是牧者，那我们的儿女呢就很容易被贴上 PK 的标签，就是牧者的孩子。真儿自己也是这样，但是真儿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个标签的要求。他们甚至在我们比如说选择哪个教会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读经什么，从来没有硬性的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真儿自己有没有呢？啊，我举个小例子，就是前几天我的大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很想去染我的头发，我要染成这个蓝颜色的。然后真儿就想，你打算什么时候染呢？然后她说，啊，当然尽快了。然后我就在想，哎，你要不要五月份之后染？我的心里面是有个小算盘的，因为五月份它有两个大的服饰，我们有出去要带家庭营，我就想，要不你就等着你的这些营会都结束了，不要让这些小孩子看着这个大姐姐怎么顶着一头蓝发就来到教会。我在心里面有这个算盘打起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自嘲。你看到了吗？就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表现的一些标准的。
1: 是的，
0: 我在想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全家的服饰呢？我们全家去带别人的家庭营，然后我一个蓝发魔女就出现了。后来当真儿自己去对付我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说，哦，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孩子活在恩典真理的自由当中呢？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框架来向他传达一个所谓属灵的标签呢？他如果在他的16岁17岁的生命当中并没有这一些桎梏，我为什么要强加给他，让他早早的被这些枷锁捆绑而不得自由呢？
1: 是的，
0: 我为什么要以我自己的这种标准去衡量他呢？因为别忘了，神造人有不同的毛发肤色，我们不能够说只有黑头发才是属灵的。总之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没有公开的与我的女儿分享，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分享出来我就会遭到这个倾盆的攻击。但是这就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把外在的这些表现来当作是一种属灵的或者是美德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华人，比如说我们孩子要懂礼貌，叫叔叔，叫阿姨，叫人。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摒弃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美德啊什么，但是美德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懂事的最高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是的，
0: 所以在好多的时候我们要有更超越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眼光，我们才有可能去让恩典充斥我们的家庭，而不是律法主义。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付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我自己感觉到我 总结出来的一个去克服我自己心里面去提醒我自己赶快去转向的一个问话的方式，就是当孩子在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可以问的一点是你想要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子的需要和心理呢？你是想要抓住什么？你是想要保护什么？还是你想要突出什么？去引导他们去说的时候，也给我时间去在心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
0: 哇，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哈，就是问问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你背后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更看重你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初衷，然后我不急于论断你，我也不急于用一个律法主义去叫做绑架你或者是勒索你，让你被我的标准所控制哈。
1: 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和恩典的一个表达，就是我相信说你在神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我也不要你来荣耀爸爸妈妈的脸面，维持我的面子，我希望你一生都是对神负责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常常在神面前去成长才可以。
1: 是的，
0: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在家庭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是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那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呢？子琳师母，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1: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在前面在讨论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在想，那我不能就这样放任他们，对不对？尤其是他们做错什么了，那我总是在给恩典，总是在给恩典，那我是不是就不去纠正他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契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恩典？我们在教养儿女或在我们家庭当中最容易忽略的那种真实的恩典是什么？其实赵老师前面也有讲到过，真实的恩典它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的，真理和恩典从来都是不分开的。
0: 是，
1: 不是我们不去纠正他，而是我们第一步是要带领他们是悔改。所以我想悔改这一步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
0: 是，
1: 那这悔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直接告诉他去马上去悔改去祷告去悔改，那又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说，或者是我们配偶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忍耐要等候要陪伴要跟着一起走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其实之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律法主义，就是因为它又快又有标准，只要做到这个了就 OK， 很快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有这个快捷键，有这个捷径可走，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但是真正的恩典呢，是我知道你现在你正在经受着这种挑战和痛苦，我来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陪你一起走到神的面前，一起去走下去。
0: 是，
1: 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他要走十字架的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一起去陪伴他。
0: 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在这时候说哎，没关系，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是安全的，是的，神很爱你，你是安全的，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这个事情，功课不好没有关系，反正神是爱你的那个是所说的廉价的恩典，那个不是真实的恩典。
0: 没错，
1: 真实的恩典是在后面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走，不仅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从神的那里得到平安，而且呢是也去追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行下面的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0: 是， Amen。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里面哈，我们很容易走极端的，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我们会把恩典曲解为一种就是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算了，就是纵容。 恩典绝对不是纵容，它其实是面对罪、伤害和破碎的时候，我们承认，然后呢，我们接纳的同时呢，我们又引导他们去悔改和修复，修复他们与神，还有修复他们与人的这种关系。
1: 是的。
0: 但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而是我们陪伴他们共同去启动的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

0: 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刚刚要进录音室之前呢，听到一个消息，心情有一些变化哦。刘文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还有呢在感情方面呢比较敏感的人哦，因此呢我很重感情，但是有时候呢我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哦。那刚刚呢有一位已经同工20年的非常亲爱的姐妹告知我呢她要离开这个团队哦。我的脑海中呢马上浮现了这20年来呢跟她同工的点点滴滴哦。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姐妹，她的工作能力非常的好，然而神要带领她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呢也有神在她身上的美意和引导。那么纵使不舍呢，但是我们知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呢仍然是一家人，我们仍然呢是可以邻里相通，虽然不再能够常常见面，但是仍然可以在祷告中彼此纪念。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改变的刘文呢也渐渐在倒数我能够服侍在这里服侍的日子哦。但是我珍惜神所给我的每一次可以在空中和你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哦。那今天呢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经文，让我在听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要离开这个团队的时候呢，我觉得心中呢并不是那么的难过。那就是呢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无论身边的人事物如何的变换，如何的动荡或是改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不改变，他的主权是完全的掌权，他爱我们永不改变，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安稳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继续面对这动荡的人生，继续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因为就像有一位姐妹常常说的，结局好就是好，不管过程如何，一个基督徒非常幸福，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已经蒙神拣选，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呢知道将来我们会和主永远同在，也会和这些亲爱的已经信主的亲人朋友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因此我们在面对世上的分离、软弱、病痛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患难中可以大有喜乐的。好，今天呢我们会结束《天堂家园》这一本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那要跟你预告一下哦，在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很特别，是跟软弱有关，跟力量有关，跟喜乐有关，还有跟一本很特别的圣经当中的书卷有关，那就是启示录。好，我们明天开始呢要读的是唐慕华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
那今天呢，我们就仍然呢陪着乔治穆勒牧师来数算他生命中这么奇妙的恩典。他是一个有特别信心的人呢，上帝透过他成就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事工，而我们呢学习他单纯依靠神的心。当我们的人生目标 总是希望尊主伟大以神为乐，能够荣耀神，我们就知道呢这条路不会错的，神一定会引导的。首先让我们先不要忧虑，更多的祷告来读这一篇短文，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 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忧虑清单。你的忧虑清单是长是短呢？好，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的忧虑清单。有人曾经说，你可以从自己忧虑清单的长短来判断你的神有多大，你的清单越长，你的神就越小。那么你的神有多大呢？你的忧虑清单有多长呢？你的思虑是否经常围绕在钱财或那些你并不真正需要的事情上呢？是否因为没有最新款的手机、最时尚的衣服、最棒的车子或房子而感到不满足呢？今天试着把你的忧虑写下来，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删除的，因为我们可以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然后把剩下的忧虑交到神的手中，信靠我们的帮助者，他将供应我们真实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满足于我所拥有的，并相信你会供应我真正需要的一切。主啊，让我的眼光能够单单地注视你，能更多地思念天上的事，在祷告中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以你为乐，尊你为大，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今天是最后一次读天堂家园这一本书，这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传记，由乔治穆勒牧师他所写的日记式的传记。每一天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从他的日记当中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人，而他的事工呢，神也大大的赐福。但是他也在日记当中非常的真实的表露出在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试炼 等候，他不断的经历神是那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独一真神。乔治穆勒 1805年9月27日生于普鲁士克罗彭斯特，他父亲是税务员。穆勒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曾经是喜欢说谎的小偷，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后，神以奇妙的方式使用他， 让他一生帮助了上万名孤儿，他从未求人供应他的需求，也未曾入不敷出。他相信主会供应自己和孤儿的一切，而主也未曾令他失望。 1834年， 乔治穆勒牧师创立了国内和海外圣经知识协会，宗旨为协助日间学校以及成人学校依圣经原则教学，帮助贫困的儿童就学，分发圣经及提供宣教士和宣教学校各种资源。后来加上第五项宗旨，就是照顾孤儿。其后40年， 穆勒牧师靠着神的帮助，于英国布里斯托的阿什克丘园成立了5所大型孤儿院，每年资助1万英镑给将近200名宣教士。 1875年，穆勒开始巡回布道， 足迹遍及42个国家， 30万公里， 远超过300人听过他传讲福音。 神将一个年少时曾偷窃自己父亲财物的男孩变成了天父的忠心的仆人，放心将资源全赐给他。直到今日，穆勒的事工还在继续。乔治穆勒基金会旗下分为穆勒儿童之家、穆勒安养院及圣经协会三大机构，延续他未完成的志业。 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日记式的自传，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最后一章《圣灵彰显的工作》。 1858年2月2日， 新建第三所孤儿院迈出了第一大步。 伦敦有一位完全陌生的女士吩咐银行职员向我汇款300磅，以支持孤儿们。此外，我也得知两星期内将有800磅的奉献支持这项圣工。300磅第二天便送达，而那800磅则于两个星期后随着圣工扩展，开支也增多。然而神的供应源源不绝， 当需要迫切帮助便随之而来，往往更是提早到达。 从1857年到1858年， 协会的资金足以支持或资助24所学校， 并分发了将近4000本圣经或其中部分书卷。 过去22年， 圣灵一直在孤儿们当中工作，他们许多人认识了主，但是 没有一年所结的果子比得上去年。 于1857年5月26日， 其中一名孤儿卡罗琳·贝利安息主怀。这位可爱的小女孩认识主才几个月，神使用她的死来回应我们为孤儿信主每天所做的祷告。 突然之间，超过50名孤儿开始询问关于天堂、地狱和永恒的问题。年轻人时常会关心属灵的事，但他们的心很快变冷却。过去30年，我关顾数以千计的孩童和年轻人，这些现象早已经不陌生。如果孤儿们这种属灵的苏醒只在过去几天开始，甚或是几个星期，我是不会提的。但已经一年多了，除了那十位早已经信主的，又多了23位女孩接受耶稣为救主。再者，新建的第二孤儿院内其他女孩以及另外一些男孩都对神的属灵的事感兴趣。我们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祝福部分新入住的孤儿了。1858年2月17日，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经有足够资金新建第三所孤儿院，可以完成孤儿事工全部的扩展工作，收留1000个孤儿。10月29日，上一份报告中，我指出正在寻找土地兴建第三所孤儿院。我每天都在等候神，神也在操练我的信心和忍耐。我不止一次看似能如愿以偿，但一次次变得相距更遥远。我深信神的时间还没有来到。我不断的祷告，操练信心。我知道主会亲自完成他的圣工的。上个月我获得了11英亩半的土地，土地上有一间房子临近新的孤儿院，与他们仅一街之隔，但房子连同土地的价格比我预算的多。然而第三所孤儿院能接近另外两所十分重要，这有助于照管和领导。我越是在这项事工中服侍，越加发现祷告和信心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现在我希望充分善用所得的这块土地，建一所能容纳400名孤儿的院舍，而不是我原先计划的300名。经过多次与建筑师开会，我知道这是可能的。1859年1月4日，我收到7000磅的奉献，完全交由我管理，用于神的圣工上。当我决定新建一所可容纳400名孤儿的孤儿院，而不是300名，我需要多几千磅的资金。我深信神会供应的，因为我是依靠他来做这个决定，为的是荣耀他的名。主会看重我在他里面的信心。我开始孤儿事工的时候，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透过我对此项事工的记录来祝福教会。我有信心祷告得神的应允，将引领信徒寻求祷告的回应，并鼓励他们将所有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我也确信许多未信主的人将因此看到属灵事物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我所料，事情的确如此。孤儿院一直以来的报告蒙神使用，带领许多人信主。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这些报告祝福了信徒，使他们得安慰和鼓励，单纯地信靠神的话语，相信神会供应一切真正所需的。12月9日，孤儿院事工开始至今，今天踏入第24年，神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我们现在看顾着700名孤儿。12月10日，我今天收到以下的信，是一位孤儿写的。我致亲爱的院长，我满心感激您，谢谢您一切的仁慈，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又教导我学习合适的技能，使我能够自力更生。因此，我非要给您写这短短的信不可。我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我的雇主很友善地接待了我。亲爱的院长，感谢您给予的教育、饮食、衣服和所有安慰。更重要的是，感谢您在我入住孤儿院时给我神话语的指引，我才能因此认识耶稣，接受他为救主。我盼望有他作为指引，领我走过世上所有的困难、引诱和试炼。有了主的指引，我希望在事业上亨通，这便能支持您的事工，作为表达我的感恩之情，报答我在您身上所得的一切爱怜。请接纳我的感激和感谢。我盼望 您还可有许许多多年服侍像我这样的孩子，我必然会时常回忆在这个快乐之家一切的欢愉和难过，就是我在当中生活的欢笑以及离开时的难过。请接受我无比的感激。这是孤儿院的其中一位孤儿在离开孤儿院之后所写给我的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祷告为照料的孤儿们寻求属灵祝福，这些祈求得到神的回应，数以百计的孤儿因此信主，我们获得鼓励，等候神更大的祝福。1860年3月1日，圣灵从1月和2月开始在一群6到9岁的女孩身上大大动工，然后扩展至其他较大的女孩，之后是男孩。在10天内，将近200名孤儿信了主耶稣，他们请求我们为他们办祷告会，自此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聚会。他们许多人表示希望与亲朋好友分享救恩，于是向他们述说或写信告知他们自己是如何蒙恩得救。去年我们为这些孩子获得的属灵祝福向神献上感恩，过去没有一年可相比，我们盼望有更多更大的祝福来临。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我们今天结束了《天堂家园》这一本书，在一开始刘文已经预告了，接下来我们要读唐慕华的著作《软弱中的力量》。那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先做，就是呢，最近我们要多读《启示录》这卷书呢，很多人都觉得很困难，都想逃避它，而且呢，也觉得看不懂。但是没有关系，透过《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本盼望之书，也是一本喜乐之书。让我们期待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您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章，在恩典当中的回转、敬畏并且侍奉上帝。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五节，上帝重新亲手将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六到十一节，亚伦死在摩西拉，神将利未人分别出来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章六到十一节。生命记第十章六到十一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共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共祭司的职分。这里说到以色列人是从比罗比尼亚干起

儿子以利亚撒呢就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就是大祭司，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最高领袖。第七节，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古哥大我们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何哈吉甲，这是记载在民数记33章的，大概是在何烈山的东北方，在离开阿卡巴湾不远处。约巴他是位于亚拉巴南部，距离古哥大大约有38公里。第八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这里概述了利未人的职责，抬耶和华的约柜，分别是有三个家族搬运会幕和各种的器具，还有呢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是由祭司担任献祭、点灯、烧香、更换陈列饼等等事工，还有是奉神的名祝福，这可能是属于大祭司的职责。第九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无份无业意思是指没有与一般人同样的有谋生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就是侍奉上帝并且从上帝那里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第十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我又像从前，原文是像第一次，所以是指第二次，这里是再一次的重申生命记第九章金牛犊事件的总结。十一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这里的起来原文是起来拔营起行，表示呢神已经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而且呢要他们被引导进去得到神所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他们所得之地。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十章六到十一节，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记载亚伦去世，以利亚撒接续祭司的职分，以及利未人的侍奉。但是仔细来思想，却让我们看到信实的上帝他的带领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文提到亚伦去世了，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也是上帝重用的领袖，然而即使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有离开的一天。但是重点是神的工作不会因此就停顿，因为以利亚撒接续了祭司的职分。神的工作不会建立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心意当中。人生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改变，有些人离开了，有些关系改变了，有些环境不再像从前一样了，我们有可能因此感到失落不安，甚至会担心未来。但是神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人的能力有限，但是上帝永远掌权，即使人改变了，神的带领依然继续。另外在经文当中提到，神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约柜，侍立在神面前侍奉他，并奉他的名祝福百姓。特别第九节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其他支派都有土地有产业，但是利未人没有，他们最大的产业就是上帝自己。这对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现代人常常追求的是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更稳定的生活，以及拥有
越来越多的

安全感，但是神却是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拥有上帝。当神成为我们产业的时候，即使环境改变，我们依然有平安；即使失去一些东西，我们依然不会失去最重要的。最后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百姓曾经拜金牛犊，深深的得罪了神，但是摩西四十昼夜在神面前代祷，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没有灭绝百姓，反而是继续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这真是让我们感动。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往前走，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失败，而是因为神依然怜悯我们。以色列人曾经跌倒，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同样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你我也会有软弱，是吗？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依然会有失败灰心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软弱失败和灰心，以及我们的过犯。所以弟兄姐妹，的确人会离开，但是神永远同在。世界的产业会过去的，但是神永远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会失败的，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会失败。因此无论今天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让我们学习把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向上帝。因为真正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不是人，而是那位永远信实并且天天爱我们的上帝。

何内容对你我有所安慰，有所帮助，有所扶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欢迎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时间好快，进入九月已经一半的时间了，好多的孩子们已经开学了，事工也开始了全新的一个年度，很多的人呢都有一种期待重启的喜乐和盼望。如果你2026年的三分之二都浑浑噩噩，时有时无，好好坏坏，三心二意的度过，那么今天就是我们重启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重启我们信心的步伐，重启我们在神面前自由选择的去爱他、敬拜他、跟随他的这个决定。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反复出现以西结书第六章的一句话，第七节、第十节、十三节、十四节反复出现，希望这个反复出现的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追求的目标，让人透过我们看见他。以西结书第六章七节、十节、十三节、十四节都重复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几乎是整个以西结书第六章的全段的神学中心。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顺服圣灵，他做尽了一切稀奇古怪的举动，为了就是向以色列民传达神的警告，呼唤他们回归。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人认识神，并且臣服在他的权柄和统管之下。可惜的就是当初的以色列百姓刚硬顽梗，我们呢如今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心里面的刚硬顽梗会导致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古时如此，现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的状况，我们只能说满目疮痍，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山岗都需要被填平，崎崎岖岖的道路也需要被修直，而伤痕累累的心灵更需要被医治。但是本来该带给我们全人医治的信仰，似乎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作用。很多人自称自己是信主的，但是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在英语的语言文化里面，有一个字形容人呢非常的有宗教感，叫做这个人非常 religious， 就是他是一个宗教人。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很敬虔，他真的活出他的信仰来，是不会用 religious宗教来形容他的，而是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godly， 就是他非常的敬虔，仿佛神一样的能够将神的性情彰显出来，所以称之为 godly。 诶，很特别哦，原来你是一个宗教人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敬虔的人。换句话来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做尽一切守律法的这些规条，可是他们却敬拜偶像，在秋坛、祭坛、香坛面前去寻求安全、丰盛、身份和满足。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一个宗教性的民族，但他们绝对不是单纯敬拜上帝的民族。因此神生气，因此神的审判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在揭露一件事情，当人和真正的荣耀之源断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制造自己的荣耀。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再也不是耶和华生命本身的那一个特质，而是作为宗教性的以色列民，他们 没有办法使神被人认识。而另外有一种生命，就是以西结先知发出来的生命状态，信靠顺服所带出来的与神连结的生命，必能够让人看见耶和华。所以这一段重复的经文，是神透过先知以西结不断不断地向他自己的百姓所发出的警告、宣称以及呼吁，如果你们再不悔改，你们再不与我连结，你们再不除去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偶像，再不把荣耀归给我，那么所有这些灾害临到的时候，你们就再一次的会看到唯有我是神。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让神被世人知道呢？就是要透过我们及时的悔改。每一天，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包袱，背负过去的重担，未来的期待，以及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救恩，我们都需要一点一滴的活出来。请仔细的思想，我们的不完全和我们的不完全信靠、不完全顺服是不是密切相关呢？我们一边承认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一边呢又迫切地渴望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救恩。我们一边急切努力想要为主做工赢他的喜悦，但一边却有所保留，不肯彻底地敞开，不愿完全地顺服。说到底，这救恩和神的使命之间的那个管道没有完全的被打通。在世界和神之间本来是有一个鸿沟的，本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就成了那一道桥梁，但是现今缺失了，缺失了这个得救的我所发出来的荣美的见证，以至于这个世界看不见神，不认识神。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天天的回转在神的面前，不要与神脱节，让我的神、我的主成为我的喜乐、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我的高台、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我的诗歌、我的故事、我的救赎主、我的耶和华上帝。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这样宣告，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用生命如此的去宣告，何愁不能够震动这个世界呢？至少与我们相亲相近的身周围的世界，一定会因为看到我们而认出他就是耶和华上帝。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依靠你，在凡事上宣告你就是耶和华神，你就是得胜的君王。求你帮我与你相亲，与你连接，好叫人透过我的生命可以看见你，就知道你是耶和华。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更，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正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圣经的话题哈。有一位2870的朋友写来一封信件哈，他说正儿木星你们好，我在操练写讲章，有一些问题需要你们的帮助。马太福音2:1-2，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们能知道那心就是犹太人的王呢？他们是信上帝的人吗？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拜犹太人的王呢？那心是不是神对于东方博士特别的启示，来显明神救恩的普世性呢？我问了牧者，牧者说博士呢是外邦人，是观星象的，是术士，就是占卜的，观天象的。神向术士发出启示吗？如果博士指的是术士，那这不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吗？所以我就迷糊了哈，牧者让我自己去查考，尽量不要写关于东方博士的讲章，因为无从考察。我查了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解答。
1: 我想任何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讲到，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适合拿出来讲。不，他既然已经被圣经记载下来了，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啊，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没错，他们首先肯定是外邦人，他们也可能是涉及了一些天文观察呀、星象啊、解梦啊、占星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外邦的文化里面，只能透过这些去观察天象，去晓得占卜未来，或者是去了解天文地理的知识，然后能够帮助当时地王将相去做出一些不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明白，天象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包括我们就是说有那心，当主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心要吸引东方的博士呢？因为天地万物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谈。不，当然我们不是要透过这个去理解信仰，而是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去理解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为什么神会用东方的这些外邦人，尤其是这些占星占卜的，因为当时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最有能力的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很像是我们的宇航员。哇，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属于超高级的这种
0: 超强大
1: 对，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所学的，他们的专业等等。因此呢，这几个博士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地理处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所谓的人上人。但这些人上人呢，他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万有都需要降服在创天造地的主的权柄之中。虽然他们有占星的背景，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看见星特来拜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并不是在肯定占星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因为神不喜悦所有的这些拜偶像行邪术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神竟然在他们的行邪术的过程当中掌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无法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走向了基督。有一些人，哲学家、科学家，甚至可能研究梦境的学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学术的尽头居然是神学，居然是神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最后是必须要透过信心来解决的，绝对不是数字，绝对不是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辨和答案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占星，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关于他们的事情。不，我们反而透过这个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外邦的那些所谓的高知识智者的生命里面 照样是掌权的，而他们照样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福音之外，我们也不是在肯定他们的占卜啊、占星啊、天象啊、观照啊，这些是可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里面，神的救恩同样临到这些人。
0: 其实当我们在写讲章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好几个点哈，就刚才郑二姐所说的，连外邦人，连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观星术的高知人群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的主权。另外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观星象的，行法术的，但是当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们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去拜耶稣了。这不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吗？任何的经文当中都有神所隐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感动，当我们把这些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考神话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比如说啊，他们是外邦人啊，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符合这个圣经。No， 就像郑二姐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向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启示，哪怕是一些短小的话术，它都隐藏着神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和对我们的启示，因为神是一个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人。我刚刚在想这个观星术的时候，那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准不准？准啊，对吧？早期的那些农民婆婆们就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才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撒肥，什么时候收割，对吗？而这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啊，他透过这些星象，透过宇宙自然的一些万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分享的时候，这个讲章不就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吗？
1: 嗯，不过有一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用星术去占卜的时候，这就已经跨越了界限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对你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掌控，就是想做神的背后的原理。这里的记载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个占卜有尽头的，虽然这个星把他带到了耶路撒，
0: 但是他不知道在哪
1: 儿，对，他还需要问，他说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你看他仍然是需要最后用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启示早就在弥迦书里面启示了，说那未来的要生在伯利恒。你看百年之后这些占星术的人，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仍然需要回到神的启示。
0: 之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星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说了，你连头发落在地上，你头上你的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边边角角的刺角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学科也有可能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某一些的启示，就像我们说仓颉造字是泄露天机的，但是问题那不是完整的启示，神的完整的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启示？为什么要去那些边角料里面违背神的心意呢？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哈，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算命的，有一个算命的姐姐特别的准哈，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木星啊，你36岁以后特别富有。我曾经因为他算命的给我的这个启示哈，我充满信心，我就一直等我36岁了，特别想过是36岁的生日哈。我要跟大家讲准不准？准，因为我36岁以后啊来美国了，信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富有，但是今天我回头去看，是的，我非常的富有。我的富有并不是因为我36岁以后发大财，或者是继承了什么某一笔大的遗产哈，没有，而是说我真的一下子知道我的富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观星象这些所谓行邪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但这个灵不是圣灵。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去做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他们更通透，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更有智慧。
1: 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世界却不知道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相信宇宙之间所有的启示都已经隐藏在基督里了，我们只需要住在 基督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比外面的一切都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也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启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
0: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的2870的这位朋友一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带着疑惑去读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只是趋于表面文字的意思的连结，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圣经的内核。当我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在查考使徒行传，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成立。但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巴拿巴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亚拿尼亚为什么在英文当中说他只是出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意味着他不是出售了所有的产业等等。当我带着问题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慢慢的抓住了圣经想要启示给你的核心。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亚拿尼亚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卖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受审判，
1: 是
0: 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审判。然后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夫妻合为一体，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劝慰自己的丈夫，反而是跟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一种学习能力。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同样也鼓励我们的牧者，不要害怕你的信徒问问题，即便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没关系，你告诉他说我愿意回去查考。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查考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害怕答错而不愿意带着问题。
1: 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好的去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只有我们里面长成了，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外面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出于惧怕乃是出于信心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

都是神的恩典。正在听着曲子的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的主祝福你。

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

萨穆尔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萨穆尔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萨穆尔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我是木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董姐妹。在见证当中呢，董姐妹说，木星雨泽还有福音电台台节幕后的家人们，你们辛苦了，愿神纪念你们的工作，赐福给你们的家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了。那么今天在见证当中跟大家分享两个经历，先说第一个经历吧，这个呢是在2025年12月9号啊，就写下来的见证，是我母亲的影响呢，现在我也有写笔记的习惯，主要是害怕自己有一天老了记忆力不好了，再忘记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4: 先来说第一个见证，前一段时间啊，
2: 我姐给我打电话说，你去做个彩超检查一下妇科不？她说她刚去医院看了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囊肿切除手术。这个朋友啊，给了她一个联系电话，就是做妇科检查和彩超的。因为是门诊，所以呢，收费比医院要便宜，而且也靠谱。我连忙说我去，这正是我向主求的，他垂听了我的祷告。大能的神呐，我要感谢你。我和我姐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诊所，赶在大夫下班之前啊，检查全部完成。感谢主，我和我姐的妇科检查结果都是好的，都很平安。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3: 第二个见证的是下午的时候呢，我坐在店里，我就给主说，我说主啊，店里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卖过任何的冰柜了，因为我们家是卖冰柜的哈。我说每天的祷告你都垂听了吗？难道是你把我忘了吗？饶恕孩子的小信吧，如果你一直在呢，就求你来怜悯我，让我今天无论是大柜子小柜子，无论是大小的单子都可以，但我就希望你能够向我显明你没有离弃我，一直都在。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心态都已经崩了。虽然我知道我不可试探我的主我的神，但主啊，你有慈爱的心，不给我定罪，垂听我的祷告。这时候神奇发生了，下午三点多店里边来了三个人，买了一个小冰柜，650自提的，也不用我们送货。感谢我的主我的神，他用他的信实向我证明他一直都在。后来我自己就在想啊，我这么一个被造物，怎么可以对造我的主说你怎样怎样呢？我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但是我的主我的神，他有怜悯的心，有丰盛的恩典，他不看我的过犯，用大能的膀臂护庇他自己的儿女，直到永远。阿们。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见证，今天啊就先写到这里，有时间呢我再来为主做见证。愿上帝赐福你们平安喜乐。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董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求神继续的赐福你，也给你平安喜乐。 特别开心听到我们东姐妹讲呢，在她检查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是正常的，都是平安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坦白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姐妹，可是我也觉得说无论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看医生总是有很多的一些误解，包括尤其是我们东姐妹讲到这个妇科的问题，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器官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器官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身体能够提供各样的功用，保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满足我们不同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每一个生命或者身体的器官也都是为了主他自己的荣耀，他那么精确的运转，他那么精确的被设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羞耻感。包括我们东姐妹讲到的，尤其做妇科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去做的，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改变的一个观念，其实没有什么羞耻的，因为我们本来生命的整个身体就是神他荣耀的器皿，也是圣灵他自己的殿。
2: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警醒姐妹，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妹妹，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每天教会群里啊发的信息，我第一个点开的一定是认识你真好，在我心里啊你们就是上帝差遣来的天使，借着声音传扬福音的见证，你们性格开朗，配合也非常的默契幽默，每次听到都让我格外的温暖，每当听到来自于世界各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看到他们在患难当中的经历，我会跟着流泪，看到神赐下的恩典和眷顾，我也会感动的流眼泪。
3: 我和我的丈夫，我们夫妻俩呢开了一间杂货店，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就是关于神如何看顾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店铺躲过了两次火灾。事情呢发生在10年前，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店里，那天下午2点多左右呢，我从乡下的叔叔家串门回来，一打开店门呢，屋子啊满都是烟气，我看见煤气灶上烧着一壶水，已经烧得翻滚，原来是我爱人烧上水之后呢去打麻将，完全把这事儿给忘了，恰好那个时间我回来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2: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们从店后面啊租了个房子，我和孩子住在后面，老公呢是住在店里。那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想起来啊要出去丢垃圾，走到店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现窗户那边浓烟滚滚，我赶紧打开店门，发现啊又是老公把水啊烧上了，可是他人呢又去打麻将了，那壶水啊都快烧干了。我平时啊都是早上丢垃圾，那天不知道怎么的，临睡前就突然想起来要去丢垃圾。当时我信主不久，并不明白这是神的看顾和保护，只以为就是个巧合。我们的店呢是在1楼，楼上啊还有好几层的住户，如果当时真的是着起火来，不光店里那么多的货会烧光，楼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遭殃。那些年我们挣的钱全部都压在货上，手里有点钱也都是去进货周转，如果那两次真的店里着火了，我们可能就一无所有了。
3: 感谢上帝保守我家店铺脱离了两次火灾，神这么眷顾我，我竟然一直蒙在鼓里，我实在太亏欠神了。这两年听认识你真好，听到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见证，我才慢慢回忆起来10年前的这些事情，才恍然大悟，我反应的太迟钝了，把神的恩典埋藏了这么多年。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大爱，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为我保驾护航，护我周全。今后呢，我要再仔细想想，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数不胜数，以后想起别的见证我还会再来分享。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宇泽弟兄、木心姐妹，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们，赐你们身体健康，灵命兴盛，你们的辛苦付出必蒙神的纪念。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警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啊，实在是就像她讲到的那样，有的时候在当下我们没有意识到是神的恩典，但直到我们走过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谢谢我们的警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也让我们越发的常常看到神恩典的时候，也越发的知道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19篇47到48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 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诗篇119篇47到48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这是我在2025年8月2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昨天在情绪当中思想主的命令和鼓励，今天我在平静当中数算恩典，心中没有了昨天的重担，反而因感恩而充满平静的喜乐。我想这便是在主的命令中自乐的真实体验，因为我知道这命令严格，但却会带来绝佳的果效。这些经文当中其实有三个不同的生命层次，第一层是喜欢接受主的命令、律例和典章，第二层是遵行践行主的命令、律例、典章，第三层是不断深入的思想研究主的命令、律例和典章，是我们在基督里生命不断成长和进阶的途径。没有一个罪人乐意被命令所辖制，被律例所限制，除非他有利可图，明白这此命令与律例可以带来重要且丰盛的利益。基督徒也是如此，只是我们明白了这命令、律例是出于全然的爱，而且带来了永恒的丰富，所以我们乐于其中。然而随着我们遵行这些律例、命令所带来的极美好的结果之后，我们就越发的更加乐享其中，更愿意花时间付代价的去思想神的命令与话语，于是生命就开启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丰盛。今天呢，进入大燕山国家森林公园，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午1点就会有雷暴雨。我一直祷告祈求，求主赐给我们不留遗憾的旅行，赐我们合宜的天气，一路祷告一路感恩，因为主真的赐给了我们温凉且无雨的好天气。当我们下山进入餐厅之后，不到3分钟大雨倾盆，然而当我们用完餐走出餐厅，天气又恢复了温润。我在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我的主实在太爱我们，他的爱一路守护着我们，这样爱我的主，我怎能不在他的话语中快乐幸福呢？主啊，你的命令也是甘甜，即便遵守有难度，但我相信垂听祷告的你必会帮助我战胜困难，也必会让你的旨意成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诗篇119篇47到4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吧，就是诗人在这里没有说等我有感觉了我再喜乐，他说我要喜乐，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写信来也谈到一个问题，说好像在过去节目当中我听到很多你们的分享，包括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现在都有木心的这个话中有情的一个环节，还讲到他自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心得。那么在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非常受鼓励，但是我却觉得回顾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感觉读经。可是在这里呢，我觉得诗人让我们看到说，我不是没有感觉读经，而是我有没有这样的决定我要读经。很多时候呢，感觉是在顺服以后才来的。包括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在荷兰的这个基督徒 Corey 姐妹呢，在二战期间呢，她讲到说，后来当她去饶恕那个特别虐待她的狱警的时候呢，她说我当时很不想去握这个人的手，因为他太残忍了，在监狱当中对我们。当这个狱警来寻求饶恕的时候，她说我很难愿意去握他的手，可是后来因为我愿意做出这个顺服的决定，我去顺服神，所以呢我去饶恕他，而这个时候他说我内心感受到了饶恕所带给我的平安和喜乐。并且 Corey 姐妹也讲到，他说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因为我顺服而来的，而不是因为我有感觉才去顺服。反而如果你是看感觉的话呢，一开始他所感受到的感觉是不要去顺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先有感觉再顺服，而是先顺服感觉再慢慢跟上的。有一个年轻人后来有一天呢跟他的牧师讲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弟兄姐妹谈到的这一点，他说我最近一点要去读经的感觉都没有。那牧师呢就回答这个年轻人说，那你最近有没有感觉要去刷牙呢？所以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故事是说，其实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不是有关感觉的，而是有关决定的。所以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不光光是我们有没有感觉要去刷牙，还有一个问题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或者有没有感动要去这个洗澡。可是你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尤其当我们出了一身汗，或者我们在身上非常脏的时候，我们洗完澡之后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那种舒服，神的话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读完之后马上就非常激动，可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当中，就像刷牙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我们牙齿的清洁，保守我们牙齿的健康，口腔的健康。读经也是一样的，几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其实已经在改变了，很多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几年几个月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生命在不断的改变。而这个并不是还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有没有感觉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有没有这样决定的问题。
1: 读经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去做，因为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周而复始，然后每一天都要进行，偶尔也会有疲倦，偶尔也会有枯燥的这个时候哈。但是呢，的的确确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必需品，就是没有商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坚持就会变得稍微的容易一点。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阻力，完全甘心乐意，每天都会有固定的这样灵修的时间，读经的时间哈。但是其实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以变得轻松一点。而这个决定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决定，说我咬牙坚持，我即便今天特别不想读经，我也要去咬牙坚持。往往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了说，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力量，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给我带来方向，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一个新的视角，当我们知道神的律例、典章、命令都是对我们好的，而且对我们一定有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坚持的动力就会更强，你持久的耐力就会更强。 那就像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一个寓言故事，对吧？这个小和尚问老和尚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自己啊？老和尚说，拿着这个竹筐子去打水哈。那当然呢，这个孩子的这个竹筐子是以前装煤的，所以竹筐子非常的黑，可是大家知道竹筐子打水一场空嘛。小和尚坚持一段时间回来跟老和尚说，你骗我哈，这个竹筐子打水怎么可能打满一缸水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改变我自己？老和尚说，你去看看你的竹筐啊，那个黑漆麻东的竹筐如今已经变得锃亮，恢复了它的原来的本色。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读经和生命改变的过程。能不能够让我们啪嗒一秒生命完全的改变？可以，但他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他会用长久的与他在一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洁净我们。而他的话语其实就像那个百洁布，在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里面擦去我们那些污秽的、肮脏的、不堪的，而留下的是一个洁净的、明亮的、清洁的状态。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19篇47到第48节的经文，里面后面讲到一个话啊，讲到说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后面在48节又讲到了一次，你就知道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两节经文当中都重复出现，其实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诗人连续两次说素来是我所爱的时候，说明他是真的爱神的话语，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这种爱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情感上，你会发现诗人在这里说，他说我是内心喜乐的，这表明当神的话语来临的时候呢，带给他内心的欢喜满足，他心里是真喜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尊荣的问题，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说，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而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经文的或者圣经的版本啊，在有些版本当中呢还有一个括号哈，那括号当中讲到原文这个遵行呢是举手的意思，所以呢也就是我要向你的命令举手的意思。那么在古代它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古代那时候大家举手代表的是尊敬、接受、渴慕、敬拜，意思也就是说，主啊，我完全接受你的话语，我也愿意尊荣你的话语，敬拜你的话语。另外我觉得让我自己非常感动，就是在第48节最后讲到的，说我要默想，我要思想神的话语。真正爱一个东西一定是会愿意花时间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谈恋爱的情侣，尤其是热恋当中的情侣，一天聊几个小时，没人逼他们，为什么？因为爱啊。如果有人说我很爱神的话语，却一年几乎不读圣经，我想那就值得反思了。包括有很多人说我非常爱耶稣，我非常爱主，但是又不去教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不断去反思的一个问题，真正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只是读圣经却不想默想圣经，问题就常常出现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爱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像饥饿的人那样去寻找食物，像守财奴爱财宝那样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因此所失去的常常又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把它真正的当回事儿。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每天好像读经几分钟的时间，就立刻投入一天的忙碌当中，神的话还没来得及进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就被各种各样的电邮、社会信息或者工作的信息所淹没了。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思想的重要性，包括默想的重要性，它是让神的话从我们的眼睛进入到我们的头脑，再从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的心灵，最后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喜爱神的话语的确是一个选择，但同样默想神的话语也是一个选择。
1: 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寻找并不是被动的，这个寻找是主动的，而且是要四处寻找，而且是要深入寻找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经这件事情上呢，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也读圣经啊，但是读不懂，或者说哎呀我也读，但是我就觉得说对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其实神在这里一开始不是说你像和尚念经一样敲着木鱼当当当当当，神一直都说的是你要默想，你要思想，你要遵行。而这个思想就是要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心意，理解神的话语。这也就是为什么查经非常的重要，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查考圣经，包括你自己要去有一些查考的圣经的时间灵修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谈到读经的时候说，哎呀读完就已经很累了，还要查考。对不起，这是神的命令，神起初就告诉我们，你是要寻找的，你是要主动深入的去了解他的话语的，你是要不断的靠近他，不断的去认识他，圣灵才能够在你的里面及时的有效的给你指引、教导、归正。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停滞在那里，不成长、不改变。很多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停滞在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如果不突破这个阶段，我们就会一直陷在这个其中，就是保罗所说的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了。但我们突破这个阶段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思考神的话语，去寻找神话语的真谛，这就是灵修，这 这就是查经。所以我们真的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读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找身边的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经。当然小组查经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哈，和你志趣相投的，或者和你一样有对生命渴慕追求的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圣灵给每一个人所带来的光照带领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一些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所带来的教导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清晰地看到神在他的家，也就是教会当中美好的旨意。让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安以木带来的，名字叫做主啊怜悯我。他特别写到说，这首歌呢是写给那些在深夜当中崩溃的人的一个敬拜的诗歌。他说，有些夜晚我们连面对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撑下去，却在最安静的时候又崩溃了。那么主啊怜悯我是一首关于软弱破碎，又是有关被爱所拥抱的祷告。当世界安静下来，当眼泪终于掉下来，我们蓦然回首，原来神却从来没有离开。就像诗篇23篇第4节所讲的那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王姐妹，她在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福音电台的工作人员，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也是通过我们青年团契的组长才和你们联系上的。我们组长每天都会把你们的节目转发到微信群当中，有时候打不开呢就听不见你们的节目。准备做见证之前呢，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要说的，我又想把主的爱、主的带领说得更透彻，我又怕太长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我今年已经是信主4年的时间了。要说我是怎么来到主面前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猫。那时候啊，我刚离婚不久，自己一个人也没事做，找工作啊却一直碰壁，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后来一次一次被打击，我也放弃找工作了。儿子在老家上学，儿子喜欢猫，那个时候呢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呢我也并不讨厌猫。以前养过狗，我女儿开宠物店，店里啊有卖猫，我到女儿店里去玩，看着猫很可爱就发给儿子，儿子说他想要养，然后我就顺从儿子的心抱了一只回来养，养着养着我就很喜欢这只猫，就把这个猫啊当孩子养了。
1: 每天早晨啊，他在5点到6点左右的时候就会用爪子拍我的脸，因为他要吃饭了，很乖，我都习惯生活有这只猫，没有他我就感觉少了很多很多似的。我住在1楼，有一天开门不注意，猫跑出去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猫不在呢我就睡不着觉。猫丢了6天，外面啊都是下雨，想着这猫6天没有吃喝都没有回来，我就想这猫肯定是被别人抓去了。我到处张贴寻猫启示，夜里3点多还去小区里找门卫的监控，6天我真的没有睡一个好觉。当时啊，我就把我的这个状态和我们老家的一个姐姐说了，她是信主的，她好多年前啊就其实传福音给我了，可是我当时没有信。我3个姐姐呢也都信主了，而且曾经都传福音给我，但是啊我大姐二姐都不识字儿，没有一个人能把主的大爱说清楚讲明白。大姐二姐就跟我说，你信主吧。我说我不懂，我怎么信啊。猫丢了以后，我就和老家村庄的这个姐姐呢说了我的猫丢的事情，也告诉她我心里有多难过。她告诉我说，你姐姐不是信主吗，叫你姐姐向上帝祷告啊。当时啊我听了没什么反应，后来啊我自己不由自主地拿手机发微信给我姐姐说，我猫丢了，你帮我祷告一下，让你的上帝把我的猫找回来。
0: 我姐姐收到我的信息说，你又不信。但其实虽然当时我嘴上没说，但心里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说如果这猫找回来我可能会信。姐姐还说啊，你又不奉献。我没信住，我不懂奉献是什么意思，我说奉献是干什么的，她就说5块10块50块100块都可以。我说如果这猫找回来那我就给200块。我姐姐说，我多找几个姐妹给你祷告。晚上8点多左右呢，我姐姐就找她认识的姐妹给我祷告，夜里2点多猫自己回来了。儿子说，妈妈猫回来了。我从床上赤脚跑下来看猫，一看猫干干净净，也没淋湿也没瘦，刚好丢了一个礼拜，感谢主。那时候还差一个礼拜多就过年了，我就和女儿说我要回老家，我要信主。然后呢，女儿开车带我回老家，连喝喜酒再找我姐去信主。刚来到上帝面前，那时候我也不会祷告，我习惯翘二郎腿，白天不知道祷告，晚上和上帝亲近呢也是翘着二郎腿和上帝说我今天干啥干啥了。后来我四姐识字，她就拉我进群，我每天趴在群里听别的姐妹祷告，慢慢的我也就学会祷告了，是主的一步一步带领。感谢主。要细致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短的说，求主赦免饶恕我。
1: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给儿子买房子。刚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并不知道祷告呢其实可以向上帝祈求和交托，除了和上帝说我今天做了啥，别的我就不会说了。后面啊学会了祷告，就天天向上帝要房子。我和前夫离婚呢是因为他出轨，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好难。我是离婚4年之后啊才认识上帝，我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我睡到夜里醒来啊就想要磨刀去杀前夫。我恨他是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不甘心，我从未成年就与他同甘共苦，从一无所有到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 生意做大了，他就要请老板吃饭 KTV， 就在里面认识了小姐。他现在呢找的这个女的呢比他小24岁，如今他们也有一个孩子6岁。那个时候啊，我也非常恨我前夫的爸爸，因为我和我前夫的爸爸说他出轨的事情，他爸爸不但不阻止，还支持他这样。也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教育我，妈妈生下我就去世，我没有见过妈妈的样子，不知道妈妈的名字，也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姐姐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妈妈，我是被姐姐带大的。前夫他爸爸一直都看不起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对他们只有祝福，没有了一点点的恨意。我有的时候回老家呢，还会专门去看看他的爸妈，给他们买一点东西，我知道这都是主赐给我的。感谢主，我每天啊都为买房这件事情祷告。因为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做生意有一块地，后面呢那个地拆迁赔了200万不到，具体赔多少我都不清楚，我怕这个钱啊在前夫手里，房子没买上，钱却被他败光了。于是我就为此啊天天祷告，而慈爱的上帝却没有离开我。
0: 有一天当我自己的反省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对上帝亏欠实在太多了。晚上我祷告说，主啊，我亏欠你太多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我没有脸来到你的面前，除了来到你的面前索取索要，我能给你什么呢？我就每天努力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中国祷告，为孩子祷告，也为上帝的仆人祷告，我自己连提都不提了。主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给我成就了我心里所想的事情，按照我的盼望给我成就了。感谢主，心中再无他语，我有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主。最后呢，求神祝福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或者反思的地方，包括她在见证当中提到她两位姐姐的这个经历，也讲到说因为她还没有信主也没有奉献，所以当她来到姐姐面前去寻求祷告的时候呢，姐姐就说你都没有信主也没有祷告。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么多的经历哈，就是虽然我们所爱的人没有信主，但是呢我们透过为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们也经历了主。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回头我去想的时候，包括木心也是，我们一开始对主很多的经历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信主，包括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我想神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并且我们都没有信主。神没有说你们要信主才知道神他的美善，神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我们只有信主了觉知了我们要在教会奉献我们才能够领受或者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生命或者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主恩典的经历就成了一个交易了，就是只有我给教会奉献了。其实这就跟佛教当中去烧头炷香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包括我们王姐们后来讲到的说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她自己有很多的亏欠，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为自己祷告，她也自己讲的说我为这么多人祷告我自己连求都不求，或者我自己的名字提都不提了，这也不是神所想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不要因为我们对神话语很多的误解呢，就造成反而在我们信仰或者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枷锁，而这就再次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好好读神的话语不光光是读而去默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那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神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是我真的就发现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似乎尤其对于我来讲，我听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的都是瑕疵。
1: 是，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在真理当中才能够得到自由哈。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成长不是只是周天去教会那一次就可以得到成长的，而是我们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识字儿，但是因着他们进

0: 前的心亲近主，你会发现他们在真理当中就是一个健康的、茁壮的，甚至是比我们更多人更成熟的一种状态。鼓励弟兄姐妹们亲近神，读神的话语，去思考神的律例典章，去请求圣灵亲自的来牧养带领我们，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认知只停留在字面的意思或者说一些律法的行为上面，而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基督里面，得释放，得平安，得喜乐。
1: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试想一天，当家里面出现了一位失智症的患者，其实除了病患本身很辛苦之外，其实家人是更辛苦的。
0: 对，
1: 因为照顾上其实要花不只是时间，更多的是精力啊，还有包括怎么样和病患来相处。
0: 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失智症，有一天呢就看到他们的家人同时在 FB 就说他妈妈不见了，就出去坐车子出去
1: 帮忙找，
0: 就不见，真的就不见，而且十多个小时没有回来，
1: 很容易就让全家都陷入一片慌乱。
0: 后来到隔一天的凌晨才找到他，原来他一个人坐到基隆很远的地方，根本你找不到呀，
1: 这真的会担忧啊
0: 呀，
1: 所以就是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出门。
0: 是啊，
1: 可是在家里面呢，万一到时候又想医神医鬼，
0: 是
1: 或者说有一些幻听幻觉，然后呢甚至到最后可能不认识你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透过这一集告诉所有这个不管是这个照顾的，或者说也许家里面还没有失智症的患者，但是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不让自己手忙脚乱。
0: 是
1: 啊，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来欢迎的是亲子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欢迎。
0: 欢迎吴老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0: 欢迎潘牧师。
1: 来欢迎的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婷医师，欢迎。
0: 欢迎徐医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
0: 欢迎秘书长。
1: 好，马上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您来深入了解一下。
2: 遇到家里面有失智症患者的朋友，十个大概有十一个心情很难开朗。无论是出现失智症状以后，患者情绪、生活作息、人际关系的变化，或是从确诊之后对于未来生活的遥遥无期感，一个家庭有人失智，家里面往往很难接受这种巨变。但是乱不会解决即将面临的失智症照护问题，唯有全家一起面对，互相体贴，彼此担待，才有可能回到平常。家有失智者如何能不乱，从家人合一开始。
1: 好，四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其实都和失智症患者的相处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0: 对，
1: 首先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在还没有确诊之前，其实因为失智症的这个关系，就很容易让家里面陷入大乱的。您同意吗？同意或不同意？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哇，不到三秒，所有人都
0: 一秒钟就考虑了。
1: 为什么会这么毫不犹豫的就直接举圈呢，吴老师？
3: 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妈妈她有这个失智现象的时候，全家人就不知道怎么照顾她。本来是弟弟跟弟媳妇她在照顾，那我们很感谢。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义不容辞，所有的兄弟姐妹应该要出来了。那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开家庭会议。开了好几次，应该怎么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人出时间。那有在忙碌的，那你就出钱。那我的妹妹很可爱，她是一个企业家。
1: 是，
3: 她说那五份里面我出最多。就是如果说要出5万块，她愿意出3万块。那小弟在美国说他我也可以。1万块没问题，那剩下1万块就我们收入比较少一点点的几个人去分担，就是
1: 全家人有人负担时间，有人负担金，
3: 对，
0: 但家人蛮团结的，面对这件事
3: 本来没有那么好，我跟你讲，
1: 就是到了非要团结的时刻，
3: 这个时刻到了，对，
1: 因为那个 timing 正好是，
3: 我
1: 觉得会乱，就是因为在协调分工上面。
3: 我跟你讲，我们家算很幸运，大家还愿意坐下来谈。我看到太多家庭，因为要照顾这个老人家是有这个现象，更加的分崩离析啊，
1: 本来已经乱了，而且更乱，
3: 更那个，就是我哪有空，然后大家就是认为大嫂，这是大嫂的事，
0: 都是大嫂的事哦，
3: 全世界的大嫂，不，台湾的大嫂最可怜了，为什么是大嫂的事啊？因为那个
0: 以前当大哥很辛苦，现在当大嫂也很辛苦，
3: 好辛苦，因为大家都认为啊，那就是大嫂是你又没有上班，你又有空，你应该要做，而且本来就应该你哦，不对，但是现在有很多改变，我等一下有机会讲给大家。
1: 对，等一下要请老师再深入来聊一下。
3: 对，有。
1: 那潘牧师，
4: 因为我大哥大嫂，就大嫂的妈妈也是阿兹海默症，哇，所以他们长期照顾了。刚妈妈刚过世的时候，大嫂妈刚过世，又发现是我妈妈有这个症状。其实 那个压力是很大，
0: 好崩溃哦。
4: 对，
1: 之前那个大嫂的妈妈的话是大概照顾多长的时间？
4: 哦，那十来年哦，哇，因为她从很轻度就发现，所以长期非常的疲惫，
1: 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那一样，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就是一发现我妈妈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兄弟姐妹就坐下来，我就说我来照顾。那大哥大嫂呢，就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他们照顾过这种慌乱，这种辛苦，
1: 比较有经验。
4: 对，他们舍不得我照顾，但是我舍不得我大嫂，因为媳妇照顾跟女儿照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女儿呢可以直来直往啊，可是媳妇呢才照顾完一个妈妈，现在又来照顾婆婆，整个人生不是就变成黑白吗？
3: 对，
1: 就身心上会很大的煎熬。
0: 对，家族里面有您这样的家属就好了。
4: 因为我就想到说一分财产哦，不分男女哦，可是要分照顾的时候就要分男女，对不对？
1: 这话真有道理。分财产的时候大家都想说不能够分这个儿子女儿，
4: 对，
1: 轮照顾的时候就开始分了，怎么会这样？
4: 那一方面我体谅到我大嫂很瘦。那我觉得我妈妈很胖，那他们家又没有电梯，我们家有电梯。那我妈妈换过两个膝盖的关节，那我想我大嫂如果每天要服侍她上楼梯，万一我妈妈没有抓好，滚下来不是压扁了吗？
1: 压力更大。
4: 对，我就想到说，那妈妈如果住在她家，一天到晚不能下楼，那这个太辛苦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要理智来看待，
0: 是，
4: 那我相信会很辛苦。那我哥哥就是说他出钱，那我出力，所以我们就是取得协调。
0: 是，
1: 但重点都是要赶快先开个家族紧急会议。
0: 对，
1: 像这个秘书长也是，应该是接触到非常多的。好，或者是这个让人家看了不好的这个
5: 案例。其实像两位的家庭，大家可以互相这样子
4: 协调
5: 做分担，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碰过有家里因为失智长者还没有确定诊断哦，就因为长者很多混乱的行为，大家就全跑光光了，只剩下老人家一个了哈。那甚至有曾经碰过有一个儿子跟爸爸冲突，到儿子就离家出走，而且后来家人带他去看医生，确定这个爸爸是有失智症，这个儿子怎么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他说他爸爸绝对不是失智，好，就是两个人关系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好可惜。就是因为失智症大家的不了解，而在他确定诊断之前，他已经把一个家庭破坏到分崩离析了。所以认识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
1: 哇，这个徐医师的责任就好大。因为我想说，您在这个看诊的时候，除了跟病患要沟通之外，其实也许要对家人有很多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要开始做准备了。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理解的，或是他完全之前没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你今天过得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来听佳佳姐姐说故事，继续来听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与以扫的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以撒渐渐的衰老，眼睛也已经昏花，看不清楚，但他依然喜欢美味的食物。一天，他对以扫说，孩子，你出去打猎，拿猎物为我做美味的菜肴，我好给你祝福。你要管制你的兄弟雅各，谁也无法从你那儿夺去我的祝福。这时利百加听见了这话，急忙去找雅各说，快到你羊群里拿两只肥山羊羔来，让我为你父亲做美味的菜肴，趁以扫还没回来，你端去给父亲吃，他一定会祝福你，因为他以为你是以扫。利百加一边做菜，一边让雅各穿上以扫的衣服，他又拿山羊羔皮包住雅各的脖子和手，好让他摸上去像他的双胞胎哥哥。等一切都准备好后，雅各就把美味的菜肴端去给父亲。孩子，你是以扫还是雅各呢？以撒问。
1: 我是以扫。
0: 雅各撒谎着说。这时以撒说，
1: 让我摸摸你吧。
0: 于是以撒就伸出他颤抖的手，摸着雅各的脸和手。
1: 听你的声音像雅各，但气味和感觉又像是以扫。你真是以扫吗？
2: 我是。
0: 雅各又再一次撒了谎。就这样，以撒不疑有他，吃了菜肴便为雅各祝福。就这样，雅各的地位便高于他的哥哥了。

0: 了不久，一嫂急急忙忙地带着她的菜肴来了。
1: 父亲，给你做的菜肴在这儿，请把它吃了之后，然后给我祝福吧。
0: 一嫂叫道。这时以撒的声音发颤，他说，
2: 先前来的一个人是谁呢？
1: 我已经给他祝福，不能再给你祝福了。
3: 那是雅各啊，爸爸。
0: 以扫怒吼道，
1: 他骗走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偷走我的祝福。
0: 以扫气极了，因为祝福如发出的箭，是回不了头的。从此以扫对雅各就恨之入骨，还扬言要杀了他。此时在一旁听到的利百加便把雅各偷偷地送到他在哈兰的哥哥拉班那里躲藏起来。

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勇敢的小孩吗？今天佳佳姐姐要教小朋友的英文是一句赞美对方好勇敢的英文哦，那就是 You are so brave， You are so brave， 你好勇敢。 You are you, 你 are are， 它是 be 动词，用在第二人称或是复数上面。那么在这里呢， you 是你第二人称，所以是用 you are so brave， so so 就是非常的意思。 You are so brave， brave brave 就是勇敢的。 You are so brave 就是你好勇敢哦， You are so brave。那么如果他用这个句型，小朋友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容词来赞美对方哦，像是你好漂亮，你就可以说 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怎么样，是用 You are so 的句型，后面呢 pretty P-R-E-T-T-Y， 再拼一次哦， P-R-E-T-T-Y， pretty 就是漂亮的意思。You are so pretty， 就是你好漂亮。You are so pretty。那么如果你是要赞美对方，你好聪明哦，你就可以说 You are so smart。You are so smart。Smart， S-M-A-R-T， smart 就是聪明的。You are so smart， 你好聪明哦。You are so smart。好，那如果你是要赞美对方好帅气的话，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handsome H-A-N-D-S-O-M-E， 再拼一次哦， H-A-N-D-S-O-M-E， handsome 就是帅气的。 You are so handsome。 那么如果你要说对方非常的亲切，那你可以说You are so nice. You are so nice. Nice, N-I-C-E. Nice 就是很好的。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表示对方很亲切。You are so nice 就是你人真好。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复习刚才这几个句子哦。首先第一个呢，是要称赞对方你好勇敢哦。还记得怎么说吗？ You are so brave.You are so brave. 你好勇敢哦。Brave, B-R-A-V-E, brave, 就是勇敢的。那么你好漂亮。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Pretty, P-R-E-T-T-Y,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那你好聪明，就是 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so smart. Smart.S-M-A-R-T, smart, 就是聪明的。You are so smart. 那你好帅气。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Handsome, H-A-N-D-S-O-M-E. 再拼一次哦。H-A-N-D-S-O-M-E,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你好帅气。Handsome 就是帅气的意思。那么最后一个是你好亲切。You are so nice. You are so nice. Nice, N-I-C-E, nice 就是很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是代表这个人很好，也就是他很亲切的意思。亲爱的小朋友，你都记下来了吗？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要邀请你来跟佳佳姐姐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来学习正确的发音哦。那我们先来念第一句，你好勇敢。You are so brave. You are so brave. 第二句，你好漂亮。You are so pretty. You are so pretty. 第三句，你好聪明。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so smart.第四，你好帅气。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handsome. 最后一句，你好亲切。
You are so nice. You are so nice.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当你常常以真心来赞美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越来越快乐。除此之外，常常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小朋友，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立秋之后我们的老人家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些适应和调整。
3: 嗯，
2: 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我认为这个秋天的这个节气呢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3: 嗯，
2: 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晚上入睡开始变得困难了。
3: 嗯，
2: 包括睡的时候不踏实啊等等之类的。
3: 嗯，
2: 那我就在想啊，这确实我们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
3: 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准备，看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休息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啊，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包括年轻人呢，老年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没错。
3: 嗯嗯，特别是秋天啊。
2: 是，
3: 秋天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了，那我们肯定身体会相应的会呼应这些变化的。
2: 对，
3: 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没有意识到。
2: 嗯，
3: 那可能你还是按照夏天的那个作息来。
2: 对，
3: 那会有一点冲突了。
2: 没错，
3: 那这个失眠也不妨看成是一种提醒吧。
2: 是，或者说是睡眠质量的下降。
3: 嗯
2: 嗯，
3: 或者是你睡着了以后觉得醒了休息不够啊。
2: 是的。
3: 是，
2: 所以呢关于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在我的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悲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来的，因为我们可能春天就很欣喜啊，夏天就很亢奋啊，
2: 是，
3: 到了秋天我觉得悲秋，其实情绪低落是给你休息，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2: 哎，是吧？
3: 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静下来嘛。如果是遇到了失眠的问题，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内容。
2: 是。
3: 那看看能不能多方面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吧。
2: 对。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回到悲秋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入秋后，尤其是在很多北方或者说季节比较分明的地区呢，就会产生这个气温的变化不定。比如说早上还要穿厚的衣服，到了中午呢就要脱掉外套，然后穿短袖，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也会缩短。
3: 是。
2: 那所谓日照时间的增加或者缩短呢，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血清素的分泌，
3: 没错。
2: 那这两个元素的分泌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起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睡眠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回到这个悲秋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到了这个季节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多愁善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3: 是。
2: 那除了悲秋还有什么呢？秋乏。立秋之后呢就处于一种虚空松弛的状态，表现就是倦怠啊、乏力啊、嗜睡啊等等之类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不管是悲秋也好，秋乏也好，其实是要我们从一个亢奋的精力很充沛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呢，拉回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状态。
2: 对，是的。那么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回到像过去农耕时代哈，以务农为主的时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人类的自然的这种生活作息就会发生改变了。
3: 是的。
2: 那现在呢，仿佛我们在一种可以靠人，比如说靠科技的成果，好像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
3: 是的。
2: 哎，我想起这个之前看一个节目，那个有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当时跟这个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他说，哎，你平时是在深夜的时候写作嘛？然后这个主持人说，我不是，我是白天写作。然后呢，主持人就说，哎，那不是说这个大作家都是深夜的时候有灵感吗？
3: 是。
2: 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回复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在白天创作的。他说，上帝创造了光明，你非要跟他对着干。
3: 对，哎，没错。哎，我很认同这个不要对着干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没有打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行啊，就是时间的这个运行啊，是相对抗的。
2: 是的。
3: 所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阳气收敛这个特点来入手，建议还是要早入睡早起床。
2: 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时候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说，哎，保证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争取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刚刚杨丽姐说尽量早睡。
3: 对。
2: 怎么算早呢？尽量在10点钟之前呢可以入睡。
3: 然后还可以午休。哎，你知道这一点很奇怪哦。如果你中午稍微休息的好，你晚上休息会更好哦。如果你一直就是白天都是强度工作的，你晚上绝对睡不好。
2: 当然这里边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大脑的节奏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晚上入睡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脑太活跃了。
3: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都很忙。
2: 对。
3: 然后你太兴奋了。
2: 想的事儿太多了。
3: 是的。所以在入睡之前，我通常都会给自己1个半小时，我要完全放松下来，我睡觉才好的。
2: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运动最好也不要在睡前。
3: 是。
2: 因为你的身体是亢奋了。
3: 是是。睡前啥也不要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提到午休呢，也是说尽量呢就是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就是不用太长。因为如果太长的确实也会造成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
3: 是是。
2: 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起居作息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些调节呢？比如说，哎，中医的一个疗法里边会讲到说，你可以在睡前呢，就是你可以揉一揉你的地筋。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脚翻过来，脚底有一条很硬的筋。那么用大拇指呢从脚跟向脚趾方向推揉。每一边呢5分钟的时间。当你隐隐的感觉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筋呢酸胀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当然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不够力呀，或者说这大拇指关节有压力。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刮痧板什么之类的这些。
3: 是。
2: 对吧。
3: 对对。就是好像有一种叫什么水牛角还是什么的。
2: 对
3: 类似那种。
2: 是
3: 的。你就可以拿那个做辅助。
2: 是的是的。
3: 什么地方你摁一摁也无妨的。我觉得。
2: 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地筋呢它就是有助于疏肝，有助于安神的。那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一方面是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入睡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光照的调节。
3: 是。
2: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挑战来着。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多接触自然光。
3: 是。
2: 尤其是早上9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太阳呢，就是可以晒一晒。当然除了中午啊，就非常炎热的那个太阳呢，我们还是尽量少晒。因为一方面呢，它这个过强的这个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本身这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暑热。
3: 嗯啊，讲到这个晒背啊，我还是蛮有体会的。
2: 嗯，
3: 我去北方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特别在意晒背。有时候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看那对面楼的老人家呢，他就在室内就对着那个大玻璃窗啊，就在那晒背。
2: 是是是。
3: 那这样很方便。哎，回到家里我也实践一下。
2: 是。
3: 就在秋冬的时候，我有一个窗户是对着东面的嘛，就是阳光比较容易照进来，
2: 早上起来的
3: 阳光，有一个冬天我就做了几次，我感觉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就是血液也被调动起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北方老人家这个晒背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
2: 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当我们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体内褪黑素啊、血清素的分泌，正常的分泌，一方面改善这个抑郁的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要减少非自然光的这个照射，比如手机。
3: 是
2: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拿着手机看一看是比如说我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通常我们的电子设备啊，它发出的是蓝光，而这种蓝光的频段呢，其实它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对大脑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3: 是
2: 它反而会容易造成比如说我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质量会下降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做到电子设备不发蓝光的，或者说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非自然光是对人没有坏处的。但是很明显过去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3: 是的，所以还是少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2: 对，尤其是晚上。
3: 是是。
2: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安神香，不过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情况。
3: 是有一些不喜欢香的。
2: 对，有些人不喜欢闻着味道睡觉。
3: 是。
2: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陈皮啊或者什么，摆放出来也没有问题。
3: 那太金贵了，现在都几百块钱一斤。
2: 当然
3: 都不舍得拿出来闻。都是密封在罐子里。
2: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呢，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社交还有我们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因为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情绪郁结的问题嘛。
3: 是，
2: 所以当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哪怕我是说哪怕就是去村口那个大树下聊聊天，
3: 大榕树会议，
2: 对，哪怕是聊聊天，也放松我们的心情哈。
3: 是，
2: 那
3: 是
2: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园艺养花，对吧，或者杨丽姐是烹饪，对吧，做点甜品呢，或者什么，
3: 是
2: 就是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
3: 所以我觉得培养兴趣爱好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一个是帮助你调节情绪，第二个你更容易结交到共同兴趣的朋友，
2: 是
3: 开拓你的这个社交圈。
2: 对，而且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也留意到有很多的教会啊，它就是通过开设一些兴趣班来去传福音的。
3: 这很好。
2: 所以有些长辈就说啊，我不会传福音，我讲不了大道理。那你就对吧，就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就大家一起来交流你怎么养花呀，甚至怎么比如说我们台里边的这个康宁老师，对吧，他就去参加裁缝班。去学习剪裁做衣服。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以这个兴趣爱好，以这个具体的某项技能作为一个交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分享我们生活的一些态度等等的。
3: 是的是的，很同意。
2: 对，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休息睡眠，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调节。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又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面了。
1: 我觉得能够和弟兄姐妹在一块读圣经，这是最宝贵的福气了。
0: 我也这么想。刘文呢、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查考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的第一章。
1: 没错，我们也说过，列王记上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记载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的事情。
0: 对，其实这十一章圣经在文学上跟我们从前研读过的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的那个附录是一样的。
1: 石成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十一章圣经也是用一种从外向内互相对称的形式写成的？
0: 是的，我们可以叫它是回转对称叙述法。刘文你看啊，这十一章圣经可以分成九个段落，其中第一段是说到所罗门登基作王，跟第九段所罗门的去世遥遥相对，接着第二段是记载所罗门日渐稳固，跟第八段所罗门的逐渐腐败又正好相称。
1: 第三段记载的是所罗门的智慧，这和第七段里所罗门的愚昧也是对比嘛。
0: 不错，到了第四段，圣经叙述的是所罗门王的政绩，跟第六段所讲的所罗门王的理财又是一对。
1: 那么中间的一段就是描写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及建造宫殿的那一段咯。
0: 对，这一段从列王记上的五章一节一直到列王记上的九章九节，可以说是所罗门一生的最高峰，所以篇幅最长，位置也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就让我们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先来念列王记上第一章的一到四节，看看所罗门是在一个怎么样的背景底下登基作王的。
1: 我来念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
0: 刘文你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四节曾经说，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
1: 这么一推算，大卫现在大概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0: 是啊，而且大卫的身体肯定大不如前了。
1: 我也是这么想。据说从前的人认为，一个年轻的女人温暖的身体能够增加年迈体弱人的活力，所以大卫的臣仆为他找了这位书念的女子亚比煞来，除了伺候王奉养王以外，要他睡在王的怀中，大概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吧。
0: 不错，再说呢，圣经还告诉我们，大卫始终没有和亚比煞亲近，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人来说，意思就是大卫已经没有能力和女人同房，也就是到了应该安排王位继承人的时候了。
1: 可是石成啊，大卫好像并没有做这样的打算耶，因为第五节和第六节说，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换句话说，亚多尼亚是照着亚沙龙的方式在增加自己的势力，大有自立为王的意思。
0: 是的，我们知道亚多尼亚是大卫第四个儿子，如果按照一般的习惯，大卫的长子暗嫩被亚沙龙杀了，次子基利亚早就夭折了，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又因为叛变死在战场，那么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应该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了。
1: 不过以色列的王可不是人自己决定的，而是神来决定的呀。
0: 你说的对，在第五节里圣经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自尊这个字眼儿，在希伯来文里有高抬自己、为自己做非分的企图的意思。
1: 也就是说，亚多尼亚只想得到君王的尊荣，完全没有顾到神的拣选，也没有等候他父亲大卫的认可。
0: 不错，而第六节告诉我们，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卫纵容他，从来就不去干涉他。
1: 哎，大卫在管教儿女的方面也真是太疏忽了呀。
0: 可不是吗？加上第七节说，亚多尼亚与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也就是说，亚多尼亚得到了军事和宗教领袖的拥护。
1: 这么看来，亚多尼亚的势力还真不小呢。
0: 是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仍然效忠大卫的。
1: 第八节就是这么说的，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
0: 听众朋友，这里所说的示美，不是上一次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在路上咒骂大卫的那个示美。
1: 那他一定是另外一个同名字的人了。
0: 是的，接下去亚多尼亚真的跟亚沙龙当年一样，请了一批人大张宴席，牢笼从众，集结同党。我们接着看列王记上的一章九到十节。
1: 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索西利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
0: 这个时候，曾经在大卫犯罪的时候责备过大卫的先知拿丹，靠着神所给他的智慧，首先去跟拔示巴商量，好帮助大卫赶紧宣布他的继承人是谁。
1: 嗯，这就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所说的，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
0: 听众朋友，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大卫起誓指定所罗门做他的王位继承人，但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五节说，拔示巴生了所罗门以后，神就借着先知拿丹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蒙耶和华所爱的。
1: 我知道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爱的人，那么这不是和神给所罗门的名字耶底迪亚互相呼应了吗？
0: 对，所以神把这个名字赐给所罗门，就等于是向大卫保证神也爱所罗门，像他爱大卫一样。
1: 换句话说，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神也要所罗门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
0: 不错。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是拔示巴照着先知拿丹的话进去见王，跟大卫的对话。
1: 我来念第十五到二十一节。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煞正伺候王。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
0: 算为罪人这句话跟前面的第十二节好保全你和你的儿子的性命一样，都是说到一旦亚多尼亚登基做王，他肯定会定所罗门跟他的母亲的罪，把他们杀掉的。
1: 是啊，我知道古时候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的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总是会把所有能够威胁他王位的人赶尽杀绝，所以拿单和拔示巴这种的顾虑是很自然的。
0: 对，当大卫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许还将信将疑，但是先知拿单跟着就进来证实了这个消息。
1: 这就是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所说的，拔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
0: 刘温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拿单在这里不是要帮助拔示巴为所罗门争取王位，而是要大卫澄清谁是他王位的继承人。
1: 没错，拿单说，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意思就是想要知道，到底亚多尼亚做王是大卫的意思呢，还是亚多尼亚自己的野心呢？
0: 对，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候，大卫要怎么样采取行动，这实在对所罗门的前途影响太大了。
1: 是啊，可是时辰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念到所罗门为自己的王位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呢。
0: 就是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诗篇三十七篇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1: 我们应该像所罗门一样安静等候神的预备，不要像亚多尼亚一样用自己的办法做非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那今天呢，万峰在这里呢，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没有人祝福文慧老师生日快乐，很伤心。
1: 不用伤心，你没好好的看。
0: 所以我要敲响锣鼓啊，祝福文慧老师生日快乐
1: 啊！好，停下来，停下来。
0: 怎么？
1: 是我生日，不是你生日，所以不要
0: 我兴奋了，所以
1: 情绪不要那么激动。第一，第二呢，你没好好的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0: 我都盯着呢。
1: 有，已经有人说了，你自己呢盯到哪儿去呢？对不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那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时间呢是7点31分。欢迎您收听呢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0: 早上好，文慧老师啊，有什么感受啊？生日？
1: 没什么感受啊，对不对？生日就是活在当下。胡不归呢已经说呢，哎，生日快乐，但是呢别介意怎么过生日。是的，生日也可以呢，就是平常的一天。那生日呢就是好好的在神面前感谢赞美神，给我生命仍然能够活着。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文慧其实有一些感触的。
0: 怎么？
1: 就是我一位好同学，真的是好同学，我们应该是小学是同校不同班，那所以呢知道是同学，但是不太认识。到了初中呢，我们是3年的同班，高中也是，哎，初中不是3年，但是至少有2年，高中3年同班，还一起呢，就是认识耶稣，相信的主，那么在教会也一起的服侍。后来我蒙召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也蒙召去读神学。
0: 因为你说的好像他过生日。
1: 对了，
0: 对啊，
1: 对，就是一样大嘛。然后很可惜的，后来呢，因为他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就退学了，结婚生子。那没想到呢，就是在这个星期一还是星期二，我就接到消息他去世了。所以文慧是有一些感触的，因为是真的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因此呢，在生日的这一天，我要说呢，感谢神仍然赐给我生命，感谢神仍然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好好的每一天为他而活，不用特别在生日这一天呢做啥，就是好好为他而活就行了。
0: 对，这个劝慰子就说呢，不太愿意你过生日，我明白了，因为呢，代表你准备要退休了。我想哭了，我想到都想哭了。
1: 为什么万峰老师今天一会儿高兴一会儿
0: 就是情绪起伏？
1: 好了，
0: 又悲又喜。
1: 好，那你就不要把自己留在陷在你的情绪里，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吧。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会继续灵修，还有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今天会讲啊，拒绝养出玻璃心这样的孩子。那如果没有玻璃心的孩子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能够独立咯，啊，坚强有韧性啦。但是怎么养出呢？今天呢这个特辑就会和您分享了，也应该是有工作方的啊，所以请大家呢也最好呢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章22节，我们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因为这个礼拜文慧生日，所以呢挑一个短一点的，就不给太大的难度给
1: 大家。不是，我们是按着进度
0: 哈，进度有这么多节经文，你怎么挑？
1: 不是我挑的，所以呢请你不要随便的讲好吗？这样子呢有一点好像呢文慧在替自己做一些事情。没有没有，我们都是按着进度来的啊。那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呢好好的为今天的金句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啊，9月17号呢其实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哎呀，我觉得
0: 适合您啊。
1: 对呀，适合我也适合您啊。
0: 对，我觉得我很早就什么都忘记了，
1: 因为
0: 有了电脑以后我就从来都不记东西了。
1: 是的，现在呢很多人呢，哎，要写字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写了。为什么？因为平日都是打字，然后呢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咦，为什么记不住了？因为呢都是电脑帮你记。有谁现在还记得家里的电话或者是亲人的电话呢？可能最亲的那几个人的手机记得， 其他人都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手机嘛，我们有社交媒体平台嘛，所以呢，以前呢还会记电话，现在已经不记了，
0: 那没用啊，记来。
1: 哎，有用的，因为能够帮助自己的头脑啊。那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呢，是由国际老年痴呆协会啊，中国委员会在2007年正式发起设立的。那么主旨呢，是在普及老年痴呆啊，医学就是称为阿尔兹海默病，这个就是老年痴呆症，那就是怎么去防治啦，要有这方面的防治的知识，也呼吁呢全社会要消除对认知障碍疾病的误解还有污名化，真的有的时候会污名化啊。
0: 对，觉得他痴跟呆嘛，
1: 哎，然后认为老年痴呆就是是不是老年人都会有的呢，那误解污名化。那由于呢高龄化社会，咱们中国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了，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还有中风的第四大死亡杀手。
0: 所以我们呢总得有个方法去面对离世的，那是你选哪一个呢？有四个。
1: 你不要那个，你不要岔开好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这四个呢？我们的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嘛，对不对？所以呢记住了，它呢离我们不远，因为我们是一个高龄社会，那仅次于心脏病、癌症、中风的第四大死亡杀手。那么医学就有一个新的发现啊，近年来的研究啊，老年人如果经常在猛然起身的时候出现眼前一黑，也就是直立性的低血压，或者是呢每天坐在那儿久坐的时间累积超过10小时，患上老年痴呆症，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都会显著升高。
0: 我之前试过，就是坐在那儿，睡着的时候一起床就头晕，可能那个血液不够，
1: 血压应该说血压有一点
0: 低。还有呢，我们经常在办公室里头坐太久了，所以呢，真的要很小心啊。
1: 嗯，所以如果呢，你有那种蹲在那儿或坐在那儿，突然呢就站起来，然后眼前一黑，又或者是呢，你每天呢坐着超过10小时以上，那你就要小心了。记住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或者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不是呢只有老年人，它现在是越来越年轻
0: 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学学背人家的手机号码，我已经把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的第一个码都背了，就是E。
1: 嗯，好，万峰老师，你不要来搞笑了，不要来搞笑了。那所以再一次的叮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呢，对自己家中的老年人多一点关注，带他们背背九九乘法表，记记哎手机号码，这一些都行的。还有一个，那就是来背圣经了，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杀婴救婴攻防战，出埃及记一章八节到二章十节，选读部分经文。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啊，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于是埃及人派监工管辖他们，用劳役苦待他们。埃及王又对希伯来的接生婆，一个名叫施弗拉，另一个名叫普阿的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临盆的时候要注意，若是男的就把他杀了，若是女的就让他活。”但是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却让男孩活着。神恩待接生婆，以色列人增多起来，极其强盛。接生婆因为敬畏神，神就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百姓说：“把所生的每一个男孩都丢到尼罗河里去，让所有的女孩存活。”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把她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会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使女把它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的侄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今天的经文呢，是摩西故事的开始。当年雅各整个家族因为饥荒的缘故搬到埃及居住，但是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日渐增多，埃及王感到不安，因此挑唆百姓，并且加重苦工劳役以色列人。后来更变本加厉，要求接生婆把出生男婴杀死，务求使以色列灭族。拯救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摩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出生的，他后来却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学手法，当中有多位重要的角色，包括埃及王，他一心想要灭绝以色列人，两位接生婆施弗拉和普阿，摩西的父母，摩西的侄子，法老的女儿。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假如我们看到一段新闻的标题是以下这样的，你会感觉到奇怪吗？那标题说，某个国家总统到访某个小镇，在大强和知名的摊档吃了一碗牛肉面。那一般报刊的标题呢，应该不会出现大强和知名的名字，而是出现总统的名字的。这一段经文记述的人物当中，埃及王的地位显赫，摩西的侄子聪明的救了摩西这位未来的重要领袖，他的父母生下了摩西，法老的女儿抚养他成人等等。但这些人的名字
都没有记录下来。另外呢，当圣经人物出场的时候，通常会以某某的儿子某某来做表达的，但是经文却只是描述摩西的父母是利未人和利未女子。至于法老的女儿，这位公主的名字呢，也没有提及。法老也不是一个名字，只是古埃及王的尊称。好了，整个事件里，接生婆不算有最大的影响力，在摩西故事当中呢，也只是占据了短暂的片段，但圣经唯独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整段经文最强调的是两位接生婆，他们跟摩西呢没有血缘关系。经文描述他们救下婴孩的原因，不是常人的不忍心。一章十七节说，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他们是真真正正的敬畏，因为就算可能会被杀害，他们敬畏神，过于害怕埃及王和埃及人。结果圣经记述他们蒙神赐福，神也借着他们的行动，最终救拔了整个以色列民族。

为什么经文只记下两位接生婆的名字呢？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我有害怕哪些东西过于敬畏神呢？

但是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却让男孩活着。出埃及记1:17。

0: 常年七灵修，杀婴救婴攻防战。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啊，今天是文慧老师的生日啊，那非常感恩啊。这个阿琴明天的叔叔的生日啊，其实这段时间都好好多人生日啊，阿琴的爸爸生日啊，是我们的叔叔。
1: 万峰老师，您看得太快了，
0: 我被 iPhone 弄坏了，他就说明天是叔叔生日，
1: 是是是，
0: 我都晕了。
1: 好，那刚才我们灵修啊，就是出埃及记一章八节到二章十节，摩西上场了。他上场之前呢，上帝的工作进行当中，接生婆，
0: 他上场是在那个芦苇的篮子里头上场
1: 了，对
0: 呀、
1: 啊，
0: 他的
1: 圣经
0: 上场。
1: 圣经开始有记载，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场的即或在我们婴儿时代最软弱无助的时候，上帝也会差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例如接生婆，例如摩西
0: 的米利亚、还有他的妈妈，
1: 对了对 了, 对了，爸爸妈妈啊，全家人，包括哥哥亚伦，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课呢，应该在妇女节的时候读，都是女人当家。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
0: 接婆啊，米利安、啊。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也要爸爸配合嘛。还有你，
0: 还有埃及公主呢，都是女人的系列。
1: 还有你不要忘记了，我刚才也说了，亚伦也在啊，因为亚伦是哥哥，应该也已经出生了，是全家人同心合意的来保护这个小婴儿摩西呀、那当然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直进行当中，即或是婴儿摩西软弱无助，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时候，上帝就保护他，今天也是如此啊。好了，早上的7:52，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专辑特辑里头了，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我们的保护，需要我们的看顾。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拒绝养出玻璃心孩子，从小学习独立，锻炼孩子的社会抗压能力。嘿，老师，
1: 是，
0: 又碰见您了。
1: 是啊，
0: 正好我这几天呀，心里一直琢磨个事儿。
1: 哦，
0: 想跟您聊聊，方便吗？
1: 小花妈妈，方便的。有什么事你说？
0: 是这样的，我前两天看到一段话，特别的有感触。上面说啊，从小让孩子自己做事，收拾书包啦，整理房间啦，洗袜子，买东西等等，这些能独立能扛事，将来进入社会他才不会脆弱易碎啊。我当时看了就觉得特别的有道理，但是回头一想，我们家平时的情况是我跟他爸都特别的忙，回来呀累得够呛，看着他慢吞吞地收拾书包，房间呢越整越乱，我一着急呀就直接上手帮他弄了，还省点事儿。我就想问，真的有必要让他从小就自己洗袜子，自己去便利店买东西吗？跟他以后的抗压能力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1: 小花妈妈呀，您说的帮孩子做比较快，这个几乎是所有家长共同的感受来的。
0: 是，
1: 可是啊，从心理学上讲嘛，这个叫做剥夺式的爱护。
0: 哦，
1: 你呢就是好心，可是反而呢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家务啊，其实是对孩子大脑发育和心理建设特别重要的。主要呢有三方面的。
0: 怎么说呢？哪三个方面呀？您快给我说说。
1: 好的，第一个就是建立自我效能感。说白了就是可以让孩子觉得我能行。心理学家班杜拉专门研究过这个的。哈佛大学有一个长达75年的格兰特研究，追踪了一大批人从童年到老年的生活。那么研究就发现了，童年时期做家务越多的孩子，长大后拿到高薪工作，拥有幸福婚姻，身心健康的几率，比不做家务的孩子高出好几倍的。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啊，当孩子自己把书包收拾好，把袜子洗干净的时候，他大脑当中的奖励机制会分泌多巴胺，让他产生一种我挺能干的，我能搞定自己的事的。这个自信是孩子一辈子高自尊高自信的根基来的。
0: 75年的研究，
1: 是啊。
0: 这可真有说服力。看来做家务不是光干点活，是在给将来的幸福打底子。老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就是要锻炼抗拒挫折的扛事的能力。那句话就说嘛，将来进入社会才不会脆弱易碎。心理学我们叫这个是心理韧性。那你想想啊，孩子自己整理房间，找不着玩具了怎么办呢？自己去买东西，发现钱带的不够，那怎么办呢？这些都是微型挫折嘛。如果父母把什么都包办了，孩子的大脑就根本没有机会练习怎么应对困难。有一个针对大学新生的调查显示呀，高达60%的大一新生适应不了独立生活，他会感到焦虑、忧郁，这跟他们小时候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经验是有直接关系的。从小自己做事的孩子心里就好像弹簧，压一压还能弹回来。什么都被包办的孩子呢，将来进了职场，一遇到压力就好像玻璃一样，一碰就碎了。
0: 您这么一说，我真得好好反省反省。我原来呀总觉得孩子把书读好就行了，现在才明白，我帮他收拾书包等于把他锻炼心理韧性的机会给抢走了。老师啊，那第三个作用又是啥呢？
1: 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计划能力和责任感了。心理学上我们叫做执行功能，包括计划、组织、时间管理还有专注力。你想想，孩子自己收拾书包， 他就要琢磨明天有什么课呀，要带什么书啊，怎么分类呀。
0: 哦，
1: 这个过程其实是要刺激他大脑的前额叶发育的。
0: 嗯，
1: 那可是管计划还有决策的区域来的。一个呢，可以把自己的房间还有书包打理得清清楚楚的孩子，将来管理自己的学业、工作和人生，条理性一定是比别人强的。
0: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讲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孩子连自己的书包、袜子都管不好，将来怎么管自己的人生，对吗？
1: 对，就是这个道理了。小事上靠得住，大事上才能托付嘛。
0: 嗯，
1: 所以啊，小花妈妈，
0: 哎，
1: 你要狠下心来，把做事的权利都要还给孩子。
0: 好，
1: 看得笨手笨脚的就不要着急，
0: 嗯，
1: 多给他点时间。你现在放手，就是在给他20年后独立和强大做投资了。
0: 好嘞，老师，太谢谢您了。
1: 嗯，
0: 今天回家我就跟孩子重新划分一下家务，书包自己收，袜子自己洗，我坚决不插手了。
2: 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托付，把做事权还给孩子，培养忠心的小管家。

亲子工作坊，我是生活小队长。第一步，绘制家庭任务地图，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在精美的图表上写下孩子每天承诺无条件自己做的三件事，例如自己刷牙，自己收书包，把脏衣服放进篮子里。第二步，盖章授权，孩子和父母都郑重地盖上手印，父母颁发生活小队长徽章，并且承诺当小队长做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只负责为你加油，不插手，不批评。第三步，我是生活小队长，21天家庭独立力挑战表。这个表可以列明小队长姓名，也就是孩子的名字，挑战宣言，我在小事上忠心，我可以管理好我自己，打卡规则，每天独立完成约定的3项任务，例如自己收书包、洗袜子、整理房间，完成之后由孩子自己贴上贴纸或者画个图，例如大笑的图。第四步，荣誉加冕仪式，这是在第21天的晚上执行，请父母郑重地为孩子颁发奖状，并且大声地朗读恭喜，也就是孩子小队长成功地通过21天独立力挑战，你学会了收拾，学会了负责，你的内心已经像钢铁般坚强，不再脆弱易碎，爸爸妈妈正式授权你为家里的生活小管家。家长签名，爸爸妈妈的名字签在上面，日期写上第21天的日期。

母请闭上嘴，管住手，只鼓励不挑剔，容许孩子笨手笨脚，速度慢，陪伴孩子在建立自信的起跑点上一起向前行。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绽放。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1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7:30到8:30早上时间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直播早晨节目。好了，那今天9月17号呢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
1: 也是文慧老师生日。这个不重要，什么痴呆的那个文慧老师生日才最重要。
0: 还有我们一位旧同工，我们的 David Parker 还记得啊，是向华老师的生日，我都忘记了。
1: 我给他发了信息了，但是看来他还没起床。
0: 是的，是的。那么9月15号应该是我们的阮一新老师生日啊。好了，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今天讲的就是呢，我们呢拒绝养出玻璃心的孩子，而是要能够呢做事独立，从小呢就能够呢打理自己的孩子。那怎么做呢？试试看，今天呢我们来做我是生活小队长，就是呢开始训练你的孩子。那还记得我们的工作方说的是什么吗？就是有四步。第一步，把家里可以让孩子做的那些家务呢列出来。如果你可以画画的话，你还可以画一个家庭的平面图。然后呢，例如厨房这里你写个洗碗，或者是洗锅子。
1: 要不要写你的生活费自己赚
0: 啊？有一些的工作方呢就是呢孩子呢透过做家务挣取他的零花钱的。有些亲子
1: 教育真辛苦，孩子
0: 不会不会，这个就是让孩子从小有那种我是要付出劳力才能够有收获的，是很好的训练的。然后呢让孩子至少能够做三件事。你说我们家宝贝啊现在才3岁2岁可不可以呢？
1: 很难说。
0: 可以的，2岁3岁
1: 能做什么家务？
0: 让他自己刷牙咯，或者是自己起床，自己折小被被啦，或者是呢3岁嘛，或2岁多起床，然后呢妈妈啊帮你刷牙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呢把那个水给吐出来了。就是从这些小小的看自己孩子的能力，然后列出这个家庭的就是任务地图啊，或者是任务事件表，让孩子去认领，我可以做这件，我可以做那件，我可以做第三件，三件事情。第二步就是呢盖个章，孩子跟父母都郑重的在那个生活小队长的徽章上面呢盖个章。那这个章呢里头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说什么，当小队长做事的时候，当孩子做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只负责为你加油，不插手不批评。
1: 什么时候才是他做事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爸妈能批评的时候？
0: 最好都不要批评啊，也不要插手。因为父母最喜欢就是他一边做你就一边开始说，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你摆好一点。那不批评，他做好了给他盖个印章，然后你自己默默的再把它摆正。
1: 我每次做家务的时候都不敢在老婆在家的时候做，因为我他在的时候就说我弄得很脏啊。
0: 那你需要去开家庭会议，看看他的满意表跟你的满意表。
1: 我就躲在他不在的时候做。
0: 所以你们家需要开家庭会议啊，我只能这样说，你需要跟你的妻子好好的开这个什么绘制家庭任务地图，有一个家庭会议。好了，第三步啊，就是呢要有21天，你做个21天的这个打卡表，每天做到就给他贴个他做到一件事贴个小花，第二件事贴个小花，第三件事，然后21天。为什么21天你知道吗？
1: 培养一个习惯。
0: 对了，培养一个习惯啊，21天 就成功了，所以呢用21天来作为一个周期。好了，到达第21天那天，我们看看公布成绩啦。哇，他做到了，我们呢就给他呢有一个奖状啊，不是只这一次完毕就没有了，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哇，那个奖状可以贴满你们家的墙啊。
1: 哦，我家的邻居呢就跟着我老婆学钢琴，嗯，然后呢，
0: 钢琴，
1: 对，我就说呢，你4课呢就很乖的话呢，我给你一条 3D 打印的小龙，然后呢，嗯，我就跟他说，你4次4个礼拜，就16个礼拜，我给你一条中龙，64个礼拜给你一条大龙，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像骗他一样，因为本来4次就变了16次，然后变了64次。
0: 没有那个，你要有一只小龙出现，
1: 小龙已经给他了。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大龙。
1: 他一天弄坏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万峰老师这个也是可以参考。
1: 好像骗他一样。
0: 第一期呢，哎，有这样的一个奖状，第二期再一个奖状，但是第二期你就可以，其实我觉得第一期就应该加上了一点点的小奖励，第二期再一个奖励，第三期再一个奖励，或者他想买什么东西，哎，你给他好像让累积累积到第几期他就能够买到那个东西啊。
1: 那个次数你得量一个好一点的，不要像我64次，就一年多两年才有。
0: 对对，这个万峰老师太残忍了。好，然后呢这个奖状下面一定要有家长签名哦，然后呢有日期，那这就是可以在家里做的。那越小的孩子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方越好。现在
1: 默默说他3岁已经开始打扫了。
0: 嗯，很好很好。那像万峰老师这种已经成年了，那但是从来不做家务了，现在做来得及吗？用，这个，
1: 一做就被人骂了，就说我脏啊什么，因为我做的都是重型家务。
0: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引用这种精神来做，但问题是呢方式要变了，因为他是成年人了啊。
1: 这个静静呢就是说他两个孩子都是玻璃心，动不动都哭。
0: 哎，所以呢可能要训练了。为什么你说哎这个做家务跟拒绝养出玻璃心的孩子有关系吗？有，因为让孩子独立去完成事情，他一定有个过程，可能呢这个过程啊不容易，他会有挫败，哎，他就要努力去克服了。然后呢你给他奖励，或者他做完了，哎，你帮他纠正，一起去看，这些让他有机会呢去学到一些新知识，或者学到一些的技巧，这些都是帮助孩子独立，然后呢锻炼他的心智的。
1: 嗯，这个 iPhone 呢就是说呢放手是爱的一种表达，好像天父给我们自由意志一样，但是他从不离开。
0: 你看天父也让摩西在旷野，对不对？在旷野牧羊多少年呢？
1: 40年。
0: 对，那天父没有放手，但是天父让他出去熬炼。
1: 天父也让摩西在那个河上飘。
0: 好，所以呢一定要记得从孩子很小的时候2-3岁就可以开始呢透过这个生活小队长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2: 孙女啊，你看你埋在土里的种子，不单单变成大树，还长出很多叶子了。你风一吹，你看就摇摇摆摆的。
3: 哦，是，叶子好像在跳舞哦。之前还是细嫩的芽，那现在跟我差不多高了耶。可是它的树干还很软，那会不会很容易断呢？
2: 放心啊，上帝会看顾它的。就像他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软弱中变得坚强，每一片的叶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3: 嗯，爷爷，那我们继续祷告，让大家都看到从上帝而来的盼望。
2: 好啊好啊。
3: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2: 在等候中看见神的美好预备。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愿你。
1: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0: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同样的属灵困境，我们很习惯的渴慕神的祝福，却常常忽略赐下祝福的神。我们渴望生活安稳，事事顺遂，家人平安，却常常在平顺的日子里远离神，在忙碌的生活里遗忘神。
1: 对啊，祈求神就很多，然后呢，感恩啊，还愿那些就很少。
0: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功利性的呢？遇到难处、病痛、低谷、挫折，我们就迫切祷告，紧紧抓住神。但是呢，生活顺利啦，诸事安稳啦，我们慢慢的就把神放在一边，然后优先顾及自己的工作、生活、娱乐、情绪，
1: 先处理好问题，然后再祷告嘛，通常都这样。
0: 我们的问题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处理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要神的保护、神的恩典、神的供应，却常常不愿意单单属于神、顺服神、跟随神。可是就是这样的光景当中，这周的金句就是耶利米书30:22啊，也向我们显明了神最深切的渴望，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记住了，是神主动的俯身迁就我们，还有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懈怠，所以呢，他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亲自的在盟约里头来应许我们，供应我们。他知道我们被世俗捆绑，他都知道，他都看见，但是他没有收回他的手。然后呢，他也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我们最真实也最蒙福的回应。做他的子民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不是一套冰冷的规矩，也不再需要用忙碌或成就来填满内心的空洞。我们只需要相信神，在这个迷茫、信仰有点崩溃、崩塌的时候，我们只要相信他掌权，
1: 就是那个关系啊，神跟我愿意建立关系。好，我们想一想啊，今天我们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子民的身份呢？
2: 我们的穆恩，早上好。
3: 小穆恩，早上好。
4: 老师们好。
2: 哎，不能叫小穆恩了，是不是要叫穆恩啦？
0: 对文慧来讲还是小。好啦，穆恩，我告诉你哦，你努力背金句，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大大大大大大来自耶稣给你的奖赏哦。好啦，我听到了这个
2: 爷爷的声音，隔壁
0: 来，我们的穆恩先背吧，你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2: 好嘞。
4: 利未记上28:20，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却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阿们，
2: 阿们。
0: 我要问一下小穆恩，你是背的吗？
4: 背的。
0: 哇，你背的这么溜啊。
4: 你背吧，
2: 把任务交给爷爷了。
0: 对。
5: 老师。
2: 哎，饺子哥好。
5: 穆恩明天过生日，要今天背京剧唱诗歌。
0: 哦，唱诗歌。
5: 唱诗歌给你们听。
0: 哦，穆恩要唱诗歌。来。
4: 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高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6: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这一份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
1: Amen。
0: 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在今

0: 天明明姊妹她要去面试，主啊就求你带领，给她有一颗平安的心，圣灵赐给她智慧以及口才，让她能够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针对所提问的很顺利的很流畅的啊去表达出来，带领整个面试的过程，她前面的每一步都是你在带领。我们为微尘的小女儿来祷告，昨天晚上说气管有点发炎，感冒还没有好，而且目前还在军训，是很辛苦的，又不能请假，主啊就求你看顾小女孩，特别是在军训辛苦之时，主啊你坚固她的心，你也让她能够透过休息还有药物，这个气管炎还有这个感冒赶快的恢复健康。我们纪念木心老师，他要搬家，搬家是很辛苦的，求你特别的帮助木心老师一家能够顺利的搬家，也能够喜欢新的环境。我们也纪念劝慰子，特别提到那边的一位刘老姊妹，主啊早上起床有点晕，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你知道，求你看顾刘老姊妹，保守她的身体，也保守她的心。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啊，我们每一位做妈妈的姊妹，当然做爸爸的也是，我们都需要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如何来教养你给我们的产业。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家人，在听过我们的特辑之后，他们能够举一反三，知道如何应用在自己的家庭教育里。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2: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的财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
2: 明明姊妹呢说呢，她离家 1.7 公里啊，面试的地方，还有礼拜天可以去教会，也是挺好的哈。那记得了，明天呢可以打电话来背金句，这个礼拜的金句很短啊。那欢迎你打电话13229966322，跟我们一起背金句，也记得留意我们明天的这个打电话环节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文慧老师生日快乐，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在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真儿所跟您分享的这个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希望透过这系列的话题呢，能够让我们从小就选择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我们的主人的手中，使他可以随他的心意使用我们，好将我们做成贵重的器皿。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聆听您的话语，同时也愿意做一个听到并且是行道的人，帮助我们顺服在您的旨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撒该他向全世界宣布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且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当时大家就哗然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撒该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再清楚不过了，他平日里面讹诈乡里的手段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现在却说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还要四倍的偿还他所讹诈的钱财，那他岂不是要倾家荡产了吗？小翠和小妮听到主人的话也是无比震惊，因为他们两个对商店里面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如此不堪的一个灵魂瞬间转变了呢？接下来的日子，撒该开始挨家挨户的去还钱施舍，他真的做到了他那一天在主面前的承诺。小翠和小妮本来也被送回了商店，但因为店主说已经出了店门，他更想顺利还钱给他，于是撒该就花了四倍的价钱买下了小妮和小翠。小翠每一天被挂在主人的腰间，四处走街串巷，陪伴着主人去各家各户。每一天回到家，小翠就忙不迭地告诉小妮一天下来的所见所闻，两姐妹共享在新主人家的日新月异的生命经历。所有的一切都因为遇到了称为耶稣的这位夫子，就不再一样了。不过今天回到家的小翠却若有所思，小妮看到她眼中泛着的泪花，一下子着急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在小妮再三的追问下，小翠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才开始把今天的经历娓娓道来。你还记得我们在商店里遇到过的那位年轻女子吗？就是买走小玉的那位女孩。当然记得呀，她怎么样了？小玉怎么了？你是不是今天遇到他们了？我好想小玉呀。小妮着急地问道。小翠摇摇头，继续说道，没有，我没有看到他们，但我却在那个女孩的一个亲戚家听到了他们的近况。听说 那个女孩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去伯大尼找耶稣，终于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找到了正在那里探望他们的夫子。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女子会勇敢大胆地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中，大家都稀奇地盯着她看，不知道她的来意是什么。结果你猜怎么了？小翠停下来，小妮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啊，真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一个大麻风病人家找耶稣。她该不是也生病了吧，想让夫子为她治病吧？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所求，她就是带着小玉去见夫子了。啊，小玉，带着小玉去做什么呢？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你觉得接下来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熟悉圣经，你可能会猜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但重点不在于这些真实的历史记载，而是在于这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意义。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和天国的价值标准，我们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使女孩义无反顾地走进一个麻风病人的家？又是什么使她砸碎了自己宝贵的玉瓶？她心中的天平是如何衡量贵重与卑贱的？我们其实也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做出这个女孩的决定。当我们惧怕或处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和价值观的压力之下，究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是依靠人的接纳认同，做人觉得所谓正常和合乎情理的事情，还是像大卫所说的，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但愿我们从小就学会依靠神，敬畏神，而不是害怕这个世界，惧怕人。只有当我们敬畏神并且依靠他的标准和信实，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世界上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今天特别求你来洁净我的心，使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永远依靠您的慈爱，为您做那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一起来读诗篇第5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害怕的时候你通常会做什么呢？第二，我们究竟是应该怕人还是应该怕神呢？相信今天的故事、经文还有讨论，会让我们全家人做一个清楚的决定。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真的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是应当惧怕那位真正掌权者。因为惧怕他，因为爱他，因为对他的敬畏之情，会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做出智慧、贵重的选择和判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权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林，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哈，我觉得其实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恩典在家庭当中的，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关系的一个修复，它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行为。
1: 是的，
0: 它其实是持续不断的一个重启，就是让我们重拾信心，重拾爱心，然后呢重拾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盼望，不断不断的就是在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就是耶稣所说的一生的对他的跟随，然后我们只是及时的去导正这条道路。所以这个里面呢包含了就是我们不是单单用真理去纠正别人的问题，然后让别人知罪知错，而是呢在陪伴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我们自己也是经历这个悔改然后突破成长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彼此施恩的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也是被神的恩典塑造重塑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正儿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教育我们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这20年的这个过程，有好多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很多的东西包括对恩典的深刻的认知也都是非常肤浅的片面，还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解读的，很难从一个很整全的视角去看到底恩典是什么。
1: 是的，
0: 所以好感恩呢，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去慢慢慢慢的解读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去操练这个恩典。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容易让我们曲解的？怎么讲？不要以为讲恩典了，我们就不需要去悔改，不，恰好相反，因为恩典就是让人最后悔改，可以回到神面前的。所以呢，也不要把恩典曲解为是毫无界限感的，恰好相反，一个健康的关系是一定有边界的，就是我不为你做决定，我也不能够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可以陪伴你。
1: 是的，
0: 同时呢我对你有恩典的过程，我对我自己也挺有恩典，就是我不把你的问题当成是我的责任，就是我们听到有很多父母亲说啊，这不是你的错，这就是妈妈的错，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然后呢去用推卸责任的方法让我们的家人替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边界感的，它不是恩典，它反而是变相的一种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我们也看到说，恩典它是有很健康的界限的，我持续不断的施恩，持续不断的以恩待你，但是呢你是只有接受才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去恢复重建关系的，如果你要践踏的话那没有关系，其实与我是没有伤害，但是与你自己呢是永远你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恩典。
1: 是的，
0: 就像神爱世人，但是只有信他的才能够得到永生一样。
1: 是的，是的，张老师前面有举过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那也是让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大儿子其实他心里他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律法主义，小儿子在回头之前，在悔改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个廉价的恩典的放纵主义，可以这样说。
0: 是，
1: 真的就是在体现我们人可能会有的这两个极端，但就像张老师说的，放纵主义它其实它根底里面是那个律法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是他的父亲 不仅是在向小儿子，也是在向大儿子，他去展现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忍耐。很有意思，当格林多前书说到爱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陪伴对方，慢慢的跟对方一起去走这个一起成长的道路。
0: 是，
1: 所以非常非常感恩，让我每次在思考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以前呢只是在想小儿子，那现在呢也是知道从大儿子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关于律法主义和恩典的功课。
0: 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要不就是小儿子，要不就是大儿子哈，我们总是在这个两极当中去疲于奔命，我觉得真太可惜了。因为神已经把他充满的恩典给了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本来是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充满自由的，充满释放，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来很有力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我们呢，因为不自觉的活在律法主义，还有呢，让我们身边也是充满律法主义，而且这样的一种文化不单单在家庭里，甚至有些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也充满了，所以导致呢，很多的人他们从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是捆绑而不是自由，看到的是枷锁而不是释放，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不是一种轻松的喜乐的有力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实在太可惜哈，因为原本在基督里是要释放我们的，谁想到我们自己又捡起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包袱给我们自己背上，不仅自己背上，还要我们身边最挚爱的人也背上。那这也是在经文里面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呢负不起的恶，我们还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这就是最可悲的一个事情，本来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得到释放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找借口哈，就是把一些所谓的律法主义变成用一些很虚假的谎言包装起来，然后呢让我们在操作律法主义的过程当中还以爱之名啊，然后以关心之名啊，以管教之名啊，或者是以神的标准之名啊，以神的真理之名啊，用各种各样所谓的这一些包装，让我们的律法主义带给我们至亲至爱的人一种压迫感，这个枷锁和无力感和绝望的破碎的这个局面，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这是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的。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说神的恩典是有真理的，是带人悔改的，是需要关系修复的，是需要生命成长的，那我们呢就会让我们的恩典变成最最廉价的那种纵容没有边界感的关系，以及不处理后果的一种生命的破碎的状态，也就是一片狼藉的这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除非是自己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去长进，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敏感的去捕捉我们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时候我们又在犯律法主义，什么时候又滥用了我们的恩典。
1: 是的，
0: 最后子灵师母还有些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前面所说的，律法主义让我们感觉安全，律法主义让我们觉得很快捷，但是呢，真正的恩典其实是很缓慢的，而且是要 很长久的忍耐的慢慢的去走的，但是那正是神要让我们走的路，而且在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得到很多的释放，得到自由，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加的丰盛，不仅仅是我们，也是对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周围的人从中间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就看到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真实，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如何的有大能。
2: 阿们。
1: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也是认识神的恩典，认识律法主义的坏处，认识真实的恩典的能力呢，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
0: Amen。 那最后呢，真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位呢，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2节来激励我们所有真爱主家的听众哈，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但愿我们呢，不要把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也不要让我们的罪合理化。但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唯有恩慈、饶恕，还有真切的彼此相爱，才能够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活出来。
1: 是的，
0: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先从自己做起，活在神的恩慈当中，然后呢去操练以恩待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好了，真爱住我家这几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亲情会客室。今天是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姊妹啊，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很近距离的来听她分享她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会客室的嘉宾安心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心。
1: 谢谢安心姊妹愿意敞开你的生命来跟我分享。
2: 谢谢蒙远姊妹的邀请。如果能用我的故事，我的生命，哪怕是有一点很悲伤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能够激励到大家，能给大家带去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我生命的主愿意让我做的事情。
1: 特别感恩你愿意来把你过往几年所经历的，应该算是一场苦难，今天能够这么勇敢的，这么安静平安的和我分享，那我是非常感恩的。也确实回忆会带来第二次的难过，有圣灵的恩典和圣灵给你的爱滋润着你啊，你愿意来分享，我深深相信你所分享的一定会鼓励和安慰到挺多听众朋友的。你是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2: 对，我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然后他也很活泼也很好动，然后我在这儿呢，我确实就是一个人决定过来，然后过来之后现在也是全职工程师，就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在这边落地之后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把自己归零，然后现在也是委身在教会里面，然后努力的亲近主，因为我真的是被他从黑暗中救起来的人。所以这一段历程呢，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段历程真的是陪我走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吧。所以我也很感恩今天能来到这里和蒙远姊妹一起坐在这儿聊一聊过去的事情。
1: 嗯，那其实你刚才也说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啊，你那个时候是顶着挺多压力决定要来加拿大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带着儿子现在生活呢？在那一刻，当你下定决心要远渡重洋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到底为何有压力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一个人呢？慢慢说。
2: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卡在我的点上，真的是不容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之前在国内的背景吧。我在国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技术企业中间的一个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做到项目经理或者是小的产品经理这样一些角色，然后也在四川成都，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节奏很慢，然后同时呢又很好玩又很好耍的一个城市。我也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的经验，但是有就是出国出差出短差的这样一些经验。工作环境里它是一个比较包容和比较鼓舞人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我待了差不多整整12年，培养我很多独立性批判性思维，然后包括后面我过来能顺利的落地然后衔接上工作，我觉得也跟那一段时间带给我的职业素养很大的关系。生活就是很平顺嘛，在成都有两口子有很好的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都很好，都有自己的专长，生活是很平顺的。我先生呢，他和我呢是大学同学，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家庭收入来说在成都算是还可以的，就是很平顺。我们公司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公司好像不断的有人去移民国外，像现在我知道的有德国，有芬兰，有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甚至直接现在 rebase 到美国的。所以这样一个公司环境让我的整个人视野也是比较开阔，就偶尔一次和一个同事，我们两家人过节聚餐，在一起吃火锅，然后同事的妻子就说，哎，我们试着去考个雅思吧，我们来就是以后带小朋友出国吧。哎，他这一说呢，好像就把我心里那个弦儿说动了。后来我就跟这个同事，我们俩就开始预备雅思，这条路就看起来比较的顺利 同时呢，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家三口，当时小朋友才1岁多，不到2岁，我们就短登了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把那个枫叶卡拿到，然后就回国了。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回国之后不久，国内就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然后当时我看了这电影，我还跟我先生说，你看在中国这个药都吃不起，我说我们现在都有枫叶卡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吧。他当时很犹豫，他送着小朋友出去，他是觉得这个投资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特别是他觉得他爸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什么的，他就一直在犹豫。就在犹豫的过程中，那我就说那就等等吧，反正还有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把我的工作还有家里的老人小孩我都管好，我说你呢就把你自己顾好，说我们俩这样就是到了时间，比如说到了小孩大一点4、5岁的时候，我们再出去也是 OK 的。他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还在犹豫嘛。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命运的齿轮一旦转起来，我觉得人是扛不住的。就正好是在我们短登之后的1年的时间，就正好是整的那一天，他就入院了。然后入院之后，各种查检查都查不出来他到底什么毛病，是呼吸系统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呼吸上一直都不太好，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市一级的三甲医院转到了四川地区就最好的华西。然后在华西医院，我当时进去就是也是通过关系啊，塞了钱买了绿色通道，然后进去之后那就开始做检查吧，华西又从头一轮检查。然后我当时的信念是，哇，我说都进四川华西了，多么好的一个医院呢，我说只要进华西了我就进保险箱了。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们现在科学医学已经发达到什么都可以治，特别是它是呼吸系统疾病，然后我又知道类似像肺癌这样的多的药，所以我是很乐观的。但就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病危通知书，我一共接了3份，然后每一份都比前面一份更重，前后一共熬了4个多月。之后2019年的11，我刚刚在医院看完11的阅兵式，然后人家还在庆祝11的时候，我们家在办葬礼。我感觉就是一个把我直接从天上拉到摔到地下的这样一个过程，都不能说是地下，直接就打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当时就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住院的期间，我也是拜托各种渠道，包括我的朋友，我所有能发动的亲戚朋友都在帮我询问药。当华西停药之后，但是呢，我始终就是觉得只要努力还是会有希望，所以我当时又找了朋友圈里面很多国外的朋友，印度的、德国的、加拿大的，然后最后是找到了香港的一个朋友，让他又帮我买了一些原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撑了1个多月，所以我就没想到，就是看着看着情况好起来之后，突然一下生命就画上终点。

0: 就是这个过程特别难让人接受，特别难去接受说啊，我都已经把我人生的计划哈排的一二三排的这么好了，我手上都已经拿到枫叶卡了，然后但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来不了，没有办法来，然后这个事情就直接很长时间我就想都不想加拿大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移民圈的朋友说，加拿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可能就是梦一场。梦醒了就走了。
1: 就是2019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噩梦，从他入院到过世只有4个月，
0: 期间每一天我都很煎熬，因为那期间我没有办法正常上班，我们公司的领导和小组成员都还是很力挺我，也承担了我很多的工作，真的是要给他们说个感谢。那里的每一天，我基本上就是开车在不同的医院跑，然后把别的专家的信息收集过来。放到华西的这个主治医生手上，可是主治医生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先生这个情况吧，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唯一的一次是在教科书上，就很罕见，
1: 很
0: 很
1: 罕
0: 罕见，
1: 见。
0: 对，很罕见，所以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确诊，最后就是确诊到了用药，在华西都用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过程呢，让我也看到就是很无力，也很无助，每一天。病情都在加重，而且每一天我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得强装笑脸，其实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包括最关键的一个诊断报告，它出来的时间点，那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这一段。就是那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在公司准备下班回家吃生日蛋糕，因为我爸妈已经为我准备了。然后，我就收到微信通知说，医生让我去一趟医院，要签字。然后等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我签字的时候就有点手抖，然后感叹了一句说：“我说，哎呀，签字要签日期嘛。”我说：“哎呀，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啊。”但是这份报告呢，又太沉重了，直接定性了这个是癌症，而且是中晚期。然后旁边的医生呢，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后面我去给我先生说的时候，我也不想瞒他，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听真话？他说他想。这个过程很难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展开。我那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懵的。我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都到这么长时间了才能确诊。我说，只能说医生呢，判了个死刑，但是呢，是死缓，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时间，我们在一起，说得很慢，然后等我从医院出来呢，我的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她是一个芬兰的女性，就是很阳光，50多岁，她自己也是，乳腺癌的，正好那天她给我发了个微信，她人已经。

生呢，我知道他，他是小朋友跟我们当时差不多大，然后他是乳腺癌携带者，所以他到地铁站去接我，就是这个芬兰的女老板安排的。他到地铁站接我的时候，我一见到他，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嚎啕大哭，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就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啊，可能就坐在地铁站外面的石凳上就谈了2、3个小时。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句话，就是他说：“安心，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以后，不要想从前，就把你现在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做好。他说你现在肩头的担子太重了，要照顾好公婆爸妈的情绪，要照顾好孩子，还有你自己的工作，后面还有一个病人。”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去支持到你需要支持你爱的那个人。真的，他这一句话，我现在看来啊，就真的是上帝派过来的天使，那会儿安慰到我很多很多。所以当后面再跑医院的时候，我想到未来，我就充满恐惧；我想到过去，我就充满悔恨和遗憾。所以我就经常想起他那句话，就只把今天过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挺好的。

办完葬礼之后呢，大概就是2019年年底，我的老家湖北武汉传出来消息说发生了不知原因的一个肺炎，没想到12月底就30号、1号那个左右，我的朋友圈里全是那个大白肺，各种很恐慌的消息，然后武汉要怎么样，但是微信圈里面很多那个 CT 的报告流出来，然后我看到这些，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有点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啊。原来在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没想到那么多人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真的是时代和历史的这种大山压过来的时候，以个人力量真是扛不住。我身边有一些当时的同事，他们本身是志愿者，他们就把我连到了一个志愿者的群，那个群主要是当时在做的是从远程帮扶武汉的，就是感染疫情的家属，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或者是资源的联系。当时我是觉得，第一发生在自己的故乡，我对故乡也确实是很牵挂。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在这个里面，就人性的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我也很愿意去和这些人在一起，为他们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吧。虽然我当时没有什么力量，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很弱的那种，心理能量很弱，就每天我也睡不好。可是当武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至少我爸妈还有孩子在我身边啊，那他们是安全的呀。然后我就从电话里面远程的和几个当时的病人家属打了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还有他微信。其中有一个接到我电话，我表明自己是志愿者身份之后，对方嚎啕大哭，对方说，他的外公已经在医院的走廊上去世了，他的外婆还在住院病房里面，然后他的大姨、他的妈妈全都去守着外婆，然后跟他们说家里所有小朋友就是小自辈的，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但是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难受，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时接了那几个电话之后，除了我能送上的鼓励，还有跟他们拉到微信群，问问哪里有口罩，或哪里有那个心肺复苏的装置，或哪里有氧气瓶，类似这种。然后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人。我在那个里面看到了，就是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很孤独的人。所以那个事情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过了那一茬之后，那武汉就是逐渐的好起来嘛。然后武汉封城之后，慢慢好起来之后呢，我们这边工作也慢慢在恢复。我就想，那我自己该怎么办呢？还好，真是感谢当时的公司，他提供那个员工支持服务 EAP，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心理资源热线。我那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热线打成了热线，就我经常会实在是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不要在家里，我也不要在任何有人。

能看到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去个电话，然后对方有就心理老师问我聊一聊，聊一次我就好一点，能撑一段时间。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然后同时，我当时还找了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心理教练，也是远程的，他远程的 support 我，因为我们之间是就是类似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适合就是心理教练这种方式。但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太大了，他有的时候还是经常的和我聊一聊。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吧，我是被鼓励到，就是说如果手上是有 PR 卡的话，不要放弃，有可能出去看一看。那么这是从外界来的正向的刺激。那当然，在中国国内，那不光是有正面的刺激，那当然还有反面的刺激，那也是非常戏剧化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好像在看一出电视剧，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呢，大多数住的都是年轻人、同龄人和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辈的，那就有跟我一起遛娃的一个妈妈，她是同龄人，但她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然后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哎，像你这种情况啊，丧偶，然后孩子还这么小，像你现在，又刚刚被公司裁员。”她说她觉得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去政府应聘一个临聘人员，然后争取在那个地方呢，被一个高官看上。他让我嫁给一个高官，就把人家当成依靠，这样的话，我孩子就有一个安全的托付嘛，类似这种。然后当时我听了这个之后，因为我之前的环境是比较公平，讲究公平公正，然后也比较开放，再加上又是外企，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人，会来以这样一个方式跟我说话。但他跟我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哇，同龄人哎，居然会有这么强的一种观念说，说你一个人不行，你搞不定。我当时没有回嘴他，但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悲凉，我会觉得说哇，我这前半生混得有这么惨吗？混得这么无依无靠，还得靠就是出卖自己的婚姻，才能把日子接着过下去，这是第一点。接着我就想到，如果一个大人他都敢这么跟我直接说话的话，那么他对我的孩子说话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当时我们家孩子3岁多，我特别心疼他。我在想，那他怎么能熬得过去这么十几年，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被那么多话刺激呢？因为这话太有杀伤力了。太能戳到人心里最难过的那个点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让他在这样一个说话都没有边界，然后攻击性又很强，还有那种恃强凌弱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下去，我一定要带他走出这个地方。正面反面，有人也在劝我，然后有人也在刺激我，最终我想想，那我还是走吧。然后还有一个契机是，就在第二年的8月份。然后我们公司裁员，然后裁员名单上有我，但是公司很好，就是他给了每个人裁员之后有2个月的缓冲期，就是公司继续发工资，但是我们可以不去上班，然后这2个月期间自己想下一步的出路。那么其实这个裁员呢，我是主动申请的，但申请的时间不在那一年，是在2018年，我短登回来之后。

0: 说，那既然这个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那我确实这个时候就要该做一个决定了，就这笔安家费我是继续拿在国内，我继续找工作，然后也顶着就是过了35岁那样一个年龄的风险，还要去做一些就是加班啊，就是会比较看不到孩子的这样一种工作，还是说我干脆就奋力一搏，我就换一个环境。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在那一年他要是不给我那个裁员的话，第二年我的 PR 卡可能就不够时间登陆加拿大。
1: 所以这是2020年的8月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决定，当时是你先自己一个人过来的，没有带着儿子一起，是吗？
0: 对，这点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当时登陆的时候是2021年的2月份，原本计划的是3月份登陆，一来就是天气稍微要好一点点，二来呢，在中国，还是有传统要过完年嘛，开春了再动。可是就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的疫情好转了，人都回公司上班了，结果加拿大这边开始落个档，然后1月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新闻有说，有风声说准备出台政策，海外进去的人都要去酒店，指定的酒店隔离一段时间，而且费用自理。那么当时对于我来说，人民币换成加元本来就是有很大的负担，再加上我当时没有工作，然后我想着说，那就这笔钱我用自己的方法省下来，所以我就把3月份的机票改到了2月初，所以我落地的时间是2021年的2月初，然后那一天是大年28，
1: 相当于是年根儿，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了。
0: 对，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年，也是跟爸爸妈妈就是商量了很久，他们说他们能做我的后盾，帮我带娃，然后呢什么时候走他们也不拦，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我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还离岸找了一些猎头帮我在看工作，同时我也就是联络了本地的移民圈的朋友，问了一下这边的情况。再就是我用一个商务模型叫 SWOT 分析了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面，

0: 就是看看自己需不需要去做个学生，重新去学上学，还是说直接就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就是networking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源能用上，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过来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留意的，毕竟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又有语言的障碍，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的。语言障碍虽然说是工作环境有英语这个环境，但是生活上，还是很多不够用的地方。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因为这边 lockdown 疫情嘛，其实心里表面上无所谓，就挥挥手就走了，心里害怕的要死。所以离开家之前呢，我就有一次单独把我妈叫到一边说，我说，也不是要吓她。就是跟他说，凡事都有个准备比较好。那么有一些极端情况呢，我们家已经经历过了，我不希望再给家人留下很多的遗憾或者是，麻烦，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遗嘱写好了一份，交到我妈手里面，就是有一点破釜沉舟和就是不管不顾的那种，就傻傻的勇气吧。
1: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段经历哈，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先只能听你啊描述了一下为什么是一个人啊，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你，人生第一次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过年，然后2月份也是多伦多这里寒冬的时候，我都不能想象你一个人站到机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0: 一生都难忘。
1: 一生都难忘。谢谢安心，你跟我们的分享啊。实际上，截止到21年2月份，你独自一个人登陆多伦多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你都还没有信主呢。
0: 对，是，我都还没有读过圣经。
1: 是啊，那真的啊，我很想听一听，当你开始全新的生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时候。又是什么缘故使你有机会可以进到教会认识我们的神呢？得到救恩呢？这个经历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慢慢听你说，咱们再多聊一聊后面发生的这几年当中的故事。
0: 可以，没问题。那也是一段很奇妙的旅程，恩典的旅程。
1: 好，我也期待。我觉得是一段从苦走向甜的一个过程吧。
0: 哎呀，这句话太感动我了。是的，我现在每一天都很甜，在主的怀里我都很甜。
1: 哇，真好，真好。那谢谢安心。那我们下一次啊，再听你说一说，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是如何经历主耶稣的真实的。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安心姊妹。那我们下次见，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本篇信息有九个重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前四个重点，现在直接进入第五个重点。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它是新约圣经唯一的预言书。启示录之所以奇妙，是因为它阐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在历史仍未完成之前，它记录了历史。启示录是新约唯一的预言书，它未卜先知，告诉我们许多许多年以后将发生的事。美国一位幽默大师比林斯曾说过，千万别预测将来的事，因为你测错了，人们不会忘记，测对了，人们又不会记得。他的话对极了，可是上帝根本没有逮住不逮住这回事，因为上帝超越了时间，而启示录是上帝借着这卷书告诉我们他的现在将来会怎样。他就是像写历史那样把一切写下来。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请你留心第一章三节，那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启示录第22章7节、22章10节、22章17至19节分别告诉我们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第22章7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第22章10节写着，他又对我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第17到19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提到这些是因为有的注释认为这卷书并不带有预言的性质，它只是记录了早期教会的历史，并且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认为我们要做的是读圣经，寻找过去发生了什么事。错，错，绝对不是这样。这是一本预言书，它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启示录是一本奇妙的书呢。好了，以下这点你可以会感到很惊讶。第六个重点，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我敢肯定大部分的人一生中念过起码一本振奋人心的书。启示录是圣经唯一激励人心的书卷，它应许那些读了经卷又遵从书中道理的人必得蒙祝福。这个应许分别出现在启示录的开端和结尾。请注意刚刚念过的经文，第1章3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此外，启示录第22章同样告诉我们，只要阅读书卷又明白当中的意思，就会得着祝福。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很了解你，可是如果上帝告诉我怎样可以得着祝福，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可以叫我得到福气，那么既然他讲得那么白，我自然很想能得到这福气。我很想去理解这卷书。圣经说，只要念这书卷，明白了，遵从了，我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在启示录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而且在书卷最后又说了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要得到这福气，因为上帝亲自许诺了我们，如果我们能自律地研读启示录，耐心吸收里面的道理，让真理内住在我们心里，并且让生命流露出来，圣灵应许我们，我们必得着祝福。那么上帝就会祝福我们的教会，他会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位。事实上，启示录中经常出现的七这个数字还包括七个祝福呢，你知道吗？他们就在眼前，让我一一告诉你吧。如果能叫做笔记，也请记下来。以下是启示录中的七福，就是在七个不同的地方说了有福了这三个字。第一，在第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即使这些福气不全是在眼前。好的，我们来看看其中两三个福气。第二，第十四章一到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的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继续看其他的福气。第三，十六章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第四，十九章九节写着，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防备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第五，二十章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二十二章七节写道，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七，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就是激励人心的书卷了。这本书告诉你，只要你读它，就会得着福气。我想给你一个承诺，我不是随便凭空想象出来，也不是瞎编出来，这承诺就记在圣经中。如果你希望上帝祝福你的生命，这里有方法让你一定得到他的祝福。方法就是阅读启示录，明白它，遵从书中的吩咐，这样上帝答应要祝福你的生命。至于我呢，我必定去拿这宝贵的福气，听他的教导去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光是为这一系列的讲道研读圣经准备信息，上帝已经使我的福杯满意了。好，第七个重点，启示录是一本尊贵的书卷，它充满了威严尊荣，它是完全的书卷。这本书让我们看见基督满有完全尊荣。在启示录中，宝座两个字出现46次，王字出现了37次，能力和权柄出现了40次。启示录描绘上帝充满荣耀尊贵，正如第一章所载，《 约翰对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万分雀跃，他所写的启示录没有其他书能比得上当中的尊贵。我们很快的回头看看第一章吧，请你注意第十七节，圣经记载约翰这时看见基督的真容威容。经文写道，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你看，这就是约翰看见充满荣光满有尊贵的上帝的实时反应。他在说，我一看见这景象，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继续研读，就立刻扑倒，好像死了一样。坦白说，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完全就像但以理看见上帝的情境一样。但以理书第十章七到九节这样记载，这一下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看见充满荣耀的上帝，好像约翰看见他，还有但以理看见他，我们绝对不会像平常那样轻率，我们会在他跟前伏伏，迎着人子的尊贵威荣而深深慑服。第八个重点，启示录是宏伟的书卷，它是终极的书卷，它是圣经完结的书卷，它是包含一切的书卷，一切从创世开始，终有一天会在启示录完成。它是阿拉法和俄梅伽，是首先和末后的。创世纪天地盘古初开，启示录天地圆满成就。创世纪罪恶与咒诅来临，启示录罪恶与咒诅终止。创世纪撒旦锋芒毕露，恶行昭彰，启示录撒旦光芒殆尽，恶行败坏。创世纪生命树隔绝，启示录生命树重获。创世纪死亡闯来，启示录死亡离开。创世纪忧伤萌芽，启示录忧伤除去。由此可见，圣经里一切发生的事情来到启示录就到了终点站。启示录就像宏大的中央基地，各个书卷的一切线索结集成千丝万缕，最后汇集到启示录这个基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每个重要的预言主题最后都到了启示录这终点站。只要追溯零碎的片段，就会发现他们千丝万缕，最后都同归一个地方，全部来到启示录。一旦来到那里，就会发现它就是一切的顶石。最后，启示录还是一本战斗的书卷。启示录主要的讯息是耶稣基督压倒所有仇敌，荣耀得胜了。启示录的主旋律是耶稣基督回来，他克服邪恶，建立完全。启示录肯定是胜利的书卷，而上帝的子民就是得胜的一方。对于这些得胜的子民，启示录记下了七个应许给他们。我们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圣经的应许是给那些同属耶稣基督与他得胜有份的人。我常常听到人们谈到得胜的基督徒，启示录可是最了不起的手册，它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真正得胜的基督徒。如果你想要得胜，好像基督曾在十字架上得胜那样，启示录正好给了我们指引，让我们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其中一些教导吧。关于得胜者的应许，请你看第二章七节，那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汁赐给他吃。第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章十七节说，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第二章二十六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三章五节写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第三章十二节记载，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第二十一章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请参看第十一章七节、十三章七节、十七章十四节，这些经文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刚才说的全是给得胜子民的应许，我不禁感到相当兴奋。想想看，如果人得胜，就可以得到这一切啊！有人认为人人都是得胜者，从神学上来说，从位分上而言，那是对的。如果你在基督里的话，你已经是得胜的人了。可是圣经这里讲的不是位分上的得胜，圣经在谈实际上的得胜，是与得胜的基督在他掌权的地上共同参与。听众朋友，我对你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而上帝真正希望我们这么做。我还有一节经文没有讲到，因为那是最关键的经文。请看第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现在让我准备好讲这一节经文。正如我所说，启示录中行军踏步声与战场的喧闹声响起，这段经文展开宣告全地从酣睡中惊醒。请注意第十二章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但在哪里呢？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地狱的势力列阵对抗基督与上帝，黑暗大军群起叛变，要在最后一击推翻上帝的权柄。可是叛变的军队溃不成兵，胜利最终归于我上帝的国度和他基督的权柄。在十二章十和十一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从字面上而言，圣经是指到天上战争的胜利，而实际的胜利是归于魔鬼企图消灭的那些烈士。这些人战胜了恶魔，成为基督的烈士，而这里就是第三部分成就的事了。我不禁在想，今天我们也应当以这样的方法得胜才对。请你很快地翻到第七章十四节，第一点，他们以羔羊的宝血胜过那恶者。经文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愿羔羊的血把衣衫洗白净了。要得胜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假如你还没有接受羔羊的血洗涤，那你就还没有成为得胜者。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你根本不可能得胜。要成为得胜者，这是整个公式的第一步，你一定要借着羔羊的宝血才行，你必须先重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但是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启示录谈到将来的荣耀其实与你无关，它只点出了你注定的命运，你最终要永远与上帝与荣耀相隔，除非成为大灾难的烈士，受羔羊宝血的洗涤，你根本不可能得胜。可是请注意第二点，这些人不光借羔羊的血洗涤而得胜，还有他们借着自己的见证得胜。这可是笔录的见证，可是从字面 看来经文指的是口头见证，是语言表达的见证，借着耶稣基督的得救见证救人得胜。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可是得胜的人就明白我的意思。这些人都是基督里得胜的人，他们看起来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他们不会因为基督感到羞耻，他们向人们见证传扬主，过得胜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基督徒的群体中也少见，我倒是认识不少这样的人，相信在听众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上帝明白我的心，我就是想这样，面对不信主的人挑战我，我会特别有得胜的感觉，因为在圣灵的引导下，我能与他们分享基督。我常常把握机会在飞机上、药房、餐厅分享基督的福音。据我理解，当你向别人分享基督，其实就是往前踏步，迈向得胜。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基奥派的教会长大，我们经常吓唬人，叫人去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分享自己的信仰。有的人规条式的呆板跟着做，可是我想跟你说，不少人克服了这种刻板的规条主义，他们真心见证耶稣基督。这些人挨家挨户的登门造访，他们的见证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你知道吗？他们的见证还改变了自己的生命。当你为基督做见证，你自己就成了得胜者了。第三点，他们甘愿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甚至牺牲性命，由此便得胜了。我心里忍不住想，这个世代的信徒许多都无法成为得胜者，到底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我们太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竭力地追求物质的享受，竭力地替自己建立安乐窝，他们努力地竞争，不要给比下去，我们要这个小王椅，又要那个小王椅啊，被世上的物质压得透不过气，然后却困惑自己无法成为基督里的得胜者。我们错误地为世界而活，没有人要求我们像殉道者那样生活，并且为基督牺牲性命，像大灾难时期的殉道者洒热血那样。可是上帝的确要求我们为他而活。亲爱的朋友，要做得胜者，绝不能爱自己的生命过于爱基督。马歇这人深知羔羊的血和真理何等宝贵，他们足以叫人舍弃自己的生命，甚至牺牲也在所不计。他在杂志上记录了乌干达早期殉道者的英勇事迹。他的著作提到1884年后期，马云家刚刚执政，当时马歇并不在，马云家开始捉拿听信真理的听众及悔改的信徒，他把他们囚禁起来。1885年1月1日，三名躲在坑里的人被捕，当中两人刚悔改归信基督，他们还没受洗，他们在城市不远的地方被逮捕。今天殉道者之十字架就在那里。这些人惨遭残暴虐待，手臂被宰割，身体紧紧地捆绑，他们仍然活着，立在台上的支架上，火焰燃起木架，他们慢慢地煎熬致死。旁观的人嘲笑他们，就如当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祭司们藐视善笑基督一样。旁观的人挑衅这些信徒，叫他们祷告，看看耶稣会不会来救他们。然而信徒唯一的回应就是热烈欢呼，高唱赞美耶稣，直至舌头枯竭不能发声为止。他们踏着古代殉道者的步履，而他们的奖赏就是启示录一再强调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愿上帝在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赐予我们火热的心，让我们成为基督里的战胜者、得胜者，重新过合乎公义的生活，为身边的人做见证。这正是启示录的成书目的， 也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目的。好了，这篇信息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回应或感想，欢迎你来信到本台的邮箱，或发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的收听，愿主眷顾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喜乐喜乐喜乐，千念乐和你打招呼。
2: 我是姚谦，大家好。
3: 我是乐意。
1: 我是苏小燕，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我们继续用
4: 七看大
1: 理
4: 理
1: 书的方法看这卷书的大图画，不如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吧。
3: 嗯，前两集呢我们谈过大理理书的时代背景，也分析了它的结构哈。结构上按文体分一到六章是宫廷的叙事，叙述的叙啊，七到十二章是天启的启示还有意象，就是天启文学。按语言来分，第二章四节下半节到第七章是亚兰文，其余都是希伯来 文。从全书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有交错对称的结构哈，就是汉堡包的结构，而且前后呼应。至于内容我们只是走了一半，上一集就用六个字来记住一到六章的主要内容。
4: 饭
3: 但以理不吃王膳，还有呢
2: 象
3: 尼布贾尼撒梦见大象，还有呢
2: 炉，
3: 三有经历火炉考验，第四是
2: 树，
3: 尼布贾尼撒因为骄傲向大树被砍，还有
4: 字
3: 墙上有字宣告巴比伦的结局，第六章是
2: 诗，
3: 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却平安。希望你也记一记饭象炉树字诗啊，就是前面一到六章的内容。本集看七到十二章，坦白说是困难一点的。这六章呢讲了什么，我们尝试去大概知道一下哈。宜兰先搁下，留到第三看看宜兰，我们再集中谈，也不是每个宜兰都谈，只集中谈一些重要的宜兰。那其实按启示的次数来分呢，七到十二章本身有四个启示的，七章一个，八章一个，九章一个，十到十二章
2: 是第四个，
3: 这第四个，对了。不过为了好记，我们还是一章一个词，帮助你记的六个词是什么呢？
4: 兽、
2: 羊、
4: 七十、
2: 征战、
4: 南北王、
2: 终局。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6: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4: 近前事主，
6: 近后主宰。
2: 好，我们来到大以理书第七到十二章下半集啊，也有六个词啊。
3: 嗯，
2: 第七章第一个词是什么？
3: 兽，野兽的兽。
2: 野兽的兽啦，先看这个时间，伯沙沙元年这个王呢，比第五章的筵席、第六章的狮子坑还早哦。
3: 嗯，
2: 从这里就了解大以理书的内容不是完全按年代编排的，
3: 嗯，
2: 而是前六章啊，我们很明确。是讲故事，后六章主要是讲意象或是成一组，但是第七到十二章之间呢倒是顺着年代走的，波沙沙元年呢，第七章波沙沙三年，大利乌元年，古列三年啊，这些不同王的年呢都是时间点，都是按照时间继续来讲的啊，这个是
3: 就是七八九十章哈，都是讲到这四个年份
2: 啊，这些年份就是点出他们的都是按时间年代走的。
3: 嗯，
2: 但以理夜间这里说见异象，请你现在一边听一边就想象，哎，那个画面呢？
3: 嗯，
2: 天的四风刮在大海之上，
3: 嗯，
2: 啊，是个大兽从海中上来，
3: 想象一下。
2: 那古代近东的海呢，常常代表混乱，也代表抵挡神的势力。
3: 嗯，
2: 来看啊，听啊，第一兽像狮子， 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兽像熊，口衔三根肋骨，
3: 哇，就是在吃啊。
2: 第三个兽像豹，有四个翅膀，四个头。
3: 嗯，
2: 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有大天牙，
1: 铁牙，嗯，
2: 贪吃
1: 嚼碎。
3: 嗯，
2: 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3: 哇，很残忍。
2: 哇，头上有十角，十角中间有长起一个角。
3: 嗯，
2: 兽有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3: 嗯，
2: 请注意啊，这些兽的样子有混杂扭曲的狮子长翅膀是什么回事呢？
3: 很奇怪啊。
2: 豹长四个头等等。
3: 嗯，
2: 哇，这些形状呢，违反创造的秩序。
3: 嗯。
2: 正好说明这些序列的性质啊！再想了，镜头一转，
3: 嗯，
2: 从海上转到天上了，那里有宝座设立，亘古承载者坐着，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羊毛，
3: 嗯，
2: 宝座乃火焰，起轮子是烈火，
3: 嗯，
2: 侍奉他的有千千序列的，有万万。审判的案卷都展开了，
3: 嗯，
2: 这个是天上的法庭，第四兽被杀，其余的兽的权柄被夺去，
3: 嗯，
2: 接着呢，第七章就是一个高峰了，
3: 嗯，
2: 记载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永不废去。啊，请记住这个对比，兽是自己从海里上来的，另外那个人只是从天上来的，
3: 嗯，
2: 从亘古常在者手中得国的。那但以理呢，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就很惊慌了，就问这一切的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回事，回答是四个兽就是四王四国，
3: 嗯，
2: 第四个兽另一个角就是后来兴起的一个王，
3: 嗯，
2: 他可以说夸大的话，结魔至高者的圣名，
3: 嗯，
2: 想改变这契合律法，
3: 嗯，
2: 圣名要交在他手
3: 一载、
2: 两载、半载，最后审判临到，国度大权要归给至高者的圣名。四国是内四国啊，另一角是谁呀，啊？就要留到看疑难，我们再来谈了。
3: 嗯，
2: 那么新约里呢，耶稣常用的自称就是人子，
3: 嗯，
2: 这个字从大以理书这里出现了，
3: 嗯，
2: 而启示录新约十三章那只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把狮子、熊、
3: 豹
2: 合成一只，
3: 嗯，
2: 那么启示录十七章吃头十角的兽呢，也使人联想起大以理书这里的图像，
3: 嗯，
2: 所以呢，你要记住第七章这里谈的兽，
1: 我脑中有个画面，有没有人会把它画下来呢？第二个词就是羊了，
2: 嗯，
1: 第八章，来到第八章，时间是伯沙撒第三年，但尼里在异象当中被带到舒山城乌来河边，他见到一只公绵羊，有两脚的，一脚高过另外脚，往西往北往南顶撞，没有任何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2: 嗯，
1: 也没有能逃脱他手的，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诶，随后呢，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快的脚不站地，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他冲向公绵羊，折断两脚，绵羊倒地，被公山羊用脚践踏，公山羊强盛的时候自高自大，但是大脚折断，长出四个脚，
3: 嗯，
1: 四脚中的一脚，诶，又长出一个
3: 小脚，
2: 嗯，
1: 向南向东向荣
3: 美
1: 之地。后来那个小脚它渐渐长大了，高级天象，那也是自高自大的，
3: 嗯，
1: 除掉长线的繁迹，毁坏圣所，它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
3: 嗯，
1: 旁边有生命问，哎，这个情形要到几时呢？
3: 嗯，
1: 答复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2300日原文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
3: 嗯，
1: 那第八章不用我们猜了，
3: 嗯，
1: 加百列呢把身份直接说出来，
3: 嗯，
1: 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
2: 王，
1: 两个脚一高一低，正好对上马代跟波斯。公山羊是谁呀？
2: 希腊王。
1: 那非常的大脚是头一王，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四角是从这个国分裂出来的四国。
3: 嗯，
1: 至于那个小小，多数的学者认为是指安提
3: 阿
1: 古
3: 四
1: 世，
2: 是是，
1: 因为他在公元前167年前后呢，废除圣殿按律法的献祭，
3: 嗯，
1: 禁止犹大人守律法。也有学者认为是预表末后的敌基督，也有学者认为是指向安提阿古，也指向末后的敌基督。
3: 嗯，
1: 小角的结局说得非常清楚了，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不是因为人手灭亡的，
3: 嗯，
1: 不是靠人的军事力量，是神亲自动手的。
3: 嗯，
1: 第八章可以补充第七章的内容，神不但掌管国度兴衰，连逼迫的日子还有限度也在他的手里，
3: 嗯，
1: 圣所终必被洁净，所以第八章的词就是
2: 羊。

0: 首先重问一下刚才的两个词，第一个第七章是
1: 兽，
0: 第八章是羊，第三个就是第九章了，就是七十啊，七十个七的七十，时间是马代族大利乌的元年，巴比伦刚刚倾覆啊。这一章没有异兽，没有异梦，是从读经开始的。但以理哇，他读到耶利米的著作，见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一算，哎呀，日子快到了，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向神祷告。4到19节是全书最长的祷告，也是认罪的祷告。请注意，但以理说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哈。他认同他的同胞。但以理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列祖都得罪了你，不听众先知的话。”他求神使怒气转离耶路撒冷，说得很清楚：“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但以理说，特别称神的百姓，一直都听见是至高者的圣民，很高贵。但这一章他强调，这些圣民是有罪，是悖逆的。这样的祷告会不会让你想起以斯拉、尼西米？神忠心的仆人，我发觉啊，都是认识神的公义与慈爱，也看见同胞的悖逆，所以祷告都是很像的啊，就是为同胞来代求，把自己视为同胞的一份子，说我们得罪了神。哎，但以理正祷告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来讲解，告诉他70个7。24节，先说这70个7要成就一些事情。77是一个时期，要成就什么呢？就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然后解释这70个7呢，会分成7个7、62个7、1个7，哈，就是3个阶段。期间受高者会被剪除，城和圣所会被毁灭，献祭止息。我们一般最关心是70个7怎么算，受膏者又是谁？我们在看宜兰的时候会解释。今天请你记住一件事，什么事？就是被掳70年满了啊，不是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其实罪的问题还没有完结，还有等到70个7的成就啊，才能真正处理我们人的罪的问题。第九章帮助你记忆的词是70，有70年，还有70个7。但以理的祷告最触动乐意呢，是9章4节，再次提到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使乐意非常的感动，就想起摩西是这样祷告，尼西米也是这样祷告，他们都懂得守约施慈爱，就是 hesed 啊，兼爱，他们都非常记得神的兼爱，这使我非常感动。这些神的仆人都是非常认识主的，
2: 同意。

0: 明白一些事情。
1: 嗯，
0: 正月二十四日，他在西里杰大河，就是底格里斯河河边呢，哇，他看见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身体如水苍鱼，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哇，这个想到好像启示录里面看见的那个形象一样。
1: 嗯，
0: 手和脚如同光明的铜。
1: 嗯，
0: 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1: 嗯，
0: 但以理浑身无力，面伏于地。
1: 如果是我也会这样。
0: 啊，这位人物是谁呢？大多数人认为是天使，可能仍然是这个加百列。
1: 嗯，
0: 也有主张五到九节的荣耀者是基督。
1: 嗯，
0: 第十节开始说话的是天使。
1: 嗯，
0: 使者有几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1: 嗯，
0: 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哇，使者是这样说。
1: 嗯，
0: 那这个使者就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他二十一天，后有大军中的一位叫米迦勒来帮助他。
1: 嗯，
0: 二十节又说他还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军征战。
1: 嗯，
0: 希腊的魔军也要来。
1: 嗯，
0: 哇，我们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
2: 真不知道。
0: 这几节的经文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1: 嗯，
0: 地上一个老人在祷告。
1: 嗯，
0: 哎呀，在天上有一场看不见的征战哦。所以呢，为什么这一章呢，我们说这个用字就是征战。
1: 征战
0: 啊，还有个细节不要忘掉，在这个章里面呢，这个使者呢三次摸丹以理，
1: 嗯，
0: 按手在他身上，摸他的嘴唇，又摸他加添力量，还有两次称他是
2: 大
0: 蒙
2: 眷
0: 爱的。
1: 嗯，
0: 啊，使者记录列国的魔君征战，又很细心来鼓励一个老人丹以理，不管他是谁，他带给丹以理的是从神来的力量跟安慰。这位使者到来呢，是要使丹以理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
1: 嗯，
0: 具体的内容呢，就是往后的在第十一章了。
1: 嗯，
0: 回到这个第十章，他要揭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跟祷告相关的
1: 属灵
0: 征
1: 战。嗯，
0: 我们呢就简单用征战两个字来帮助记吧。
1: 嗯，
2: 一个老人在地上祷告，天上呢就是有征战的。
1: 嗯，
2: 所以呢第十章我们记得的词是征战。
1: 嗯，
2: 来到第十一章第五个词了，是南
0: 北王。
2: 刚才也讲了，十到十二章原是同一个意象来的。
1: 嗯，
2: 十章讲天上的属灵征战，十一章讲地上的列国相争。
0: 嗯，
2: 十二章讲的是末后的复活还有结局，当然十一到十二章都是属于第十章所说的。
0: 嗯，
2: 使者要让但以理明白的是什么呢？
1: 嗯，
2: 本国
0: 之
2: 民
0: 日
2: 后必
0: 遭遇
2: 的
0: 事。
2: 第十一章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意象的正文。
0: 对，
2: 先说波斯还有三个王，第四个王呢非常的富足的，他起兵攻击希腊，随后呢一位大能的王任意而行，正强盛时国权破裂了，分向天的四方，不归他的后裔。一般认为这是亚历山大跟他死后的希腊诸国。
1: 嗯，对，
2: 五到二十节叙述南方
1: 王。
0: 嗯，
2: 我们相信应该是埃及多利买王朝吧。
1: 对，
2: 跟这个
1: 北方
2: 王应该是叙利亚西流古
1: 王朝。
0: 嗯，
2: 来回征战了多年，南北王啊，时而又联婚，时而又翻脸。
1: 对，
2: 以色列夹在他们中间，这里经文称它为
1: 荣美
2: 之地。
1: 嗯，
2: 却就像两家大户打架的时候被踩烂的一块田呢。
1: 对呀，啊，它夹在中间，
2: 夹在中间的以色列像一块田。
1: 嗯，两方在争夺它。
2: 嗯，二十一节出现卑鄙
1: 的
2: 人，一般认为是安提亚古四世，他不由正路德国，是用诡计还有谄媚夺权的。
1: 嗯，
2: 两次南下攻埃及，第二次呢被基提战船罗马，就是罗马拦回，他就受辱恼怒，就转头呢去害谁呢？
0: 圣
2: 约
0: 之
2: 民，
1: 就是那个荣美之地。
2: 对呀，啊，那块田呢。
1: 嗯，
2: 污秽圣所，除掉长线的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
1: 嗯，
2: 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引用过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的，
1: 就是谈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这一句，
2: 就是那个人呢。可见呢，他是历代敌对神势力的样板来的。
1: 嗯。

0: 时候百姓分成两路，被约的被谄媚勾引，认识神的却刚强行事。百姓中的智慧人必教导多人，但他们中间有人要倒在刀下的。神借着这个苦难熬炼洁净他的百姓，直到末了。36节起谈到任意而行的王，高举自己超过万神，
1: 很厉害哈，
0: 很厉害，
1: 骄傲，
0: 好像很厉害的。福音派呢有三个说法，人指安提亚古四世已经转向末户的敌基督，又或者双重应验，安提亚古是敌基督的影子。那这个呢有点困难，真的有点困难，我们得留到看疑难的时候再慢慢的讨论哈。11章人名很多很多，可能你都记不住的，但是它的主线非常的清晰，四个字，到了定期，锁定的是必然成就。列王看似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界限跟结局却在谁的手中呢？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这章的关键词就是三个字，
2: 南北王。
1: 哇，终于很开心啊，来到12章第六个词，
2: 终局。
1: 十二章一开口就说了，说什么呢？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里呢先说苦难，然后再说什么，还是得拯救的。但以理书呢不会哄你的哈，先有苦难再说拯救。那第二节呢是旧约讲复活最清楚的一节了哈，你要注意，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一人受苦不是结局，恶人亨通也不是结局，结局是在复活的时候显明的。第三节也要注意，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智慧人和第一章的但以理与三个朋友啊，怎么样，就是前后呼应，因为他们也是有智慧的。第一章讲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哈，就和这里12章3节呼应。全书由智慧开头，也由智慧收尾哈，结尾。圣经说的智慧是敬畏神、忠于神的意思。哎，原来12章10节也谈到智慧啊。那你说什么呢？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苦难就好像一个筛子一样，末期一到就一切分明了，只有智慧人明白这个事情。那么第5节，12章5节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场景了，和这边和那边各有一个人呢。有人就问了，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就是刚才讲的事情。回答是，哎，又是这三个了，
2: 一载二载半载
1: 哈，和7章25节是呼应的。但以理自己也问了，他也急嘛，我主啊，这是事的结局是怎样呢？哈，使者的答案是，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就是暂时是不知道的。然后又提到1290日，1335日。这个算法怎么算呢？到看疑难就给你提供主流的看法。这些数字其实最关键你要把握，重点是
2: 等候。
1: 这张幕后的话呢很有意思，使者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很重要，享受你的福分。这是对但以理很大的安慰啊。第12章帮助我们记忆的是什么？
2: 终局。
1: 这些事什么时候来了？自有它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有些事情都等得很累？如果有的话，但以理书这个末后的话给你什么安慰呢？
3: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图画呢？
4: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3: 什么？七看？
4: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3: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4: 还要看但以 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3: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期刊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4: 永远掌权的主。
1: 七到十二章是四个启示，刚才讲了，我们用六个词记住是哪六个词啊？
2: 兽。
1: 七章哈，四兽从海上来，人子呢就从天上得国哈。还有呢，第八章羊，绵羊是马代波斯，山羊是希腊，小脚呢必非应人手而灭亡。还有第九章是
2: 七十，
1: 但以理认罪祷告。然后天使告诉他70年之后还有70个7，要他还是等候。还有第十章是
2: 征战，
1: 地上老人在祷告，天上原来是有征战的。第十一章是
2: 南北王
1: 列国相争啊，界限却在神的手中。还有第十二章是
2: 终结，
1: 复活的时候结局显明，忠心的人必得主的恩待哈。那上一集呢也来复习一下，有哪六个字啊？
2: 范象如数字诗。
1: 哇，十二章应该就在你的脑海当中
5: 了。好开心哦，记住了。
6: 很开心。
1: 对，最后还复习一下总的主旨是什么？
2: 人在一邦，神人作王，国度耕地，神国永存。
1: 那我们打好地基了，下一集就要勇敢的进入第三看，
2: 看疑难。
1: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6: 我是姚谦，
5: 我是苏小燕，
1: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爱是永远活出天国。在我家，
6: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1: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7: 真爱住我家。
8: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6: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9: 我是刘志远牧师，
10: 我是肖静福师母。
6: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那大家如果收听了这两天的节目呢，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触动，因为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是如何成就在他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他们的婚姻家庭和子女教育当中的。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我觉得最伟大的是你们二位的回应，就是你谦卑到这种地步，积极的去寻求和解，去挽回自己跟儿子的关系。我有没有受伤，我的面子，我的这个幸福感都不重要，这一刻我重要的是我要救我的孩子。
9: 后来去教会这个东西，我根本没有想到、人家看到我有 black eye 或怎么样，我完全都没有管这个事情、就看到就看到嘛，这就是我嘛。所以神后来还是很怜悯了， you know, 我还是 interview 成功了。
6: 感谢赞美主。就正因为是你的整个心态，因为这就是应该一个悔改的人的心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希望说，主啊，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个孩子被爱，才能让这个孩子回转归向你。而我有没有面子，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一对父母，他们的孩子是变性，然后呢，他到了教会之后，他就四处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和带导，迫切的来求这件事。就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就问他说，那对于我们华人文化来说，这岂不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吗？那我们的那位姐妹就分享说，我的面子相较于我儿子的命，哪一个更重要呢？哇，这个触动性非常的大。今天我们照样在牧师和师母的生命分享当中看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真心悔改，我们必定去关注的是神关注的事情，而不再是我有多少面子，哎呀糟糕了，我现在形象破坏了，不单单是我 physical 的形象，我的 spiritual 的形象，我的所有的形象都被破坏。但是非常感恩，就是牧师和师母不 care， 他没有在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从那个时刻开始 Daniel 跟你们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恢复，但多长的时间才重建这样的一个信任，多少次你们跟他道歉，他才慢慢慢慢的回转归向神呢？
10: 你讲得很对，这个过程哦，不是那么短的，不是一次就过了。
6: 是
10: 因为我们对他的伤害，我相信也是积累了很久了，那么多年了、所以呢，我觉得即使他后来有的时候他还是会爆发出来的，他那个 insecurity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对小孩子伤害是蛮长远的。
6: 哇，
10: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无知，但是都有神的恩典，神很早其实就已经把很多事情在他身上，不仅是我们一个儿子，这个孩子三个小孩子差不多，就是说神都有他的保守在里面，也是一段很长时间的。那一直到他开始教会以后，我们都还发觉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anxiety。
6: 是，
10: 但是那个时候呢，不是对我们了，他那些 anxiety 有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安慰反而让他很安慰。 所以做父母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五六十
6: 到现在
10: 父母还是很重要，
6: 是是，就是父母亲的陪伴接纳在旁边的同行，会让这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持续不断回到他的那个还存留的伤口，去允许福音去医治他，带给他更整全的一个修复。因为听众看不到我们亲爱的师母啊，师母是含着泪来分享这段，其实也给真儿很大的触动。因为我前两天还在跟我的 teenager 的一个孩子，他们讲到陪伴着我们去回应神的呼召，十年多次的搬家带给他们的伤害和冲击，不会因为父母亲是服侍神就减轻这个疼痛。当我的孩子还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知道哇，原来这个医治的过程是要很漫长的。但是牧师师母给我们的一个现身说法就是，我们要不要决定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子女教育和婚姻家庭一定要合神心意，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决定。但是究竟要多长呢，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甚至有可能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又打回原形了啊？怎么又来了，怎么好像感觉刚刚好一点，怎么又开始了。在这个过程里，我很想知道牧师和师母，就是你们在最深的这个低谷，包括现在高山低谷的起起伏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是最常有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你们是怎么回应，怎么去面对的？
9: 我们所讲的我跟儿子有 physical 打起来的那个 moment 开始啊，就是我悔改认罪开始，我就知道我就是我自己做不了的，这个东西都是要靠着神。我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的把他托付出去交给神。的确后来他跟我们很多的分享里面知道，这是在他的人生中神的确的每一个 moment 都去眷顾他。有很多 moment 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没有跟我们分享，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神真的是很主动的介入，然后来带领他的人生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啊，真的是要全然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神，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有时候我们的啊，我们呢很懂圣经啦，很懂神啦，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教他我们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对神的认识的都是在自己的架构底下，我们有时候真是走不出来，而且走出来也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完全交给神，让神来管它。Daniel 身上的确看到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没办法铺这条路给他的，都是神帮他开路，帮他安排他周围的人，安排让他碰到对的配偶等等，这些都是神的作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6: 哇，我想这个对我们做传道人的父母亲来说尤其的重要。因为实际上我们意识到，就是我们服侍的神，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信他的大能。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但我们自己呢，在对待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却可能很多时候会焦虑，会有各种各样的把控，希望可以看到他们按照我们所想的比较好的一种人生的轨迹去生活。但是刚刚刘牧师分享的时候说，完全交托，因为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计划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信，我们怎么去服侍这样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信靠他们。所以对于您二位来讲，在过去的这么长的经历里面，你们是如何感受到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扎扎实实的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持续不断的发生影响翻转，还有最终传承到儿女的身上，是怎么样进行的？是以一个 你们有讲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你们二位是每一天怎么生活的？能不能跟我分享你们花多少时间去为儿女祷告，然后在最看不到盼望的时候，你们二位是怎么彼此支持和鼓励打气的？
10: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情常常会 show up， 因为他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发脾气对我们啊，会讲一些难听的话啊，一些孩子们有的时候生气，因为积了很多从前的那些东西，他们总是会爆出来。所以我是常常就是每一次有事情，我都是要反省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然后呢，我都要在神面前祷告认罪，然后我要有 peace， 就是我自己要有平安，不然的话每一次事情发生的话，你就会很难过，就会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像我现在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们有的时候还是会发脾气，他们有的时候烦啊或者什么的，就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you know， 但是我现在还蛮 peaceful，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些话来刺激我们的话，有可以被魔鬼利用。
6: 是，
10: 但是我现在已经跟他们讲，我就是你这样讲，我知道你生气，我也不会难过，因为我已经很平安了。但是我知道你们讲这些话，就是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因为担心我们，他们可能有担心孩子啊，他们自己的孩子什么事情啊，他们就会发脾气，有时候只好对爸爸妈妈发脾气，因为爸妈都是最容易接受的。
6: 是，
10: 我们就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们有平安。如果我没有常常在神面前认罪的话，我想我就不会有平安。但是我现在发觉我自己还蛮有平安的，他们不管骂我什么，现在我已经说我已经认过罪了，我不用 worry 吧。
6: 哇，谢谢师母，也是对我也是对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家长们的一个激励。因为我想到了希伯来书12:3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啊。其实人生命的真正的成熟，就是我们越来越多像基督的心肠，柔和谦卑。我觉得您二位生命当中就是给我这样的印象。我虽然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就说哇，他们真的是从里到外的一个谦卑柔和的如同基督一样的生命。也正因为你们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罪人无论如何顶撞你们，你们都可以忍受得住，不会灰心。我谢谢师母告诉说我已经认过罪了，我心里有平安，因为真正可以论断评价我的只有我的神，只有我的上帝。儿女怎么样，就像刚您说的，有些时候成年的儿女，他因为他自己的 stress， 他自己的压力，他无法输出，包括可能他们如果现在在牧会，他更加的需要 hold 住自己作为牧者的一个形象，那当然就只能够去向最安全的地方发泄，那就是父母亲，因为只有父母亲可以忍受他们的顶撞。我想这也对很多正在青春期的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和激励。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9: 我是刘志远牧师，
10: 我是萧敬夫师母。
6: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我们将延续上周的主题，让宣教重塑移民教会。在上周的节目中提到了散聚宣教，散聚宣教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向散聚者宣教，例如华人的移民到欧洲、北美、澳洲、日本等地，可以向海外的华人传福音，牧养他们。第二种方式是差遣散聚者成为宣教者，散聚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本身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他们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但是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当代的北美华人教会有超过50年的历史，过去我们也访谈过北美华人教会的牧者，谈到两代之间的议题，包括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带来的挑战。但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北美华人教会内部的文化语言差异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芝加哥地区芝华宣道的总干事林肯之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中，以教会为本的跨文化宣教有怎样独特的挑战跟机会。当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跨文化只存在于语言的差异，可是也忽略了其实光是世代年纪之间也有很大的文化差异。
6: 说真的，这个所谓的跨文化，我们有狭义跟广义哈。那有时候，我们去向印度人传福音才叫做跨文化，要不然可能就叫近文化而已哈。那这是比较狭义，但是事实上，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宣教的行动都有文化需要跨越。所以教会有一个高的文化商数哈。有跨越文化的那种文化，那其实教会很自然连在同我们所谓同文化的宣教工作都会有突破。
2: 是，所以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当教会开始提升自己的文化跨越能力的时候，我想不单单是在做新移民，也包括对我们的所谓的第二代的同工，也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跟提升。我看到最近其实芝华宣道出了好几篇文章，都在探讨第二代甚至在探讨北美的华人教会转型成多主义华人教会的可能。这一方面也可以请林牧师可以多谈一些。
6: 我是特别从使徒行传在得到看见的这个亮光，是真的是我很希望跟北美的教会有机会来传递这个华人教会开始有目标有方向性的朝向一个转型为本土化的多元主义教会这个方向来发展。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丢掉我们向华人传福音的责任，那但是我们又需要关切在这块地图上面的主流群体，他们也需要福音。所以从散聚宣教原理，就是我们愿意走出我们自己的族群，走进到另外一个族群当中，虽然是我们本地的哈，走进到他们的当中来传福音，然后让我们也能够逐渐的成为一个是扎根在本地，不是只是扎根在本地的华人。 扎根在本地的教会。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不断的不仅是关心本地，也关心外地。我们都不仅是关心华人以及主流群体，如果在我们的周围有其他的少数族裔，我们也是要去寻索神的带领。那这个东西呢，跟每个教会在不同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整个 general 的概念就是一个扎根于本地本土化的一个多元主义一个教会。那它的形态可以有很多种，那个我们再谈。那特别是我是觉得现在因为北美的华人教会面对的，我们就讲两个蛮尖锐的，或者说蛮紧迫的两个处境哈。那我都觉得说从那两个角度来看，教会这样子的转型其实是蛮重要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到华人移民潮其实是，我不敢说一定是衰退，但是华人的移民潮在美国其实前景是非常的不确定的。那普遍移民教会都会相当的依赖移民潮来撑住这个教会的成长。那我想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例子，当移民潮结束的时候，基本上移民教会如果没有转型，移民教会就凋零了。所以我们现有的华人教会在这个移民潮的前景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仍然要紧紧的持守就是移民教会哈？那这个是教会的领袖蛮需要去思考的。那第二个，您刚刚讲到第二代哈，二代的牧养哈，那我觉得当我们来到美国，第一代的文化都还是跟本原来的故乡差不了多少，但是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你就发现他们的文化，不要说完全是变成美国的，但是其实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普遍的移民教会不只是华人教会，第二代流失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2: 是，
6: 那因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蛮主要的因素是第二代的信徒跟移民教会的产生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所以如果教会能够走进到主流群体，那教会 handle 文化的弹性跟宽容度就会高很多。
2: 是，
6: 那第二代跟教会中间的疏离就会明显的降低呀。那这个会助于第二代的流失率的减少啊，移民教会常常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是是，哇，谢谢林牧师。林牧师，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华人教会真的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移民教会的例子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荷兰裔的教会，其实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它已经融入了在本地的主流的当中了。另外一个就是像日裔或者韩裔的移民教会，其实很多，包括特别是日裔，他们移民的很早，100年前就来了，他们很多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所谓的 Pan-Asian Church 或者是 Multicultural Church。多文化或者是泛亚裔的教会，那韩国的教会也开始有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年轻的一代，他们既不是变成加入到既有的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教会，可是他们开始了一种比较多种族的教会。我昨天才见了一位以前我在美国牧养的高中生，他来到台湾做一年的短期宣教士，那他现在就是在这一个早期是韩国人建立的教会，现在变成是一个 multicultural 多文化多主义的教会。他跟他的太太是美国人，本是在那个教会认识的，然后他们这个教会不单单是在这个美国，他们现在也又反向到世界的很多的地方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职堂。所以都看到说其实移民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只要我们愿意打开眼睛去看很多我们不同这个主义的移民教会的见证，其实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思维。最后的时间也想谈一谈，牧师刚刚提到你对宣教有负担，但是上帝把你先放在教会牧养，那后来发展出你对这个以教会为本的宣教的一个看见跟具体的实践。以北美教会为例，以教会为本的宣教它会长什么样子呢？或者是说教会在普世宣教当中它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当然我觉得如果从我们 从圣经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给教会的哈。那所以教会，我觉得在整个普世宣教的执行上面，的履行上面，教会应该是那一个主体。那但是当然现在也跟过去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宣教模式有关系哈，我想很多时候教会扮演的比较是一个进阶的角色哈，是次要的角色，那反而是宣教的差会哈，在担负主要的角色。那甚至我还在加州还是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教会不懂宣教，必须要由差会来宣教哈。那但是当然，我越读圣经，我就越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差会的角色、差会的重要性，我们都不否认，都不能够去抹杀。但是教会要 pick up 起一个在普世宣教中一蛮主要的一个 task force 的话，我觉得首先需要建立的就是宣教的教会，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教会的力量出不来。好，教会力量要出得来，那你才能够成为宣教的主力军嘛。好，我是觉得教会常常把宣教看成是教会很多事工当中的一环而已，甚至是比较 secondary 的一环。
2: 是要的，对。
6: 那如果用棒球场的模型的话，就是跑一垒的时候也跟宣教无关，跑二垒、跑三垒，最后跑本垒的时候才是跟宣教有关啊。所以大概就是，灵命很成熟、很成熟的基督徒才需要去关心宣教的事情哈。那我想这些不知不觉带出来的思维哈，其实都是教会需要调整很多很多的观念。那我想现在其实，我相信有一些宣教的课程，哈，特别像 Kairos 那样子的课程，在很多教会里面不断的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宣教要成为教会所有事工的核心。好，不是宣教事工，而是宣教。好，宣教事工确实只是教会很多事工中的一环而已。好，有主日学事工、儿童事工、这个团契事工小组等等哈，有很多其他事工。宣教事工确实是只是一个事工，可是宣教这个东西要成为整个教会的核心，所以教会其实是蛮需要重新的思考整个教会对很多事工的一个思考思维角度。每一个事工一定都要带出宣教的促进作用，当然包括短宣事工，可是儿童事工也是一样哈。事工都要带宣教成为教会的核心，这是一个整个 the way you think church and do church 都要整个重新翻转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那我是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声。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在看宣教教会的 picture 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picture。因为你知道把一个东西放在核心，那是一个 mindset。所以整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对宣教的这个所谓的宣教意识，对宣教的认识，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建立，所以这中间就会有一个宣教文化的一个孕育，所以这个是我所看见的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我个人是觉得，教会应该是宣教的主体，宣教应该是以教会为本，但是教会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它要先被神 transform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2: 想问牧师，可能很多听这个 podcast 的教会领袖也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宣教事工只是教会众多事工的一个事工，但是宣教却是所有事工的核心。可不可以请牧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儿童主日学， 或者你看儿童事工啊，或者是你，或者是比如说教会的崇拜事工，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诶，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崇拜好像没有崇拜就没有教，就不是教会，好像没有儿童事工就没有教会的未来啊。但以这两个事工为例，是大概是所有的教会发展大概都很难落下的。当他是以宣教为核心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长什么样子啊？有什么具体的呈现呢？
6: 你用儿童事工跟主日崇拜，我想这是 perfect example 哈。
2: 嗯，
6: 我就先说儿童事工哈。
2: 嗯，
6: 教会里面每个孩子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2: 嗯，
6: 来到教会之后，老师都会预备很好的儿童的 program， 跟他们讲圣经的故事哈。然后每次来都会听到一些圣经的故事。
2: 嗯，
6: 可是就很少教会想到说，在儿童事工里面讲宣教士的故事。
2: 嗯，哦 ，yes。
6: 那很少教会想到说，在儿童的聚会的当中带领儿童来为万国祷告。
2: 嗯，好，是。
6: 那其实如果教会的儿童事工的同工老师们，他们有那个宣教作为他们的关切的中心点的话。嗯，那他们在规划的很多的儿童 program 里面，其实宣教的 picture、宣教的 message、宣教的事、宣教的感动，会不断的在孩子的心中不断的一直在碰触、碰触、碰触。
2: 是。
6: 那我们就不知不觉，其实，在教会正在孕育着一群将来的宣教士，所以我们的儿童事工真的是很有力的在促进宣教。那主日崇拜也是一样，其实主日崇拜我觉得很多的教会牧者都非常的重视说从整本圣经的哈，但是很多时候当牧师竭力这样子做的时候，在讲台上几乎很少提到宣教，好像翻来翻去圣经没有什么地方讲到宣教，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以前我还在也是还在加州的时候哈，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rivilege 哈，我们有一段时间啊，艾德里牧师每个礼拜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2: 哦 ，OK，
6: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他非常的关心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研究生的小组，我们都在向从中国来的哈的这个华文学的传福音，然后他常参加，常常在我们的当中。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太肤浅，只知道他是以前是宣教士，不晓得他对中国影响那么大。
2: 是是，
6: 人家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谦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影响中国很巨大的一位神的工人。后来我读了他的传记，我就有一件事情非常感动。因为艾德里牧师他从圣经的每一个配角他都可以从那个地方，这个拉出宣教的亮光来分享，它是一个整本圣经每个配角都可以看到宣教的，所以后来我就很受他的感动，我就竭力的也是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尝试从那里面去领受宣教的亮光。
2: 嗯，
6: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教会的牧者，我们就说讲台是长长的，你不见得每一次讲到的题目就是宣教，
2: 嗯，
6: 但是每一次讲每一段经文都能够把那个段经文里面的宣教的亮光、宣教的呼声、神爱世人的心意能够带出来，甚至宣教的一些我们可以 apply 在宣教的一些具体的圣经的带领。那其实你这个主日崇拜单单讲到的这个部分，就不断的在带领着会众来思考宣教，来体会宣教。那我是越来越有，也是从那段牧会的过程的当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说，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教会每一个事工其实都可以在宣教上面，特别是在教会参与宣教这个方面，带出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推动力。
2: 讲到这两点哈，真的就对所有听的人应该是非常值得的。第一个谈到儿童事工，若以宣教为核心的话，重新的想象，包括我们的教材内容的设计，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说今天很多其实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儿童事工很无聊，或许是因为我们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个照顾孩子的地方 babysitting、
6: 嗯、
2: 就是为他们啊、一些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没有什么 challenge、yeah. 也对他们的生命没有什么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其实当孩子接触到天父上帝宣教的心意，看到历世历代像你刚刚牧师讲到艾德里牧师的这个生命的榜样，我觉得在我里面就有一种被感动被触动，会觉得人生其实是有比只是活着更大的意义，不单单是好像多了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教案或教材，更是提升我们怎么做儿主的眼光跟动力。那另外刚刚牧师也提到说，其实主日崇拜的部分一个最根本的是我们怎么去解经，我们怎么去讲、嗯、我们好像以为解经就只是说文解字，但不是的，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那么因此每一章关于这位宣教上帝的自我启示一定是有宣教的面向他不见得要成为每次主日讲到的唯一主题，但是每一篇的信息势必都会有一些关于宣教的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关于宣教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建议是非常的务实，我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智华宣道的网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特别是如果你关心这个英语事工第二代最近智华宣道有很多的文章在探讨这方面的，我自己读的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受益。但是最后我想问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今日北美华人教会的宣教上，你觉得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6: 嗯，
2: 你要怎么样往前走？
6: 当然有些障碍好像是眼前的障碍突破，眼前就突破。那但是有些障碍我们必须承认它可能需要5年、10年、20年才能够慢慢的突破哈。我就先不去把这两个做分别哈，但是基本上有几个方面我想到的哈。首先第一个方面，我蛮觉得今天的神学院非常迫切需要强化宣教的课程。
2: 嗯，
6: 我自己所读的神学院，当然这个已经是20几年前了哈。
2: 嗯，
6: 我读的是道学硕士，在读了3年半的当中，关于宣教的必修课只有一门宣教导论。
2: 嗯。
6: 所以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懵查查，宣教是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我觉得今天的神学院在宣教上面的琢磨是非常的不足。那特别是我不是在讲宣教系的宣教课程，我是在讲类似像道学硕士或者是Master of Arts 的课程。那因为这些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传道人，除非他有相当扎实的宣教的认识，否则他很难成为那个能够将教会建立成一个宣教教会的传道人。
2: 是
6: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今天蛮需要的部分哈。另外我觉得今天教会另外一方面也很缺乏，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各样的装备课程，那通常一般来说圣经课程最多哈，然后生活的课程其次哈，但是教会里面有宣教课程的教会其实非常的少。那我是觉得牧者自己也许不是宣教的专家，但是如果能够把好的宣教课程带进到教会里面来，其实弟兄姐妹就有机会接受装备，接受视野的扩展。事实上这个董牧师很清楚，其实很多很好的课程已经被 develop 出来了。那我们都可以另外再找时间再去分享说有哪些好的课程可以带进教会，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那第三方面我觉得教会很需要从带领弟兄姐妹出去短宣那当然短宣的形式很多重点不是哪一种，而是就是借着短宣来体会

0: 训
1: 是，
0: 的课程呀，
1: 是。
0: 所以我大概比较觉得这几个方面，如果教会的牧者领袖开始关注的话，那我们当然教会不会一天两天就突然间变成宣教的教会，但是如果牧者跟领袖愿意以身作则，好，带着弟兄姐妹出去，好，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的跨文化的宣教是带着教会弟兄姐妹出去的，那次我们是去海地做短宣，我也第一次，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没有关系，反正我们都是，那我们一起学，鼓励教会的牧者是自己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大家一起操练，一起学习，一点一点的所谓文化的桑树宣教的文化。是可以在教会里面逐渐的去 grow 的。我看重的不只是说教会要发展宣教事工，教会要有宣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宣教文化的教会。
1: 谢谢牧师啊，从了三个角度，我感觉到牧师的关怀是从一种教育培育的角度。第一个是传道人的养成神学院，第二个是门徒的养成，教会能不能引入一些好的宣教课程，在我们的这教会的常规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教材里面。而第三个就是实际体验透过短宣真实的去体会宣教的意义，甚至能够种下长宣的种子。最后那可不可以请牧师？从今天你所谈的当中这个话题里面，你觉得如果要来分享什么是福音的话，如果只有两三句话，牧师会怎么分享什么是福音？
0: 我想福音就是让人真的是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一种不同的生命跟不同的生活。那个生命跟生活不是在今生就会有限的时间之内而已，而是可以带进到永恒的。呀，我试着不用圣经的，不用一般基督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常用的用词。人的眼睛，心灵的眼睛需要被神打开，看见到我今日生命的光景。It's not really what I want。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预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跟生活，那会带领我进入到永生。
1: 谢谢牧师，也祝福牧师在智华宣道的侍奉，真的能够成为整个北美华人教会的祝福，使北美的华人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谢谢牧师。
2: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您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吗？透过今天的分享，您可以将宣教的文化放在教会不同的事工当中，使弟兄姐妹了解宣教的重要，一起来实践神所托付的大使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很快的，我们的传承系列已经到了尾声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23个节气，小寒。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冷，对不对？小寒通常落在每年的1月5号或是6号，虽然叫做小寒，但可别小看它哦，因为它后面紧接着就是大寒。而且很多地方啊，小寒反而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古人有一句话说，小寒大寒冷成冰团。现在虽然有暖气，有羽绒衣，但是这个时节我们的身体还是比较虚的，要特别注意保护头颈手脚，还有喝一点温补的汤品，像是姜茶、桂圆红枣汤，可以暖胃又可以暖心。这是一个适合收心储能的时节，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做一些整理，不只是整理房间，也整理一下内心的想法，为新的一年预备心情。而在信仰上，小寒也像是一个提醒，即使眼前看起来寒冷沉静，神仍然在工作，春天正悄悄地准备着，是不是很有盼望呢？

说完了第23个节气，接下来我们要来解锁《传承之药》这本书当中的第23把成功钥匙，与主同行，终身的旅程。说到与主同行，亲爱的朋友，您会想到什么呢？什么是与主同行呢？这是我想到一部讨论度非常高的韩国电影《与神同行》。这部电影一开始是一位消防员金自宏在英勇救人的时候殉职了，接着他来到了阴间，展开了7场审判之旅，每一场审判都对应他生前的某一种行为，比如谋杀、懒惰、不孝、欺骗等等，他的灵魂将在阴间接受审判。这部电影讨论度非常高的原因，除了它奇幻的视觉震撼，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人性、亲情跟赎罪的一些深刻探讨。当你以为自己了解一个人，其实可能连他最深的痛苦都不知道。《与神同行》这部电影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一段眼泪背后也都藏着未说完的爱跟遗憾。另外，这部电影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如果人生最后真的要接受审判，我们现在的选择会不会影响那一刻的结局？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对孩子的关怀，对陌生人的冷漠，真的都不重要吗？所以，亲爱的朋友，或许我们可以安静的想一想，如果今天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会想要怎么被记得？我们还来得及修补哪一些破碎的关系呢？好了，电影归电影，那么实际上圣经上是怎么谈到与神同行这样的概念呢？在创世纪第5章，我们读到这样一句话，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段经文让人充满敬畏跟渴望，什么是与神同行啊？为什么神会因着以诺与他同行就把他接走，不经历死亡呢？其实与神同行不只是遵守规条做一个好人，而是一种亲密信任的生命关系，就好像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走路，一起谈心，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他们的脚步都不偏离彼此。与神同行代表我们每天的生活决定心思意念都愿意对齐神的心意。那么亲爱的朋友，您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在圣经弥迦书6章8节，先知是这样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不是轰轰烈烈的宗教行动，而是活在日常里的谦卑、仁爱跟正直、善良，是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温柔，对父母的体贴，在工作中做个诚实负责任的人，这样的生命就是在与神同行。

说了与神同行的电影，跟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诺与神同行的故事，宇宏老师另外想到了台湾一位著名的作家施以诺的名字笑话。他的父亲施达雄牧师帮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希望他能够像圣经里面的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但是啊，他的同学有一次很惊讶地跑过来告诉他说，以诺，以诺，我知道你的名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了，你是与神同行。施以诺吓了一跳，后来想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啊，这位同学把行这个字读成了破音字行了，与神同行变成了与神同行。那我不是也在当神了吗？跟神是同行的，那可千万不行啊。我们是要谦卑的与神同行，而不是骄傲的与神同行。但是不少人却常常在做与神同行的工作，审判这个，审判那个，觉得谁该死，谁该下地狱的。其实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追随神。我们是羊，他是我们的牧人，我是仆人，他是主人，我是受造物，他是造物者，所以我们是追随者，神是领袖。亲爱的朋友，您认为追随神难不难？有些人觉得很难，是因为要付出代价跟牺牲自我。比如神要你献上你舍不得的东西，或者是你如果想往东，但是神却要你往西。但是如果你的付出代价跟牺牲自我可以让事情变得容易呢，那么你觉得难不难？那就不难啦。成为基督徒最棒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不断的放下老的旧的自我，穿上新的好的自我。就好像你说为了赢得奥运奖牌的运动员，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隐藏了无数的汗水跟努力，这些代价让他们放弃了一些事，只为了相信未来可能来临的光荣时刻。一旦拿到了奖牌，所有的代价跟自我牺牲就都值得了。跟随神跟这样的情况是很类似，可是比这个更不困难。因为啊，你即使参加奥运，参加竞争，也不一定赢得了哦。甚至于你所做的投资，到头来也可能一无所有哦。你可能付出没有所得，爱人却被人以憎恨收场，那才是很难的人生。但是我们跟随神不是那样的生活，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跟牺牲会让我们赢得尊荣的角色跟生命。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新造的人，我们可以跟基督同坐后嗣。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的弟兄，我的代祷者，他为我的罪做了挽回祭，是不是很棒呢？所以基督徒跟随神的旅程其实并不困难，而且如果说这段旅程是要买车票，我们所需要的车票也是自己无法负担的，而我们所要前往的目的地也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因为我们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代祷者，阿爸父，甚至是朋友，我对基督的认知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我们真的可以与神同行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聊到与神同行的信仰生活态度。首先我们要明白，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圣经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多完美，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份恩典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不用付费，不必交换，是天父无条件的爱。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都不完美，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也无法成为像耶稣一样完全无瑕疵的人。所以我们是与神同行，而不是与神同行哦。信仰生活的重点不是达到零缺点，而是在失败的时候仍然选择回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领受赦免，再一次站立起来。这份真实又不完美的人生就是最宝贵的传承。当我们的孩子下一代看见我们如何在挫折中仍然选择依靠神，他们就会明白，信仰不是一套表演的道德标准，而是一段与神同行、被他爱、被他塑造的旅程。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您和家人与神同行，以神为乐。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神的人会以道德高标准来看待基督徒，当看到基督徒言行不一，甚至还不如自己时，便觉得基督信仰很虚伪。而许多基督徒对教会感到失望，往往也是因为先预设了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教会、完美弟兄。一旦被真实的人性软弱刺痛伤害，就滤镜碎裂，随之产生深深的幻灭感。再回到圣经，即使是被后人尊称为圣保罗、圣彼得这样的伟大使徒，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再好的属灵团队也都会有意见不合、纷争之时，而不是永远都关系亲密无间。然而，即便有分歧和裂变，神仍然使用不完美的人，并在不完美的教会彰显他的爱与大能的拯救。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5章1到14节就讲述了安提阿教会因为割礼问题就发生争执了，于是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呢，就争执的问题就到耶路撒冷母会来去寻求解决的方法。犹太基督徒的真正问题就在于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律法，受这些律法的标志呢，就是来行割礼。他们担心将来如果外邦信徒比犹太信徒要多，如果他们不遵守犹太律法，那么信徒的道德标准呢，就有可能会下降。保罗、巴拿巴和其他教会的领袖就相信旧约律法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律法不能够叫人得救，而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恩典，那么才可以得救。好，外邦人悔改为初期教会呢，就带来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了，那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以及相关的犹太传统才能够得救呢？有一群犹太基督徒呢，就坚持要遵守律法和行割礼，他们才可以得救。那么外邦信徒对此就感到困惑不已了，因此保罗和巴拿巴便和教会的领袖来去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赞同保罗和巴拿巴的信念，就是遵守犹太律法以及行割礼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好，律法既然是犹太人不能够负的恶，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律法又如何帮助选民呢？在加拉太书的3章24到25节，保罗他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律法是一个指引，指出选民的罪，叫选民能够悔改，回到神那里来过公义的生活。保罗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在彼得、巴拿巴和保罗陈述完观点之后呢，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也站起来提出他自己的建议了。雅各的建议呢，包括两点。第一，就是阐明得救与行割礼或者是遵守其他律法的神学问题。雅各他同意彼得的看法，他也归纳彼得的阐述，他再次证明神对外邦人的关爱。好，那么第二，为了保证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正常交往，那么声明外邦信徒呢应该遵守的一些事项。我们应该从实用的角度来去理解这次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决议，而不是从神学或者是原则的角度来去理解的。那么为了促进外邦基督徒和散居的敬虔犹太人在基督里的相互的交往，那么至少呢要遵守这些的事项。雅各最后就强调，信徒在基督里呢应当相互的理解，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并且保持良心的自由。好，使徒行传的15章15到18节记载雅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你认为这和旧约的教导有相违背的吗？没有的，先知的话与这意思相合的。于是呢，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来做进一步解释。先知阿摩斯预言神必重建大卫王国， 将要建成的弥赛亚国度呢，包括余剩的犹太人和称呼主名的所有敬虔的外邦人的。以斯拉记的九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好，此后这个时间状语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到那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事情之后呢？那么意思就是在神呼召百姓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之后。神今天呢也呼召众人来归于他自己的名下，使每一个信徒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基督徒。到那日呢，神会把教会从地上提去，这是神的行程表接着要做的事。那么此后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好，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大卫的后裔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位无罪的他正坐在神的右边。神要重建大卫的帐幕，要派主耶稣再来。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一章第十三节经文的记载，神对他的儿子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神要把基督的所有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一切反抗的势力都要结束。那么正如诗篇的第二篇第十二节所记载的那样，神的灵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看，神他的计划非常清楚，神要在世上呼召一群百姓。神在世上的第二个计划就是要重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神要重建大卫对以色列的统治权。神正从外邦人中呼召一群属神的百姓，到那时呢，会有一大群人回转归向神的，这会在教会被提之后来发生，他们都要进入到神的国度。余剩的人会寻求神，凡成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会归向主，那么这是神计划中的第三步。好，雅各就做了总结，他明白神一直在明确的执行救赎计划。好，那么接下来雅各呢，他就宣布了他的结论。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雅各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雅各的结论就是，归向神的外邦人呢，不该受摩西律法的限制的，但是外邦人呢，还是需要遵守某些最起码的礼仪和诫命的，比如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关于吃肉的问题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就再次提起了，并且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当时的外邦人拜偶像，像在哥林多城呢，人们会把他们最好的动物带来献给他们的偶像，他们自以为聪明啊，献上动物给偶像和假神。为什么呢？因为偶像呢，据说是吃动物的灵的，然后呢，人就拿回动物的肉卖给偶像庙宇的肉贩。外邦人对此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些市场来去买肉，而且没有良心的问题的。但是对以色列的基督徒来说，这就不好了，因为所受的教训和教育呢，他们是不能够吃拜过偶像的食物的。所以呢，雅各就建议外邦人在邀请犹太人去自己的家里边吃饭的时候啊，就不该拿拜过偶像的食物来去招待客人。那么这个要求呢，不是要外邦人遵守摩西律法，而是要求他们不要做冒犯犹太弟兄的事。 而且呢，他们也被要求要禁戒奸淫。必须了解他们的背景，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的。当时奸淫在外邦人中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良心麻木了。那么事实上，奸淫是宗教的禁戒，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必须遵守不可奸淫这个诫命。现在的新道德呢，是回到旧时的异教生活。所谓的新道德只是旧的异教传统。我们的祖先来自半裸的森林中，他们吃生肉啊，沉溺在败坏不道德的生活中。现在的新道德毫无新意。同时呢，耶路撒冷的会议呢，要求外邦的基督徒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这对犹太的弟兄来说是冒犯的事，那么这也是礼仪的问题的。好，那么为了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交往，那么雅各呢，就向外邦人提出这四项禁止的条例。但是利未记的第17-18章的禁止条例呢，并非是今天信仰和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应当理解，这些条例是在未完全解决律法和福音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所提出来的，这是道德方面的需要。偶像的污秽呢，就是指献给偶像的牺牲品。在哥林多前书10-23-31节，保罗解释为信仰的良心和道德的问题。那么奸淫指的是放荡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指近亲通奸或者是纳妾这样的行为。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指的就是不吃血或者是带血的肉。勒死的动物呢，身上仍然是有存留血的。那么这项条例呢，就反映了禁止吃带血的食物的律法，也可能与外邦人的残忍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15-21节，经文记载，雅各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我认为应该重申雅各所说的话。虽然教会呢不是预言的重点，但是他把教会呢放进预言之中。今天神要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然后呢，所预言的就能够应验了。此后是指教会被提之后。使徒行传的15-16节，我要回来是指启示录第19章所说的基督的再来。主耶稣要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给重新修造建立起来。第17节说，当基督再来时，剩余的人要寻求主。阿摩斯书9-11节中的到那日，是指到那日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在神的国度里。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里边，第14节的从外邦人中间和第17节的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那么有重要的对照的关系。好，使徒行传的15-22-29节经文记载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这里边就提到一些新人了。希拉他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同工。好，请注意，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们有爱心，他们写信就给归向神的外邦人，并称其为外邦的众弟兄。好，从耶路撒冷教会这里出去的犹太主义者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权柄，那么任何人要求信徒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的，都是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好，那么教会呢就差派那些经历过考验不顾性命的人出去了。那么请问，你为主耶稣受过苦吗？你付了多少代价呢？你有没有为传福音而付过代价呢？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只差派保罗和巴拿巴，那么人们会说了，当然了，他们两个呀是口径一致的。那么为了尊重会议的决定呢，他们就差派犹大和希拉一块儿随行。好，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那么就表示是圣灵引导带领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这封信上所写的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或者是行割礼才可以得救，但是呢要尊重那些遵守摩西律法的人，特别是对拜过偶像的肉和奸淫罪的事。好，使徒行传的15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好，你看，福音里边有安慰，但是律法只有定罪。律法定人的罪，律法它是一面镜子。当我看着镜子，我对自己说，你好丑啊，你堕落了，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福音却说，你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神接纳你，神要用恩典来去救你。你看，信徒在基督里边就享有平安。使徒行传的15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有，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好，那么显然保罗和希拉相处得很好，希拉他必定是非常喜欢保罗，愿意和保罗同工。保罗能够和这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同工，那么必定呢是非常开心的。使徒行传的15章35节经文记载，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保罗和巴拿巴是那些教会的牧师。好，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好，保罗他关心教会，他关心信徒，他知道加拉太人比较善变，所以呢最好能够再去探访那些教会，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使徒行传的15章37节经文记载，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巴拿巴他是一个慷慨仁慈的人，他很想再给称呼马可的约翰一次机会。但是请留意，当巴拿巴下定决心之后呢，他就很固执了。保罗和巴拿巴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不愿意轻易的来去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使徒行传的15章38节经文说，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你看，保罗有他的想法，巴拿巴他想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却不同意。那么这两位弟兄呢就有小小的摩擦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教导我们，保罗和巴拿巴也不过是人， 即使是圣徒，你看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这却丝毫不会破坏或者是影响他们之间的同工关系的。他们没有分裂教会，没有把安提阿教会分成两个派别，他们只是意见不合罢了。跟弟兄意见不合呢，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关键就是不要使教会来去分裂。好，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经文记载，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这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名字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就分手了，主要就是由于性格或者是处事的方法不同，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神就借此促成了一组新的传福音队伍了，与保罗的一组就共同拓展主工。马可他就参加了巴拿巴的布道团了，他的才能就得到赏识了。那么保罗后来呢，在书信里边就曾经提到巴拿巴为支持他传道工作的模范。哥林多前书9章6节，保罗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好，圣经没有再提到巴拿巴他的服事了，他在塞浦路斯有很好的服事。巴拿巴他是从塞浦路斯出来的，那是他的家乡，他很想把福音传给家乡的人。我们知道巴拿巴在那里的服事呢非常成功，他把在塞浦路斯服事的经验就带到北非去了。这时巴拿巴从圣经里边消失了，圣经没有再提到他的服事。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就继续跟着保罗他的步伐来去走。好，使徒行传的15章40到41节经文记载，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好，以前教会呢只有一个宣教计划，那么现在有两个了。巴拿巴和保罗分道扬镳，这是神的方法，神使用这两个人。保罗他有希拉同行，弟兄们呢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中。好，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外邦布道旅程，同行者中呢就有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15章40节所提到的希拉，以及16章1到3节提到的提摩太，还有18章2到3节所提到的亚居拉和百基拉等等。那么这段旅程发生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50年。好，保罗拣选了希拉，那么大概是因为希拉他的忠诚和勇敢，同时呢也因为希拉他也是罗马公民。马可因为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他中途退出，这让保罗非常

0: 之后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任何属灵滤镜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完美主义幻想。事实上，地上的教会从来都不是天堂，而是蒙恩罪人的聚集处，是叫人卸下伪装，学会接纳与彼此相爱的地方。因为所有走进来的人都带着破碎、自私与未被治愈的伤，因此当校对了人生方向，体会到神的爱时，真正的医治与修复就真正的开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试想一天，当家里面出现了一位失智症的患者，其实除了病患本身很辛苦之外，其实家人是更辛苦的。
0: 对，
1: 因为照顾上其实要花不只是时间，更多的是精力啊，还有包括怎么样和病患来相处。
0: 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失智症，有一天呢就看到他们的家人同时在 FB 就说他妈妈不见了，就出去坐车子出去
1: 帮忙找，
0: 就不见，真的就不见，而且十多个小时没有回来，
1: 很容易就让全家都陷入一片慌乱。
0: 后来到隔一天的凌晨才找到他，原来他一个人坐到基隆很远的地方，根本你找不到呀，
1: 这真的会担忧啊
0: 呀，
1: 所以就是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出门。
0: 是啊，
1: 可是在家里面呢，万一到时候又想疑神疑鬼，
0: 是
1: 或者说有一些幻听幻觉，然后呢甚至到最后可能不认识你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透过这一集告诉所有这个不管是这个照顾的，或者说也许家里面还没有失智症的患者，但是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不让自己手忙脚乱。
0: 是
1: 啊，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来欢迎的是亲子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欢迎。
0: 欢迎吴老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0: 欢迎潘牧师。
1: 来了，欢迎的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婷医师，欢迎。
0: 欢迎徐医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
0: 欢迎秘书长。
1: 好，马上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您来深入了解一下。
2: 遇到家里面有失智症患者的朋友，十个大概有十一个心情很难开朗。无论是出现失智症状以后，患者情绪、生活作息、人际关系的变化，或是从确诊之后，对于未来生活的遥遥无期感。一个家庭有人失智，家里面往往很难接受这种巨变。但是，乱不会解决即将面临的失智症照护问题，唯有全家一起面对，互相体贴，彼此担待，才有可能回到平常。家有失智者，如何能不乱？从家人合一开始。
1: 好，四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其实都和失智症患者的相处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0: 对，
1: 首先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在还没有确诊之前，其实因为失智症的这个关系，就很容易让家里面陷入大乱的。您同意吗？同意或不同意？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哇，不到三秒，所有人都
0: 一秒钟就考虑了。
1: 为什么会这么毫不犹豫的就直接举圈呢，吴老师？
3: 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妈妈她有这个失智现象的时候，全家人就不知道怎么照顾她。本来是弟弟跟弟媳妇她在照顾，那我们很感谢。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义不容辞，所有的兄弟姐妹应该要出来了。那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开家庭会议，开了好几次，应该怎么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的人出时间，那有在忙碌的，那你就出钱。那我的妹妹很可爱，她是一个企业家，
1: 是，
3: 她说那五份里面我出最多，就是如果说要出五万块，她愿意出三万块。那小弟在美国说，他我也可以。一万块没问题，那剩下一万块就我们收入比较少一点点的几个人去分担，就是
1: 全家人有人负担时间，有人负担金，
3: 对对对对，
0: 跟家人蛮团结的，面对这件事。
3: 本来没有那么好，我跟你讲，
1: 就是到了非要团结的时刻，
3: 这个时刻到了，对，
1: 因为那个 timing 正好是，
3: 我
1: 觉得会乱，就是因为在协调分工上面。
3: 我跟你讲，我们家算很幸运，大家还愿意坐下来谈。我看到太多家庭，因为要照顾这个老人家是有这个现象，更加的分崩离析啊，
1: 本来已经乱了，而且更乱，
3: 更那个，就是我哪有空，然后大家就是认为大嫂，这是大嫂的事，
0: 都是大嫂的事哦，
3: 全世界的大嫂，不，台湾的大嫂更可怜了，为什么是大嫂的事啊？因为那个
0: 以前当大哥很辛苦，现在当大嫂也很辛苦，
3: 好辛苦，因为大家都认为啊，那就是大嫂是你又没有上班，你又有空，你应该要做，而且本来就应该你哦，不对不对。但是现在有很多改变，我等一下有机会讲给大家。
1: 对对对，等一下要请老师再深入来聊一下。
3: 对对对，有。
1: 那潘牧师，
4: 因为我大哥大嫂，就大嫂的妈妈也是阿兹海默症，所以他们长期照顾了。刚妈妈刚过世的时候，大嫂妈刚过世，又发现是我妈妈有这个症状。其实 那个压力是很大，
0: 好崩溃哦。
4: 对，
1: 之前那个大嫂的妈妈的话是大概照顾多长的时间？
4: 哦，那十来年哦，哇，因为她从很轻度就发现，所以长期非常的疲惫，
1: 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那一样，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就是一发现我妈妈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兄弟姐妹就坐下来，我就说我来照顾。那大哥大嫂呢，就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他们照顾过这种慌乱、这种辛苦，
1: 比较有经验。
4: 对，他们舍不得我照顾，但是我舍不得我大嫂，因为媳妇照顾跟女儿照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女儿呢可以直来直往啊，可是媳妇呢才照顾完一个妈妈，现在又来照顾婆婆，整个人生不是就变成黑白吗？
3: 对，
1: 这身心上会很大的煎熬。
0: 对，家族里面有您这样的家属就好了。
4: 对，因为我就想到说一分财产不分男女哦，可是要分照顾的时候就要分男女，对不对？欸，
1: 这话真有道理。分财产的时候大家都抢说不能够分这个儿子女儿，
4: 对，
1: 轮照顾的时候就开始分了，怎么会这样？
4: 那一方面我体谅到我大嫂很瘦，哦，那我觉得我妈妈很胖，那他们家又没有电梯，我们家有电梯，那我妈妈换过两个膝盖的关节，那我想我大嫂如果每天要服侍她上楼梯，万一我妈妈没有抓好滚下来，不是压扁了吗？
1: 压力更大。
4: 对，我就想到说那妈妈如果住在她家一天到晚不能下楼，那这个太辛苦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要理智来看待，
0: 是，
4: 那我相信会很辛苦，那我哥哥就是说他出钱，那我出力，所以我们就是取得协调，
0: 是，
1: 但重点都是要赶快先开个家族紧急会议，像这个秘书长也是应该是接触到非常多的好或者是这个让人家看了不好的这个，
3: 其实像两位的家庭，大家可以互相这样子
4: 协调
3: 做分担，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碰过有家里因为失智长者还没有确定诊断哦，就因为长者很多混乱的行为，大家就全跑光光了，只剩下老人家一个了哈。那甚至有曾经碰过有一个儿子跟爸爸冲突，到儿子就离家出走，而且后来家人带他去看医生，确定这个爸爸是有失智症，这个儿子怎么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他说他爸爸绝对不是失智，好，就是两个人关系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好可惜。就是因为失智症大家的不了解，而在他确定诊断之前，他已经把一个家庭破坏到分崩离析了。所以认识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
1: 哇，这个徐医师的责任就好大，因为我想说，您在这个看诊的时候，除了跟病患要沟通之外，其实也许要对家人有很多的提醒，就是说，哦，你们要开始做准备喽。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理解的，或是他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他会很慌乱哈。
5: 其实家人他意识到要能够到带病人来医院，这个前面他们其实已经都经历很长一段
1: 时间，而且应该蛮煎熬的哈，
5: 是蛮煎熬的。那我们有碰过，比较简单的就是怀疑哈，警卫偷东西，那外劳偷东西，所以前面已经换了两三次的警卫哈。那如果是怀疑媳妇，那就更糟糕了，因为媳妇在照顾的人，那这个时候这个婆媳的关系其实会因为这样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就是在家族里头，老大在照顾，但是呢，可能这个照顾妈妈哈，那妈妈会打电话给老二说我都没有东西吃，
4: 对，
5: 好，那老大当然，老二当然就会打电话来骂哈，尤其他会骂大嫂哈，刚刚说的大嫂，
1: 大嫂，他说的大嫂真辛苦，
4: 真的，
1: 对，
5: 好，就不给他吃东西，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误会，因为大儿子大嫂都很认真在照顾，但是因为就是妈妈这样子的话，好，那这妈妈也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的生病的关系，所以这个前面这个煎熬其实是蛮大的。那我们在医院里面在面对这样子的家庭，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要先让家属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让家里面的所有的成员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哎，家人可以一起都来，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那通常照顾人比较知道 困难在哪里。那没有照顾没有住在一起的人，他觉得妈妈都很好啊，我打电话去都对答如流，
1: 因为不是平常相处在一起，
5: 不是平常在相处，
1: 没有住在一起，所以不知道实际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3: 对，
5: 是是
3: 的。
1: 可是这我们都讲说会开家庭会议嘛，哈，
3: 对，
1: 就赶快来讨论一下啊，包括到时候的分工啊，
3: 对。
1: 可是最后那个分工模式好像都是找这个收入最少的，好，或者说这个经济状况比较稍微
3: 时间比较多的，
1: 时间比较多，
0: 对，他很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人来照顾。
3: 但是弄错了，时间多并不代表他有体力能力这样照顾一整天呐、那个精神压力太大了。
1: 对，照顾的能力够不够？
3: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模式，找一个外佣，24小时照顾他，那赚钱的赶快去赚钱。补睡眠的赶快去补睡眠，然后去调养身心的赶快去调养，然后再回来呢再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1: 因为如果照原来这种传统的模式的话，那个本身如果被决定出来要去照顾失智症家人的，搞不好他自己本身的身心状况就不是很好，
3: 没错，
0: 也会出状况，
1: 他也很有可能会陷入忧郁。
6: 我们失智症的主要照顾者这些家属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
3: 是，
6: 而且很多时候配偶更是容易碰到忧郁的问题，所以对这些家属来讲，他们很需要有更多的一开始怎么去认识这个失智症，怎么样去照顾他，还有哪一些社会资源可以用，可以帮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能够减少他的一个压力，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3: 对对，
6: 是，
5: 即使在医院里面我们照顾一个病人也要分三班嘛，
1: 对
0: 对，
5: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说有哪一个家人他是可以24小时都全天候的照顾，那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失智的老人家，有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晚上比较容易起来，所以他的日夜颠倒是非常的常发生的，那这个日夜颠倒会对他的病况会比较不好，又是很难照顾，所以像这种状况我们都会要家人说你白天要带他去出去活动，那但是他就跟我说，那我晚上我也没办法睡觉，你白天又叫我去带他活动，
0: 对，
5: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不同住的家属或者说整个家族里头就要来考虑这个些人力分配上面的问题，
0: 那提供不同的功能，有些人特别带他出去玩，有些人特别带去看医生，有些是居家照护什么的。對對
3: 對，我有两个小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太太就跟老公说，我受不了了，你妈妈失智了，然后一天到晚嫌我吃煮的东西有下毒啊什么的，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那老公说，哎呀没关系啦，啊，这自己的妈妈她讲讲就算了嘛，他那老婆说真的受不了，好，那就老公说那我来，他有在上班，但是他请了假来，一照顾之下说哎呦胃痛啊，因为他终于知道老婆在辛苦什么了，
1: 真的，
3: 因为
1: 换他来照顾就
3: 算是自己的妈妈在跟他讲他都受不了，更何况太太。第二个例子是这个校长，他就跟他的弟弟妹妹讲好，妈妈失智，爸爸又身体不好，那这样全部住到我家来，然后你们每个月按多少比例大家分摊，然后我们请个外佣专心24小时照顾他，然后他回头跟他老婆说，从今天开始照顾妈妈爸爸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这句话我要救很多女人的命运啊，太多的女人都认为说啊都得处理啊，不行，哎我叫狗，但是这个老公讲得很棒，跟他老婆讲说这不是你的责任，那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老婆真的就没照顾？他说当然不会，给家没叫狗，但是心里的压力没那么大，然后小姑也不会说大嫂啊，你怎么给妈妈吃那个东西啊？怎么就不会讲这些话？因为是你哥哥，
0: 但是好有肩膀。
3: 对啊，现在这个男人越来越多了，会越来越多。
1: 我觉得真的应该要给那个愿意去照顾那个失智
3: 对
1: 家人的这些家属哦，要给他们鼓掌。
3: 是的，
1: 像潘牧师，你当初决定说要来一肩扛起要照顾妈妈那个老公，我蛮好奇老公那时候怎么想。
4: 对，其实我非常忙。我也在工作嘛，哈，然后呢，我们就决定请一个外佣。可是我们住在大台北市，家里 超30坪不到，那我又有两个小孩，这样等于住六个人三代同堂，哇，那是非常辛苦的。那哥哥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希望说我们就在附近租一个房子呢，那晚上回来或是白天回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就近就好了。
4: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这样好像，因为我觉得外佣虽然在照顾妈妈，很多东西啊，跨头跨尾，那还有用
1: 药的时候，对，一定是绝大多数的时间，
4: 我们还是放心不了。可是我觉得非常感谢我的丈夫，他，我妈妈当初要住进来的时候，我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决定说我要把她接过来，我一定是先跟我丈夫商量，说这样可以吗？那很感谢我丈夫说很好啊，就把她接过来啊。
0: 另外一个有肩膀的男人，
4: 困难点在哪里？我妈妈把我先生当成假想敌。哎呀，
0: 这怎么更痛苦？
4: 对，
1: 是什么样的状况？
4: 就是说，像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会看，一直看着我先生，夹嘎夹大嘴，可一直夹，一直夹。
1: 他已经不认得他了，是？
4: 认为是我们怎么天天在他家吃饭？
0: 哦，他以为那个是他家，然后你们在吃他家。
4: 照顾太好了，他变成是那是他的家。然后我们每一次一回到家，手上都要提东西，要送礼啊。要提礼物啊，
0: 对，
4: 所以呢，每一次我们一回到家，我要回家的时候，每天哦，我们总是要想，要提个卫生纸呢，要提个面包呢，提个蔬菜。妈妈只要看到我们手上有东西提着，她就开心。可是她还是会斜眼看我先生。
0: 哇，那师丈真的很了不起耶，他就陪着你这样子去，
6: 这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是很难得。
1: 你总不能贴一个便利贴写说我是你女婿啊。对不对？
4: 他会说：“哈，你喜欢加塞？那我啊，这不是你的，他不认为。”
1: 其实潘牧师这样讲，他现在笑笑讲，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其实是很煎熬的，
0: 很混乱的应对。
4: 对，因为呢，他会看着我先生，那么看着我，然后跟我先生就一在对话，这样说：“你得被搞怕了，哦，你被搞挂出去了。”然后一直讲，我先生就哇很痛苦。我们就说，我们就使眼色说：“你赶快出去，你赶快出去，不要在现场。”
6: 对，
4: 那其实非常混乱的，很痛苦的，
0: 真的不容易。
4: 妈妈也会针对我，我就说那个反应回应在骂人哦，很明快。
1: 那个相处上面哈，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其实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聊。
0: 好。
1: 照顾失智症患者真的是需要经验，
0: 而且非常不容易。
1: 听到这么丰富的经验谈，对不对？而且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照顾失智症患者，因为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包括了第一个，吃过多或是不适当的食物，
0: 是。
1: 好，二就是呢，会有一些危险物品要避免，像利器啊、农药、杀虫剂啊、暖暖包、干燥剂等等。哇。三就是呢，出去会因为他们判断不足，可能会迷路的问题。再来第四点，夜晚或者是阴天，他们会失去方向感。
0: 是。
1: 好，第五个，不熟悉户外的环境，特别像是比较多出口的公厕，好，甚至包括要小心跌落山谷。好。六，危险操作的部分，像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啊、微波炉、瓦斯炉啊等等。好。还有危险的社会情况，处理财务或者是重大决策。就是从失智症的照护指南上面，我们提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参考。我刚刚听到大家其实聊到互动，还是要互动，可是只是说互动上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互动。
4: 对，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冲突比较多吧。
0: 对，
4: 真的很困难，因为一开始呢很想要跟他纠正过来，
1: 因为他一直在讲的是你根本就觉得他是在乱讲，
0: 不可能不想要纠正。
4: 对，所以呢我就说，妈，不是这样啦，事实上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又更火大，他要跟你辩，所以火上加火就爆了。
0: 对，
4: 哇，我就是真的堆心过，真的真的很生气啊。那真的哇，真的是会压，快要压。
1: 有没有那种鸡同鸭讲那种感觉？
4: 当然有啊。比如说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吃他吃一吃哈，忘了说是自己吃的哦，他会很生气， 啊，这是谁家？啊，那家在那坑下当遐，我骂你家己家。
0: 对啊，
4: 伊讲无啊，我哪有家？
0: 我哪有家？
4: 我哪有家？我都好死。哎呦！你怎么办？那我说啊，明明是你吃的，我讲啊，就是你家，无这你讲什么人有家嘞？我都无人了，我都骗。伊就伫坑下，我不爱家。嗯，好，就生气啊！我嘛就生气啊！我讲明明都是你家呀。
1: 光是这种事情，可能一天要发生好
0: 多了。对，一天有三餐就不断的发生。
1: 不只是吃啊，还有很多事
6: 情。很多事情。
4: 吃药明明给他已经用完药了，哈，那他最记得的高血压跟糖尿病，嗯，他会跟你说啊，我哪无吃血糖的？我讲哇，你都吃吃过，哪有？我讲有啦，你看迄 K 啊，吼，你吃一根康康啊，我都无吃。
1: 哎、欸，这个就跟安全有关哎，你看他不可能一餐多吃了三次的药，这样很危险。
4: 所以那时候就因为如果是食物后一公婆加，我得回家嘛。
0: 对。
4: 啊、可是药物一公婆加，我没再回家。
0: 对。
4: 那怎么办？所以就是杠在那边呐、啊，就很生气。
0: 所以这样经历了多久，您才开始有转变？
4: 好了1年、
0: 喔。1年啊、
4: 嗯，一年哦、喔，然后呢？
6: 一年算好的了。
4: 我回去看徐医师，我就当面一直碎碎念，我说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看徐医师都很淡定，
1: 徐医师说正常，
4: 太多我说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转移呀、啊，我说怎么转，然后说你不要给他在那个话题上一直绕啊，你就看看他最喜欢的是什么。
1: 等一下我来问一下徐医师，这个你应该遇到无数的家人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转移啊？怎么转移？
5: 我先这样子说哈，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记忆力不好，所以你不要期待他记得，嗯，所以你不要说你怎么忘了哈，这种话就不用问了，因为他忘了是正常的，
6: 对他忘了是正常的，
0: 所以问的人
1: 你怎么忘了？对他来讲这句话是无效的，
5: 对，
1: 他就忘了，
6: 他每一个都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5: 每
6: 次
5: 都是
0: 话中有玄机，他忘是正常，可是你还问就不正常，
1: 这个提醒很重要哎。
5: 不够理解。第二个哈，第二个就是说，他的理解力是不好的，
4: 是，
5: 所以你不要期待他会理解，嗯，所以你不要问他说你为什么听不懂，
4: 嗯，对，
5: 他如果听懂，他就没有失智了，
1: 真的。
5: 那第三个就是说，他的弹性其实是不好的，
4: 是，
5: 所以他想要这样做就会这样子做。
0: 了解病患的那个病症太重要了，
5: 是，
4: 所以是。我去看医生，不是妈妈去看医生，
1: 因为我需要这些事情，反而是我们照顾者要知道的。
6: 是，
5: 所以我们就是对家属，我们有家属训练班，就是训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所谓的转移，就是说，其实刚刚那几个点，你就不要执着在那上头。那其实哈，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想，老人家他的症状就记忆力不好嘛，
4: 这
5: 记忆力不好也是他的好处。嗯，哦，他忘了，所以你赶快讲。
1: 前一分钟才跟你吵完，下一分钟可能他就忘了。
0: 我觉得去看徐医师太重要了，好几点都直接点破
5: 哎。那你换一个话题就好。
0: 记忆力不好是个好处。
1: 对啊，
5: 你换一个话题就好了。好，那当然这个情境哈还在了，那个老人家他可能还会有那个知道在吵什么。
0: 是。
5: 所以他另外一种转移就是换个人进来。嗯。哦，换个人进来，然后打个圆场，嘿。嗯。哦，然后或者是把他带离这个现场，这些都是一种转移的方法。
6: 我有一个小例子，对不起啊，
0: 好，
6: 那就是这个媳妇来问我说怎么办，我的婆婆一天到晚来找我麻烦，我带个便当，那个鱼的便当回去，她就说这来这一点有问题，不然要划走没
4: 下，
6: 为什么要给我吃，因为还下毒这样。后来我就教他说你要配合演出，
1: 怎么
6: 我也是多年经验终于学会叫配合演出。当他一说，后来那个秀真的做对，他说啊，吴老师这一招好用。婆婆如果说啊，这一些买这便当要花钱啊，你要给他毒死是不
0: 是？
6: 他就说啊，拍谁？怎么 take 去？怎么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默默坐在那边慢慢夹嘿。他就不跟他争辩，所以像刚刚那个便当，
1: 他吃给他看，表示没毒，
6: 没事，我吃啊，但是我不跟你吵。但是他的家人就是要团结起来，说：“哎妈，哎呦，实在足孝顺，俺来提下这鱼哦，你吃，唔通你家己吃，好就把。”老婆支开了，
1: 顺着他的话，
6: 对对对对，
5: 或者其实把便当里面的东西换成盘子装着，就是我拿一个新的给你，这样，
6: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了。
6: 对，
5: 因为他也忘了刚刚那个便当的，那所以你换个盘子，其实他就可以了。
1: 所以后来潘牧师就是用这种方式，就顺着，对不对？
4: 因为我觉得看医生太重要，我去看医生太重要，
6: 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要看医生。
0: 盘子就 OK 了。
4: 对，他就跟我说，老人家忘记是。 正常的，所谓他的不正常是正常的，
0: 是，
4: 然后他很容易忘记这个是正向的，所谓正向就是他现在讲一讲可能下一秒他就忘记了，所以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妈妈照样啊，她自己吃一半，一半放在桌上，她还是说啊，这半是上家。我们就说哦，拍谁拍谁哈，对，丢收灾啦，赶紧拍照。哎，就是说马上给她转移。那所以呢，就是说与失智症者共舞，是唱他的调。
7: 像秘书长讲的，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0: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那刚刚潘牧师提到说与失智者共舞，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就。我们其实很多家属这样的例子哈，譬如说有一个长者，他半夜的时候起来，他要上班哈，那这个儿子白天也在上班，晚上呢，爸爸又给他吵要上班的时候，儿子很受不了，刚开始就跟爸爸两个就吵，那后来呢，儿子来上课了，上了我们刚刚讲的照顾训练班，他后来学到了方法，爸爸半夜的时候起来吵要上班的时候，儿子呢非常孝顺说，好，那我先准备个牛奶啊蛋糕给你吃，吃完之后呢
7: 再去上班，再出门，
0: 那爸爸就吃啦，吃了吃很高兴，也觉得儿子很孝顺嘛，吃完了满足了，儿子就说，好，那我们去休息，
5: 好，
0: 忘记刚刚要上班这件事情，
7: 已经转移了另外一个焦点，
0: 对，这样就好了。
4: 对，我妈妈呢那时候初期一直吵着要回家，
0: 对，
4: 所以一天到晚寻找大皮箱，
7: 他就已经在家啦，
4: 可是他记得他有他的另外一个家，
0: 这是常见的问题
4: 的时候
0: 非常常见。
4: 然后呢我们就很怕他去看皮箱，因为他要买皮箱要装东西回家，我们就一直拖延不给他皮箱，可是他要回家的意愿是很强的，他有一天呢就随便我包了好几包的他的衣服啊就要回家，那怎么挡也挡不住，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说理啊，就说啊这就是你家啊，你就没有用
0: 没有用，
4: 我跟外劳两个人抓不住他力量很大，我又怕他跌倒，所以呢就他就是急着就是到一楼下去了哈，在那一边，在我们的大马路边跟我僵持了3-4个小时，他说他要去给车子撞啊哈，他自己也会回家，哇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苦，我是在哭笑不得，因为就在我们教会门口，我的会友如果走过场说潘牧师你在干嘛，怎么跟妈妈在吵架，
0: 怎么了，
4: 对，所以真的是精疲力倦，
0: 后来怎么化解，
4: 后来呢我就说好啦，妈妈你要回去，没我陪你好了，我们来叫车啦，
3: 对，
0: 你反而说要陪他走，他是不是要忘记回家，
4: 对，我说我们来叫车，然后呢就陪着走到别的地方嘛，绕一圈回来他也忘记了，
0: 对，就是这样，
7: 顺着他们的毛摸这样，
0: 有一句一个技巧叫做顺势转弯，
7: 顺势转弯，
0: 先顺着他绕一圈再回来，这他已经忘记刚刚那件事事情，千万不要跟他在那个风头上吵争辩，其实没有用
7: 的。因为有的时候正面冲突反而会让病患
4: 刺激他，
7: 觉得好像是被羞辱到，或者是会。
0: 而且有些时候，患者他会他生气，他那个生气还留着，可是他已经忘记他
4: 在气什么，
0: 生气什么了，
7: 生气的这个
0: 点是生气在那里，这样吗？
5: 所以还有就是说记忆力跟这个事情的重不重大有关系，
7: 对，
5: 所以你说一直在争执的时候，其实你在加强他的记忆，
4: 对，
5: 所以赶快转移，他其实很快就忘记了。
4: 所以后来我们学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要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
0: 对，
4: 喜欢，因为我妈很喜欢吃。那喜欢吃香蕉，喜欢吃这个红豆面包，喜欢吃这个西瓜，
7: 那就用吃来转移焦点，是不是？
4: 对，他每一次快要飙出来的时候我现在就比如说他要回家，
0: 他没在这儿
4: 跑着又要回家，我说好嘛，我们等一下先吃个水果我们再回家，
7: 先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怎样，这个真的是
0: 什么事情是长辈他非常喜欢，
4: 非常喜欢。
0: 那吴老师，您的母亲是不是曾经迷路过？
3: 是，我讲迷路之前，我先跟他讲一下。
0: 好，
3: 下次他就说你老公是谁的时候，你老公一定要站起来说我晚上拍谁，我惊丢出啊，拍谁，真的啦。
4: 所以后来我们
3: 就走出去嘛，
0: 大家
3: 走出去，
4: 对，
7: 大家都跟着演，对不对？
3: 对，然后再进来，反正搞不清楚。
7: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会忘记。
3: 对，
7: 他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3: 对，是。好，
7: 那老师的那个妈妈怎么会迷路呢？
3: 就有一天我在新加坡演讲，妹妹打电话一直哭，一直说妈妈走出去，她门已经都锁好了，可是妈妈好厉害，还是走出去。嗯，赵慧都唔知啊，早上七点多吓死了，全部人仰马翻。她后来赶快派她的员工也出去找，到处找。那个马路啊，反正各个角落，最后看到妈妈在一个那个早餐店，嗯，你待在吃物件，吃个就悠闲就快乐啊，你啊，你别来找我怎哎，我这我弟弟家的好啊，你妈妈那一讲，妹妹啊哭笑不得啊，真的是。还有一次跟弟弟他们去游乐场玩嘛，那大概上厕所玩。那弟弟就跟他讲了，啊，你开家不能照，这句话他是听不懂的。
0: 对，
3: 后来我们都懂，
7: 理解力他们的，
0: 而且他马上就忘记了。
3: 我们现在才知道，当时不懂，他就说你卖照。可是男生去男生尿尿，妈妈尿完出来就走失了，
0: 走掉了。
3: 哇，我弟弟也是吓坏了，
7: 急得要死，
3: 一个多小时这样一直找广播没用，他怎么知道他是谁？
7: 没错没错，
0: 广播也没用，
7: 不是因为他已经
3: 对
7: 没有那个理解力。
3: 后来就还好，游乐场是一个封闭的场所。
0: 对
3: 啊，我刚才应该这一点。
7: 那像这种在那种大型的公共场所的话，这个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我觉得刚刚这个一定要提醒家属，千万不要跟失智长者说，你当家等我，你唔通乌白照哦。你们欧北站，你等他等我，千万不要这样，因为
7: 他是不会理解的。
0: 对，家属都以为我这样盯他会听进去，你知道吗？
7: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人陪在他旁边，就盯着他就好？
0: 最好如此。所以最好呢，两个家属陪一个长辈，如果外出远门的时候，因为你总会要上厕所，你总会要忙一个什么事情，你不见得可以一直盯着长者，一直陪着他的时候，最好是两个。
3: 对，
0: 那上厕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譬如说这个先老爷爷带着老妈妈哈，那要去上厕所，到底要去男厕还是女厕，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3: 哈。
0: 所以最好是有两个一起哈。那另外一个是说长辈呢，因为出去其实走丢的机会是非常的大的，那譬如说这个爱心的手链啊，譬如说做指纹纳音啊，卫星定位器，这些可以准备着哈，其实到时候万一真的不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得到哈。啊，另外就是长辈的照片，其实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哈，出门的时候先拍一张照，哎，知道今天穿什么衣服，
3: 哎，
0: 今天是什么样子的，当真的要携巡的时候，这个照片就可以派上用场。
7: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怎么去和我们失智症的家人哦，来跟他们沟通，而且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再聊，怎么样能够跟他们好好的共处。
0: 好。

0: 好，刚才聊到这个照顾者啊，跟失智症的家人，其实沟通最高的准则就是顺着他，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要能够转，
1: 对，
0: 因为转完之后他已经忘了上一栋是什么，
1: 没错，哦，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沟通技巧，我们马上让大家来看一下哈。第一点就是多肯定、多赞美、多鼓励，不否定、不争辩、不纠正，嗯，好。第二点是确定他们有听到，哦，你在对他们说话。三就是话语要简短又清楚，而且用手势、身体的姿势或是图片来辅助。第四点，依照失智者的能力来调整说话的速度。五呢，就是留意失智者是不是有身体不适的一些征兆。嗯，其实有时候我们正面的去看待跟他们的相处、互动、沟通，就会发现不会特别陷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1: 对，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跟长辈说，你要吃苹果还是要吃香蕉？嗯，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在想苹果跟香蕉是什么，
0: 他还在理解。
1: 但是呢，你就是拿出来
2: ，OK，
1: 你要吃苹果还是要吃香蕉，嗯，他就很快可以反应，手可能就抓出来了，他要哪一个东西，嗯，
0: 了解。
1: 那譬如说我叫做汤丽玉，嗯，我很难去期待长者可以叫出我汤丽玉三个字，
0: 会不会到最后认字其实都这是什么字可能会忘记，
1: 会有困难，也困难记得，复杂了一些。我如果就很简单的啊，我的阿油啊啦，哦，啊，就记得我阿油
0: 啊，简单明了，
1: 对，哎呀，哦，这个阿油啊，哈，嗯，啊，汤丽玉上面还不重要，
2: 是，
1: 就很简单的方式帮助长者可以跟你产生更多的一些互动跟沟通，
3: 嗯，而且包括讲话速度都要变慢，嗯，
1: 对，是，
4: 我自己用的方法叫陪他下楼，再带他上楼。哦，意思就是说，妈，哎，啊，本说最爱强哦，来，我从我你看来。好，安尼安尼骑落去，哎，对，啊，我即马改你，啊，你也阁骑一摆，哦，牛，安尼足牛的，嗯，就是说让他示范，让他说你可以这样做比较好，带，嗯，他下楼嘛，然后让他真的做到，又带他上楼，
1: 对，是。
0: 可是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嘛，好跟他们相处，可是如果带出去、带出门了，到公共场所，像刚才潘牧师有讲到，妈，嗯，妈就在门口说他吵着回家，嗯，啊，如果比如说坐公车啊，或者说在外面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困扰过呢？
2: 是徐医师
5: 在门诊有一个这样的病人，那个 家属是70几岁的老人家，带了一个90岁的病人，好，那在这个他们去坐公车的时候呢，他妈妈呢会让位给这个70几岁的儿子。
2: 对，妈妈90几岁失智了。
5: 失智的妈妈90几岁失智，那开始的时候这个儿子不太了解要怎么处理，他就会跟他吵架，因为他觉得说妈妈为什么要让位给我，而且他觉得他坐着然后妈妈站着，这样子他过意不去。
2: 而且如果旁边有乘客也大概会觉得很奇怪，啊，
5: 很奇怪，是。那后来他就学会了说，原来是因为他妈妈呢把这个儿子呢当作是爸爸，所以妈妈觉得说我让位给爸爸这是应该的，嗯，哦，所以前面他们为了这个吵了很多次的架，那后来儿子他就顺着他，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坐，那坐了一分钟之后就说好，我已经不累了，那换你来做，嗯，
0: 哦，这样就这种方式来化解，
2: 先顺着他，
5: 是是是，
0: 我很好奇旁边人在干嘛，应该两个都让座，70跟90，
2: 说的对，
0: 起码都看起来是白发，有对不对？除非是，对呀，啊，旁边的人怎么都不起来，这样你们坐，你们坐，两个一起坐嘛，对不对？那像吴老师呢？
4: 所以一般来讲，跟妈妈在沟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也是要能够理解啦，嗯，不要一个在吵，一个在顺，那这样两个人照顾的这个两个人自己又吵起来了，对不对？嗯，所以这时候都要说，来，现在该你，好，现在你主角，好，然后就其中一个，像我妹妹就很会跟我妈妈塞奶，
0: 对，
4: 所以说，哎呦，你那样高嘴，哎呦，那样碎，
1: 这个超好，
4: 哦，你好棒哦，这样子，我在旁边听，
0: 老人家也很喜欢听，
4: 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在搞笑了，就自己调了，
2: 可是有一些家属他是比较担心说。他能够体恤他的这个家人生病了失智，可是他很怕他的家人去叨扰到别人，不管是邻居 啊，或是别的亲戚啊，嗯，那这样在该怎么去那个处理这样的状况？
4: 你会不会碰到这样？
6: 我想没有办法去防范到每一个人都知道，
2: 是，
6: 我觉得最重要的家属自己的心理要健康，
0: 要调整。
6: 那当然，像我妈妈。到了一个阶段，他会一直吐口水，一直吐口水，然后呢，要带出去是很麻烦的。可是我们就是定义要让他过一般人的生活，所以不只是在家，每一 个礼拜我大哥大嫂一定带他们去上管制、哦、那就是说会要防范的措施我们会尽量防范、嗯、但是还是要让他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嗯、那我觉得长辈很需要被鼓励被肯定讲正面积极的话、嗯、那我就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教我非常多我儿子才二十几岁哈他就我妈妈住到我家的时候他常常跟阿嬷是拥抱肌肤之亲、哦、然后跟他说阿嬷对阿嬷我爱你、嗯、然后他也阿嬷说阿嬷你也爱说乐乐我也爱你、嗯、然后又教阿嬷说阿嬷我要住在你心内、嗯、然后叫阿嬷说你也爱说哦乐乐我爱你我也要住在你心内、嗯、那因为早期我 很想要纠正我妈妈、嗯、那我儿子就教我说妈你不要再跟他纠正你就直接告诉他、嗯比如说我会跟我妈比如说阿嬷我是什么人很想要考她看她记不记得、嗯、其实我儿子很早就跟我说妈你就直接告诉她你是谁就好了、嗯、后来我就问医师他说 是就因为不要让她很焦虑要去想我是谁她、嗯、是谁就直接告诉她
0: 而且听说潘牧师那时候有跟妈妈在沟通上厕所这个事情要包纸尿布嗯哦，一开始应该也是有冲突但是你怎么处理呢
6: 因为我妈漏尿的情况很严重那我看他冬天很辛苦因为他动作很慢又常常滑倒、嗯、我们是木头地板那我就想怎么办要让他穿纸尿裤因为他很排斥自尊的问题嘛、嗯、我觉得要尊重长辈的那个尊严那因为我有信仰我就觉得我里面就很怜悯所以当那时候我里面的怜悯我就跟我妈妈面对面就坐下来我就好好跟他说妈现在吼，科学足发达的吼，啊，有一款裤你穿起来吼，足方便的哦，你走路会当足慢的哦，啊，慢慢啊来哦，还恰好哦，你要试看卖。我跟你讲，我妈妈眼泪掉下来，伊讲好，我会乖乖听话，哎呦，感动，真是好感动哦。从此以后，
3: 沟通的表达很重要，对，
6: 要就是我觉得要尊重失智症者，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嗯
1: 嗯，他
6: 知道的，
0: 他知道的，
1: 对。
6: 尊重他我觉得照顾的人不要久了就很厌烦然后就很轻忽很轻视其实我们真的所谓要尊荣父母不是他会做什么我才尊荣他他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于已经是到这样很麻烦我觉得从心灵里面要尊敬他他是知道的
0: 照顾到最后失去耐性其实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1: 一个是没找到正确方法一个是时间久了他其实他没有喘息的时候其实也会让他这样子耐性变少那我觉得刚刚潘牧师提到说那个长者他是知道的他即使失智他虽然搞不清楚你是谁虽然搞不清楚我现在住在哪里很多时候他是乱的可是我们太多的经验我们相信长者真的知道还有些时候就会突然好像那个电通上了他会跟家属说谢谢你辛苦了
6: 对对对其实我妈妈在前几天她本来很乱一开始醒过来的时候就说啊，她的钱掉了她东西掉了那我现在就说妈拢伫我家啊，我拢甲你藏咧。讲真的哦，啊，我看到你心就清啊呢，清清清哈，
4: 想想看哈，我们当时在很小很小娃娃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现在失智的爸爸妈妈，
0: 对，
4: 也是全无怨言的这样。这个叫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
0: 是婴儿的时候拔屎拔尿，
4: 对，所以现在在回馈的时候，真的也是要调那个心。有一个妈妈就是坐在她儿子家的那个沙发椅就尿出来了，
0: 是，
4: 阿姨们说啊，就拍谁啊，
6: 就不要责备。
4: 然后那时候这个他儿子很因为没有学好这些步，就很生气说，就跟你讲几遍，你就不要在这边尿，你要知道我要换这个尿布要动妈妈。没想到他妈妈突然讲一句话。啊！你细汉时嘛是安尼死，你家己嘛爱乱放尿，居然会讲出这样一句话。那个
6: 他們
4: 那个儿子突然之间不敢再讲任何一句话。
0: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很重要是，除了照顾者跟病患之间的互动、沟通、相处，很重要的是旁人，就是因为你总会带出门，
1: 对，
0: 这个一定要提醒，因为。有的像刚刚那个坐公车让座，如果大家就会误会说，哎，那 那怎么会这样，反而让那个儿子被误会？
1: 对对，其实所有的社会大众都要了解，我们失智长者越来越多，将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0: 数据是100个人当中现在就有一个，
2: 就会有一位。
1: 对，以后是100个人会有4个、5个这样子在增加的，所以大家都要了解，你在路上可能就会碰到失智长者，可能会碰到照顾者在照顾他，
0: 是
1: 那个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其实脑筋稍微转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失智长者，我们就多一点体谅。那刚刚提到说，那个妈妈出去会吐痰，
0: 吐口水，
1: 会就带不出去。我曾经真的，我们家属也碰过，他就吐的时候吐到别人的衣服上去了，家属就很不好意思。那还好，家属呢随身带了那个身心障碍手册，上头也写失智症，所以就让对方知道长者状况其实失智，不是故意的。那就一点点小钱让他去把那衣服洗了，那这样子就好。这个其实是平常可以，
0: 社会应该多给予一些支持啊。
4: 对对对，我知道在荷兰它有一个失智村，
6: 对，
4: 就是封闭，但是很开阔，有商店，有邮局，有什么就银行什么都有，
0: 生活机能非常
4: 完全，但是它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然后失智症的人他进去住，他就一样很有尊严，他要逛街就逛街，但他不会迷失，因为他都在范围内，这个也是一个将来台湾应该慢慢在各位的帮助之下，一定可以做到将来有这个部分。
1: 那个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养护中心，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的工作人员去照顾了。不过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失智村的概念用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是所有的社会大众都要来认识失智症，我们大家一起来照顾我们社区里头的失智长
4: 者。你这样讲忽然想到日本，它有一个叫做失智者的这个宣导，是失智者有一点那个状况，他来到那个小朋友的教室哦，然后有失智协会的人陪伴来，然后就是我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挂名牌在这里，如果我在路上走迷路了，你要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家住在哪里。他用这种教育的方式让小孩去，
2: 让小孩子也知道，
4: 对，
2: 非常好。
4: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失智有关的这个部分会越来越科学啊，医学啊，人性啊，各方面会更多。
1: 我们其实也很努力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好多家教会，我们一家一家的去做宣导，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都认识失智症是怎么样的。那不止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社区里头也有越来越多的失智长者，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帮助去关心的。那还有家属，家属更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多支持他的。
5: 是像刚刚潘牧师的他们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信仰里头，所以其实来自于上帝给的这个力量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照顾个3年5年，可能有时候照顾得好甚至要10年15年，所以我们常常说
0: 长期的一个
5: 照顾得越好越有心的，他所需要照顾的时间越长。
2: 对，
5: 那所以这些 来自于这个信仰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其实也是要用那个基督的爱能够来体谅他，怜悯他，然后来给他。好，那我们对于这个这些弟兄有在照顾那个失智父母亲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心去体谅他们。譬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在宣导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没办法来教会，是因为有失智老人在家里头。所以我们除了说我们在社区里头，我们要让社区知道说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失智友善的社区，那我们也要有一个失智友善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困难。我们甚至教会里头也要有一个地方，让这个失智老人他可以来聚会。其实老人家可以来聚会的时候，家属就可以来聚会。
4: 因为家属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一般我们照顾小朋友，我们觉得啊，慢慢长大会读书啊呢，但是照顾失智者是啊，最后是
1: 一直推下去，
4: 那个是比较没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啦。但是爱是一定有，但是那个没成就感会让自己很泄气，所以要彼此打气啊，
1: 非常重要。
0: 其实最辛苦的，我相信，其实大家刚刚都聊了好多，有没有很？

0: 喜欢唱歌嘛，一醒过来就唱歌，吃饭吃到一半也唱歌，睡到一半醒来也唱歌。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帮他擦乳液，好让他很舒服哈。他说哇，我不要跟他加水呢哈。然后他就说，我不要跟他加水，我还可以当来给安。很可爱，所以呢，变成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赖族群啊。我常常赖给我的哥哥弟弟他们说，哦，妈妈今天好可爱，又说了什么，又什么新发现，他今天又唱哪一条歌？因为我妈可以背上百首的歌哦，哎，然后所以呢，他就常常涌出以前我们没听过的歌，嗯。那我就说，当我照顾他的时候，我重新认识我妈妈，
1: 对，很棒，
0: 哎，重新知道说，哦，他喜欢什么，他过去的生活是什么，因为点点滴滴他会浮现出来，
2: 是，
0: 那我们就都非常的珍惜。那刚刚徐医师讲到说，像徐医师很忙，他也常常去宣导。那在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有宣导这个失智症老人。我妈妈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们推到楼下。大部分人都认识他，然后就会跟他狗戏杀，聊得就很开心，
2: 非常，
3: 他也有很多朋友了，
0: 对，甚至于他上个礼拜推下去的时候，那有那个我们附近的走在他旁边，他给他拍一下屁股，那他那个年轻的姊妹就跟我妈聊天啊，我就转过去，哎，你认识他？他没有啊，阿妈刚刚拍我一下，就要跟他打招呼拍一下，然后又开始自己在唱歌，就是变成在社区里面，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很爱唱歌的阿妈，嗯，哎，很会跟人家开杠的阿妈，重度了。
4: 所以我觉得其实兄弟姐妹在这个时候能够团结在一起，反而因为妈妈的关系使得兄弟姐妹能够
0: 更团结在一起。
4: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帮一些可能他自己可能家里面就他一个小孩，或者是说虽然兄弟姐妹多，但是重担全落在他的身上，
0: 对，
4: 他会觉得很孤单的，其实他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也许，但我们怎么能够去来建议他们？
5: 我觉得应该要善用资源，知道现在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帮助他们的，那另外在医疗上头的资源也要成为这个网络的一个部分，那再过来就是其实在教会里头会很愿意帮助这样子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困难提出来，那另外在这个有一些地方好像失智症协会有这个互助家庭，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可以想办法去了解
4: 支援团体，
5: 一个支持团体，然后一个这个团体大家能够互相取暖互相帮忙，要建立这样的网络是非常的重要的。
6: 全台湾现在失智的人口将近24万，所以你绝对不是孤单的一个，有好多朋友跟你都同样的状况，所以走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如果你不知道哪边有活动呢，打个电话过来0800-474-580，失智时我帮您，那你就会接触到跟你同样状况的朋友们，你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也许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可能都还不是最难照顾的一位，跟其他人比起来的时候，你要发现你讲的话在跟其他家属分享的时候，其实呢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4: 家里面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家人，绝对不会是世界末日。
2: You are not alone，
4: 对，
2: 真的要照顾大家。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那今天呢，万峰在这里呢，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0: 因为呢，没有人祝福文慧老师生日快乐，很伤心。
1: 不用伤心，你没好好的看。
0: 所以我要敲响锣鼓啊，祝福文慧老师生日快乐
1: 啊！好，停下来，停下来。
0: 怎么？
1: 是我生日，不是你生日，所以不要
0: 我兴奋了，所以
1: 情绪不要那么激动。第一，第二呢，你没好好的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0: 我都盯着呢。
1: 有，已经有人说了，你自己呢盯到哪儿去呢？对不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那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时间呢是7点31分。欢迎您收听呢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0: 早上好，文慧老师啊，有什么感受啊？生日？
1: 没什么感受啊，对不对？生日就是活在当下。胡不归呢已经说呢，哎，生日快乐，但是呢别介意怎么过生日。是的，生日也可以呢，就是平常的一天。那生日呢就是好好的在神面前感谢赞美神，给我生命仍然能够活着。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文慧其实有一些感触的。
0: 怎么？
1: 就是我一位好同学，真的是好同学，我们应该是小学是同校不同班，那所以呢知道是同学，但是不太认识。到了初中呢，我们是三年的同班，高中也是，哎，初中不是三年，但是至少有两年，高中三年同班，还一起呢，就是认识耶稣，相信的主，那么在教会也一起的服侍。后来我蒙召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也蒙召去读神学。
0: 因为你说的好像他过生日。
1: 对了。
0: 对啊，
1: 对，就是一样大嘛。然后很可惜的，后来呢，因为他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就退学了，结婚生子。那没想到呢，就是在这个星期一还是星期二，我就接到消息他去世了。所以文慧是有一些感触的，因为是真的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因此呢，在生日的这一天，我要说呢，感谢神仍然赐给我生命，感谢神仍然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是好好的每一天为他而活，不用特别在生日这一天呢做啥，就是好好为他而活就行了。
0: 对，这个劝慰子就说呢，不太愿意你过生日，我明白了，因为呢，代表你准备要退休了。我想哭了，我想到都想哭了。
1: 为什么万峰老师今天一会儿高兴一会儿
0: 就是情绪起伏？
1: 好了，
0: 又悲又喜。
1: 好，那你就不要把自己留在陷在你的情绪里，跟着我们的节目走吧。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会继续灵修，还有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今天会讲啊，拒绝养出玻璃心这样的孩子。那如果没有玻璃心的孩子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能够独立咯，啊，坚强有韧性啦。但是怎么养出呢？今天呢这个特辑就会和您分享呢，也应该是有工作方的啊，所以请大家呢也最好呢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章22节，我们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因为这个礼拜文慧生日，所以呢挑一个短一点的，就不给太大的难度给大家。
1: 不是，我们是按着进度
0: 哈，进度有这么多节经文，你怎么挑？
1: 不是我挑的，所以呢请你不要随便的讲好吗？这样子呢有一点好像呢文慧在替自己做一些事情。没有没有，我们都是按着进度来的啊。那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呢好好的为今天的金句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啊，9月17号呢其实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哎呀，我觉得
0: 适合您啊。
1: 对呀，适合我也适合您啊。
0: 对，我觉得我很早就什么都忘记了，
1: 因为
0: 有了电脑以后我就从来都不记东西了。
1: 是的，现在呢很多人呢，哎，要写字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写了。为什么？因为平日都是打字，然后呢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咦，为什么记不住了？因为呢都是电脑帮你记。有谁现在还记得家里的电话或者是亲人的电话呢？可能最亲的那几个人的手机记得， 其他人都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手机嘛，我们有社交媒体平台嘛，所以呢，以前呢还会记电话，现在已经不记了。
0: 那没用啊，记来。
1: 哎，有用的，因为能够帮助自己的头脑啊。那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呢，是由国际老年痴呆协会啊，中国委员会在2007年正式发起设立的。那么主旨呢，是在普及老年痴呆啊，医学就是称为阿尔兹海默病，这个就是老年痴呆症。那就是怎么去防治啦，要有这方面的防治的知识，也呼吁呢全社会要消除对认知障碍疾病的误解还有污名化。真的有的时候会污名化啊，
0: 对，觉得他痴跟呆嘛，
1: 哎，然后认为老年痴呆就是是不是老年人都会有的呢？那误解污名化。那由于呢高龄化社会，咱们中国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了，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还有中风的第四大死亡杀手。
0: 所以我们呢总得有个方法去面对离世的。那是你选哪一个呢？有四个。
1: 你不要那个，你不要岔开好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这四个呢？我们的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嘛，对不对？所以呢记住了，它呢离我们不远，因为我们是一个高龄社会，那仅次于心脏病、癌症、中风的第四大死亡杀手。那么医学就有一个新的发现啊，近年来的研究啊，老年人如果经常在猛然起身的时候出现眼前一黑，也就是直立性的低血压，或者是呢每天坐在那儿久坐的时间累积超过10小时，患上老年痴呆症，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都会显著升高。
0: 我之前试过，就是坐在那儿睡着的时候一起床就头晕，可能那个血液不够。
1: 血压应该说血压有一点
0: 低。还有呢，我们经常在办公室里头坐太久了，所以呢真的要很小心啊。
1: 所以如果呢你有那种蹲在那儿或坐在那儿突然呢就站起来，然后眼前一黑，又或者是呢你每天呢坐着超过10小时以上，那你就要小心了。记住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或者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不是呢只有老年人，它现在是越来越年轻
0: 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学学背人家的手机号码。我已经把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的第一个码都背了，就是E。
1: 好，万峰老师，你不要来搞笑了，不要来搞笑了。那所以再一次的叮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呢，对自己家中的老年人多一点关注，带他们背背99乘法表，记记手机号码，这一些都行的。还有一个，那就是来背圣经了，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杀婴救婴攻防战，出埃及记一章八节到二章十节，选读部分经文。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啊，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于是埃及人派监工管辖他们，用劳役苦待他们。埃及王又对希伯来的接生婆，一个名叫施弗拉，另一个名叫普阿的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临盆的时候要注意，若是男的就把他杀了，若是女的就让他活。”但是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却让男孩活着。神恩待接生婆，以色列人增多起来，极其强盛。接生婆因为敬畏神，神就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百姓说：“把所生的每一个男孩都丢到尼罗河里去，让所有的女孩存活。”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把她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会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在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使女把它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的侄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今天的经文呢，是摩西故事的开始。当年雅各整个家族因为饥荒的缘故搬到埃及居住，但是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日渐增多，埃及王感到不安，因此挑唆百姓，并且加重苦工劳役以色列人，后来更变本加厉，要求接生婆把出生男婴杀死，务求使以色列灭族。拯救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摩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出生的，他后来却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学手法，当中有多位重要的角色，包括埃及王，他一心想要灭绝以色列人，两位接生婆施弗拉和普阿，摩西的父母，摩西的侄子，法老的女儿。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假如我们看到一段新闻的标题是以下这样的，你会感觉到奇怪吗？那标题说，某个国家总统到访某个小镇，在大强和知名的摊档吃了一碗牛肉面。那一般报刊的标题呢，应该不会出现大强和知名的名字，而是出现总统的名字的。这一段经文记述的人物当中，埃及王的地位显赫，摩西的侄子聪明的救了摩西这位未来的重要领袖，他的父母生下了摩西，法老的女儿抚养他成人等等，但这些人的名字
都没有记录下来。另外呢，当圣经人物出场的时候，通常会以某某的儿子某某来做表达的，但是经文却只是描述摩西的父母是利未人和利未女子。至于法老的女儿，这位公主的名字呢，也没有提及。法老也不是一个名字，只是古埃及王的尊称。好了，整个事件里，接生婆不算有最大的影响力，在摩西故事当中呢，也只是占据了短暂的片段，但圣经唯独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整段经文最强调的是两位接生婆，他们跟摩西呢没有血缘关系。经文描述他们救下婴孩的原因，不是常人的不忍心。一章十七节说，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他们是真真正正的敬畏，因为就算可能会被杀害，他们敬畏神，过于害怕埃及王和埃及人。结果圣经记述他们蒙神赐福，神也借着他们的行动，最终救拔了整个以色列民族。

为什么经文只记下两位接生婆的名字呢？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我有害怕哪些东西过于敬畏神呢？

但是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却让男孩活着。出埃及记1:17。

0: 常年七灵修，杀婴救婴攻防战。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啊，今天是文慧老师的生日啊，那非常感恩啊。这个阿琴明天的叔叔的生日啊，其实这段时间都好多人生日啊，阿琴的爸爸生日啊，是我们的叔叔。
1: 万芳老师，您看得太快了，
0: 我被 iPhone 弄坏了，他就说明天是叔叔生日。
1: 是
0: 我都晕了。
1: 好，那刚才我们灵修啊，就是出埃及记一章八节到二章十节，摩西上场了。他上场之前呢，上帝的工作进行当中，接生婆，
0: 他上场是在那个芦苇的篮子里头上场
1: 了。
0: 对
1: 呀、
0: 啊，他的
1: 圣经
0: 上场。
1: 圣经开始有记载，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场的即或在我们婴儿时代最软弱无助的时候，上帝也会差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例如接生婆，例如摩西的
0: 米利亚、还有他的妈妈。
1: 对了，爸爸妈妈啊，全家人，包括哥哥亚伦，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课呢，应该在妇女节的时候读，都是女人当家。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接生
0: 婆啊，米利安啊。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也要爸爸配合嘛。还有你，
0: 还有埃及公主呢，都是女人的系列。
1: 还有你不要忘记了，我刚才也说了，亚伦也在啊，因为亚伦是哥哥，应该也已经出生了，是全家人同心合意的来保护这个小婴儿摩西呀、啊，那当然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直进行当中，即或是婴儿摩西软弱无助，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时候，上帝就保护他。今天也是如此啊。好了，早上的7:52，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专辑特辑里头了。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我们的保护，需要我们的看顾。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拒绝养出玻璃心孩子，从小学习独立，锻炼孩子的社会抗压能力。
1: 老师，
2: 是、
1: 啊、又碰见您了。
2: 是啊，
1: 正好我这几天呀，心里一直琢磨个事儿。
2: 哦，
1: 想跟您聊聊，方便吗？
2: 嗯，小花妈妈，方便的。哎，有什么事你说？
1: 嘿，是这样的，我前两天看到一段话，特别的有感触。上面说呀、从小让孩子自己做事，收拾书包啦，整理房间啦，洗袜子，买东西等等，这些能独立能扛事，将来进入社会他才不会脆弱易碎呀、我当时看了就觉得特别的有道理，但是回头一想，我们家平时的情况是我跟他爸都特别的忙，回来呀累得够呛，看着他慢吞吞地收拾书包，房间呢越整越乱，我一着急呀、就直接上手帮他弄了，还省点事儿。我就想问，真的有必要让他从小就自己洗袜子，自己去便利店买东西吗？跟他以后的抗压能力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2: 小黄妈妈呀，您说的帮孩子做比较快，这个几乎是所有家长共同的感受来的。
1: 是。
2: 可是啊，从心理学上讲嘛，这个叫做剥夺式的爱护。
1: 哦。
2: 你呢，就是好心，可是反而呢，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家务啊，其实是对孩子大脑发育和心理建设特别重要的。主要呢有三方面的。
1: 怎么说呢？哪三个方面呀？您快跟我说说。
2: 好的。第一个就是建立自我效能感。说白了就是可以让孩子觉得我能行。心理学家班杜拉专门研究过这个的。哈佛大学有一个长达75年的格兰特研究，追踪了一大批人从童年到老年的生活。那么研究就发现了，童年时期做家务越多的孩子，长大后拿到高薪工作，拥有幸福婚姻，身心健康的几率，比不做家务的孩子高出好几倍的。
1: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啊，当孩子自己把书包收拾好，把袜子洗干净的时候，他大脑当中的奖励机制会分泌多巴胺，让他产生一种我挺能干的，我能搞定自己的事的，这个自信是孩子一辈子高自尊高自信的根基来的。
1: 75年的研究，哎，
2: 啊，是啊，
1: 哎呦，这可真有说服力。看来做家务不是光干点活，是在给将来的幸福打底子。嘿，老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呢，就是要锻炼抗拒挫折的扛事的能力。那句话就说嘛，将来进入社会才不会脆弱易碎。心理学我们叫这个是心理韧性。那你想想啊，孩子自己整理房间，找不着玩具了怎么办呢？自己去买东西，发现钱带的不够，那怎么办呢？这些都是微型挫折嘛。如果父母把什么都包办了，孩子的大脑就根本没有机会练习怎么应对困难。有一个针对大学新生的调查显示呀，高达60%的大一新生适应不了独立生活，他会感到焦虑、忧郁，这跟他们小时候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经验是有直接关系的。从小自己做事的孩子，心里就好像弹簧，压一压还能弹回来。什么都被包办的孩子呢，将来进了职场，一遇到压力就好像玻璃一样，一碰哎就碎了。
1: 哦，您这么一说，我真得好好反省反省。我原来呀，总觉得孩子把书读好就行了，现在才明白，我帮他收拾书包，等于把他锻炼心理韧性的机会给抢走了。
2: 哎，
1: 老师啊，那第三个作用又是啥呢？
2: 第三个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计划能力和责任感了。心理学上我们叫做执行功能，包括计划、组织、时间管理，还有专注力。你想想，孩子自己收拾书包， 他就要琢磨明天有什么课呀，要带什么书啊，怎么分类呀。
1: 哦，
2: 这个过程其实是要刺激他大脑的前额叶发育的。
1: 嗯，
2: 那可是管计划还有决策的区域来的。一个呢，可以把自己的房间还有书包打理得清清楚楚的孩子，将来管理自己的学业、工作和人生，条理性一定是比别人强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2: 嗯，
1: 就像老话讲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孩子连自己的书包、袜子都管不好，将来怎么管自己的人生，对吗？
2: 对，就是这个道理了。小事上靠得住，大事上才能托付嘛。
1: 嗯，
2: 所以啊，小花妈妈，
1: 哎，
2: 你要狠下心来，把做事的权利都要还给孩子。
1: 好，
2: 看得笨手笨脚的就不要着急，
1: 嗯，
2: 多给他点时间。你现在放手，就是在给他20年后独立和强大做投资了。
1: 好嘞，老师，太谢谢您了。
2: 嗯，
1: 今天回家我就跟孩子重新划分一下家务，书包自己收，袜子自己洗，我坚决不插手了。
0: 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托付，把做事权还给孩子，培养忠心的小管家。

子工作坊，我是生活小队长。第一步，绘制家庭任务地图，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在精美的图表上写下孩子每天承诺无条件自己做的三件事，例如自己刷牙，自己收书包，把脏衣服放进篮子里。第二步，盖章授权，孩子和父母都郑重地盖上手印，父母颁发生活小队长徽章，并且承诺当小队长做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只负责为你加油，不插手，不批评。第三步，我是生活小队长，21天家庭独立力挑战表。这个表可以列明小队长姓名，也就是孩子的名字，挑战宣言，我在小事上忠心，我可以管理好我自己，打卡规则，每天独立完成约定的3项任务，例如自己收书包、洗袜子、整理房间，完成之后由孩子自己贴上贴纸或者画个图，例如大笑的图。第四步，荣誉加冕仪式，这是在第21天的晚上执行，请父母郑重地为孩子颁发奖状，并且大声地朗读，恭喜，也就是孩子，小队长成功地通过21天独立力挑战，你学会了收拾，学会了负责，你的内心已经像钢铁般坚强，不再脆弱易碎，爸爸妈妈正式授权你为家里的生活小管家。家长签名，爸爸妈妈的名字签在上面，日期写上第21天的日期。

父母请闭上嘴，管住手，只鼓励不挑剔，容许孩子笨手笨脚，速度慢，陪伴孩子在建立自信的起跑点上一起向前行。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归真。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向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1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7:30到8:30早上时间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直播早晨节目。好了，那今天9月17号呢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
1: 也是文慧老师生日。这个不重要，什么痴呆的那个文慧老师生日才最重要。
0: 哦、还有我们一位旧同工，哎，我们的 David Parker 还记得啊，是向华老师的生日，我都忘记了他跟
1: 我。我给他发了信息了，但是看来他还没起床。
0: 是的，是的。那么9月15号应该是我们的阮一新老师生日啊。好了，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今天讲的就是呢，我们呢拒绝养出玻璃心的孩子，而是要能够呢做事独立，从小呢就能够呢打理自己的孩子。那怎么做呢？试试看，今天呢我们来做我是生活小队长，就是呢开始训练你的孩子。那还记得我们的工作方说的是什么吗？就是有4步。第一步，哎，把家里可以让孩子做的那些家务呢列出来。如果你可以画画的话，你还可以画一个家庭的平面图。然后呢，例如厨房这里你写个洗碗，或者是洗锅子。
1: 要不要写你的生活费自己赚
0: 啊？哎，有一些的工作方呢就是呢孩子呢透过做家务挣取他的零花钱的。有些亲子
1: 教育真辛苦，孩子
0: 不会不会，这个就是让孩子从小有那种我是要付出劳力才能够有收获的，是很好的训练的。然后呢让孩子至少能够做3件事。你说我们家宝贝啊现在才3岁2岁可不可以呢？
1: 很难说。
0: 可以的，2岁。
1: 3岁能做什么家务？
0: 哎，让他自己刷牙咯，或者是自己起床，自己折小被被啦，或者是呢3岁嘛，或2岁多起床，然后呢妈妈啊帮你刷牙的时候，哎，你可以自己呢把那个水给吐出来了。就是从这些小小的看自己孩子的能力，然后列出这个家庭的就是任务地图啊，或者是任务事件表，让孩子去认领，我可以做这件，我可以做那件，我可以做第3件3件事情。第二步就是呢盖个章，孩子跟父母都郑重的在那个生活小队长的徽章上面呢盖个章。那这个章呢里头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说什么，当小队长做事的时候，当孩子做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只负责为你加油，不插手不批评。
1: 什么时候才是他做事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爸妈能批评的时候？
0: 最好都不要批评啊，也不要插手，因为父母最喜欢就是他一边做你就一边开始说，哎，不是这样，哎，不是那样，哎，你摆好一点。那不批评，他做好了给他盖个印章，然后你自己默默的再把它摆正。
1: 我每次做家务的时候都不敢在老婆在家的时候做，因为我他在的时候就说我弄得很脏啊。
0: 那你需要去开家庭会议看看他的满意表跟你的满意表。
1: 我就躲在他不在的时候做。
0: 所以你们家需要开家庭会议啊，我只能这样说，你需要跟你的妻子好好的开开这个什么绘制家庭任务地图，有一个家庭会议。好了，第三步啊，就是呢要有21天，哎，你做个21天的这个打卡表，每天做到就给他贴个啊，他做到一件事贴个小花，第二件事贴个小花，第三件事，然后21天。为什么21天你知道吗？
1: 培养一个习惯。
0: 对了，培养一个习惯啊，21天 就成功了，所以呢用21天来作为一个周期。好了，到达第21天那天，我们看看公布成绩啦。哇，他做到了，我们呢就给他呢有一个奖状啊，不是这一次完毕就没有了，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哇，那个奖状可以贴满你们家的墙啊。
1: 哦，我家的邻居呢就跟着我老婆学钢琴，然后呢
0: 钢琴
1: 对，我就说呢，你四课呢就很乖的话呢，我给你一条 3D 打印的小龙，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4次4个礼拜就16个礼拜我给你一条中龙，64个礼拜给你一条大龙，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像骗他一样，因为本来四次就变了16次，然后变了64次。
0: 没有那个，你要有一只小龙出现，
1: 小龙已经给他了。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大龙。
1: 他一天弄坏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万峰老师这个也是可以参考。
1: 好像骗他一样，
0: 你第一期呢哎有这样的一个奖状，第二期再一个奖状，但是第二期你就可以其实我觉得第一期就应该加上了一点点的小奖励，第二期再一个奖励，第三期再一个奖励，或者他想买什么东西哎，你给他好像让累积累积到第几期他就能够买到那个东西啊。
1: 那个次数你得量一个好一点的，不要像我64次，就一年多两年才有。
0: 对对，这个万峰老师太残忍了。好，然后呢这个奖状下面一定要有家长签名哦，然后呢有日期，那这就是呢可以在家里做的，那越小的孩子开始这样的一个工作方越好。现在
1: 默默说他3岁已经开始打扫了。
0: 嗯，很好很好。那像万峰老师这种已经成年了，那但是从来不做家务了，现在做来得及吗？用、这个、
1: 一做就被人骂了，就说我脏啊什么、因为我做的都是重型家务。
0: 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引用这种精神来做，但问题是呢方式要变了，因为他是成年人了啊。
1: 这个静静呢就是说他两个孩子都是玻璃心，动不动都哭。
0: 哎，所以呢可能要训练了。为什么你说哎这个做家务跟拒绝养出玻璃心的孩子有关系吗？有，因为让孩子独立去完成事情，他一定有个过程，可能呢这个过程不容易，他会有挫败，哎，他就要努力去克服了。然后呢你给他奖励，或者他做完了哎，你帮他纠正一起去看，这些让他有机会呢去学到一些新知识，或者学到一些的技巧，这些都是帮助孩子独立，然后呢锻炼他的心智的。
1: 这个 iPhone 呢就是说呢放手是爱的一种表达，好像天父给我们自由意志一样，但是他从不离开。
0: 你看天父也让摩西在旷野，对不对，在旷野牧羊多少年呢？
1: 40年。
0: 对，那天父没有放手，但是天父让他出去熬炼。
1: 天父也让摩西在那个河上飘。
0: 好，所以呢一定要记得从孩子很小的时候2-3岁就可以开始呢透过这个生活小队长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2: 孙女啊，你看你埋在土里的种子啊，不单单变成大树，还长出很多叶子了。你风一吹，你看就摇摇摆摆的。
3: 哦，是，叶子好像在跳舞哦。之前还是细嫩的芽，那现在跟我差不多高了耶。可是它的树干还很软，那会不会很容易断呢？
2: 放心啊，上帝会看顾它的。就像他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软弱中变得坚强，每一片的叶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3: 爷爷，那我们继续祷告，让大家都看到从上帝而来的盼望。
2: 好啊好啊。
3: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2: 在等候中看见神的美好预备。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让生活安稳，事事顺遂，家人平安，却常常在平顺的日子里远离神，在忙碌的生活里遗忘神。
1: 对啊，祈求神就很多，然后呢，感恩啊，还愿那些就很少。
0: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功利性的呢？遇到难处、病痛、低谷、挫折，我们就迫切祷告，紧紧抓住神。但是呢，生活顺利啦，诸事安稳啦，我们慢慢的就把神放在一边，然后优先顾及自己的工作、生活、娱乐、情绪，
1: 先处理好问题，然后再祷告嘛，通常都这样。
0: 我们的问题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处理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要神的保护、神的恩典、神的供应，却常常不愿意单单属于神、顺服神、跟随神。可是就是这样的光景当中，这周的金句就是耶利米书30:22啊，也向我们显明了神最深切的渴望，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记住了，是神主动的俯身迁就我们，还有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懈怠，所以呢，他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亲自的在盟约里头来应许我们，供应我们。他知道我们被世俗捆绑，他都知道，他都看见，但是他没有收回他的手。然后呢，他也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我们最真实也最蒙福的回应。做他的子民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不是一套冰冷的规矩，也不再需要用忙碌或成就来填满内心的空洞。我们只需要相信神，在这个迷茫、信仰有点崩溃、崩塌的时候，我们只要相信他掌权，
1: 就是那个关系啊，神跟我愿意建立关系。好，我们想一想啊，今天我们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子民的身份呢？
2: 我们的穆恩，早上好。
3: 小穆恩，早上好。
4: 老师们好。
2: 哎，不能叫小穆恩了，是不是要叫穆恩啦？
0: 对文慧来讲还是小。好啦，穆恩，我告诉你哦，你努力背金句，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大大大大大大来自耶稣给你的奖赏哦。好啦，我听到了这个
2: 爷爷的声音。爷爷隔壁，
0: 来，我们的穆恩先背吧，你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2: 好嘞。
4: 历代志上28:20，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却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阿们，
0: 阿们。我要问一下，小穆恩，你是背的吗？
4: 背的。
0: 哇，你背的这么溜啊！
4: 你背
2: 了，把任务交给爷爷了。
0: 对，
5: 姚慧老师，
2: 哎，饺子哥好。
5: 穆恩明天过生日，要今天背京剧，唱诗歌。
2: 哦，唱诗歌。
5: 唱诗歌给你们听。
0: 哦，穆恩要唱诗歌，来。
4: 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高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6: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这一份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
1: 阿们。
0: 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在今天明明姊妹她要去面试，主啊，就求你带领，给她有一颗平安的心，圣灵赐给她智慧。

0: 智慧以及口才，让他能够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针对所提问的很顺利的很流畅的啊去表达出来，带领整个面试的过程，他前面的每一步都是你在带领。我们为微尘的小女儿来祷告，昨天晚上说气管有点发炎，感冒还没有好，而且目前还在军训，是很辛苦的，又不能请假。主啊，就求你看顾小女孩，特别是在军训辛苦之时，主啊，你坚固她的心，你也让她能够透过休息还有药物，这个气管炎还有这个感冒赶快的恢复健康。我们纪念木心老师，他要搬家，搬家是很辛苦的，求你特别的帮助木心老师一家能够顺利的搬家，也能够喜欢新的环境。我们也纪念劝慰子，特别提到那边的一位刘老姊妹，主啊，早上起床有点晕，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你知道，求你看顾刘老姊妹，保守她的身体，也保守她的心。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啊，我们每一位啊，做妈妈的姊妹，当然做爸爸的也是，我们都需要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如何来教养你给我们的产业。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家人，在听过我们的特辑之后，他们能够举一反三，知道如何应用在自己的家庭教育里。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2: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的财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
2: 明明姊妹呢说呢，她离家 1.7 公里啊，面试的地方，
3: 那个、嗯
2: 啊，还有礼拜天可以去教会，也是挺好的哈。那记得了，明天呢可以打电话来背金句，这个礼拜的金句很短啊。那欢迎你打电话13229966322，跟我们一起背金句，也记得留意我们明天的这个打电话环节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文慧老师生日快乐，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您最近呢一直都陪伴着真儿一起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学习。今天是我们的第五步，在神家中 Church， 讲到有关教会真理的第十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读经计划，雅各书第七章十节到十三节，士师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一章的第三节，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八节。今天我们要透过使徒行传来学习怎么样使用圣灵的恩赐来服侍教会。那小朋友们会有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吗？我们可以求圣灵将这些恩赐赐给我们吗？目的是做什么用的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和学习的内容。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壁虎，因为它看起来啊就像石头的颜色，所以妈妈干脆就给它取名叫小石头。小石头活泼可爱，每天啊在树枝间爬来跳去，享受着森林的美景。不过有一天呢，小石头发现自己的尾巴被卡在了岩石缝里，无论怎么挣扎尾巴就是拖不出来。小石头感到害怕极了，不过他想起妈妈曾经教导过他的，宝贝儿，你记得呀，我们壁虎可以舍弃尾巴来脱险，我们的尾巴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还会再长出来的。于是小石头决定试试看，他忍痛舍弃了自己的小尾巴，成功的脱险了。不过自己看起来没有尾巴真的是又可笑又丑，但是总算是保住了性命啊。小石头心里充满了感激，而且因为这一次他学会了勇敢，也学会了信靠，因为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尾巴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在透过舍弃它的同时可以保护自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尾巴真的慢慢的就会长回来，重新让小石头变得敏捷漂亮可爱，它继续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有一天，小石头在林间遇到了一只小鸟，小鸟因为飞得太低了，不小心居然让自己的小鸟尾巴被树枝给夹住了。小鸟拼命挣扎，拼命挣扎，但却无法脱身，着急地直掉眼泪，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小石头听到了，他也看到了，心里十分的同情和怜悯。他忽然想起自己上一次尾巴被夹住时那种无助和绝望，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爬呀爬，爬上了树枝，用力用自己的身体顶开了树枝，把自己的尾巴代替小鸟的薄薄的尾巴，被夹在了树枝里。我自由了，
4: 小鸟，我的尾巴断了它也可以长回来的，可是你的尾巴断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你放心，我会很安全的。真的吗？可是你不痛吗？不要紧的，痛是痛，但是我的尾巴会长出来的，帮助你比拥有一条尾巴可重要多了。小鸟听到这儿感动极了，哇，小壁虎，你可真是我看到最勇敢最善良的朋友了，我们一定一辈子做好朋友，我也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的，而且将来我也见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的。小石头看着小鸟自由地飞向蓝天，他心里感到无比的快乐，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尽管让他又失去了尾巴，有好长一段时间自己又要得丑丑的笨笨的样子了，不过不要紧，因为他相信妈妈告诉他的，他的尾巴不仅仅是用来保护自己的，还是上天赋予他让他可以帮助其他人的一个恩赐呢。正因为小石头用自己的尾巴挽回了小鸟，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被感动了，大家都愿意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也像小壁虎一样的有上帝借着圣灵赐给你的专属你的恩赐吗？你有没有去把它发掘出来呢？当然不是断尾这样的恩赐啊，但是也有特殊的只属于你的恩赐和才干，或许是你敏锐的眼睛，或者是你善于聆听的耳朵，或者是你敏感的情绪，又或者是你的心灵手巧。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都是无人可替代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神的家中，在教会的事工上，在家里的事物当中，明明是你要做的事，属于你的恩赐才干能力范围的事，你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意去承担，不愿意去做，那么当然神也有办法去让任何人拥有这个恩赐，因为恩赐的意思就是礼物，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白白长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用它，那我们就失去了用恩赐来服侍他人，成为他人祝福的这么美好的一个荣幸和机会。所以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需要发掘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独有的才干，并且把它们好好的使用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去服侍众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小朋友，可千万别觉得哦，我年纪太小了，都是别人服侍我，比如说我又不能进厨房，我又不能用刀子啊，比如说我现在还不会开车，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可是你总会洗碗吧，你总会排椅子吧，你总会发单张吧，你总会扫地吧，你总会帮助小朋友们吧，如果是大孩子，总会帮叔叔阿姨们抱一抱，或者是照看一下 baby 弟弟或者是 baby 妹妹吧，总有许许多多的事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今天一定不可以推辞说哦，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能，而是要像小壁虎一样的知道，恩赐不单单是拿来让我的生命看起来与众不同特别的耀眼，更不是单单为了要让我自己受益，而是要让自己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把自己摆在圣灵的手中，使神可以随着他自己的心意使用我们吗？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亲情会客室。今天是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姊妹啊，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很近距离的来听她分享她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会客室的嘉宾安心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心。
1: 谢谢安心姊妹愿意敞开你的生命来跟我分享。
2: 谢谢蒙远姊妹的邀请。如果能用我的故事，我的生命，哪怕是有一点很悲伤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能够激励到大家，能给大家带去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我生命的主愿意让我做的事情。
1: 特别感恩你愿意来把你过往几年所经历的，应该算是一场苦难，今天能够这么勇敢的，这么安静平安的和我分享，那我是非常感恩的。也确实回忆会带来第二次的难过，有圣灵的恩典和圣灵给你的爱滋润着你啊，你愿意来分享，我深深相信你所分享的一定会鼓励和安慰到挺多听众朋友的。你是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2: 对，我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然后他也很活泼，也很好动。然后我在这儿呢，我确实就是一个人决定过来，然后过来之后现在也是全职工程师，就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在这边落地之后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把自己归零，然后现在也是委身在教会里面，然后努力的亲近主，因为我真的是被他从黑暗中救起来的人。所以这一段历程呢，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段历程真的是陪我走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吧。所以我也很感恩今天能来到这里和蒙远姊妹一起坐在这儿聊一聊过去的事情。
1: 嗯，那其实你刚才也说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啊，你那个时候是顶着挺多压力决定要来加拿大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带着儿子现在生活呢？在那一刻，当你下定决心要远渡重洋，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到底为何有压力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一个人呢？慢慢说。
2: 对，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卡在我的点上，真的是不容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之前在国内的背景吧。我在国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技术企业中间的一个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做到项目经理或者是小的产品经理这样一些角色，然后也在四川成都，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节奏很慢，然后同时呢又很好玩又很好耍的一个城市。我也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的经验，但是有就是出国出差出短差的这样一些经验。工作环境里它是一个比较包容和比较鼓舞人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我待了差不多整整12年，培养我很多独立性批判性思维，然后包括后面我过来能顺利的落地然后衔接上工作，我觉得也跟那一段时间带给我的职业素养很大的关系。生活就是很平顺嘛，在成都有两口子有很好的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都很好，都有自己的专长，生活是很平顺的。我先生呢，他和我呢是大学同学，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家庭收入来说在成都算是还可以的，就是很平顺。我们公司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公司好像不断的有人去移民国外，像现在我知道的有德国，有芬兰，有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甚至直接现在 rebase 到美国的。所以这样一个公司环境让我的整个人视野也是比较开阔，就偶尔一次和一个同事，我们两家人过节聚餐，在一起吃火锅，然后同事的妻子就说，哎，我们试着去考个雅思吧，我们来就是以后带小朋友出国吧。哎，他这一说呢，好像就把我心里那个弦儿说动了。后来我就跟这个同事，我们俩就开始预备雅思，这条路就看起来比较的顺利， 同时呢，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家三口，当时小朋友才1岁多，不到2岁，我们就短登了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把那个枫叶卡拿到，然后就回国了。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回国之后不久，国内就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然后当时我看了这电影，我还跟我先生说，你看在中国这个药都吃不起，我说我们现在都有枫叶卡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吧。他呢也很犹豫，他送着小朋友出去，他是觉得这个投资是可以，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特别是他觉得他爸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什么的，他就一直在犹豫。就在犹豫的过程中，那我就说那就等等吧，反正还有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把我的工作还有家里的老人小孩我都管好，我说你呢就把你自己顾好，说我们俩这样就是到了时间，比如说到了小孩大一点4、5岁的时候，我们再出去也是 OK 的。他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还在犹豫嘛。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命运的齿轮一旦转起来，我觉得人是扛不住的。就正好是在我们短灯之后的1年的时间，就正好是整的那一天，他就入院了。然后入院之后各种查检查都查不出来他到底什么毛病，是呼吸系统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呼吸上一直都不太好，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市一级的三甲医院转到了四川地区就最好的华西，然后在华西医院，我当时进去就是也是通过关系啊，塞了钱买了绿色通道，然后进去之后那就开始做检查吧，华西又从头一轮检查。然后我当时的信念是，哇，我说都进四川华西了，多么好的一个医院啊，我说只要进华西了我就进保险箱了。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们现在科学医学已经发达到什么都可以治，特别是它是呼吸系统疾病，然后我又知道类似像肺癌这样的多的药，所以我是很乐观的。但就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病危通知书，我一共接了3份，然后每一份都比前面一份更重，以前后一共熬了4个多月。之后2019年的11，我刚刚在医院看完11的阅兵式，然后人家还在庆祝11的时候，我们家在办葬礼。我感觉就是一个把我直接从天上拉到摔到地下的这样一个过程，都不能说是地下，直接就打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当时就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住院的期间，我也是拜托各种渠道，包括我的朋友，我所有能发动的亲戚朋友都在帮我询问药。当华西停药之后，但是呢我始终就是觉得只要努力还是会有希望，所以我当时又找了朋友圈里面很多国外的朋友，印度的、德国的、加拿大的，然后最后是找到了香港的一个朋友，让他又帮我买了一些原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撑了1个多月，所以我就没想到，就是看着看着情况好起来之后，突然一下生命就画上终点。

0: 就是这个过程特别难让人接受，特别难去接受说啊，我都已经把我人生的计划哈排的一二三排的这么好了，我手上都已经拿到枫叶卡了，然后但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来不了，没有办法来，然后这个事情就直接很长时间我就想都不想加拿大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移民圈的朋友说，加拿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可能就是梦一场。梦醒了就走了。
1: 就是2019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噩梦，从他入院到过世只有4个月。
0: 期间每一天我都很煎熬，因为那期间我没有办法正常上班。我们公司的领导和小组成员都还是很力挺我，也承担了我很多的工作，真的是要给他们说个感谢。那里的每一天，我基本上就是开车在不同的医院跑，然后把别的专家的信息收集过来。放到华西的这个主治医生手上，可是主治医生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先生这个情况吧，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唯一的一次是在教科书上，就很罕见，
1: 很
0: 很
1: 罕
0: 罕
1: 见。
0: 见，对，很罕见，所以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确诊，最后就是确诊到了用药，在华西都用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过程呢，让我也看到就是很无力，也很无助，每一天。病情都在加重，而且每一天我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得强装笑脸，其实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包括最关键的一个诊断报告，它出来的时间点，那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这一段。就是那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在公司准备下班回家吃生日蛋糕，因为我爸妈已经为我准备了。然后，我就收到微信通知说，医生让我去一趟医院，要签字。然后等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我签字的时候就有点手抖，然后感叹了一句说：“我说，哎呀，签字要签日期嘛。”我说：“哎呀，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啊。”但是这份报告呢，又太沉重了，直接定性了这个是癌症，而且是中晚期。然后旁边的医生呢，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后面我去给我先生说的时候，我也不想瞒他，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听真话？他说他想。这个过程很难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展开。我那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懵的。我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都到这么长时间了才能确诊。我说，只能说医生呢，判了个死刑，但是呢，是死缓，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时间，我们在一起，说得很慢，然后等我从医院出来呢，我的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她是一个芬兰的女性，就是很阳光，50多岁，她自己也是，乳腺癌的，正好那天她给我发了个微信。他人已经回到芬兰去了，离开中国回到芬兰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就记得我的生日，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 "Happy birthday"，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他用英文说，我说没有什么好高兴的，我说我刚刚拿到一份报告，我说我先生哪里哪里哪里全都是癌细胞，他说他很抱歉听到这个，他会找人来 support 我。等我下地铁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非常好的同事，后面成为非常好的闺蜜，她就在地铁站等着我。那个女生，我们同龄人。那个女生呢，我知道她，她是小朋友跟我们当时差不多大，然后她是乳腺癌携带者，所以她到地铁站去接我，就是这个芬兰的女老板安排的。她到地铁站接我的时候，我一见到她，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嚎啕大哭，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就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啊，可能就坐在地铁站外面的石凳上，就谈了2、3个小时。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句话，就是他说：“安心，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以后，不要想从前，就把你现在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做好。他说你现在肩头的担子太重了，要照顾好公婆爸妈的情绪。”要照顾好孩子，还有你自己的工作，后面还有一个病人，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去支持到你需要支持你爱的那个人。真的，他这一句话，我现在看来啊，就真的是上帝派过来的天使。 那会儿安慰到我很多很多，所以当后面再跑医院的时候，我想到未来我就充满恐惧，我想到过去我就充满悔恨和遗憾，所以我就经常想起他那句话，就是把今天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挺好的。

0: 办完葬礼之后呢，大概就是2019年年底，我的老家湖北武汉传出来消息说发生了不知原因的一个肺炎，没想到12月底就30号、1号那个左右，我的朋友圈里全是那个大白肺，各种很恐慌的消息，然后武汉要怎么怎么样。当时微信圈里面很多那个 CT 的报告流出来，然后我看到这些，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有点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啊。原来在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没想到那么多人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真的是时代和历史的这种大山压过来的时候，一个人力量真是扛不住。我身边有一些当时的同事，他们本身是志愿者，他们就把我连到了一个志愿者的群，那个群主要是当时在做的是从远程帮扶武汉的就是感染疫情的家属，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或者是资源的联系。当时我是觉得第一发生在自己的故乡，我对故乡也确实是很牵挂，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在这个里面就人性的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我也很愿意去和这些人在一起为他们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吧。虽然我当时没有什么力量，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很弱的那种，心理能量很弱，就每天我也睡不好。可是当武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至少我爸妈还有孩子在我身边啊，那他们是安全的呀。然后我就从电话里面远程的和几个当时的病人家属打了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还有他微信。其中有一个接到我电话，我表明自己是志愿者身份之后，对方嚎啕大哭，对方说他的外公已经在医院的走廊上去世了，他的外婆还在住院病房里面，然后他的大姨他的妈妈全都去守着外婆，然后跟他们说家里所有小朋友就是小自备的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但是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难受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时接了那几个电话之后，除了我能送上的鼓励，还有跟他们拉到微信群问问哪里有口罩或哪里有那个心肺复苏的装置或哪里有氧气瓶类似这种，然后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人。我在那个里面看到了，就是说就是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我不是唯一的那个很孤独的人，所以那个事情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过了那一茬之后，那武汉就是逐渐的好起来吧。然后武汉封城之后慢慢好起来之后呢，我们这边工作也慢慢在恢复，我就想那我自己该怎么办呢。还好就是感谢当时的公司，他提供那个员工支持服务 EAP， 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心理资源热线，我那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热线打成了热线，就我经常会实在是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不要在家里，我也不要在任何有人能看到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去个电话，然后对方有就心理老师跟我聊一聊，聊一次我就好一点，能撑一段时间。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然后同时我当时还找了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心理教练，也是远程的，他远程的 support 我，因为我们之间是就是类似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适合就是心理教练这种方式，但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太大了，他有的时候还是经常的和我聊一聊。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吧，我是被鼓励到，就是说如果手上是有 PR 卡的话不要放弃，有可能出去看一看。那么这是从外界来的正向的刺激，那当然在中国国内那不光是有正面的刺激，那当然还有反面的刺激，那也是非常戏剧化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好像在看一出电视剧，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呢大多数住的都是年轻人，同龄人和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辈的，那就有跟我一起遛娃的一个妈妈，她是同龄人，但她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然后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哎，像你这种情况啊，丧偶，然后孩子还这么小，像你现在又刚刚被公司裁员，他说他觉得我最好的出路 就是去政府应聘一个临聘人员，然后争取在那个地方呢被一个高官看上，他让我嫁给一个高官，就把人家当成依靠，这样的话我孩子就有一个安全的托付嘛，类似这种。然后当时我听了这个之后，因为我之前的环境是比较公平，讲究公平公正，然后也比较开放，再加上又是外企，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人会来以这样一个方式跟我说话。但他跟我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哇，同龄人哎，居然会有这么强的一种观念，说你一个人不行，你搞不定。我当时没有回嘴他，但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悲凉，我会觉得说哇，我这前半生混得有这么惨吗？混得这么无依无靠，还得靠就是出卖自己的婚姻才能把日子接着过下去，这是第一点。接着我就想到，如果一个大人他都敢这么跟我直接说话的话，那么他对我的孩子说话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当时我们家孩子3岁多，我特别心疼他，我在想那他怎么能熬得过去这么十几年，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被那么多话刺激呢？因为这话太有杀伤力了，太能戳到人心里最难过的那个点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让他在这样一个说话都没有边界，然后攻击性又很强，还有那种恃强凌弱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下去。我一定要带他走出这个地方，正面反面，有人也在劝我，然后有人也在刺激我。最终我想想，那我还是走吧。然后还有一个契机是，就在第二年的8月份，然后我们公司裁员，然后裁员名单上有我。但是公司很好，就是他给了每个人裁员之后有2个月的缓冲期，就是公司继续发工资，但是我们可以不去上班，然后这2个月期间自己想下一步的出路。那么其实这个裁员呢，我是主动申请的，但申请的时间不在那一年，是在2018年，我短灯回来之后，因为我想借助公司的裁员金成为我的就是安家费，但一直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批。可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我们领导很有艺术，我们领导说成都那边的公司的一把手还是觉得你这个决定不合适，所以呢他还是没有批准你的申请。可是就在他说了之后不久，然后那个名单上就有我。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领导还是特批了的，就是让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拿到这样一笔安家费。所以8月份我被裁员了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既然这个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那我确实这个时候就要该做一个决定了。就这笔安家费我是继续拿在国内，我继续找工作，然后也顶着就是过了35岁那样一个年龄的风险，还要去做一些就是加班啊，就是会比较看不到孩子的这样一种工作，还是说我干脆就奋力一搏，我就换一个环境。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在那一年他要是不给我那个裁员的话，第二年我的 PR 卡可能就不够时间登陆加拿大。
1: 所以这是2020年的8月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决定，当时是你先自己一个人过来的，没有带着儿子一起，是吗？
0: 对，这点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当时登陆的时候是2021年的2月份，原本计划的是3月份登陆，一来就是天气稍微要好一点点，二来呢，在中国，还是有传统要过完年嘛，开春了再动。可是就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的疫情好转了，人都回公司上班了，结果加拿大这边开始落个档。然后1月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新闻，有说有风声说准备出台政策，海外进去的人都要去酒店，指定的酒店隔离一段时间，而且费用自理。那么当时对于我来说，人民币换成加元本来就是有很大的负担，再加上我当时没有工作，然后我想着说那就这笔钱 我用自己的方法省下来，所以我就把三月份的机票改到了二月初，所以我落地的时间是2021年的2月初，然后那一天是大年二十八，
1: 相当于是年根儿，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了。
0: 对，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年，也是跟爸爸妈妈就是商量了很久，他们说他们能做我的后盾，帮我带娃，然后呢什么时候走他们也不拦，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我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还离岸找了一些猎头帮我在看工作，同时我也就是联络了本地的移民圈的朋友，问了一下这边的情况。再就是我用一个商务模型叫 SWOT 分析了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面，就是看看自己需不需要去做个学生，重新去学上学，还是说直接就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就是networking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源能用上，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过来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留意的，毕竟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又有语言的障碍，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的。语言障碍虽然说是工作环境有英语这个环境，但是生活上还是很多不够用的地方。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因为这边 lockdown 疫情嘛，其实心里表面上无所谓，就挥挥手就走了，心里害怕的要死。所以离开家之前呢，我就有一次单独把我妈叫了一边，说我说也不是要吓她，就是跟她说凡事都有个准备比较好，那么有一些极端情况呢我们家已经经历过了，我不希望再给家人留下很多的遗憾或者是麻烦，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遗嘱写好了一份交到我妈手里面，就是有一点破釜沉舟和就是不管不顾的那种就傻傻的勇气吧。
1: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段经历哈，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先只能听你描述了一下为什么是一个人啊，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你人生第一次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过年，然后二月份也是多伦多这里寒冬的时候，我都不能想象你一个人站到机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0: 一生都难忘，
1: 一生都难忘。谢谢安心你跟我们的分享啊。实际上截止到2021年2月份你独自一个人登陆多伦多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你都还没有信主呢。
0: 对，是我都还没有读过圣经。
1: 是啊，那真的我很想听一听当你开始全新的生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时候，又是什么缘故使你有机会可以进到教会认识我们的神呢，得到救恩呢？这个经历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慢慢听你说，咱们再多聊一聊后面发生的这几年当中的故事。
0: 可以，没问题，那是一段很奇妙的旅程，恩典的旅程。
1: 好，我也期待，我觉得是一段从苦走向甜的一个过程吧。
0: 哎呀，这句话太感动我了。是的，我现在每一天都很甜，在主的怀里我都很甜。
1: 哇，真好真好。那谢谢安心，那我们下一次啊，再听你说一说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是如何经历主耶稣的真实的。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安心姊妹，那我们下次见，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更，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正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圣经的话题哈。有一位2870的朋友写来一封信件哈，他说正儿木星你们好，我在操练写讲章，有一些问题需要你们的帮助。马太福音2:1-2，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们能知道那心就是犹太人的王呢？他们是信上帝的人吗？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拜犹太人的王呢？那心是不是神对于东方博士特别的启示，来显明神救恩的普世性呢？我问了牧者，牧者说博士呢是外邦人，是观星象的，是术士，就是占卜的，观天象的。神向术士发出启示吗？如果博士指的是术士，那这就不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吗？所以我就迷糊了哈。牧者让我自己去查考，尽量不要写关于东方博士的讲章，因为无从考察。我查了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解答。
1: 我想任何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讲到，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适合拿出来讲。不，他既然已经被圣经记载下来了，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啊，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没错，他们首先肯定是外邦人，他们也可能是涉及了一些天文观察呀、星象啊、解梦啊、占星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外邦的文化里面，只能透过这些去观察天象，去晓得占卜未来，或者是去了解天文地理的知识，然后能够帮助当时地王将相去做出一些不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明白，天象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包括我们就是说有那星，当主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星要吸引东方的博士呢？因为天地万物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谈。不，当然我们不是要透过这个去理解信仰，而是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去理解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为什么神会用东方的这些外邦人，尤其是这些占星占卜的，因为当时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最有能力的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很像是我们的宇航员。哇，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属于超高级的这种
0: 超强大
1: 脑对，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所学的，他们的专业等等。因此呢，这几个博士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地理处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所谓的人上人。但这些人上人呢，他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万有都需要降服在创天造地的主的权柄之中。虽然他们有占星的背景，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看见星特来拜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并不是在肯定占星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因为神不喜悦所有的这些拜偶像星邪术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神竟然在他们的行邪术的过程当中掌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无法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走向了基督。有一些人，哲学家、科学家，甚至可能研究梦境的学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学术的尽头居然是神学，居然是神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最后是必须要透过信心来解决的，绝对不是数字，绝对不是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辨和答案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占星，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关于他们的事情。不，我们反而透过这个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外邦的那些所谓的高知识智者的生命里面 照样是掌权的，而他们照样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福音之外，我们也不是在肯定他们的占卜啊、占星啊、天象啊、观照啊，这些是可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里面，神的救恩同样临到这些人。
0: 其实当我们在写讲章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好几个点哈，就刚才正儿姐所说的，连外邦人，连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观星术的高知人群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的主权。另外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观星象的，行法术的，但是当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们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去拜耶稣了。这不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吗？任何的经文当中都有神所隐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感动，当我们把这些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考神话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比如说啊，他们是外邦人啊，哎，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符合这个圣经。No， 就像正儿姐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向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启示，哪怕是一些短小的话术，它都隐藏着神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和对我们的启示，因为神是一个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人。我刚刚在想这个观星术的时候，那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准不准？准啊，对吧？早期的那些农民婆婆们就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才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撒肥，什么时候收割，对吗？而这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啊，他透过这些星象，透过宇宙自然的一些万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分享的时候，这个讲章不就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吗？
1: 嗯，不过有一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用星术去占卜的时候，这就已经跨越了界限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对你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掌控，就是想做神的背后的原理。这里的记载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个占卜有尽头的，虽然这个星把他带到了耶路撒，但是
0: 他不知道在哪
1: 啊，对，他还需要问，他说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你看他仍然是需要最后用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启示早就在弥迦书里面启示了，说那未来的要生在伯利恒。你看百年之后这些占星术的人，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仍然需要回到神的启示。
0: 之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星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哦，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说了，你连头发落在地上，你头上你的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边边角角的刺角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学科也有可能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某一些的启示，就像我们说仓颉造字是泄露天机的，但是问题那不是完整的启示，神的完整的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启示？为什么要去那些边角料里面违背神的心意呢？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哈，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算命的，有一个算命的姐姐特别的准哈，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木星啊，你36岁以后特别富有。我曾经因为他算命的给我的这个启示哈，我充满信心，我就一直等我36岁了，特别想过是36岁的生日哈。我要跟大家讲准不准？准，因为我36岁以后啊来美国了，信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富有，但是今天我回头去看，是的，我非常的富有。我的富有并不是因为我36岁以后发大财，或者是继承了什么某一笔大的遗产哈，没有，而是说我真的一下子知道我的富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观星象这些所谓行邪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但这个灵不是圣灵。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去做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他们更通透，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更有智慧。
1: 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世界却不知道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相信宇宙之间所有的启示都已经隐藏在基督里了。我们只需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比外面的一切都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也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启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
0: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的2870的这位朋友一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带着疑惑去读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只是趋于表面文字的意思的连结，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圣经的内核。当我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在查考使徒行传，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成立。但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巴拿巴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亚拿尼亚为什么在英文当中说他只是出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意味着他不是出售了所有的产业等等。当我带着问题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慢慢的抓住了圣经想要启示给你的核心。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亚拿尼亚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卖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受审判，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审判。然后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夫妻合为一体，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劝慰自己的丈夫，反而是跟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一种学习能力。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同样也鼓励我们的牧者，不要害怕你的信徒问问题，即便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没关系，你告诉他说我愿意回去查考。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查考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害怕答错而不愿意带着问题。
1: 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好的去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只有我们里面长成了，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外面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出于惧怕乃是出于信心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在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当中，真儿所跟您分享的这个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希望透过这系列的话题呢，能够让我们从小就选择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我们的主人的手中，使他可以随他的心意使用我们，好将我们做成贵重的器皿。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聆听您的话语，同时也愿意做一个听到并且是行道的人，帮助我们顺服在您的旨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撒该他向全世界宣布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且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当时大家就哗然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撒该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再清楚不过了，他平日里面讹诈乡里的手段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现在却说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还要四倍的偿还他所讹诈的钱财，那他岂不是要倾家荡产了吗？小翠和小妮听到主人的话也是无比震惊，因为他们两个对商店里面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如此不堪的一个灵魂瞬间转变了呢？接下来的日子，撒该开始挨家挨户的去还钱施舍，他真的做到了他那一天在主面前的承诺。小翠和小妮本来也被送回了商店，但因为店主说已经出了店门，他更想顺利还钱给他，于是撒该就花了四倍的价钱买下了小妮和小翠。小翠每一天被挂在主人的腰间，四处走街串巷，陪伴着主人去各家各户。每一天回到家，小翠就忙不迭地告诉小妮一天下来的所见所闻，两姐妹共享在新主人家的日新月异的生命经历。所有的一切都因为遇到了称为耶稣的这位夫子就不再一样了。不过今天回到家的小翠却若有所思，小妮看到她眼中泛着的泪花一下子着急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在小妮再三的追问下，小翠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才开始把今天的经历娓娓道来。你还记得我们在商店里遇到过的那位年轻女子吗？就是买走小玉的那位女孩。当然记得呀，她怎么样了？小玉怎么了？你是不是今天遇到他们了？我好想小玉啊。小妮着急地问道。小翠摇摇头，继续说道，没有，我没有看到他们，但我却在那个女孩的一个亲戚家听到了他们的近况。听说 那个女孩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去伯大尼找耶稣，终于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找到了正在那里探望他们的夫子。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女子会勇敢大胆地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中，大家都稀奇地盯着她看，不知道她的来意是什么。结果你猜怎么了？小翠停下来，小妮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啊，真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一个大麻风病人家找耶稣，她该不是也生病了吧，想让夫子为她治病吧？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所求，她就是带着小玉去见夫子了。啊，小玉，带着小玉去做什么呢？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你觉得接下来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熟悉圣经，你可能会猜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但重点不在于这些真实的历史记载，而是在于这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意义。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和天国的价值标准，我们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使女孩义无反顾地走进一个麻风病人的家？又是什么使她砸碎了自己宝贵的玉瓶？她心中的天平是如何衡量贵重与卑贱的？我们其实也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做出这个女孩的决定。当我们惧怕或处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和价值观的压力之下，究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是依靠人的接纳认同，做人觉得所谓正常和合乎情理的事情，还是像大卫所说的，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但愿我们从小就学会依靠神，敬畏神，而不是害怕这个世界，惧怕人。只有当我们敬畏神并且依靠他的标准和信实，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世界上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今天特别求你来洁净我的心，使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永远依靠您的慈爱，为您做那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一起来读诗篇第5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害怕的时候你通常会做什么呢？第二，我们究竟是应该怕人还是应该怕神呢？相信今天的故事、经文还有讨论会让我们全家人做一个清楚的决定。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真的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是应当惧怕那位真正掌权者。因为惧怕他，因为爱他，因为对他的敬畏之情，会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做出智慧贵重的选择和判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哈，我觉得其实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恩典在家庭当中的，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关系的一个修复，它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行为。
1: 是的，
0: 它其实是持续不断的一个重启，就是让我们重拾信心，重拾爱心，然后呢，重拾我们在关系当中的盼望，不断不断的，就是在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就是耶稣所说的一生的对他的跟随，然后我们只是及时的去导正这条道路。所以这个里面呢，包含了就是我们不是单单用真理去纠正别人的问题，然后让别人知罪知错，而是呢，在陪伴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我们自己也是经历这个悔改，然后突破成长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彼此施恩的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也是被神的恩典塑造重塑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真儿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教育我们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这20年的这个过程，有好多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很多的东西包括对恩典的深刻的认知也都是非常肤浅的片面，还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解读的，很难从一个很整全的视角去看到底恩典是什么。
1: 是的，
0: 所以好感恩呢，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去慢慢慢慢的解读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去操练这个恩典。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容易让我们曲解的？怎么讲？不要以为讲恩典了，我们就不需要去悔改。不，恰好相反，因为恩典就是让人最后悔改，可以回到神面前的。所以呢，也不要把恩典曲解为是毫无界限感的。恰好相反，一个健康的关系是一定有边界的，就是我不为你做决定，我也不能够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可以陪伴你。
1: 是的，
0: 同时呢，我对你有恩典的过程，我对我自己也挺有恩典，就是我不把你的问题当成是我的责任。就是我们听到有很多父母亲说啊，这不是你的错，这就是妈妈的错，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然后呢去用推卸责任的方法让我们的家人替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边界感的，它不是恩典，它反而是变相的一种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我们也看到说，恩典它是有很健康的界限的，我持续不断的施恩，持续不断的以恩待你，但是呢你是只有接受才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去恢复重建关系的，如果你要践踏的话那没有关系，其实与我是没有伤害，但是与你自己呢是永远你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恩典。
1: 是的，
0: 就像神爱世人，但是只有信他的才能够得到永生一样。
1: 是的，是的，张老师前面有举过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那也是让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大儿子其实他心里他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律法主义，小儿子在回头之前，在悔改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个廉价的恩典的放纵主义，可以这样说。
0: 是，
1: 真的就是在体现我们人可能会有的这两个极端，但就像张老师说的，放纵主义它其实它根底里面是那个律法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是他的父亲 不仅是在向小儿子，也是在向大儿子，他去展现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忍耐。很有意思，当格林多前书说到爱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陪伴对方，慢慢的跟对方一起去走这个一起成长的道路。
0: 是，
1: 所以非常非常感恩，让我每次在思考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以前呢只是在想小儿子，那现在呢也是知道从大儿子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关于律法主义和恩典的功课。
0: 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要不就是小儿子，要不就是大儿子哈。我们总是在这个两极当中去疲于奔命，我觉得真太可惜了，因为神已经把他充满的恩典给了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本来是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充满自由的，充满释放，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来很有力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我们呢，因为不自觉的活在律法主义，还有呢让我们身边也是充满律法主义，而且这样的一种文化不单单在家庭里，甚至有些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也充满了，所以导致呢很多的人他们从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是捆绑而不是自由，看到的是枷锁而不是释放，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不是一种轻松的喜乐的有力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实在太可惜哈，因为原本在基督里是要释放我们的，谁想到我们自己又捡起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包袱给我们自己背上，不仅自己背上，还要我们身边最挚爱的人也背上。那这也是在经文里面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呢负不起的恶我们还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这就是最可悲的一个事情，本来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得到释放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找借口哈，就是把一些所谓的律法主义变成用一些很虚假的谎言包装起来，然后呢让我们在操作律法主义的过程当中还以爱之名啊，然后以关心之名啊，以管教之名啊，或者是以神的标准之名啊，以神的真理之名啊，用各种各样所谓的这一些包装，让我们的律法主义带给我们至亲至爱的人一种压迫感，这个枷锁和无力感和绝望的破碎的这个局面，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这是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的。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说神的恩典是有真理的，是带人悔改的，是需要关系修复的，是需要生命成长的，那我们呢就会让我们的恩典变成最最廉价的那种纵容没有边界感的关系，以及不处理后果的一种生命的破碎的状态，也就是一片狼藉的这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除非是自己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去长进，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敏感的去捕捉我们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时候我们又在犯律法主义，什么时候又滥用了我们的恩典。
1: 是的，
0: 最后子林师母还有些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前面所说的，律法主义让我们感觉安全，律法主义让我们觉得很快捷，但是呢真正的恩典其实是很缓慢的，而且是要 很长久的忍耐的慢慢的去走的，但是那正是神要让我们走的路，而且在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得到很多的释放，得到自由，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加的丰盛，不仅仅是我们，也是对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周围的人从中间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就看到我们的神是如何的真实，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如何的有大能。
0: 阿们。
1: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也是认识神的恩典，认识律法主义的坏处，认识真实的恩典的能力呢，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
0: 阿们。那最后呢，真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位呢，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2节来激励我们所有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哈，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但愿我们呢，不要把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也不要让我们的罪合理化。但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唯有恩慈、饶恕，还有真切的彼此相爱，才能够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活出来。
1: 是的，
0: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先从自己做起，活在神的恩慈当中，然后呢去操练以恩待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好了，真爱住我家这几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时间好快，进入九月已经一半的时间了，好多的孩子们已经开学了，事工也开始了全新的一个年度，很多的人呢都有一种期待重启的喜乐和盼望。如果你2026年的三分之二都浑浑噩噩，时有时无，好好坏坏，三心二意的度过，那么今天就是我们重启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重启我们信心的步伐，重启我们在神面前自由选择的去爱他、敬拜他、跟随他的这个决定。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反复出现以西结书第六章的一句话，第七节、第十节、十三节、十四节反复出现，希望这个反复出现的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追求的目标，让人透过我们看见他。以西结书第六章七节、十节、十三节、十四节都重复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几乎是整个以西结书第六章的全段的神学中心。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顺服圣灵，他做尽了一切稀奇古怪的举动，为了就是向以色列民传达神的警告，呼唤他们回归。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人认识神，并且臣服在他的权柄和统管之下。可惜的就是当初的以色列百姓刚硬顽梗，我们呢，如今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心里面的刚硬顽梗会导致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古时如此，现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的状况，我们只能说满目疮痍，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山岗都需要被填平，崎崎岖岖的道路也需要被修直，而伤痕累累的心灵更需要被医治。但是本来该带给我们全人医治的信仰，似乎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作用。很多人自称自己是信主的，但是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在英语的语言文化里面，有一个字形容人呢，非常的有宗教感，叫做这个人非常 religious， 就是他是一个宗教人。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很敬虔，他真的活出他的信仰来，是不会用 religious 宗教来形容他的，而是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godly， 就是他非常的敬虔，仿佛神一样的能够将神的性情彰显出来，所以称之为 godly。 诶，很特别哦，原来你是一个宗教人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敬虔的人。换句话来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做尽一切守律法的这些规条，可是他们却敬拜偶像，在秋坛、祭坛、香坛面前去寻求安全、丰盛、身份和满足。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一个宗教性的民族，但他们绝对不是单纯敬拜上帝的民族。 因此神生气。因此神的审判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在揭露一件事情，当人和真正的荣耀之源断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制造自己的荣耀。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再也不是耶和华生命本身的那一个特质，而是作为宗教性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办法使神被人认识。而另外有一种生命，就是以西结先知发出来的生命状态，信靠顺服所带出来的与神连结的生命，必能够让人看见耶和华。所以这一段重复的经文，是神透过先知以西结不断不断地向他自己的百姓所发出的警告、宣称以及呼吁，如果你们再不悔改，你们再不与我连结，你们再不除去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偶像，再不把荣耀归给我，那么所有这些灾害临到的时候，你们就再一次的会看到唯有我是神。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让神被世人知道呢？就是要透过我们及时的悔改。每一天，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包袱，背负过去的重担，未来的期待，以及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救恩，我们都需要一点一滴的活出来。请仔细的思想，我们的不完全和我们的不完全信靠、不完全顺服是不是密切相关呢？我们一边承认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一边呢又迫切地渴望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救恩。我们一边急切努力想要为主做工赢他的喜悦，但一边却有所保留，不肯彻底地敞开，不愿完全地顺服。说到底，这救恩和神的使命之间的那个管道没有完全的被打通。在世界和神之间本来是有一个鸿沟的，本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就成了那一道桥梁，但是现今缺失了，缺失了这个得救的我所发出来的荣美的见证，以至于这个世界看不见神，不认识神。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天天的回转在神的面前，不要与神脱节，让我的神、我的主成为我的喜乐、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我的高台、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我的诗歌、我的故事、我的救赎主、我的耶和华上帝。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这样宣告，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用生命如此的去宣告，何愁不能够震动这个世界呢？至少与我们相亲相近的身周围的世界，一定会因为看到我们而认出他就是耶和华上帝。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依靠你，在凡事上宣告你就是耶和华神，你就是得胜的君王。求你帮我与你相亲，与你连接，好叫人透过我的生命可以看见你，就知道你是耶和华。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20章。这张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撒旦的结局跟白色大宝座，也就是千年国度以及前后。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到3节，千年国度之前撒旦被监禁。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20章1到3节。启示录20章1到3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20章1节到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20章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这位天使应该是位阶非常高的天使，获得上帝特别的授权从事这一个任务。这位天使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钥匙的意思是指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而大链子是用于捆绑，使被捆绑者不能够任意的行动。第二节，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那龙特别是指明他残忍凶暴的特性，古蛇呢，特别是指明他的诡诈狡猾的特性。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魔鬼特别是指明他说谎控告的特性，也叫撒旦，撒旦特别是指他做神对头的特性。所以他抓住了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并且呢是把他捆绑1000年。1000年就是整个的千年国度时期，把他捆绑1000年，没有将他立即扔在火湖里，相信必定有上帝的心意，神还要使用他来成全某种的目的。在千年国度期间，有一个不受撒旦搅扰的环境，来应验神借着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无底坑是邪恶撒旦被扔在火湖里永远受苦之前暂时拘禁的地方。这里说到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关闭并且封上是指再也没有办法逃脱了，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从这里可见，千年国度时期地上仍有列国存在，但那时将不再有魔鬼和邪灵的迷惑。 经文继续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一千年过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理由是表明撒旦永远不会悔改，也表明神要暂时使用他，以显明人类这一个叛逆的本性，还有凡在千年国度里尚未完全清理的罪孽，在此刻都要一举清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这是最大的征战，可能往往不是在外面，而在心里。在这段经文描述，天使奉神的命令抓住那古蛇，也就是魔鬼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关在无底坑里，使他呢不能够再迷惑列国。过去呢，读这段经文，我们好像总是觉得重点似乎是撒旦被捆绑，但是在这一次，或许我们也可以特别去注意经文当中所强调的，使他不能够再迷惑人。原来撒旦可怕的工作不一定是攻击人，而极可能是迷惑人。弟兄姐妹，的确，撒旦可能并不是用可怕的面貌出现，反而常常透过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很合理的想法来影响我们。例如，已经很忙了，就不要再祷告了，主日崇拜不去没有关系的，有钱就有安全感，上帝先放在一边，只要我开心就好，成功比对忠心跟上帝的互动来得更重要。你会发现好像有些声音听起来是挺正常的，但是久而久之却是让人心慢慢的远离上帝。很多人可能原本只觉得我只是做这件事情一下下，但是结果可能从五分钟到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吸引了，就被带走了。同样，属灵生命的冷淡往往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所以撒旦他非常厉害的武器之一，可能不是逼迫，而是让我们分心。他不一定非得让人犯罪，而是让人忙到一个时间没有时间来亲近上帝。不一定是让人离开教会，而是让人对上帝渐渐失去热情。不一定是要让人否认上帝，而是让人把神放在生命的最后端。但是感谢神，今天经文也是给你我极大的安慰。撒旦就算他看起来是再有能力，但是他依然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只差遣一位天使就能够把他捆绑，所以神的能力远远超过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面对困境、疾病、家庭问题、孩子的状况、工作压力、人际关系，都会让我们觉得问题很大，环境很难。但是经文提醒我们，问题不是最大的，神才是最大的。撒旦不是最后的得胜者，耶稣才是最终得胜者。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祷告，亲近他，敬拜他，让我们不被世界的声音带走。愿你我每一天选择听主的声音，胜过世界的声音，让神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最后得胜的不是黑暗，而是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 小老鼠 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做地上的好公民，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官员，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重众人，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姐妹，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
1: 针对基督里的好行为，彼得开始讨论一些很实际的情况。彼得提出的第一项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就是信徒与在位君王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与罗马书十三章的看法很相似。保罗在该处指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同样，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的原文一开始就是顺服这个动词。这里所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其主要理据不是君王和官员的表现，更不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善待基督徒，而是单单为主的缘故。这里并非要求基督徒盲目顺从，而是呼吁我们主动思考，如何在社会困境之中能更好地代表基督。我们顺服的原因单单是为了主。顺服人为制度的信徒会使那些意图在人间统治者面前毁谤基督徒的人蒙羞。彼得在第十五节进一步指出，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令我们想起旧约历史中的但以理。圣经描述当时有人想加害他，那时总长和总督在治国的事务上寻找但以理的把柄，为要控告他，只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就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把柄，若不从他神的律法中下手，就寻不着。正如彼得在第十六节指出，如果基督徒因真正做错事而受苦，即使那错事仅仅是不遵守人的制度，他们就不会被未信者问及心中盼望的缘由了。相反的，基督徒并非摆脱所有世上的束缚，而是摆脱恶的束缚，成为上帝的奴仆。只有我们在上帝喜乐的奴役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如美国福音派新约圣经学者克莱格基纳曾解释，人不可效法世界，仿佛自己属于世界，但也不可因不顺服世俗的律法或不尊重世俗的领袖们而冒犯非福音化的人。用现代的话来说，信徒必须有所选择，而且基督徒圣洁的顺服更能积极地引起未信者对福音的好奇和兴趣。如果我们相信彼得写下这些话时正值迫害教会的尼禄王治国，那么这般对君王的顺服就更是一种不寻常的基督徒美德。若没有基督改变的生命素质，相信基督徒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不寻常的顺服本身就是见证，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的要求，包括了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以及不一定可爱的君王。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对你来说是否困难？无论如何，你是否愿意为了主而尝试？请反思，当你做神的奴仆时，在自己的行为上会有什么改变？你愿意在不信的社会中实践神的奴仆这个身份吗？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我们将延续上周的主题，让宣教重塑移民教会。在上周的节目中提到了散聚宣教，散聚宣教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向散聚者宣教，例如华人的移民到欧洲、北美、澳洲、日本等地，可以向海外的华人传福音，牧养他们。第二种方式是差遣散聚者成为宣教者，散聚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本身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他们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但是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当代的北美华人教会有超过50年的历史，过去我们也访谈过北美华人教会的牧者，谈到两代之间的议题，包括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带来的挑战。但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北美华人教会内部的文化语言差异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芝加哥地区芝华宣道的总干事林根之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中，以教会为本的跨文化宣教有怎样独特的挑战跟机会。当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跨文化只存在于语言的差异，可是也忽略了其实光是世代年纪之间也有很大的文化差异。
6: 说真的，这个所谓的跨文化，我们有狭义跟广义哈。那有时候，我们去向印度人传福音才叫做跨文化，要不然可能就叫近文化而已哈。那这是比较狭义，但是事实上，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宣教的行动都有文化需要跨越。所以教会有一个高的文化商数哈。有跨越文化的那种文化，那其实教会很自然连在同我们所谓同文化的宣教工作都会有突破。
2: 是，所以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当教会开始提升自己的文化跨越能力的时候，我想不单单是在做新移民，也包括对我们的所谓的第二代的同工，也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跟提升。我看到最近其实芝华宣道出了好几篇文章，都在探讨第二代甚至在探讨北美的华人教会转型成多主义华人教会的可能。这一方面也可以请林牧师可以多谈一些。
6: 我是特别从使徒行传在得到看见的这个亮光，是真的是我很希望跟北美的教会有机会来传递这个华人教会开始有目标有方向性的朝向一个转型为本土化的多元主义教会这个方向来发展。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丢掉我们向华人传福音的责任那但是我们又需要关切在这块地图上面的主流群体他们也需要福音。所以从散聚宣教原理，就是我们愿意走出我们自己的族群，走进到另外一个族群当中，虽然是我们本地的走进到他们的当中来传福音，然后让我们也能够逐渐的成为一个是扎根在本地，不是只是扎根在本地的华人， 扎根在本地的教会。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不断的不仅是关心本地，也关心外地。我们都不仅是关心华人以及主流群体，如果在我们的周围有其他的少数族裔，我们也是要去寻找神的带领。那这个东西呢，跟每个教会在不同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整个 general 的概念就是一个扎根于本地本土化的一个多元主义一个教会。那它的形态可以有很多种，那个我们再谈。那特别是我是觉得现在因为北美的华人教会面对的，我们就讲两个蛮尖锐的，或者说蛮紧迫的两个处境那我都觉得说从那两个角度来看，教会这样子的转型其实是蛮重要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到华人移民潮其实是，我不敢说一定是衰退，但是华人的移民潮在美国其实前景是非常的不确定的。那普遍移民教会都会相当的依赖移民潮来撑住这个教会的成长。那我想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例子，当移民潮结束的时候，基本上移民教会如果没有转型，移民教会就凋零了。所以我们现有的华人教会在这个移民潮的前景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仍然要紧紧的持守就是移民教会哈？那这个是教会的领袖蛮需要去思考的。那第二个，您刚刚讲到第二代哈，二代的牧养哈，那我觉得当我们来到美国，第一代的文化都还是跟本原来的故乡差不了多少，但是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你就发现他们的文化，不要说完全是变成美国的，但是其实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普遍的移民教会不只是华人教会，第二代流失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2: 是，
6: 那因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蛮主要的因素是第二代的信徒跟移民教会的产生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所以如果教会能够走进到主流群体，那教会 handle 文化的弹性跟宽容度就会高很多。
2: 是，
6: 那第二代跟教会中间的疏离就会明显的降低呀。那这个会助于第二代的流失率的减少啊，移民教会常常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是是，哇，谢谢林牧师。林牧师，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华人教会真的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移民教会的例子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荷兰裔的教会，其实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它已经融入了在本地的主流的当中了。另外一个就是像日裔或者韩裔的移民教会，其实很多，包括特别是日裔，他们移民的很早，100年前就来了，他们很多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是所谓的 Pan-Asian Church 或者是 Multicultural Church。多文化或者是泛亚裔的教会，那韩国的教会也开始有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年轻的一代，他们既不是变成加入到既有的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教会，可是他们开始了一种比较多种族的教会。我昨天才见了一位以前我在美国牧养的高中生，他来到台湾做一年的短期宣教士，那他现在就是在这一个早期是韩国人建立的教会，现在变成是一个 multicultural 多文化多主义的教会。他跟他的太太是美国人，本是在那个教会认识的，然后他们这个教会不单单是在这个美国，他们现在也又反向到世界的很多的地方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职堂。所以都看到说其实移民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只要我们愿意打开眼睛去看很多我们不同这个主义的移民教会的见证，其实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思维。最后的时间也想谈一谈，牧师刚刚提到你对宣教有负担，但是上帝把你先放在教会牧养，那后来发展出你对这个以教会为本的宣教的一个看见跟具体的实践。以北美教会为例，以教会为本的宣教它会长什么样子呢？或者是说教会在普世宣教当中它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当然我觉得如果从我们 从圣经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给教会的，那所以教会我觉得在整个普世宣教的执行上面，的旅行上面，教会应该是那一个主体。那但是当然现在也跟过去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宣教模式有关系哈，我想很多时候教会扮演的比较是一个间接的角色哈，是次要的角色，那反而是宣教的差会哈在担负主要的角色。那甚至我还在加州还是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教会不懂宣教，必须要由差会来宣教哈。
2: OK，
6: 那但是当然我越读圣经我就越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差会的角色，差会的重要性我们都不否认，都不能够去抹杀。但是教会要 pick up 起一个在普世宣教中一蛮主要的一个 task force 的话，我觉得首先需要建立的就是宣教的教会。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教会的力量出不来。好，教会力量要出得来，那你才能够成为宣教的宣教的主力军嘛。
2: 对。
6: 好，我是觉得教会常常把宣教看成是教会很多事工当中的一环而已。甚至是比较 secondary 的一环。
2: 次要的，对。
6: 那如果用棒球场的模型的话，就是跑一垒的时候也跟宣教无关，跑二垒、跑三垒，最后跑本垒的时候才是跟宣教有关啊。所以大概就是灵命很成熟、很成熟的基督徒才需要去关心宣教的事情啊。那我想这些不知不觉带出来的思维哈，其实都是教会需要调整很多很多的观念。那我想现在其实我相信。有一些宣教的课程，特别像 Kairos 那样子的课程，在很多教会里面不断的在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宣教要成为教会所有事工的核心。不是宣教事工，而是宣教。宣教事工确实只是教会很多事工中的一环而已。有主日学事工、儿童事工、这个团契事工小组等等，有很多其他事工。宣教事工确实是只是一个事工，可是宣教这个东西要成为整个教会的核心。所以教会其实是蛮需要重新的思考整个教会对很多事工的一个思考、思维角度。每一个事工一定都要带出宣教的促进作用，当然包括短宣事工，可是儿童事工也是一样，事工都要带宣教成为教会的核心。这是一个整个 the way you think church and do church， 都要整个重新翻转的一个 paradigm shift。那我是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声。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在看宣教教会的 picture 是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picture。 因为你知道把一个东西放在核心，那是一个 mindset。 所以整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对宣教的这个所谓的宣教意识，对宣教的认识，都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建立。所以这中间就会有一个宣教文化的一个孕育。所以这个是我所看见的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我个人是觉得教会应该是宣教的主体，宣教应该是以教会为本，但是教会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它要先被神 transform 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2: 想问牧师，可能很多听这个 podcast 的教会领袖也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宣教事工只是教会众多事工的一个事工，但是宣教却是所有事工的核心。可不可以请牧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儿童主日学， 或者你干儿童事工啊，或者是你，或者是比如说教会的崇拜事工，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诶，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崇拜好像没有崇拜就没有教，就不是教会，好像没有儿童事工就没有教会的未来啊。但以这两个事工为例，是大概是所有的教会发展大概都很难落下的。当他是以宣教为核心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长什么样子啊？有什么具体的呈现呢？
6: 你用儿童事工跟主日崇拜，我想这是 perfect example 哈。
2: 嗯，
6: 我就先说儿童事工哈。
2: 嗯，
6: 教会里面每个孩子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2: 嗯，
6: 来到教会之后，老师都会预备很好的儿童的 program， 跟他们讲圣经的故事哈。然后每次来都会听到一些圣经的故事。
2: 嗯，
6: 可是就很少教会想到说，在儿童事工里面讲宣教士的故事。
2: 嗯，哦 ，yes。
6: 那很少教会想到说，在儿童的聚会的当中带领儿童来为万国祷告。
2: 嗯，好，是。
6: 那其实如果教会的儿童事工的同工老师们，他们有那个宣教作为他们的关切的中心点的话。那他们在规划的很多的儿童 program 里面，其实宣教的 picture、宣教的 message、宣教的事、宣教的感动，会不断的在孩子的心中不断的一直在碰触、碰触、碰触。
2: 是。
6: 那我们就不知不觉，其实，在教会正在孕育着一群将来的宣教士，所以我们的儿童事工真的是很有力的在促进宣教。那逐日崇拜也是一样，其实逐日崇拜我觉得很多的教会牧者都非常的重视说从整本圣经的哈，但是很多时候当牧师竭力这样子做的时候，在讲台上几乎很少提到宣教，好像翻来翻去圣经没有什么地方讲到宣教，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以前我还在也是还在加州的时候哈，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rivilege 哈，我们有一段时间啊，艾德里牧师每个礼拜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2: 哦 ，OK，
6: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他非常的关心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研究生的小组，我们都在向从中国来的哈的这个华文学的传福音，然后他常常参加，常常在我们的当中。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太肤浅，只知道他是以前是宣教士，不晓得他对中国影响那么大。
2: 是是，
6: 人家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谦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影响中国很巨大的一位神的工人。后来我读了他的传记，我就有一件事情非常感动。因为艾德里牧师他从圣经的每一个page，他都可以从那个地方这个拉出宣教的亮光来分享，是一个整本圣经每个 page 都可以看到宣教的，所以后来我就很受他的感动，我就竭力的也是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尝试从那里面去领受宣教的亮光。
2: 嗯，
6: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教会的牧者我们就说讲台是长长的，你不见得每一次讲到的题目就是宣教，
2: 嗯，
6: 但是每一次讲每一段经文都能够把那个段经文里面的宣教的亮光、宣教的呼声、神爱世人的心意能够带出来，甚至宣教的一些我们可以 apply 在宣教的一些具体的圣经的带领。那其实你这个主日崇拜单单讲到的这个部分，就不断的在带领着会众来思考宣教，来体会宣教。那我是越来越有，也是从那段牧会的过程的当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说，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教会每一个事工其实都可以在宣教上面，特别是在教会参与宣教这个方面，带出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推动力。
2: 讲到这两点哈，真的就对所有听的人应该是非常值得的。第一个谈到儿童事工，若以宣教为核心的话，重新的想象，包括我们的教材内容的设计，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说今天很多其实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儿童事工很无聊，或许是因为我们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个照顾孩子的地方 babysitting、
6: 嗯、
2: 就是为他们啊，一些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没有什么 challenge， 也对他们的生命没有什么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其实当孩子接触到天父上帝宣教的心意，看到历世历代像你刚刚牧师讲到艾德里牧师的这个生命的榜样，诶，我觉得在我里面就有一种被感动被触动，会觉得诶，人生其实是有比只是活着更大的意义，不单单是好像多了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教案或教材，更是提升我们怎么做儿主的眼光跟动力。那另外刚刚牧师也提到说，其实主日崇拜的部分一个最根本的是我们怎么去解经，我们怎么去讲、嗯、我们好像以为解经就只是说文解字，但不是的。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那么因此每一章关于这位宣教上帝的自我启示一定是有宣教的面向他不见得要成为每次主日讲到的唯一主题，但是每一篇的信息势必都会有一些关于宣教的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关于宣教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建议是非常的务实。我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智华宣道的网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特别是如果你关心这个英语事工第二代最近智华宣道有很多的文章在探讨这方面的，我自己读的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受益。但是最后我想问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今日北美华人教会的宣教上，你觉得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6: 嗯，
2: 你要怎么样往前走？
6: 当然有些障碍好像是眼前的障碍突破，眼前就突破。那但是有些障碍，我们必须承认，它可能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才能够慢慢的突破哈。我就先不去把这两然后做分别哈，但是基本上有几个方面我想到的哈。首先第一个方面，我蛮觉得今天的神学院非常迫切需要强化宣教的课程。
2: 嗯，
6: 我自己所读的神学院，当然这个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哈。
2: 嗯，
6: 我读的是道学硕士，在读了三年半的当中，关于宣教的必修课只有一门宣教导论。
2: 嗯。
6: 所以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懵查查宣教是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我觉得今天的神学院在宣教上面的琢磨是非常的不足。那特别是我不是在讲宣教系的宣教课程，我是在讲类似像道学硕士或者是Master of Arts 的课程。那因为这些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传道人，除非他有相当扎实的宣教的认识，否则他很难成为那个能够将教会建立成一个宣教教会的传道人。
2: 是
6: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今天蛮需要的部分哈。另外我觉得今天教会另外一方面也很缺乏，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各样的装备课程，那通常一般来说圣经课程最多哈，然后生活的课程其次哈，那但是教会里面有宣教课程的教会其实非常的少。那我是觉得牧者自己也许不是宣教的专家，但是如果能够把好的宣教课程带进到教会里面来，其实弟兄姐妹就有机会接受装备，接受视野的扩展。事实上这个董牧师很清楚，其实很多很好的课程已经被 develop 出来了。那我们都可以另外再找时间再去分享说有哪些好的课程可以带进教会，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那第三方面我觉得教会很需要从带领弟兄姐妹出去短宣那当然短宣的形式很多重点不是哪一种，而是就是借着短宣来体会来经历来操练一种跨文化的服饰。因为 跨文化的服饰真的不是只是课堂上课就够，
2: 嗯，
6: 呀，需要亲身的进入合场去体会哈，才能够茁壮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教会蛮需要啊，积极的去拓展教会的短宣事工。
2: 是，
6: 那当然长宣一样重要或更重要，但是我是从起步来说哈，先从短宣，然后渐渐的哈，也是求神来在教会里面兴起长宣的课程。
2: Yeah,
6: 所以我大概比较觉得这几个方面，如果教会的牧者领袖开始关注的话，那我们当然教会不会一天两天就突然间变成宣教的教会，
2: 是
6: 是是，但是如果牧者跟领袖愿意以身作则，好，带着弟兄姐妹出去，好，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的跨文化的宣教是带着教会弟兄姐妹出去的，
2: 是
6: 那次我们是去海地做短宣，
2: 是
6: 我也第一次，弟兄姐妹是第一次哈，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们都是，那我们一起学，鼓励教会的牧者哈，是自己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大家一起操练，一起学习，一点一点的所谓文化的商数宣教的文化。是可以在教会里面逐渐的去 grow 的。我看重的不只是说教会要发展宣教事工，教会要有宣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宣教文化的教会。
2: 谢谢牧师啊，从了三个角度，我感觉到牧师的关怀是从一种教育培育的角度，第一个是传道人的养成神学院，第二个是门徒的养成，教会能不能引入一些好的宣教课程在我们的这教会的常规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教材里面。第三个就是实际体验透过短宣真实的去体会宣教的意义，甚至能够种下长宣的种子。最后那可不可以请牧师从今天你所谈的当中这个话题里面，你觉得如果要来分享什么是福音的话，如果只有两三句话，牧师会怎么分享什么是福音？
6: 我想福音就是让人真的是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一种不同的生命跟不同的生活。那个生命跟生活不是在今生就会有限的时间之内而已，而是可以带进到永恒的。要我试着不用圣经的，不用一般基督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常用的用词。人的眼睛，心灵的眼睛需要被神打开，
2: 是
6: 看见到我今日生命的光景。It's not really what I want。
2: 嗯，
6: 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预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跟生活。带领我进入到永生。
2: 谢谢牧师，也祝福牧师在智华宣道的侍奉真的能够成为整个北美华人教会的祝福，使北美的华人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谢谢牧师。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您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吗？透过今天的分享，您可以将宣教的文化放在教会不同的事工当中，使弟兄姐妹了解宣教的重要，一起来实践神所托付的大使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为你介绍一本新的基督教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在美国有番茄牧师之称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他是西红柿牧师。为什么会有这个称谓呢？是因为多年前他是以卖西红柿来筹措教会的经费，而在他无私的带领之下，当初那间小小的教会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万人会友的教会。海波斯牧师在他牧养教会之余，也很重视资讯的吸收，这使得他的作品扎实稳重，能够鼓舞人心，也能够回应时代。海波斯牧师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就是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只要你愿意，上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今天起，多多要在每一次的听书说话里为你说说这本书，请你听听书中的信息。今晚我们要分享这本书中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他完全知晓，这个他指的就是上帝。借着这个主题，请你听听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听书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么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他完全知晓。对我们来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是教练一样，引导教导我们正确的练好基本动作，并且学习完成每一项练习，使我们熟能生巧。当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全知的，他拥有完整全备的知识，是指上帝知道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个难题会令上帝不知所措，没有一个困窘的环境会让上帝感到困惑，也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上帝感到很诧异，因为上帝拥有永恒，而且他绝对有完全的知识，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对上帝来说是新闻。上帝知道所有的事情如何做，他晓得所有关于生物、生理、动物、化学、心理、地质、物理、药理，甚至科学、遗传学等等的奥秘。上帝知道天的定力，也晓得日头、月亮和云彩运行的缘由和路线。上帝的知识不受时间限制，他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未来，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过去。而且上帝的知识甚至涵盖了一些看起来琐碎的事物，例如你有多少根头发掉落在地上。圣经希伯来书4:13这样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都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圣经诗篇139:1-4，诗人大卫这样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们在神面前无法躲避隐藏，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坏消息呢？因为这位上帝晓得你一切的秘密，你可能会说，好吧，那上帝到底想怎么样呢？作者海波斯说，很简单，他要你停止掩饰，以清洁的心来到他面前，决定改变你的态度。上帝不会定你的罪，而是要把你从背负的罪疚感当中释放出来，让你可以重新上路。既然他已经知道你的一切，还有什么能拦阻你不向他袒露自己的罪，并且请求他的饶恕呢？还有，上帝的全知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也晓得你的伤疤。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的作者海波斯牧师说，上帝的全知是最好的消息，因为上帝晓得你的伤疤。海波斯牧师说，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坚信这事。不过有件事令人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都有破碎的自我形象。而每当我们谈起自我形象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回答说，如果你晓得我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晓得我在成长中是如何被对待的等等，又或者如果你晓得我爸爸曾经如何对我妈妈使用暴力，又或者如果你晓得酗酒对我们家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也无从知晓，但是上帝都了若指掌。不仅仅是孩提时期的伤疤，有些人的身上有着更多新的创伤，那些伤口或许还柔嫩，还算不上是疤痕，他们是敞开的淌着血的伤口。有些人的情绪还在淌血，只因为梦想破灭了。你可能曾经历过生意失败，或者你日夜饱受煎熬，最终闹得不欢而散，以离婚收场。有些人经历了孩子患上不治之症，或者因为亲人在车祸中离世的恐怖，也有人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是学术上的失败，财务上的破产而受苦。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觉得生命的墙无情地靠过来，并且把人压扁，你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尖叫，以及痛苦的呻吟声，似乎在几面墙里不断地回荡，嘲弄着你，羞辱着你，使你的心情更糟糕。你会说，我的丈夫不了解我的心情，更糟的是他根本不想知道，或是即使我明天消失了，我的父母也不会在意的，没有人会惦记着我。其实不是的，好朋友，首先你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知道这个真理，他就像是救生绳索一样的稳妥。上帝熟知你的一切，并且愿意与你亲近，上帝绝不是远远的观望着，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感受，没有任何一个伤痛，任何一个疤痕，甚至任何一个伤口能够逃得过上帝的注意。上帝不仅知道，而且在乎，就如同圣经中诗人说的，我多次的流离你都数算。接下来的一句是，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在远古的中东文化里，士兵上战场前会买一个泪水瓶，就是装眼泪用的小瓶子，然后送给妻子或母亲。他们会向士兵许下承诺，你的离开让我感到伤心，以致我每晚都会哭泣，哭的时候我会把眼泪装在这小瓶子里，等你回来时看到我的眼泪，你就晓得你对我是多么的宝贵。好朋友，上帝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上帝从不轻忽你的眼泪、伤痛和伤口，因为你对上帝而言是多么的宝贵。

莱波斯牧师说，对于天父，我们能抱持更大的信心。当你开始认识他的全知，尽管在生命的风暴中，你依然可以培养出超然的信心。上帝的全知是充满力量的，他能让平凡人变得不平凡，让软弱的人变得刚强，让缺乏安全感的人变成信心及勇敢的榜样。好朋友，如果你晓得上帝正与你并肩同行，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办不到或忍受不了的。只要记得，上帝知道并且关心你就好。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我的上帝无限可能》。在今晚呢，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第一个主题，他完全知晓。希望这本书的第一个主题和信息能够成为你今晚心灵接受的重要信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晓得，对你而言，这是美好的信息。他知道你，他认识你，他接纳你，他赦免你，他爱你到底，他在乎你。希望你放在心上，不要忘记。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刘文从来没有选读过这样的书，这本书呢是以整卷圣经为主，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却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一卷我们常常难以面对，觉得无法消化，而且甚至于在读的时候呢会心生恐惧的一卷圣经书卷了。好，这一卷书呢有很多的注释书，这一本呢很特别，不是注释书，而是告诉我们这一卷很难读的书是一卷盼望之书。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建议你哦，能够呢多多的来读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个人呢，其实也很怕读《启示录》，每次读的时候呢，都是读到最后，主啊，我愿你来，我才觉得阿们。好，如果呢你对于启示录也是有很多的疑惑，那么让我们透过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能够在这恐惧与不确定的文化中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是很特别的一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神学家唐慕华所写的，他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安息主怀，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将继续帮助难以数算的神的儿女或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所以一本书是何等的宝贵啊。好，在读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之前，我们要先少忧虑。好，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真实的爱，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9-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9-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真实的爱。每个人总会有些时候觉得自己不被爱，不被重视，或不被关心。这些忽略甚至是从身边最亲近的人而来，这会使他们感到忧愁，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打起精神来，因为神爱你远超过你所想象的。

的儿女，天父的爱已经覆庇了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爱我，甚至在我都不爱自己的时候，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可以去爱那些你放在我生命道路上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来听这首提米诗班的耶稣爱你。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当生命面对难关，甚至落在死荫幽谷，你会想让圣经里的哪一卷书陪你度过呢？约伯记为搁浅的日子带来曙光，孤单等待时刻，神以诗篇抚平失落与哀伤。但是令人跌破眼镜的是， 这本书的作者唐慕华竟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发现软弱中的喜乐与盼望。《启示录》给人的刻板印象不外乎怪异的末日预言和征兆，加上现代各种穿凿附会的末日推测带来的尽是惶惶不安。然而唐慕华却发现，使徒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代， 邪恶势力仿佛海啸般席卷而来，众教会正遭逢极大的逼迫，处于软弱无力之中。上帝之所以启示约翰写作这封书信，目的就是希望借由各种惊天动地的异象，帮助几乎走投无路的教会与信徒打开视野，重拾基督至终掌权的盼望。 贴着约翰的写作脉动与技巧，唐慕华热切地为处于困境与软弱的人书写，因为他自己也常年受限于身体残障和慢性疾病。明白启示录的信息，如何让他一次又一次在软弱中得力。这本书不只是注释书，也不仅只是灵修作品，而是两者兼具， 提供神学洞见与实用例证，指引我们进入基督的同在，看见宝座上的羔羊。夜阑人静时分，当我们俯心自问，赫然自觉是何等软弱之人，请不要惧怕，也无需掩藏，且让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成为你软弱中的力量。 唐慕华在这本书中说道，最能明白基督掌权的基督徒，就是被迫在软弱中生活的人。他们在受苦中学到的功课，是这个能力至上、成功挂帅的文化所忽略的。他们给予我们最大的服饰，就是教导我们有关软弱的神学。 这是在强调得胜的福音中经常失落的。好，这是这一本软弱的力量的封底这段文字介绍哦。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慕华所写，顾美芬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 揭开启示录这卷盼望之书。彼得生牧师曾说，唐慕华以启示录为教本，引导我们面对受苦，这是在恐惧与平静的不确定文化中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看序言，推荐序有两篇。第一篇是由徐承德传道所写的《喜乐软弱中的力量》， 第二篇序言是廖乃慧传道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唐慕华》。推荐序一：喜乐软弱中的力量。有关启示录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层出不穷。 尤其中东战事不断，局势紧张，中东与圣经预言的各种言论屡见不鲜，加以近来全球各地灾难不断， 举凡智利强震引发海啸、纽西兰地震、日本地震、海啸乃至核灾，各家各派的末日预言随之吵得一头热。启示录当然免不了成为某些门派引经据典的论述。启示录固然是天启文学，但读者往往忽略了这部天启文学著作是以书信的方式写成的，卷首与卷尾的典型书信问候用词，目的是要鼓励初世纪在小亚细亚一些为信仰受逼迫的教会。所以说，启示录也是教牧性的作品，而这一点常常因着读者只注意其中的预言应验而被忽略。维珍神学院教授唐慕华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在众生喧哗的启示录著作里提及了该卷的教牧信息，以及这信息与活着的你我有什么实际的关联，因此格外的独树一帜。更特别的是，他以软弱切入探讨启示录的内容。如前面所说，该卷书是写给苦难中的教会，好使他们因此在黑暗中看到盼望的光芒。唐慕华说，启示录是一卷使人充满盼望的书，但前提是我们要先承认自己的软弱，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没有人想要卸下伪装的面具。没错，因为教会也随着世界起舞，以能力、以强者、以成功来界定盼望的源头，并没有在俗世中做一个另类。

知道软弱与苦难的价值何在，接受苦难，好让自己更倚靠神的充足恩典。第五，认识到信徒群体与肢体的重要。第六，当我们学习活出这种软弱神学，必须要小心，不要两极化，过于注重抵抗撒旦或是恶者的力量，产生莫须有的愤世嫉俗，或是过于夸大在敌对环境中的忍耐，最后却导致绝望。最后第七，软弱神学会让我们活出极大的喜乐生命，在最艰苦的患难中，我们还是能因着完全掌权的主基督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我们的无比大爱，而经历真正的喜乐。唐慕华自己的经历就是现身说法，是软弱中喜乐的最佳诠释。这位维珍神学院的教授有严重的糖尿病，一只腿已经瘸了，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一只耳朵已经聋了，肾功能只剩下17%，肠子已经丧失蠕动的功能。他的生命也就是启示录精髓的最高体现。沿着他的亲身经历，这本书不是冷冰冰或是隔靴搔痒的纯论述，而是充满了信仰的情感与赤诚，令读者为之动容。这本书不随着对号入座解释预言的趋势起舞，不随着教会世俗化的潮流起舞，而是劝勉信徒群体在任何环境都能体会神的主权、神的喜乐、神的盼望，是今天教会迫切需要的旷野声音。推荐序二，我所认识的唐慕华。你可曾爱上先知书，特别是最长的那一卷以赛亚书？有一个人，他把以赛亚书第40章写成用31天来阅读的书，一天讲解一节经文，让你认识以赛亚要讲述的信息，带你看上帝造的穹苍，在他面前俯伏，描述他的伟大，然后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把生命交付给他，为什么还要怀疑，信心动摇。这本书是展翅困乏中。你喜欢诗篇里的哀歌吗？里面的句子可曾牵动你的心？有一个人每天游泳1小时，因为医生吩咐，如果你想活下去，每天要游1公里。可是1小时真的很花时间，于是他每天晚上先背诵1-2节希伯来文的诗篇经文，隔天利用游泳的时候咀嚼经文的每一个字，从泳池出来再继续研经。后来他将研读写成书，把诗篇里的呼唤、动情、赞叹极其澎湃地抖落出来。这本书

是《我在孤单等待》，他是唐慕华。《我在孤单等待》这本书的修订版里说到，他曾经历尽沧桑，他的丈夫不告而别，跟小组里一个少女私奔，遗弃了他，这是何等撕裂心肠的转折。唐慕华的父亲是牧师，又是神学院院长，母亲也在神学院工作，这个家庭教他怎么生活，但真实人生中的他却被遗弃，尝尽被出卖的痛苦。为了不要老想着这些事，唐慕华成立了基督徒装备事工机构，接受邀请到各处讲课或开办讲座，不外出的日子就研究写作，让忙碌充塞时间，不必那么忧伤。唐慕华写作做原文解经时，抚着伤口逐渐加入诗人的呼喊行列，从内心深处问上帝，这种痛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何日才可以重见天日，不再愁云惨雾？问题没有因他加入诗人的呼喊而结束，他终究要面对失去婚姻的事实。然而他对上帝的认识却因为听见诗人的呼喊而更加深刻。他知道就算感觉不到什么，上帝也从来没有离弃他。唐慕华不是到婚变才面对撕裂的痛，他原本非常健康活跃，热爱运动，17岁读高中时患了德国麻疹，伤到胰脏，带来终身的疾病。这个病毒过于强烈，他几乎死去，活过来是一个奇异的经历。他从此更新，也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可是病毒潜伏在脑神经，不时以不同方式来打击他的器官。这些年来，他是急诊室的常客，身体出现各种残障，包括一度失明9个月，几乎失去重见天日的盼望。直到我亲眼见到唐慕华，成为他的学生，仍然难以想象眼前这位声音充满活力喜悦，活得非常精彩的人，曾是历尽沧桑的人。他很快就让我们理解到他的多重残障。他说，请大家尽量往前坐，我的视力范围有限，一只眼睛基本上看不见，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只有70%。第三、第四排之后的，很对不起，你在那里，可是我看不见你，有时会忘记你坐在那里。请大家大声唱，我这只耳朵只有30%的听力，另一只耳朵只有70%的听力，可是我想要听见你们的声音，你们刚才真的在唱吗？当他兴奋地弹着电子琴，麦克风也对着他，因为我们不会唱他填词的诗歌，他要带着我们唱。唱完几节之后，他喘着气问，我的声音像碎玻璃吧，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难受呢？他一直都喜欢当诗班指挥，只是因为耳朵逐渐失去听觉，他听自己的声音像碎玻璃，但还是要颂赞上帝。难以想象，即使四肢健全的牧师也不会像他这样，每个周末跨州去带领聚会或讲道。有一段时间，他连站立的能力都没有，需要坐轮椅，后来进步了，只要拄拐杖。上帝似乎让多得的人多给，但给出之前必须先经历橄榄被压榨的痛苦。多少次他在急诊室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活着出去，但脑袋里永远还有7本没写的书，所以他告诉自己要活下去，事情还没有做完不能走。唐慕华关心下一代，关心教会怎么培养下一代。在唐慕华身上，我听见很不同的声音。许多健康的人悲观，觉得大势已去，连弯身跟一个小孩或者青少年说话的力气都不使，却花大力气来责怪社会，责怪青少年好命，不好好运用时间。唐慕华没有时间消极，反而为主献上软弱的身体，把信息带到世界各地。虽然唐慕华是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是他也有底线。当我们这些学生问他，老师，我们将来可以用 email 和你联络吗？他说，我没有 email 账号，我也不用 email。 如果我连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那个寡妇谈心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跟你们写 email 跟世界上那么多人联络呢？耶稣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寡妇就是我的邻舍。
所以请让我先花时间跟我的邻舍说话。的确，如果大家并肩而坐，却各自对着手机说话、上网发简讯，那么我们便不再是彼此的邻舍了。也许只有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切实的彼此关心过群体的生活，我们才能发现群体的动力是何等的大。上帝可以使用软弱的人，软弱如唐慕华，软弱如任何平凡的教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看完了前面的推荐序哦，在下一回我们会看作者所写的序言《启示录》中的软弱神学，还要进到第一章《别怕启示录》。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9章的第二个段落。那因为49章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多多是分两次节目的时间和你一起读这一章的经节。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9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第二个段落，就是第20节到39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20节到39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49章。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的少年人被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被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石火灼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

0: 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有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20节到3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我们继续来看第49章的第二个段落，第20节到22节是继续论及到关于神对以东的审判，并且将审判的焦点转向其他邻近的邦国还有远方的势力。第23节到27节是论到大马士革的审判，第28节到33节则是论到基达和夏所的审判，34节到39节则是论到在远处的以兰，也有圣经版本说是埃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描写着耶和华神将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作为神审判的铁锤，看看他如何横扫地中海东岸以及阿拉伯半岛的各个政权。首先20节到22节是神对以东发出最后的宣判，虽然说以东所处的地势很险要，而且全民皆兵，但是21节说，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红海其实距离以东大约有200多公里，可是在红海能够听闻以东的灭亡之声，就是指以东的灭亡是非常大的，冲击了当时的社会。还有22节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这就是神对以东的审判，他要使巴比伦如同大鹰展翅的攻势，让以东所有的勇士的心就如同将要生产的妇人一样，是惊恐无力的。接着23节到27节是耶和华神对列邦的第六个预言，就是对大马士革的审判。当巴比伦大军进入哈马和雅尔拔的时候，消息传到大马士革，居民就因此

惊惶失色，未做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了。还有当巴比伦大军入侵之后，城市被毁的凄凉景况。大马士革是以色列北部亚兰的首都，是当时在北方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和政治中心。哈马和亚发这两个地方是大马士革在北方的防御重镇，可是在面临巴比伦从北方压境的风声中，这些原本强盛的北方城邑都陷入了非常大的恐慌还有软弱之中。27节，耶和华神说，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这里所说的便哈达就是亚兰王的称号。

神对列邦的第七个预言，也就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基达和夏所是生活在以色列东部和亚兰南部之间，它是沙漠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28节说，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在这里说的东方人就是指阿拉伯人。基达和夏所因为是游牧民族，他们不筑造城墙，没有门栓，都是居住在帐篷里，靠着骆驼羊群在旷野过着安逸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他们自认为是远离国际战事，不会有人来抢夺他们。可是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们是在主前599年遭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灭的。再接着第34节到39节是神对列邦的第八个预言，是对以兰的审判，有的圣经版本称它为埃兰。以兰是位于巴比伦以东，也就是在今天的伊朗的西南方。34节和35节说，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以兰人素来是以强劲的弓箭手闻名，他们的弓箭手也是军事力量的核心和骄傲。在经文中特别注明，这个预言是在南方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那是大约在西元前597年的时候，神的预言临到先知耶利米，而当时正是巴比伦刚刚发动第一波掳掠，国际的局势非常动荡的时候，就是第36节神所说的，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风从天的四方刮来，就是指神审判以兰的巴比伦军队非常庞大，而且这个审判是来自神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章的记载里，从亚门、以东、亚兰、基达、夏所以及以兰人，他们各国所夸耀的事物，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是全然站立不住的。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们都必须面对神的审判。然而神也宣告了要恢复他们的预言，这也就是暗示最终这些列邦列国都将因着弥赛亚而得救。

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9章20节到3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耶利米书里看到了神对六个外邦势力的审判，神的审判依然带着管教与复原的终极心意，而这也代表了在新约时代，神的救恩与国度将要打破民族的疆界，即使是在远方的列国，也都将归回到神的宝座前。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立秋之后我们的老人家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些适应和调整。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我认为这个秋天的这个节气呢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晚上入睡开始变得困难了。包括睡的时候不踏实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在想啊，这确实我们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
3: 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准备，看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休息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啊，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包括年轻人呢、老年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没错。
3: 特别是秋天啊、
2: 是
3: 秋天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了，那我们肯定身体会相应的会呼应这些变化的。
2: 对，
3: 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没有意识到。
2: 嗯，
3: 那可能你还是按照夏天的那个作息来。
2: 对，
3: 那会有一点冲突了。
2: 没错。
3: 那这个失眠也不妨看成是一种提醒吧。
2: 是、或者说是睡眠质量的下降。
3: 或者是你睡着了以后觉得醒了休息不够啊、
2: 是的，
3: 是。
2: 所以呢，关于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在我的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悲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来的、因为我们可能春天就很欣喜啊、夏天就很亢奋啊，
2: 是
3: 到了秋天我觉得悲秋，其实情绪低落是给你休息、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2: 哎，是是
3: 是
2: 是是。
3: 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静下来嘛。如果是遇到了失眠的问题，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内容。
2: 是是。
3: 那看看能不能多方面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吧。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回到悲秋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入秋后，尤其是在很多北方或者说季节比较分明的地区呢，就会产生这个气温的变化不定。比如说早上还要穿厚的衣服，到了中午呢就要脱掉外套，然后穿短袖，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也会缩短。
3: 是，
2: 那所谓日照时间的增加或者缩短呢，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血清素的分泌，
3: 没错，
2: 那这两个元素的分泌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起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睡眠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回到这个悲秋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到了这个季节啊，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多愁善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3: 是。
2: 那除了悲秋还有什么呢？秋乏。立秋之后呢就处于一种虚空松弛的状态，表现就是倦怠啊、乏力啊、嗜睡啊等等之类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不管是悲秋也好，秋乏也好，其实是要我们从一个亢奋的精力很充沛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呢，拉回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状态。
2: 对，是的。那么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回到像过去农耕时代哈，以务农为主的时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人类的自然的这种生活作息就会发生改变了。
3: 是的。
2: 那现在呢，仿佛我们在一种可以靠人，比如说靠科技的成果，好像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
3: 是的。
2: 哎，我想起这个之前看一个节目，那个有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当时跟这个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他说，哎，你平时是在深夜的时候写作嘛？然后这个主持人说，我不是，我是白天写作。然后呢，主持人就说，哎，那不是说这个大作家都是深夜的时候有灵感吗？
3: 是。
2: 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回复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在白天创作的。他说，上帝创造了光明，你非要跟他对着干。
3: 对，哎，没错。哎，我很认同这个不要对着干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没有打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行啊，就是时间的这个运行啊，是相对抗的。
2: 是的。
3: 所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阳气收敛这个特点来入手，建议还是要早入睡早起床。
2: 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时候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说，哎，保证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争取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刚刚杨丽姐说，尽量早睡。
3: 对，
2: 怎么算早呢？尽量在10点钟之前呢，可以入睡。
3: 然后还可以午休。哎，你知道这一点很奇怪哦。如果你中午稍微休息的好，你晚上休息会更好哦。如果你一直就是白天都是强度工作的，你晚上绝对睡不好。
2: 当然这里边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大脑的节奏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晚上入睡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脑太活跃了，
3: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都很忙。
2: 对，
3: 然后你太兴奋了，
2: 想的事儿太多了。
3: 是的。所以在入睡之前，我通常都会给自己一个半小时，我要完全放松下来，我睡觉才好的。
2: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运动最好也不要在睡前。
3: 是，
2: 因为你的身体是亢奋了。
3: 是睡前啥也不要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提到午休呢，也是说尽量呢就是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就是不用太长，因为如果太长的确实也会造成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
3: 是
2: 等等
3: 是
2: 的。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起居作息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些调节呢？比如说，哎，中医的一个疗法里边会讲到说，你可以在睡前呢，就是

0: 是，
1: 对吧？
0: 哎，对对，就是好像有一种叫什么水牛角还是什么的，
1: 哎、对对对对，
0: 类似那种，
1: 是的，
0: 你就可以拿那个做辅助。
1: 是的，是的，
0: 什么地方你摁一摁也无妨的，
1: 嗯、
0: 我觉得。
1: 嗯，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地筋呢，它就是有助于疏肝。
0: 嗯，
1: 有助于安神的，
0: 嗯，
1: 那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
0: 嗯、
1: 一方面是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入睡的这个状态。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光照的调节
0: 啊，是
1: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挑战来着、
0: 嗯、
1: 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多接触自然光，
0: 是
1: 尤其是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的这个太阳呢，就是可以晒一晒，当然除了中午啊就非常炎热的那个太阳呢，我们还是尽量少晒，因为一方面呢、
0: 嗯、
1: 它这个过强的这个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身这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暑热。
0: 嗯讲到这个晒背啊，我还是蛮有体会的。
1: 嗯，
0: 我去北方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特别在意晒背，有时候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看那对面楼的老人家呢，他就在室内就对着那个大玻璃窗啊就在那晒背。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很方便。诶，回到家里我也实践一下，
1: 是
0: 就在秋冬的时候，我有一个窗户是对着东面的嘛，就是阳光比较容易照进来。早上起来的阳光，有一个冬天我就做了几次，我感觉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就是血液也被调动起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北方老人家这个晒背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
1: 嗯，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当我们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体内褪黑素啊、血清素的分泌，正常的分泌，一方面改善这个抑郁的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要减少非自然光的这个照射。
0: 哦，是，
1: 比如手机。
0: 哦，是，
1: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拿着手机看一看是比如说我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通常我们的电子设备啊它发出的是蓝光，而这种蓝光的频段呢其实它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对大脑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它反而会容易造成比如说我们一些情绪的波动，
0: 是
1: 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质量会下降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那当然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做到电子设备不发蓝光的，或者说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非自然光是对人没有坏处的。
0: 哦，
1: 但是很明显过去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0: 是的，所以还是少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1: 对，尤其是晚上。
0: 是是。
1: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安神香，不过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情况。
0: 是，有一些不喜欢香的。
1: 对，有些人不喜欢闻着味道睡觉。
0: 是。
1: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陈皮啊或者什么，也摆放出来也没有问题。
0: 哦，那太金贵了，现在都几百块钱一斤。
1: 当然，
0: 都不舍得拿出来闻。都是密封在罐子里。
1: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呢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社交还有我们的兴趣爱好。
0: 是，
1: 因为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情绪抑郁结的问题嘛。
0: 是，
1: 所以当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哪怕我是说哪怕就是去村口那个大树下聊聊天，
0: 大榕树会议，
1: 对对对对对，哪怕是聊聊天，也放松我们的心情哈。
0: 是，
1: 那
0: 是
1: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园艺养花，对吧，或者杨丽姐是烹饪，对吧，做点甜品呢、或者什么，
0: 是
1: 就是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
0: 所以我觉得培养兴趣爱好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一个是帮助你调节情绪，第二个你更容易结交到共同兴趣的朋友，
1: 是
0: 开拓你的这个社交圈。
1: 对，而且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也留意到有很多的教会啊，他就是通过开设一些兴趣班来去传福音的。
0: 哎，这很好。
1: 所以有些长辈就说啊，我不会传福音，我讲不了大道理。那你就对吧，就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兴趣爱好。
0: 是，
1: 就大家一起来交流你怎么养花呀，啊，甚至怎么比如说我们台里边的这个康宁老师，对吧，他就去参加裁缝班，去学习剪裁做衣服。

0: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以这个兴趣爱好，以这个具体的某项技能作为一个交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分享我们生活的一些态度等等的。
1: 是的是的，很同意。
0: 对，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休息睡眠，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调节。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心，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董姐妹。在见证当中呢，董姐妹说：“木心、宇泽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家人们，你们辛苦了，愿神纪念你们的工作，赐福给你们的家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我们当中做见证了。那么今天在见证当中跟大家分享两个经历。先说第一个经历吧，这个呢是在2025年12月9号啊就写下来的见证。受木心的影响呢，现在我也有写笔记的习惯，主要是害怕自己有一天老了，记忆力不好了，再忘记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6: 先来说第一个见证。前一段时间啊，我总觉得我自己的小腹不舒服，加上这几天啊是排卵期，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总是怀疑自己啊有什么病。然后啊，昨天上午我就在心里祷告，我说主啊，我心里不平安，求你给我预备一个人，喊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有病了就治，没有病呢心中就不胡思乱想了，一切交给你。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就想，怎么可能呢，我自己是不愿意去医院的，谁会愿意去医院呢，而且又是检查妇科，都是偷摸去的，谁去医院还把我叫上呢，根本不可能。我自己想完我都笑了。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姐给我打电话说，你去做个彩超检查一下妇科不？她说她刚去医院看了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囊肿切除手术。这个朋友啊，给了她一个联系电话，就是做妇科检查和彩超的。因为是门诊，所以呢，收费比医院要便宜，而且也靠谱。我连忙说，我去，这正是我向主求的。她垂听了我的祷告。大能的神呐，我要感谢你。我和我姐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诊所，赶在大夫下班之前啊，检查全部完成。感谢主，我和我姐的妇科检查结果都是好的，都很平安。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5: 第二个见证的是下午的时候呢，我坐在店里，我就给主说，我说主啊，店里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卖过任何的冰柜了，因为我们家是卖冰柜的哈。我说每天的祷告你都垂听了吗？难道是你把我忘了吗？饶恕孩子的小信吧，如果你一直在呢，就求你来怜悯我，让我今天无论是大柜子小柜子，无论是大小的单子都可以，但我就希望你能够向我显明你没有离弃我，一直都在。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心态都已经崩了。虽然我知道我不可试探我的主我的神，但主啊，你有慈爱的心，不给我定罪，垂听我的祷告。这时候神奇发生了，下午三点多店里边来了三个人，买了一个小冰柜，650自提的，也不用我们送货。感谢我的主我的神，他用他的信实向我证明他一直都在。后来我自己就在想啊，我这么一个被造物，怎么可以对造我的主说你怎样怎样呢，我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但是我的主我的神，他有怜悯的心，有丰盛的恩典，他不看我的过犯，用大能的膀臂护庇他自己的儿女直到永远，阿们。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见证，今天啊就先写到这里，有时间呢我再来为主做见证。愿上帝赐福你们平安喜乐。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董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求神继续的赐福你，也给你平安喜乐。 特别开心听到我们东姐妹讲呢，在她检查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是正常的，都是平安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坦白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姐妹，可是我也觉得说无论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看医生总是有很多的一些误解，包括尤其是我们董姐妹讲到的这个妇科的问题，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器官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器官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身体能够提供各样的功用，保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满足我们不同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每一个生命或者身体的器官也都是为了主他自己的荣耀，他那么精确的运转，他那么精确的被设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羞耻感，包括我们董姐妹讲到的尤其做妇科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去做的，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改变的一个观念，其实没有什么羞耻的，因为我们本来生命的整个身体就是神他荣耀的器皿，也是圣灵他自己的殿。
6: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警醒姐妹，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妹妹，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每天教会群里啊发的信息我第一个点开的一定是认识你真好，在我心里啊你们就是上帝差遣来的天使，借着声音传扬福音的见证，你们性格开朗，配合也非常的默契幽默，每次听到都让我格外的温暖，每当听到来自于世界各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看到他们在患难当中的经历，我会跟着流泪，看到神赐下的恩典和眷顾，我也会感动的流眼泪。
5: 我和我的丈夫，我们夫妻俩呢开了一间杂货店，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就是关于神如何看顾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店铺躲过了两次火灾。事情呢发生在10年前，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店里，那天下午2点多左右呢，我从乡下的叔叔家串门回来，一打开店门，那屋子啊满都是烟气，我看见煤气灶上烧着一壶水，已经烧的翻滚，原来是我爱人烧上水之后呢去打麻将，完全把这事儿给忘了，恰好那个时间我回来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6: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们从店后面啊租了个房子，我和孩子住在后面，老公呢是住在店里。那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想起来啊要出去丢垃圾，走到店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现窗户那边浓烟滚滚，我赶紧打开店门，发现啊又是老公把水啊烧上了，可是他人呢又去打麻将了，那壶水啊都快烧干了。我平时啊都是早上丢垃圾，那天不知道怎么的临睡前就突然想起来要去丢垃圾。当时我信主不久，并不明白这是神的看顾和保护，只以为就是个巧合。我们的店呢是在1楼，楼上啊还有好几层的住户，如果当时真的是着起火来，不光店里那么多的货会烧光，楼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遭殃。那些年我们挣的钱全部都压在货上，手里有点钱也都是去进货周转，如果那两次真的店里着火了，我们可能就一无所有了。
5: 感谢上帝保守我家店铺脱离了两次火灾，神这么眷顾我，我竟然一直蒙在鼓里，我实在太亏欠神了。这两年听认识你真好，听到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见证，我才慢慢回忆起来10年前的这些事情，才恍然大悟，我反应的太迟钝了，把神的恩典埋藏了这么多年。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大爱，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为我保驾护航，护我周全。今后呢，我要再仔细想想，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数不胜数，以后想起别的见证我还会再来分享。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宇泽弟兄、木心姐妹，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们，赐你们身体健康，灵命兴盛，你们的辛苦付出必蒙神的纪念。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警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啊，实在是就像她讲到的那样，有的时候在当下我们没有意识到是神的恩典，但直到我们走过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谢谢我们的警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神他自己的恩典，也让我们越发的常常看到神恩典的时候，也越发的知道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19篇47到48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 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诗篇119篇47到48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这是我在2025年8月2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昨天在情绪当中思想主的命令和鼓励，今天我在平静当中数算恩典，心中没有了昨天的重担，反而因感恩而充满平静的喜乐。我想这便是在主的命令中自乐的真实体验，因为我知道这命令严格，但却会带来绝佳的果效。这些经文当中其实有三个不同的生命层次，第一层是喜欢接受主的命令、律例和典章，第二层是遵行践行主的命令、律例、典章，第三层是不断深入的思想研究主的命令、律例和典章，是我们在基督里生命不断成长和进阶的途径。没有一个罪人乐意被命令所辖制、被律例所限制，除非他有利可图，明白这此命令与律例可以带来重要且丰盛的利益。基督徒也是如此，只是我们明白了这命令、律例是出于全然的爱，而且带来了永恒的丰富，所以我们乐于其中。然而随着我们遵行这些律例、命令所带来的极美好的结果之后，我们就越发的更加乐享其中，更愿意花时间付代价的去思想神的命令与话语，于是生命就开启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丰盛。今天呢，进入大燕山国家森林公园，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午1点就会有雷暴雨，我一直祷告祈求，求主赐给我们不留遗憾的旅行，赐我们合宜的天气，一路祷告一路感恩，因为主真的赐给了我们温凉且无雨的好天气。当我们下山进入餐厅之后，不到3分钟大雨倾盆，然而当我们用完餐走出餐厅，天气又恢复了温润。我在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我的主实在太爱我们，他的爱一路守护着我们，这样爱我的主，我怎能不在他的话语中快乐幸福呢？主啊，你的命令也是甘甜，即便遵守有难度，但我相信垂听祷告的你必会帮助我战胜困难，也必会让你的旨意成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诗篇119篇47到4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吧，就是诗人在这里没有说等我有感觉了我再喜乐，他说我要喜乐，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写信来也谈到一个问题，说好像在过去节目当中我听到很多你们的分享，包括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现在都有木心的这个话中有情的一个环节，还讲到他自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心得。那么在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非常受鼓励，但是我却觉得回顾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感觉读经。可是在这里呢，我觉得诗人让我们看到说，我不是没有感觉读经，而是我有没有这样的决定我要读经。很多时候呢，感觉是在顺服以后才来的。包括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在荷兰的这个基督徒 Corey 姐妹呢，在二战期间呢，她讲到说，后来当她去饶恕那个特别虐待她的狱警的时候呢，她说我当时很不想去握这个人的手，因为他太残忍了，在监狱当中对我们。当这个狱警来寻求饶恕的时候，她说我很难愿意去握他的手，可是后来因为我愿意做出这个顺服的决定，我去顺服神，所以呢我去饶恕他，而这个时候他说我内心感受到了饶恕所带给我的平安和喜乐。并且 Corey 姐妹也讲到，他说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因为我顺服而来的，而不是因为我有感觉才去顺服。反而如果你是看感觉的话呢，一开始他所感受到的感觉是不要去顺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先有感觉再顺服，而是先顺服感觉再慢慢跟上的。有一个年轻人啊，后来有一天跟他的牧师讲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弟兄姐妹谈到的这一点，他说我最近一点要去读经的感觉都没有。那牧师呢就回答这个年轻人说，那你最近有没有感觉要去刷牙呢？所以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故事是说，其实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不是有关感觉的，而是有关决定的。所以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不光光是我们有没有感觉要去刷牙，还有一个问题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或者有没有感动要去这个洗澡。可是你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尤其当我们出了一身汗，或者我们在身上非常脏的时候，我们洗完澡之后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那种舒服，神的话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读完之后马上就非常激动，可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当中，就像刷牙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我们牙齿的清洁，保守我们牙齿的健康，口腔的健康。读经也是一样的，几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其实已经在改变了。很多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几年几个月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生命在不断的改变。而这个并不是还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有没有感觉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有没有这样决定的问题。
1: 读经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去做，因为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周而复始，然后每一天都要进行，偶尔也会有疲倦，偶尔也会有枯燥的这个时候哈。但是呢，的的确确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必需品，就是没有商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坚持就会变得稍微的容易一点。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阻力，完全甘心乐意每天都会有固定的这样灵修的时间，读经的时间哈。但是其实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以变得轻松一点。而这个决定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决定，说我咬牙坚持，我即便今天特别不想读经，我也要去咬牙坚持。往往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了说，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力量，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给我带来方向，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一个新的视角，当我们知道神的律例、典章、命令都是对我们好的，而且对我们一定有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坚持的动力就会更强，你持久的耐力就会更强。 那就像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一个寓言故事，对吧？这个小和尚问老和尚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自己啊？老和尚说，拿着这个竹筐子去打水哈。那当然呢，这个孩子的这个竹筐子是以前装煤的，所以竹筐子非常的黑，可是大家知道竹筐子打水一场空嘛。小和尚坚持一段时间回来跟老和尚说，你骗我哈，这个竹筐子打水怎么可能打满一缸水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改变我自己？老和尚说，你去看看你的竹筐啊，那个黑漆麻东的竹筐如今已经变得锃亮，恢复了它的原来的本色。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读经和生命改变的过程。能不能够让我们啪嗒一秒生命完全的改变？可以，但他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他会用长久的与他在一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洁净我们。而他的话语其实就像那个百洁布，在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里面擦去我们那些污秽的、肮脏的、不堪的，而留下的是一个洁净的、明亮的、清洁的状态。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19篇47到第48节的经文，里面后面讲到一个话啊，讲到说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后面在48节又讲到了一次，你就知道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两节经文当中都重复出现，其实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诗人连续两次说素来是我所爱的时候，说明他是真的爱神的话语，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这种爱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情感上，你会发现诗人在这里说，他说我是内心喜乐的，这表明当神的话语来临的时候呢，带给他内心的欢喜满足，他心里是真喜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尊荣的问题，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说，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而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经文的或者圣经的版本啊，在有些版本当中呢，还有一个括号哈，那括号当中讲到原文这个遵行呢是举手的意思，所以呢，也就是我要向你的命令举手的意思。那么在古代它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古代那时候大家举手代表的是尊敬、接受、渴慕、敬拜，意思也就是说，主啊，我完全接受你的话语，我也愿意尊荣你的话语，敬拜你的话语。另外我觉得让我自己非常感动，就是在第48节最后讲到的，说我要默想，我要思想神的话语。真正爱一个东西，一定是会愿意花时间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谈恋爱的情侣，尤其是热恋当中的情侣，一天聊几个小时，没人逼他们。为什么？因为爱啊。如果有人说我很爱神的话语，却一年几乎不读圣经，我想那就值得反思了。包括有很多人说我非常爱耶稣，我非常爱主，但是又不去教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不断去反思的一个问题，真正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只是读圣经却不想默想圣经，问题就常常出现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爱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像饥饿的人那样去寻找食物，像守财奴爱财宝那样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因此所失去的常常又是无法估量。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把它真正的当回事儿。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每天好像读经几分钟的时间，就立刻投入一天的忙碌当中，神的话还没来得及进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就被各种各样的电邮、社会信息或者工作的信息所淹没了。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思想的重要性，包括默想的重要性，它是让神的话语从我们的眼睛进入到我们的头脑，再从我们的头脑进入我们的心灵，最后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喜爱神的话语的确是一个选择，但同样默想神的话语也是一个选择。
1: 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寻找并不是被动的，这个寻找是主动的，而且是要四处寻找，而且是要深入寻找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经这件事情上呢，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也读圣经啊，但是读不懂，或者说哎呀我也读，但是我就觉得说对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其实神在这里一开始不是说你像和尚念经一样敲着木鱼当当当当当，神一直都说的是你要默想，你要思想，你要遵行。而这个思想就是要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心意，理解神的话语。这也就是为什么查经非常的重要，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查考圣经，包括你自己要去有一些查考的圣经的时间灵修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谈到读经的时候说，哎呀读完就已经很累了还要查考，对不起，这是神的命令。神起初就告诉我们，你是要寻找的，你是要主动深入的去了解他的话语的，你是要不断的靠近他，不断的去认识他，圣灵才能够在你的里面及时的有效的给你指引、教导、归正。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停滞在那里，不成长、不改变。很多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停滞在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如果不突破这个阶段，我们就会一直陷在这个其中，就是保罗所说的比不幸的人更可怜了。但我们突破这个阶段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思考神的话语，去寻找神话语的真谛，这就是灵修， 这就是查经。所以我们真的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读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找身边的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经。当然小组查经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哈，和你志趣相投的或者和你一样有对生命渴慕追求的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圣灵给每一个人所带来的光照带领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一些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所带来的教导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清晰地看到神在他的家，也就是教会当中美好的旨意。让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安以木带来的，名字叫做主啊怜悯我。他特别写到说，这首歌呢是写给那些在深夜当中崩溃的人的一个敬拜的诗歌。他说有些夜晚我们连面对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撑下去，却在最安静的时候又崩溃了。那么主啊怜悯我是一首关于软弱破碎，又是有关被爱所拥抱的祷告。当世界安静下来，当眼泪终于掉下来，我们蓦然回首，原来神却从来没有离开。就像诗篇23篇第4节所讲的那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王姐妹，她在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福音电台的工作人员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也是通过我们青年团契的组长才和你们联系上的。我们组长每天都会把你们的节目转发到微信群当中，有时候打不开呢就听不见你们的节目。准备做见证之前呢，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要说的，我又想把主的爱主的带领说得更透彻，我又怕太长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我今年已经是信主4年的时间了，要说我是怎么来到主面前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猫。那时候啊，我刚离婚不久，自己一个人也没事做，找工作啊却一直碰壁，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后来一次一次被打击，我也放弃找工作了。儿子在老家上学，儿子喜欢猫，那个时候呢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呢我也并不讨厌猫，以前养过狗。我女儿开宠物店，店里啊有卖猫，我到女儿店里去玩，看着猫很可爱，就发给儿子，儿子说他想要养，然后我就顺从儿子的心抱了一只回来养，养着养着我就很喜欢这只猫，就把这个猫啊当孩子养了。
1: 每天早晨啊，他在5点到6点左右的时候就会用爪子拍我的脸，因为他要吃饭了，很乖，我都习惯生活有这只猫，没有他我就感觉少了很多很多似的。我住在1楼，有一天开门不注意，猫跑出去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猫不在呢我就睡不着觉。猫丢了6天，外面啊都是下雨，想着这猫6天没有吃喝都没有回来，我就想这猫肯定是被别人抓去了。我到处张贴寻猫启事，夜里3点多还去小区里找门卫的监控，6天我真的没有睡一个好觉。当时啊，我就把我的这个状态和我们老家的一个姐姐说了，她是信主的，她好多年前啊就其实传福音给我了，可是我当时没有信。我3个姐姐呢也都信主了，而且曾经都传福音给我，但是啊我大姐二姐都不识字儿，没有一个人能把主的大爱说清楚讲明白。大姐二姐就跟我说，你信主吧。我说我不懂，我怎么信啊。猫丢了以后，我就和老家村庄的这个姐姐呢说了我的猫丢的事情，也告诉她我心里有多难过。她告诉我说，你姐姐不是信主吗，叫你姐姐向上帝祷告啊。当时啊我听了没什么反应，后来啊我自己不由自主地拿手机发微信给我姐姐说，我猫丢了，你帮我祷告一下，让你的上帝把我的猫找回来。
0: 我姐姐收到我的信息说，你又不信。但其实虽然当时我嘴上没说，但心里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说如果这猫找回来我可能会信。姐姐还说啊，你又不奉献。我没信住，我不懂奉献是什么意思。我说奉献是干什么的，她就说5块10块50块100块都可以。我说如果这猫找回来那我就给200块。我姐姐说我多找几个姐妹给你祷告。晚上8点多左右呢，我姐姐就找她认识的姐妹给我祷告。夜里2点多猫自己回来了。儿子说，妈妈猫回来了。我从床上赤脚跑下来看猫，一看猫干干净净，也没淋湿也没瘦，刚好丢了一个礼拜，感谢主。那时候还差一个礼拜多就过年了，我就和女儿说我要回老家，我要信主。然后呢女儿开车带我回老家，连喝喜酒再找我姐去信主。刚来到上帝面前，那时候我也不会祷告，我习惯翘二郎腿，白天不知道祷告，晚上和上帝亲近呢也是翘着二郎腿和上帝说我今天干啥干啥了。后来我4姐识字，她就拉我进群，我每天趴在群里听别的姐妹祷告，慢慢的我也就学会祷告了，是主的一步一步带领。感谢主。要细致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短的说，求主赦免饶恕我。
1: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给儿子买房子。刚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并不知道祷告呢其实可以向上帝祈求和交托，除了和上帝说我今天做了啥，别的我就不会说了。后面啊学会了祷告，就天天向上帝要房子。我和前夫离婚呢是因为他出轨，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好难。我是离婚4年之后啊才认识上帝，我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我睡到夜里醒来啊就想要磨刀去杀前夫。我恨他是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不甘心，我从未成年就与他同甘共苦，从一无所有到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 生意做大了，他就要请老板吃饭 KTV， 就在里面认识了小姐。他现在呢找的这个女的呢比他小24岁，如今他们也有一个孩子6岁。那个时候啊，我也非常恨我前夫的爸爸，因为我和我前夫的爸爸说他出轨的事情，他爸爸不但不阻止，还支持他这样。也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教育我，妈妈生下我就去世，我没有见过妈妈的样子，不知道妈妈的名字，也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姐姐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妈妈，我是被姐姐带大的。前夫他爸爸啊，一直都看不起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对他们只有祝福，没有了一点点的恨意。我有的时候回老家呢，还会专门去看看他的爸妈，给他们买一点东西。我知道这都是主赐给我的，感谢主。我每天啊都为买房这件事情祷告。因为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做生意有一块地，后面呢那个地拆迁赔了200万不到，具体赔多少我都不清楚。我怕这个钱啊在前夫手里，房子没买上，钱却被他败光了。于是我就为此啊天天祷告，而慈爱的上帝却没有离开我。
0: 有一天当我自己反省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对上帝亏欠实在太多了。晚上我祷告说，主啊，我亏欠你太多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我没有脸来到你的面前，除了来到你的面前索取索要，我能给你什么呢？我就每天努力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中国祷告，为孩子祷告，也为上帝的仆人祷告，我自己连提都不提了。主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给我成就了我心里所想的事情，按照我的盼望给我成就了。感谢主，心中再无他语，我有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主。最后呢，求神祝福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或者反思的地方，包括她在见证当中提到她两位姐姐的这个经历，也讲到说因为她还没有信主也没有奉献，所以当她来到姐姐面前去寻求祷告的时候呢，姐姐就说你都没有信主也没有祷告。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么多的经历哈，就是虽然我们所爱的人没有信主，但是呢我们透过为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们也经历了主。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发现回头我去想的时候，包括木心也是，我们一开始对主很多的经历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信主，包括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我想神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并且我们都没有信主。神没有说你们要信主才知道神他的美善，神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我们只有信主了觉知了我们要在教会奉献我们才能够领受或者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生命或者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主恩典的经历就成了一个交易了，就是只有我给教会奉献了。其实这就跟佛教当中去烧头炷香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包括我们王姐们后来讲到的说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她自己有很多的亏欠，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为自己祷告，她也自己讲的说我为这么多人祷告我自己连求都不求，或者我自己的名字提都不提了，这也不是神所想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不要因为我们对神话语很多的误解呢，就造成反而在我们信仰或者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枷锁，而这就再次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好好读神的话语不光光是读而去默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那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神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是我真的就发现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似乎尤其对于我来讲，我听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的都是瑕疵。

0: 的来牧养带领我们，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认知只停留在字面的意思或者说一些律法的行为上面，而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基督里面，得释放，得平安，得喜乐。
1: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试想一天，当家里面出现了一位失智症的患者，其实除了病患本身很辛苦之外，其实家人是更辛苦的。
0: 对，
1: 因为照顾上其实要花不只是时间，更多的是精力啊，还有包括怎么样和病患来相处。
0: 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失智症，有一天呢就看到他们的家人同时在 FB 就说他妈妈不见了，就出去坐车子出去
1: 帮忙找，
0: 就不见，真的就不见，而且十多个小时没有回来，
1: 很容易就让全家都陷入一片慌乱。
0: 后来到隔一天的凌晨才找到他，原来他一个人坐到基隆很远的地方，根本你找不到
1: 呀，这真的会担忧啊
0: 呀，
1: 所以就是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出门。
0: 是啊，
1: 可是在家里面呢，万一到时候又想疑神疑鬼，或者说有一些幻听幻觉，然后呢甚至到最后可能不认识你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透过这一集告诉所有这个不管是这个照顾的，或者说也许家里面还没有失智症的患者，但是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不让自己手忙脚乱。
0: 是
1: 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专业来宾，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来欢迎的是亲子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欢迎。
0: 欢迎吴老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0: 欢迎潘牧师。
1: 来了，欢迎的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婷医师，欢迎。
0: 欢迎徐医师。
1: 另外来欢迎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秘书长，欢迎。
0: 欢迎秘书长。
1: 好，马上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您来深入了解一下。
2: 遇到家里面有失智症患者的朋友，十个大概有十一个心情很难开朗。无论是出现失智症状以后，患者情绪、生活作息、人际关系的变化，或是从确诊之后对于未来生活的遥遥无期感，一个家庭有人失智，家里面往往很难接受这种巨变。但是乱不会解决即将面临的失智症照护问题，唯有全家一起面对，互相体贴，彼此担待，才有可能回到平常。家有失智者如何能不乱，从家人合一开始。
1: 好，四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其实都和失智症患者的相处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0: 对，
1: 首先要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在还没有确诊之前，其实因为失智症的这个关系就很容易让家里面陷入大乱的，您同意吗？同意或不同意？
0: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哇，不到三秒所有人都
0: 一秒钟就考虑了。
1: 为什么会这么毫不犹豫的就直接举圈呢？吴老师，
3: 因为你知道吗，当我妈妈她有这个失智现象的时候，全家人就不知道怎么照顾她。本来是弟弟跟弟媳妇她在照顾，那我们很感谢，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义不容辞，所有的兄弟姐妹应该要出来了，那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开家庭会议，开了好几次，应该怎么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间的人出时间，那有在忙碌的，那你就出钱。那我的妹妹很可爱，她是一个企业家，
1: 是，
3: 她说那五份里面我出最多，就是如果说要出5万块，她愿意出3万块。那小弟在美国说他我也可以。1万块没问题，那剩下1万块就我们收入比较少一点点的几个人去分担，就是全家人
1: 有人负担时间，有人负担金钱，
3: 对对对对，
0: 但家人蛮团结的，面对这件事。
3: 本来没有那么好，我跟你讲，
1: 就是到了非要团结的时刻，
3: 这个时刻到了，对，
1: 因为那个 timing 正好是，我觉得会乱，就是因为在协调分工上面。
3: 我跟你讲，我们家算很幸运，大家还愿意坐下来谈。我看到太多家庭，因为要照顾这个老人家是有这个现象，更加的分崩离析啊，
1: 本来已经乱了，而且更乱，
3: 更那个，就是我哪有空，然后大家就是认为大嫂，这是大嫂的事，
0: 都是大嫂的事哦，
3: 全世界的大嫂，不不，台湾的大嫂最可怜了，为什么是大嫂的事啊？因为那个
0: 以前当大哥很辛苦，现在当大嫂也很辛苦，
3: 好辛苦，因为大家都认为啊，那就是大嫂是你又没有上班，你又有空，你应该要做，而且本来就应该你哦，不对不对。但是现在有很多改变，我等一下有机会讲给大家。
1: 对对对，等一下要请老师再深入来聊一下。
3: 对对对，有。
1: 那潘牧师，
4: 因为我大哥大嫂，就大嫂的妈妈也是阿兹海默症，所以他们长期照顾了。刚妈妈刚过世的时候，大嫂妈刚过世，又发现是我妈妈有这个症状。其实 那个压力是很大，
0: 好崩溃哦。
4: 对，
1: 之前那个大嫂的妈妈的话是大概照顾多长的时间？哦，
4: 那十来年哦，因为她从很轻度就发现，所以长期非常的疲惫，
1: 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那一样，我们也是非常幸运，就是一发现我妈妈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兄弟姐妹就坐下来，我就说我来照顾。那大哥大嫂呢，就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他们照顾过这种慌乱，这种辛苦，
1: 比较有经验。
4: 对，他们舍不得我照顾，但是我舍不得我大嫂，因为媳妇照顾跟女儿照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女儿呢可以直来直往啊，可是媳妇呢才照顾完一个妈妈，现在又来照顾婆婆，整个人生不是就变成黑白吗？
1: 对，身心上会很大的煎熬。
0: 家族里面有您这样的家属就好了。
4: 对，因为我就想到说一分财产哦，不分男女哦，可是要分照顾的时候就要分男女，对不对？
1: 这话真有道理。分财产的时候大家都讲说不能够分这个儿子女儿，
4: 对，
1: 轮照顾的时候就开始分了，怎么会这样？
4: 那一方面我体谅到我大嫂很瘦。那我觉得我妈妈很胖，那他们家又没有电梯，我们家有电梯。那我妈妈换过两个膝盖的关节，那我想我大嫂如果每天要服侍她上楼梯，万一我妈妈没有抓好，滚下来不是压扁了吗？
1: 压力更大。
4: 对，我就想到说，那妈妈如果住在她家，一天到晚不能下楼，那这个太辛苦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要理智来看待，
0: 是，
4: 那我相信会很辛苦。那我哥哥就是说他出钱，那我出力，所以我们就是取得协调。
0: 是，
1: 但重点都是要赶快先开个家族紧急会议。
0: 对，
1: 像这个秘书长也是，应该是接触到非常多的。好，或者是这个让人家看了不好的这个。
5: 其实像两位的家庭，大家可以互相这样子
3: 协调
5: 做分担，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碰过有家里因为失智长者还没有确定诊断哦，就因为长者很多混乱的行为，大家就全跑光光了，只剩下老人家一个了哈。那甚至有曾经碰过有一个儿子跟爸爸冲突，到儿子就离家出走，而且后来家人带他去看医生，确定这个爸爸是有失智症，这个儿子怎么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好的，他爸爸绝对不是失智，好，就是两个人关系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好可惜。就是因为失智症大家的不了解，而在他确定诊断之前，他已经把一个家庭破坏到分崩离析了。所以认识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
1: 哇，这个徐医师的责任就好大，因为我想说，您在这个看诊的时候，除了跟病患要沟通之外，其实也许要对家人有很多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要开始做准备喽，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理解的，或是他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他会很慌乱，哈。
6: 其实家人他意识到要能够到带病人来医院，这个前面他们其实已经都经历很长一段
1: 时间，而且应该蛮煎熬的哈，
6: 是蛮煎熬的。那我们有碰过，比较简单的就是怀疑哈，警卫偷东西哈，那外劳偷东西，所以前面已经换了两三次的警卫哈。那如果是怀疑媳妇，那就更糟糕了哈，因为媳妇在照顾的人，那这个时候这个婆媳的关系其实会因为这样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就是在家族里头，老大在照顾，但是呢，可能这个照顾妈妈哈，那妈妈会打电话给老二说我都没有东西吃，
4: 对，
6: 好，那老大当然，老二当然就会打电话来骂哈，尤其他会骂大嫂哈，刚刚说的大嫂，
1: 大嫂，还说的大嫂真辛苦，
4: 真的，
1: 对，
6: 好，就不给他吃东西，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误会，因为大儿子大嫂都很认真在照顾，但是因为就是妈妈这样子的话，好，那这妈妈也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的生病的关系，所以这个前面这个煎熬其实是蛮大的。那我们在医院里面在面对这样子的家庭，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要先让家属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让家里面的所有的成员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哎，家人可以一起都来，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那通常照顾人比较知道 困难在哪里。那没有照顾没有住在一起的人，他觉得妈妈都很好啊，我打电话去都对答如流，
1: 因为不是平常相处在一起，
6: 不是平常在相处，
1: 没有住在一起，所以不知道实际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5: 对，
6: 是是
5: 真的。
1: 可是我们都讲说会开家庭会议嘛，哈，
5: 对，
1: 就赶快来讨论一下啊，包括到时候的分工啊什么。
5: 对。
1: 可是最后那个分工模式好像都是找这个收入最少的，好，或者说这个经济状况比较稍微
3: 时间比较多的，
1: 时间比较多的，
5: 对，
0: 他很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人来照顾。
3: 但是弄错了，时间多并不代表他有体力能力这样照顾一整天呐、啊，那个精神压力太大了。
1: 对，照顾的能力够不够？
3: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模式，找一个外佣，24小时照顾他，那赚钱的赶快去赚钱。补睡眠的赶快去补睡眠，然后去调养身心的赶快去调养，然后再回来呢再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1: 因为如果照原来这种传统的模式的话，那个本身如果被决定出来要去照顾失智家人的，搞不好他自己本身的身心状况就不是很好，
3: 没错，
0: 也会出状况，
1: 他很有可能会陷入忧郁哈。
5: 我们失智症的主要照顾者这些家属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
3: 是，
5: 而且很多时候配偶。更是容易碰到忧郁的问题，所以对这些家属来讲，他们很需要有更多的一开始怎么去认识这个失智症，怎么样去照顾他，还有哪一些社会资源可以用，可以帮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能够减少他的一个压力，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3: 对对，
5: 是，
6: 即使在医院里面我们照顾一个病人也要分三班嘛，
1: 对
0: 对，
6: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说有哪一个家人他是可以24小时都
1: 全天候的
6: 照顾，那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失智的老人家，有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晚上比较容易起来，所以他的日夜颠倒是非常的常发生的，那这个日夜颠倒会对他的病况会比较不好，又是很难照顾，好，所以像这种状况我们都会要家人说你白天要带他去出去活动，哎，那但是他就跟我说，那我晚上我也没办法睡觉，你白天又叫我去带他活动，
0: 对，
6: 好，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不同住的家属或者说整个家族里头，就要来考虑这个些人力分配上面的问题。
0: 那提供不同的功能，有些人特别带他出去玩，有些人特别带去看医生，有些是居家照护什么的。
3: 我有两个小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太太就跟老公说，我受不了了，你妈妈失智了，然后一天到晚嫌我吃煮的东西有下毒啊什么的，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那老公说：“哎呀，没关系啦，啊，这自己的妈妈，她讲就算了嘛。”他那老婆说：“真的受不了。”好，那就老公说：“那我来。”他有在上班，但是他请了假来，一照顾之下说：“哎呦，胃痛啊！”因为他终于知道老婆在辛苦什么了。
1: 真的，
3: 因为
1: 换他来照顾，
3: 就算是自己的妈妈在跟他讲，他都受不了，更何况太太。第二个例子是这个校长，他就跟他的弟弟妹妹讲好：“妈妈失智，爸爸又身体不好，那这样全部住到我家来，然后你们每个月按多少比例大家分摊
1: 费用，
3: 然后我们请个外佣专心24小时照顾他，然后他回头跟他老婆说，从今天开始照顾妈妈爸爸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这句话我要救很多女人的命运啊，太多的女人都认为说啊，都得处理安不起，哎呦，我叫狗。但是这个老公讲得很棒，跟他老婆讲说，这不是你的责任，那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老婆真的就没照顾？他说当然不会，给干也叫狗，但是心里的压力没那么大。然后叔小叔小姑也不会说。大嫂啊，你怎么给妈妈吃那个东西啊？怎么就不会讲这些话？因为是你哥哥，
0: 但是好有肩膀。
3: 对啊，现在这个男人越来越多了，会越来越多。
1: 我觉得真的应该要给那个愿意去照顾那个失智
3: 对
1: 家人的这些家属哦，要给他们鼓掌。
5: 是
1: 哦，像潘牧师，你当初决定说要来一肩扛起要照顾妈妈那个老公，我蛮好奇老公那时候怎么想。
4: 对，其实我非常忙。我也在工作嘛，哈，然后呢，我们就决定请一个外佣。可是我们住在大台北市，家里 超30坪不到，那我又有两个小孩，这样等于住六个人三代同堂，那是非常辛苦的。那哥哥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所以希望说我们就在附近租一个房子呢，那晚上回来或是白天回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就近就好了。
4: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这样好像，因为我觉得外佣虽然在照顾妈妈，很多东西啊，跨头跨尾，那还有用
1: 到的时候，对，一定是绝大多数的时间，
4: 我们还是放心不了。可是我觉得非常感谢我的丈夫，他，我妈妈当初要住进来的时候，我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决定说我要把她接过来，我一定是先跟我丈夫商量，
0: 对，
4: 说这样可以吗？那很感谢我丈夫说很好啊，就把他接过来啊。
0: 另外一个有肩膀的男人，
4: 对，困难点在哪里？我妈妈把我先生当成假想敌。哎呀，
0: 这怎么
4: 更痛苦？对，
1: 是一样的状况。
4: 就是说，像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会看，一直看着我先生。夹个夹大嘴，可一直夹，一直夹。
1: 他已经不认得他了，是吧？
4: 认为是我们怎么天天在他家吃饭？
0: 哦，他以为那个是他家，然后你们在吃他家的。
4: 照顾太好了，他变成是那是他的家。然后我们每一次一回到家，手上都要提东西，要送礼啊，要提礼物啊。
0: 对。
4: 所以呢，每一次我们一回到家，我要回家的时候，每天哦，我们总是要想。要提个卫生纸呢，要提个面包呢，提个蔬菜。妈妈只要看到我们手上有东西提着，她就开心。可是她还是会斜眼看我先生。
0: 哇，那师丈真的很了不起耶！陪着你这样子去，
5: 这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是很难得。
1: 你总不能贴一个便利贴写说我是你女婿啊，对不对？
4: 他会说：哈，你是阮囝婿。那有啊，这不是伊的，他不认为。
1: 其实潘牧师这样讲，他现在笑笑讲，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其实是很煎熬的，
0: 很智慧的应对。
4: 对，因为呢，他会看着我先生，那么看着我，然后跟我先生就一在对话，这样说，伊得被搞到怕了，哦，伊被搞到挂出去了，然后一直讲，我先生就哇很痛苦，我们就说，我们都使眼色说，你赶快出去，你赶快出去，不要在现场。
5: 对，
4: 那其实非常混乱的，很痛苦的，
0: 真的不容易。
4: 妈妈也会针对我，我就说那个反应回应在骂人哦，很明快。
1: 那个相处上面哈，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其实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聊。
0: 好。
1: 照顾失智症患者真的是需要经验，
0: 而且非常不容易。
1: 听到这么丰富的经验谈，对不对？而且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照顾失智症患者，因为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包括了第一个，吃过多或是不适当的食物，
0: 是。
1: 好，二就是呢，会有一些危险物品要避免，像利器啊、农药、杀虫剂啊、暖暖包、干燥剂等等。哇。三就是呢，出去会因为他们判断不足，可能会迷路的问题。再来第四点，夜晚或者是阴天，他们会失去方向感。
0: 是。
1: 好，第五个，不熟悉户外的环境，特别像是比较多出口的公厕，好，甚至包括要小心跌落山谷。好。六，危险操作的部分，像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啊、微波炉、瓦斯炉啊等等。好。还有危险的社会情况，处理财务或者是重大决策。就是从失智症的照护指南上面，我们提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参考。不，刚刚听到大家其实聊到互动，还是要互动，可是只是说互动上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互动。
4: 对，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冲突比较多吧。
0: 对，
4: 真的很困难，因为一开始呢很想要跟他纠正过来，
1: 因为他一直在讲的是你根本就觉得他是在乱讲，
0: 不可能不想要纠正。
4: 对，所以呢我就说，妈，不是这样啦，事实上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又更火大，他要跟你辩，所以火上加火就爆了。
0: 对，
4: 哇，我就是真的堆心瓜，真的真的很生气啊，那真的哇，真的是会压，快要压。
1: 有没有那种鸡同鸭讲那种感觉？
4: 当然有啊，比如说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吃他吃一吃哈，忘了说是自己吃的哦，他会很生气， 啊，这是谁吃？啊，他吃到那坑的当面，我骂你自己吃啊！你讲我无啊，我哪有吃？
5: 我哪有吃？
4: 我哪有吃啊？我都好死！哎呦！你怎么办？那我说啊，明明是你吃的，我讲啊，就是你吃，无这这你讲什么人有吃嘞？我都无人了，我都啪！伊就伫坑的，我不爱吃。就生气啊！我嘛就生气啊！我讲明明都是你吃的啊！
1: 光是这种事情，可能一天要发生好
0: 几次，对，每一天有三餐就不断的发生，
1: 而且不只是吃啊，还有
5: 很多事情。
1: 很多
5: 事情
4: 吃药，明明给他已经用完药了，那他最记得的高血压跟糖尿病，他会跟你说啊，我哪无吃血糖诶？我讲哇，你都吃加过，哪会有？我讲有啦，你看迄客啊，吼，你吃一根康康啊，我都无吃。
1: 这个就跟安全有关诶，你看他不可能一餐多吃了三次的药，这样很危险。
4: 所以那时候就因为如果是食物后一共没吃，我得回家嘛。
0: 对。
4: 可是药物一共没吃，我没再回家。
1: 对。
4: 那怎么办？所以就是杠在那边呐，就很生气。
0: 所以这样经历了多久？您才开始有转变？
4: 差不多一年。
0: 一年呐，
4: 一年哦。然后呢？
5: 一年算好的了。
4: 我回去看徐医师，我就在那边一直碎碎念，我说啊这样，然后我看徐医师。都很淡定，
1: 因为说太多
4: 太多，我说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转移呀、啊，我说怎么转，然后说你不要给他在那个话题上一直绕啊，你就看看他最喜欢的是什么。
1: 等一下，我来问一下徐医师，这个你应该遇到无数的家人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我要怎么转移？啊，怎么转移？
6: 我先这样子说哈，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记忆力不好，所以你不要期待他记得。所以你不要说你怎么忘了哈，这种话就不用问了，因为他忘了是正常的。
5: 对他忘了是正常的，
0: 所以问的人
1: 你怎么忘了？对他来讲这句话是无效的，
6: 对，
1: 他就忘了。
5: 他每一个都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6: 的，
5: 每次
6: 都是
0: 话中有玄机，他忘了是正常，可是你还问就不正常。
1: 这个提醒很重要，
6: 不够理解。第二个哈，第二个就是说他的理解力是不好的，
4: 是，
6: 所以你不要期待他会理解，所以你不要问他说你为什么听不懂，
4: 对，
6: 他如果听懂他就没有失智了，
1: 真的。
6: 那第三个就是说他的弹性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想要这样做就会这样子做。
0: 了解病患的那个病症太重要了，
6: 是，
4: 所以是我去看医生，不是妈妈去看医生，
1: 因为我需要这些事情，反而是我们照顾者要知道的，
5: 是，
6: 所以我们就是对家属，我们有家属训练班，就是训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所谓的转移，就是说，其实刚刚那几个点，你就不要执着在那上头。那其实哈，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想，老人家他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不好嘛，所以记忆力不好也是他的好处。他忘了，所以你赶快讲。
1: 前一分钟才跟你吵完，下一分钟可能他就忘了。
0: 我觉得去看徐医师太重要了，好想点都直接点破
6: 哎。那你换一个话题就好。
0: 记忆力不好是个好处。
1: 对啊，
6: 你换一个话题就好了。好，那当然，这个情境哈还在了，那个老人家他可能还会有那个知道他吵什么。
0: 是。
6: 所以他另外一种转移就是换个人进来。换个人进来，然后打个圆场，嘿，然后或者是把他带离这个现场，这些都是一种转移的方法。
3: 我有一个小例子，对不起啊，
0: 好，
3: 那就是这个媳妇来问我说怎么办，我的婆婆一天到晚来找我麻烦，我带个便当，那个鱼的便当回去，她就说再来带一点五稳堆，不然被划走没
4: 下，
3: 为什么要给我吃？因为下毒这样。后来我就教他说你要配合演出，我也是多年经验终于学会叫配合演出。当他一说，后来那个秀真的做对，他说啊，吴老师这一招好用。婆婆如果说啊，这些不会这本都没法讲呀，你不要给他读习性，他就说啊，拍谁走到 take， 然后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默默坐在那边慢慢夹，嘿，他就不跟他争辩，所以像刚刚那个便当
1: 吃给他看，表示没毒，
3: 没事，我吃啊，但是我不跟你吵。但是他的家人就是要团结起来，说：“哎妈，哎呦，实在足孝顺，安来提下这鱼给你吃，唔通你家己吃，哦，就把老婆支开了，
1: 顺着他的话，
3: 对对对对，
6: 或者其实把便当里面的东西换成盘子装着，就说我拿一个新的给你，这样，
3: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了。
6: 对，因为他也忘了刚刚那个便当的，那所以你换个盘子，其实他就可以了。
1: 所以后来潘牧师就是用这种方式，就顺着，对不对？
4: 因为我觉得看医生太重要，我去看医生太重要
5: 了，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要看医生，
0: 盘子就 OK 了。
4: 对，他就跟我说，老人家忘记是。 正常的，所谓他的不正常是正常的，
0: 是，
4: 然后他很容易忘记这个是正向的，所谓正向就是他现在讲一讲可能下一秒他就忘记了，所以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妈妈照样啊，她自己吃一半，一半放在桌上，她还是说啊，这半是上家。我们就说哦，拍谁拍谁哈，对，丢收灾啦，赶紧拍照。嘿，就是说马上给她转移。我那所以呢，就是说与失智症者共舞是唱到的。
1: 对，像秘书长讲的，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0: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那刚刚潘牧师提到说与失智者共舞，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就。我们其实很多家属这样的例子，譬如说有一个长者，他半夜的时候起来，他要上班，那这个儿子白天也在上班，晚上呢，爸爸又给他吵，吵要上班的时候，儿子很受不了，刚开始就跟爸爸两个就吵，那后来呢，儿子来上课了，上了我们刚刚讲的照顾训练班，他后来学到了方法，爸爸半夜的时候起来吵要上班的时候，儿子呢非常孝顺说，好，那我先准备个牛奶啊蛋糕给你吃，吃完之后呢
1: 再去上班再出门，
0: 那爸爸就吃啦，吃了吃很高兴，也觉得儿子很孝顺嘛，
4: 好，
0: 吃完了满足了，儿子就说，好，那我们去休息，好，先去睡觉，
1: 忘记
0: 刚刚要上班这件事情，
1: 他已经转移了另外一个焦点，
0: 对，这样就好了。
4: 对，我妈妈呢那时候初期一直吵着要回家，
0: 对，
4: 所以一天到晚寻找大皮箱，
1: 他就已经在家啦，
4: 可是他记得他是他有他的另外一个家，
0: 这是常见的问题
4: 的时候
0: 非常常见。
4: 然后呢，我们就很怕他去看皮箱，因为他要买皮箱要装东西回家，我们就一直拖延不给他皮箱。可是他要回家的意愿是很强的，他有一天呢就随便哦包了好几包的他的衣服啊就要回家，那怎么挡也挡不住。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说理啊，比如说啊，这就是你家啊，你就让没有用，
0: 没有用。
4: 我跟外劳两个人抓不住他，他力量很大，我又怕他跌倒，所以呢，就哇，他就是急着就是到一楼下去了哈，在那一边，在我们的大马路边跟我僵持了3-4个小时。他说他要去给车子撞啊哈，他自己也会回家。哇，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苦，我是哭笑不得，因为就在我们教会门口，我的会友如果走过场说潘牧师你在干嘛，怎么跟妈妈在吵架，
0: 怎么了，
4: 对，所以真的是筋疲力倦。
0: 后来怎么化解？
4: 后来呢啊，我就说哦，好啦，妈妈，啊，你要回吼，无我陪你好啊，来，我来叫车啦。
3: 对
0: 啊，你反而说要回陪他走，他是不是要忘记回家？
4: 对对对，我说我来叫车哈，然后呢就陪着走，就走到别的地方嘛，绕一圈回来，他也忘记了，
0: 对，
4: 对，
0: 就是这样，
1: 就是要顺着他们的毛摸这样。
4: 是的，
0: 有一个技巧叫做顺势转弯，
1: 顺势转弯，
0: 先顺着他绕一圈，再回来这里，他已经忘记刚刚那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他在那个风头上吵争辩，其实没有用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正面冲突反而会让病患
4: 刺激他，
1: 觉得好像是被羞辱到，或者是
0: 而且有些时候，患者他会他生气，他那个生气还留着，可是他已经忘记他
4: 在气什么，
0: 生气什么了，
1: 生气的这个点
0: 是什么，生气在那里，这样吗？
6: 所以还有就是说记忆力跟这个事情的重不重大有关系，
1: 对，
6: 所以你说一直在争执的时候，其实你在加强他的记忆，
4: 对。
6: 哦，所以赶快转移，他其实很快就忘记了。
4: 所以后来我们学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要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嗯，
0: 对，
4: 喜欢，因为我妈很喜欢吃，哈，那喜欢吃香蕉，喜欢吃这个红豆面包，喜欢吃这个西瓜。
1: 那就用吃来转移焦点是？
4: 对，他每一次快要飙出来的时候哈，我现在就比如说他要回家，
0: 他没在这儿，
4: 吵着又要回家。我说哦，好嘛，我们等一下先吃个水果，我们再回家。
1: 先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怎样？哎，这个真的是
0: 什么事情是？长辈他非常喜欢，
4: 非常喜欢。
0: 那吴老师，您的母亲是不是曾经迷路过？
3: 是，我讲迷路之前，我先跟他讲一下。
0: 好，
3: 下次他就说。说你老公是谁的时候，你老公一定要站起来说啊，欧巴桑拍谁，我惊丢出啊，拍谁，真的啦。
4: 所以后来我们
3: 就走出去嘛，
0: 大家
3: 走出去，
4: 对对对，
1: 大家都跟着演，就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再进来，他搞不清楚。
1: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会忘记，
3: 对
1: 了，他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3: 对对对，好，
1: 那老师的那个妈妈怎么会迷路呢？
3: 就有一天我在新加坡演讲，妹妹打电话一直哭，一直说妈妈走出去，她门已经都锁好了，可是妈妈好厉害，还是走出去。嗯，赵慧德唔知啊，早上七点多吓死了，全部人仰马翻。她后来赶快派她的员工也出去找，到处找。那个马路啊，反正各个角落，最后看到妈妈在一个那个早餐店，你坐在吃物件，吃个足悠闲足快乐啊你，啊你别来找我从来，我这我弟弟家就好啊你，妈妈那样一讲，妹妹啊哭笑不得啊，真的是。还有一次跟弟弟他们去游乐场玩嘛，那大概上厕所玩。那弟弟就跟他讲了，你卡家不能照，这句话他是听不懂的。后来我们都懂，
1: 理解力他们的，
0: 而且他马上就忘记了。
3: 我们现在才知道，当时不懂，他就说你卖照。可是男生去男生尿尿，妈妈尿完出来就走失了，
0: 走掉了。
3: 哇，我弟弟也是吓坏了，
1: 急的要死，
3: 多小时这样一直找广播没用，他怎么知道他是谁？
1: 没错，广播也没用
0: ，
1: 不是因为他已经
3: 对
1: 没有那个理解力。
3: 后来就还好，游乐场是一个封闭的场所。啊，好搞这一个这一丢。
1: 那像这种在那种大型的公共场所的话，这个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我觉得刚刚这个一定要提醒家属，千万不要跟失智长者说，你当家等我，你唔通乌白走哦，你唔通乌白走，你当家等我，千万不要这样，因为。
1: 他是不会理解的，
0: 对，家属都以为我这样盯他会听进去，你知道吗？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人陪在他旁边，就盯着他就好？
0: 最好如此，所以最好呢，两个家属陪一个长辈，如果外出远门的时候，因为你总会要上厕所，你总会要忙一个什么事情，你不见得可以一直盯着长者，一直陪着他的时候，最好是两个。
3: 对，
0: 那上厕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譬如说这个先老爷爷带着老妈妈哈，那要去上厕所，到底要去男厕还是女厕，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5: 哈。
0: 所以最好是有两个一起哈。那另外一个是说长辈呢，因为出去其实走丢的机会是非常的大的。那譬如说这个爱心的手链啊，譬如说做指纹纳音啊，卫星定位器，这些可以准备着哈。其实到时候万一真的不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得到哈。啊，另外就是长辈的照片，其实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哈。出门的时候先拍一张照，知道今天穿什么衣服，今天是什么样子的。当真的要协寻的时候，
1: 这
0: 个照片就可以派上用
1: 场。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说，怎么去和我们失智症的家人哦，来跟他们沟通，而且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再聊，怎么样能够跟他们好好的共处。
0: 好。

0: 好，刚才聊到这个照顾者啊，跟失智症的家人其实沟通。最高的准则就是顺着他，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要能够转，
2: 对，
0: 因为转完之后他已经忘了上一栋是什么，
2: 没错，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沟通技巧，我马上大家来看一下哈。第一点就是多肯定、多赞美、多鼓励，不否定、不争辩、不纠正，第二点是确定他们有听到，你在对他们说话。三就是话语要简短又清楚，而且用手势、身体的姿势或是图片来辅助。第四点，依照失智者的能力来调整说话的速度。五呢，就是留意失智者是不是有身体不适的一些征兆。其实有时候我们正面的去看待跟他们的相处互动沟通，就会发现不会特别陷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2: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跟长辈说，你要吃苹果还是要吃香蕉？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在想苹果跟香蕉是什么，
0: 他还在理解。
2: 但是呢，你就是拿出来
3: ，OK，
2: 你要吃苹果还是要吃香蕉？他就很快可以反应，手可能就抓出来了，他要拿一个东西。
0: 了解。
2: 那譬如说我叫做汤丽玉，我很难去期待长者。可以叫出我汤丽玉三个字，
0: 会不会到最后认字，其实都这是什么字，可能会忘记，
2: 会有困难，也困难记得，复杂了一些。我如果就很简单的啊，我的阿尤啊啦，他就记得过阿尤啊，
0: 简单明了，
2: 对，哎呀，这个阿尤啊，哈，啊，汤丽玉上面好像不重要，
3: 是，
2: 就很简单的方式帮助长者可以跟你产生更多的一些互动跟沟通，
3: 而且包括讲话速度都要变慢，
2: 是。
4: 我自己用的方法叫陪他下楼，再带他上楼。意思就是说，妈，哎，本说最爱强哦，来，我从我你看来。好，安尼安尼起落去，哎对，啊我即马改你，啊你也阁起一摆，哦搞，安尼足搞的，就是说让他示范，让他说你可以这样做比较好，带他下楼嘛，然后让他真的做到，又带他上楼，
2: 非常。
0: 可是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嘛，好跟他们相处，可是如果带出去、带出门了，到公共场所，像刚才潘牧师有讲到，妈妈就在门口说他吵着回家，啊如果比如说坐公车啊，或者说在外面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困扰过？
3: 是徐医师
5: 在门诊有一个这样的病人，那个家属是70几岁的老人家，带了一个90岁的病人，那在这个他们去坐公车的时候呢，他妈妈呢会让位给这个70几岁的儿子。
3: 对，妈妈90几岁失智了。
5: 失智了，妈妈90几岁失智。那开始的时候，这个儿子不太了解要怎么处理，他就会跟他吵架，因为他觉得说妈妈为什么要让位给我，而且他觉得他坐着，然后妈妈站着，哈，这样子他过意不去。
3: 而且如果旁边有乘客，也大概会觉得很奇怪。
5: 很奇怪，是。那后来他就学会了说，原来是因为他妈妈呢把这个儿子呢当作是爸爸。所以妈妈觉得说我让位给爸爸这是应该的，所以前面他们为了这个吵了很多次的架，那后来儿子他就顺着他，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做，那做了一分钟之后就说好，我已经不累了，他换你来做，
0: 这样就用这种方式来化解，
3: 先顺着他，
5: 是，
0: 我很好奇旁边人在干嘛，应该两个都让过，70跟90，
3: 说的对，他们两个都
0: 起码都看起来是白发有，对不对？除非是。对呀，旁边的人怎么都不起来，这样子，你们坐，两个一起坐嘛，对不对？那像吴老师呢？
4: 所以一般来讲，跟妈妈在沟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也是要能够理解啦，不要一个在吵，一个在顺，那这样两个人照顾的这个两个人自己又吵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都要说，来，现在该你，好，现在你主角，好，然后就。其中一个像我妹妹就很会跟我妈妈塞奶，
0: 对，
4: 所以说哎呦你那样高嘴，哎呦那样碎，
2: 这个超好，
4: 你好棒哦，这样子我在旁边听，
0: 老人家也很喜欢听，
4: 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在搞笑了，就自己调了。
3: 可是有一些家属他是比较担心说，他能够体恤他的这个家人生病了失智，可是他很怕他的家人去叨扰到别人，不管是邻居啊，或是别的亲戚啊，那这样在该怎么去那个处理这样的状况？
4: 你会不会碰到这样？
6: 我想没有办法去防范到每一个人都知道。
3: 是，
6: 我觉得最重要的家属自己的心理要健康。
0: 要调。
6: 那当然，像我妈妈到了一个阶段，她会一直吐口水啊，然后呢要带出去是很麻烦的。
3: 对。
6: 可是。我们就是定义要让他过一般人的生活，所以不只是在家，每一 个礼拜我大哥大嫂一定带他们去上管制、嗯、那就是说会要防范的措施我们会尽量防范，但是还是要让他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嗯、那我觉得长辈很需要被鼓励被肯定讲正面积极的话、嗯、那我就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教我非常多，我儿子才二十几岁哈，他就我妈妈住到我家的时候他常常跟阿嬷是拥抱肌肤之亲、哦、然后跟他说阿嬷对阿嬷我爱你、嗯、然后他也阿嬷说阿嬷你也爱说乐乐我也爱你、嗯、然后又教阿嬷说阿嬷我要住在你心内、嗯、然后要阿嬷说你也爱说哦乐乐我爱你我也要住在你心内、嗯、那因为早期我很想要纠正我妈妈、嗯、那我儿子就教我说妈你不要再跟他纠正你就直接告诉他、嗯、比如说我会跟我妈比如说阿嬷我是什么人很想要考他看他记不记得、嗯、其实我儿子很早就跟我说妈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谁就好了后来我就问医师他说是就因为不要让他很焦虑要去想我是谁、嗯、他是谁就直接告诉他，
0: 而且听说潘牧师那时候有跟妈妈在沟通上厕所这个事情要包纸尿布、嗯哦、一开始应该也是有冲突，但是你怎么处理呢、
6: 啊、因为我妈漏尿的情况很严重、嗯、那我看她冬天很辛苦，因为她动作很慢又常常滑倒、嗯、我们是木头地板，那我就想怎么办，要让他穿纸尿裤，因为他很排斥自尊的问题嘛、嗯、我觉得要尊重长辈的那个尊严，那因为我有信仰我就觉得我里面就很怜悯、嗯、所以当那时候我里面的怜悯我就跟我妈妈面对面就坐下来、嗯、我就好好跟她说妈现在咳嗽很发大的哈，啊，有一款裤你穿起来哦，足方便的哦，你走路会当足慢的哦，啊，慢慢啊来哦，还恰好哦，你要试看嘛。我跟你讲，我妈妈眼泪掉下来，伊讲好，我会乖乖听话，哎呦，
4: 感动，
6: 真是好感动哦。从此以后，
3: 沟通的表达很重要，
6: 要就是我觉得要尊重失智症者，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嗯
2: 嗯，他
6: 知道的，
0: 他知道的，
2: 对。
6: 尊重他，我觉得照顾的人不要久了就很厌烦，然后就很轻忽很轻视，其实我们真的所谓要尊荣父母，不是他会做什么我才尊荣他，他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于已经是到这样很麻烦，我觉得从心灵里面要尊敬他，他是知道的，
0: 照顾到最后失去耐性其实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2: 一个是没找到正确方法，一个是时间久了他其实他没有喘息的时候其实也会让他这样子耐性变少。那我觉得刚刚潘牧师提到说那个长者他是知道的，他即使失智他虽然搞不清楚你是谁，虽然搞不清楚我现在住在哪里，很多时候他是乱的，可是我们太多的经验，我们相信长者真的知道，他有些时候就会突然好像那个电通上了，他会跟家属说谢谢你辛苦了。
6: 对对，其实我妈妈在前几天她本来很乱，一开始醒过来的时候就说啊，他的钱掉了，他东西掉了，那我现在就说妈拢伫我家啊，我拢甲你藏咧。讲真的哦，啊，我看到你心就清啊呢，清清清
4: 哈，
6: 真
4: 好。想想看哈，我们当时在很小很小娃娃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现在失智的爸爸妈妈，
0: 对，
4: 也是全无怨言的这样。这个叫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
0: 就婴儿的时候拔屎拔尿，
4: 对对，所以现在在回馈的时候，真的也是要调那个心。有一个妈妈就是坐在她儿子家的那个沙发椅就尿出来了，
0: 是
4: 嗯，阿姨们说啊，就拍谁啊，
6: 就不要责备。
4: 然后那时候这个他儿子很因为没有学好这些步，就很生气说，就跟你讲几遍，你就不要在这边尿，你要知道我要换这个尿布要动妈妈。嗯，没想到他妈妈突然讲一句话。啊！你细汉时嘛是安尼死，你家己嘛爱乱放尿，居然会讲出这样一句话。那个儿子突然之间不敢再讲任何一句话。
0: 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很重要，是除了照顾者跟病患之间的互动、沟通、相处，很重要的是旁人，就是因为你总会带出门，
2: 对，
0: 这个一定要提醒，因为。有的像刚刚那个坐公车让座，如果大家就会误会说，哎， 那怎么会这样，反而让那个儿子被误会？
2: 对对，其实所有的社会大众都要了解，我们失智长者越来越多，将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0: 数据是100个人当中现在就有一个，
3: 就会有一位。
2: 对，以后是100个人会有4个、5个这样子在增加的，所以大家都要了解，你在路上可能就会碰到失智长者，可能会碰到照顾者在照顾他，
0: 是
2: 那个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其实脑筋稍微转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失智长者，我们就多一点体谅。那刚刚提到说，那个妈妈出去会吐痰，
0: 吐口水，
2: 会就带不出去。我曾经真的，我们家属也碰过，他就吐的时候吐到别人的衣服上去了，家属就很不好意思。那还好，家属呢随身带了那个身心障碍手册，上头有写失智症，所以就让对方知道长者状况其实是失智，不是故意的。那就一点点小钱让他去把那衣服洗了，那这样子就好。这个其实是平常可以，
0: 社会应该多给予一些支持啊。
4: 对对对，我知道在荷兰它有一个失智村，
6: 对，
4: 就是封闭，但是很开阔，有商店，有邮局，有什么就银行什么都有，
0: 生活机能非常
4: 完全，但是它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然后失智症的人他进去住，他就一样很有尊严，他要逛街就逛街，但他不会迷失，因为他都在范围内，这个也是一个将来台湾应该慢慢在各位的帮助之下，一定可以做到将来有这个部分。
2: 那个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养护中心，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的工作人员去照顾了哈。不过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失智村的概念用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是所有的社会大众都要来认识失智症，失智症，我们大家一起来照顾我们社区里头的失智长者。
4: 你这样讲，忽然想到，日本它有一个叫做失智者的这个宣导，是失智者有一点那个状况，他来到那个小朋友的教室哦，然后有失智协会的人陪伴来，然后就是我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挂名牌在这里，如果我在路上走迷路了，你要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家住在哪里。他用这种教育的方式让小孩去，
3: 让小孩子也知道，
4: 非常好。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失智有关的这个部分会越来越科学啊，医学啊，人性啊，各方面会更多。
2: 我们其实也很努力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好多家教会，我们一家一家的去做宣导，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都认识失智症是怎么样的。那不止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社区里头也有越来越多的失智长者，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帮助去关心的。那还有家属，家属更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多支持他的。
5: 是像刚刚潘牧师的他们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信仰里头，所以其实来自于上帝给的这个力量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照顾个3年5年，可能有时候照顾得好甚至要10年15年，所以我们常常说
0: 长期的一个
5: 照顾得越好越有心的，他所需要照顾的时间越长。
3: 对，
5: 好，那所以这些来自于这个信仰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其实也是要用那个基督的爱能够来体谅他，怜悯他，然后来给他。好，那我们对于这些弟兄有在照顾那个失智父母亲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用同样的心去体谅他们。譬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在宣导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没办法来教会，是因为有失智老人在家里头。所以我们除了说我们在社区里头，我们要让社区知道说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失智友善的社区，那我们也要有一个失智友善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困难。我们甚至教会里头也要有一个地方，让这个失智老人他可以来聚会。其实老人家可以来聚会的时候，家属就可以来聚会。
4: 因为家属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一般我们照顾小朋友，我们觉得啊，慢慢长大啊，读书啊呢。但是照顾失智者是啊，最后是
2: 一直推下去，
4: 那个是比较没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啦。但是爱是一定有，但是那个没成就感会让自己很泄气，所以要彼此打气啊，
2: 对，非常重要。
0: 其实最辛苦的，我相信，其实大家刚刚都聊了好多，有没有很欣慰的？
6: 我觉得我妈妈一直到走到现在是 那个环境很重要，就是我自己要邻里要平稳安静，就我自己的情绪不能跳来跳去，这样反而会刺激那个被照顾者。所以我现在照顾妈妈进入第五年了，快五年了嘛哈。那从一开始我就常常给我妈妈听歌曲诗歌，因为她很爱唱歌，给她喜欢吃的东西让她心情好，所以呢到现在我妈妈的情绪啊就比刚开始平稳非常的多，而且她常常就很喜欢唱歌嘛，一醒过来就唱歌，吃饭吃到一半也唱歌，睡到一半醒来也唱歌。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帮她擦乳液，好让他很舒服哈，他讲哦，我不要加水呢哈，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加水，我还可以当来盖安，很可爱。所以呢，变成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赖族群啊，我常常赖给我的哥哥弟弟他们说，哦，妈妈今天好可爱，又说了什么，又什么新发现，他今天又唱哪一条歌，因为我妈可以背上百首的歌哦，哎，然后所以呢，他就常常涌出以前我们没听过的歌。那我就说，当我照顾他的时候，我重新认识我妈妈，
1: 对，很棒，
6: 哎，重新知道说哦，他喜欢什么，他过去的生活是什么，因为点点滴滴他会浮现出来，
2: 是。
6: 那我们就都非常的珍惜。那刚刚徐医师讲到说啊，像徐医师很忙，他也常常去宣导。那在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有宣导这个失智症老人。我妈妈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们推到楼下，大部分人都认识他，然后就会跟他狗戏杀，聊得就很开心，
2: 非常，
0: 他也有很多朋友了，
6: 对，甚至于他上个礼拜推下去的时候，那有那个我们附近的走在他旁边，他给他拍一下屁股，那他那个年轻的姊妹就跟我妈聊天啊，我就转过去，哎，你认识他？他没有啊，阿妈刚刚拍我一下，就要跟他打招呼拍一下，然后又开始自己在唱歌，就是变成在社区里面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很爱唱歌的阿妈，那很会跟人家开杠的阿妈，重度了。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兄弟姐妹在这个时候能够团结在一起，反而因为妈妈的关系使得兄弟姐妹能够
6: 更团结在一起。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帮一些可能他自己可能家里面就他一个小孩，或者是说虽然兄弟姐妹多，但是重担全落在他的身上，他会觉得很孤单的，其实他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但我们怎么能够去来建议他们？
5: 我觉得应该要善用资源，知道现在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帮助他们的。那另外在医疗上头的资源也要成为这个网络的一个部分。那再过来就是其实在教会里头会很愿意帮助这样子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困难提出来。那另外在这个有一些地方好像失智症协会有这个

0: 那你就会接触到跟你同样状况的朋友们，你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也许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可能都还不是最难照顾的一位，跟其他人比起来的时候，你要发现你讲的话在跟其他家属分享的时候，其实呢。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1: 对，家里面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家人啊，绝对不会是世界末日。
2: You are not alone。
1: 对，
2: 真的要
0: 是孤单的。